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这是来自于苏慧伦阔别了很久带来的专辑《面面》当中的一首《远行》，也是伴随着这样的一首《远行》，开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的旅行。欢迎各位的光临。《远行》这首歌曲的词曲呢，也是给我们营造出了一种在海岛愉悦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整体是这么的舒适宜人，但是歌词呢却讲述着内心因为距离而产生的孤独感。苏慧伦希望即使只有自己一个人，也可以扬起风帆，远扬下一段全新的未知风光。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的感受在人生旅行当中不一样的风景和状态。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黄龄的《

有一种抑郁的感觉。来自于常石磊作曲，常石磊也参与作词并编曲，黄龄的演唱。这首歌名呢叫做《大调》，收录在黄龄专辑《醉》当中。这首歌曲很多人听完以后都是说非常的好听，很好听，但是想唱是真的很难的一件事情。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我们有的时候会是这样的一种有抑郁这样的一个状态吧，也就像他《醉》这张专辑一样，我们在这样的自我麻醉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一段旅程，然后自己会慢慢的清醒，慢慢的成长。之后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旋律，来自于张艺兴带来的

跟霸王与虞姬有关系的一首歌曲《玉》，来自于张艺兴的专辑《莲》当中。这首歌曲我们也感受得到，唱腔使用非常的丰富。随着编曲的行进呢，张艺兴的唱腔时而具有中式表达的柔情，时而又带着嘻哈说唱的霸气。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在他反复练习之后，特别加入了自己演绎的京剧《霸王别姬》选段，自从我随大王东征西战这一句，也让整首歌曲体现出了更加丰富的一个 vocal 上的表达。我们听完了这首《玉》，也说到了这是人生在不同的阶段，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像黄龄的醉一样，会自我麻醉一段，然后从醉当中清醒之后，我们会继续的努力，会继续的成长，成长之后会带来像张艺兴这样的《莲》这张专辑，带给大家完全不一样的耳目一新非常棒的感觉。同时我们也会跟随着别人一起成长。有的时候呢，在电影当中，我们如果真的可以拍电影啊，我们可能不是这部电影的主角，但却是始终陪伴着主角一起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始终陪伴着福尔摩斯的《华生》，这首歌曲的主角就是华生，他的视角是怎样的，听听看陈绮贞是怎么样描述的。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除了我，没人能把你看透，你是不是也是某一个人旁边的花生呢？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她2018年带来的专辑《沙发海》当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人生旅程，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自己的职业，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会进行一些自我的妥协，这样的自我妥协可能是来自于自我审美和商业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共存，这样的一种矛盾。我们接下来所听到这首歌曲就是萧敬腾所表达的喉咙，有的时候表演者他可能会处在这样的一个笼子当中，加引号的啊，这样的笼子可能是由于各种各样的现实原因，可能是由于各种各样的状况，这样的状况有的时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我们听听看这首喉咙是一种什么样的表达方式。

这首《喉咙》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和看到萧敬腾的表演，是因为节目当中在舞台上搞得非常非常的疯狂，然后人也非常的多，整体的阵容呢，整体的感觉也是非常的丰富。喉咙，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大概想要表述的一种内容和状态，接下来放松一番，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一杯咖啡的时间就可以让整个人放空清醒很多。这杯咖啡来自于鹿晗为大家的调制。

这是来自于鹿晗所带来的咖啡。接下来同样的咖啡，这是来自于 Tia 袁娅维的表达，咖啡越喝越淡，不是吗？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精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0: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0: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0: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0: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0: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4: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
0: 有时候旅行是

0: 有时候旅行是
1: 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0: 我们不是一直在旅行，但是我们始终在路上，路上的风景每天都在变，如果你用心留意的话，所以我们始终在旅行。欢迎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

以轻快的拉丁舞曲风讲述着越美丽的爱越不真实，越需要等待，越得不到回应的爱情越容易让自己卑微。这是来自于关诗敏的一首美丽的我不碰就是了。曾在爱情当中付出代价的关诗敏呢，也是在这一次当中抛出了极具哲学性的命题，将爱情代价称为美丽的。这也是我们在人生旅途当中，特别是在亲密关系当中，可能有一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爱情当中它如果太美丽，如果这个阶段不属于我，那么这个阶段我不碰就是了。好像这个阶段的你对于爱情是很抗拒的，但是转眼到了下一个阶段，就会换了另外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心态。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接下来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也是火星电台量身打造的一一。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田馥甄的一首《一一一一》。这首歌曲呢，是由火星电台一手包办词曲制作以及编曲。黄少峰回应说，这首歌曲在写的时候的初始呢，是这样的一句歌词：没有回去的路，只有身后的风景。想写一个偷看了别人信件的好心人，希望自己是那些痛苦的出口，而爱是刺穿谎言的匕首。有别于大部分以四拍为主的流行歌曲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在这首歌曲当中呢，黄少峰写了三拍子，也让田馥甄在演绎上有了一种新的尝试。回想起刚刚收到这首 demo 时的心情的时候呢，田馥甄表示说他很喜欢，词曲都很喜欢。一开始心里有点担心，这首歌曲放在专辑当中是否能够被接受，或者能不能被听懂。但是听着歌词，我们把小聪明，我们把大道理一一放开，当时的直觉，喜欢就是喜欢，应该抛开多余的预设和担忧，于是也就有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有了田馥甄和火星电台所合作的这首很特别的《一一》。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火星电台，也是他们带来的全新专辑《火星电台2》当中的《午夜》。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非常火星电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火星电台2这张专辑当中的午夜。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

咱们不见不散。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荷兰的一支二人组乐队 Funk Swift， 这首歌名叫做 Maybe Another Time。 这张专辑呢，如果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好好的搜索一下歌名，艺人的名字叫做 Feng Suave， F-E-N-G-S-U-A-V-E。 The sunlight stabs my eyes， 很舒服，很放松。 There's birds perching on the power line， Maybe another time。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2: 现在时刻早上八点钟。
1: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

0: 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
0: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如果梦想不好的，北京时间9:02，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48广安交通旅游广播。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呢锁定1048来关注假日龙门阵。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来点播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那今天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一个大雨转中雨的天气哈，温度呢是21到27度。今天相比昨天来说呢，这个气温要凉爽很多哈。但是今天是一个雨天，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哈，路面湿滑，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啊，保持安全车距。那顺前的各位，我们节目一开始来跟大家关注一则新闻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2号宣布，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5月26号举办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将赴纽约主持会议。在纽约期间，王毅外长还将出席将于28号举行的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并同联合国秘书长及有关国家外长等举行会见。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加拿大外长阿南德邀请，王毅外长将于5月28号至30号访问加拿大。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转转小号，碰说伟哥好，来一首《如果当初没有遇见你》，祝大家周末愉快。

好的，您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最初的梦想》，送给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为各位送上刚刚拽拽小要点播的那一首《如果当初没有遇见你》哈。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程山水一程诗，满城旅途满城情。5月19号，中国旅游一日点燃广元文旅热潮的这样一则报道。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在5月19号的时候，第16个中国旅游日如期而至。初夏风光正好，广元山川秀美，文脉悠长，处处涌动着文旅的热潮。全市 A 级景区免票惠民，实景演绎沉浸出圈。出行指南一站便民，全域联动多点绽放的活动矩阵，吸引八方游客纷至沓来，邂逅蜀道山水之美，千年人文之韵。晨光初定，古韵悠长，黄泽寺红墙青瓦，千佛崖石窟静静沉淀岁月风华，游客早早等候入园，共赴一场历史文化之约。趁着景区免门票福利，专程前来观赏千年石窟造像。远道而来的黑龙江游客沈经纬满心欢喜，身旁呢身着雅致汉服的文旅爱好者穿梭于古寺之间，依山翩跹打卡留影，让石窟艺术与国美学风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剑门关内热闹非凡，经典实景情景剧将为开关精彩上演，演员身着古装，手持仿古通关文牒，缓缓展阅，惊奇迎风舒展，场景氛围感拉满，沉浸式实景演绎跌宕起伏，精彩纷呈，引得现场的游客驻足观赏，掌声不断。放眼全域，翠云廊千年古柏苍劲翠玉，游人漫步林间，体悟古道沧桑。昭化古城青砖古墙，游客穿行街巷，品读三国风云。曾家山生态清幽，游人徜徉山野林间，尽享原生态，康养山水惬意。旅游惠民福利持续加码，利州区鲲鹏奇趣乐园七凤湖夜游推出票务折扣，月坝罗家老街民宿等住宿多措让利，暖心优惠。朝天区水墨沟景区自5月1号起持续免费开放，实实在在的便民举措点燃全民出游的热情，全城掀起旅游热潮。火热的文旅盛会离不开细致周密的保障举措与温暖暖心的志愿服务。全市常态化开展文明旅游引导、安全出行提示、文旅普法宣传，以暖心服务守护旅途的平安顺畅。剑门关景区入口处文旅普法文明旅游宣传专栏井然有序，工作人员摆放主题展板，耐心答疑解惑，细致宣讲文旅的相关法律法规，广泛发放文明旅游倡议书，引导游客文明出行，理性游玩。景区风景宜人，配套服务周到细致，安全提示普法宣传面面俱到，出门游玩格外放心和安心，游客纷纷点赞。5月18日，中国旅游日前夕，剑门关讲解员技能大赛落幕，一批业务精湛、素养优良的金牌讲解员崭露头角。参赛选手表示，将以赛促学，以学提质，不断提升讲解服务水平，人人争做广元文旅代言人，用生动鲜活的讲解讲好蜀道故事，以优质服务擦亮城市文旅的名片。与此同时，我市多部门联动发力，整合实时路况、特色住宿、地道美食、精品旅游线路等实用信息，通过广元文旅等官方公众号集中推送一站式出行攻略，全方位便民利民，持续开展文旅市场的秩序雷霆整治行动，严格规范导游职业行为，坚决杜绝不合理的低价游、强制消费等乱象，畅通1234545政务服务投诉维权通道，从严规范市场秩序，以坚实硬核举措筑牢旅游安全防线，以温情细致服务彰显城市的人文温度。我市呢将持续的以优质文旅供给服务，提供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推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各位来欣赏来自林小花这一首《如果当初没有遇见你》。各位在路上行车有及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分享。

0: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好的，北京时间9:17，欢迎收听的各位继续的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节目互动，点播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哈。接着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央视新闻刚刚发布的一则信息哈，就是老板对员工说滚算不算辞退的这样一则报道。那一个滚字究竟是让员工滚出办公室还是滚出公司呢？近日啊，一起几年前的劳动争议案在网上引发了热议。上海的某化工企业员工小鹏与公司的负责人发生了争执，他被呵斥滚之后离开公司，随后企业以旷工为由将其辞退。一句情绪化的口头指令在法律上能否被认定为有效的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老板说滚，员工离岗后被公司以旷工为由开除。2020年，在上海某化工企业工作的员工小鹏，因工作安排与领导发生争执，随后呢，他向公司负责人反映情况，却在交谈过程当中再次爆发冲突。负责人一怒之下对小鹏说了一个“滚”字，那小鹏随即呢离开了公司。几天之后啊，小鹏的妻子找到公司负责人询问能否让丈夫回来上班。负责人表示，当时说的呢也是气话，但至于是否能够返岗，需要再考虑考虑。然而没过多久啊，公司以小鹏离岗多日连续旷工为由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小鹏申请劳动仲裁，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59,800元，但仲裁机构未予支持，小鹏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法院审理认定，公司负责人所说的滚无证据证明是滚出公司的意思，小鹏不上班构成旷工，主动赔偿金依据不足，小鹏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员工不构成旷工，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二审庭审当中啊，双方围绕公司负责人说的滚字含义展开了辩论。法官在庭审中重点询问，从双方发生争执到公司与小鹏解除劳动合同期间，公司是否与小鹏就上班问题做过沟通。公司方代表承认，在此期间公司没有就滚字做出解释，也没有通知员工回来上班。法官审理认为，公司负责人当时说的滚字，其含义确实存在争议和分歧。负责人称滚是滚出办公室，而小鹏理解滚是滚出单位。而小鹏妻子到公司与老板交涉的时候，表达了丈夫继续上班的意愿，但公司并未要求其返岗。负责人让员工滚之后，究竟是否还要求让员工继续上班，意思并不明确。因此呢，小鹏在家等候公司继续指示的情况下，不构成旷工。二审法院认为，小鹏主张判令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金额159,800元的诉讼请求，依法应予以支持。法官提示哈，这个企业日常管理需依法依规规范严行。

该案审结五年之后，近期呢又在网上引发了广泛关注，也反映出了公众对职场公平、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的高度关注。对此啊，主审法官蔡建辉提醒，企业在日常管理当中要依法依规行事，企业颁布的规章制度涉及到劳动者切身利益的内容，需经过民主程序。对于管理者来说，在日常管理当中要规范言行，依法进行管理，否则就可能承担不利的后果。

好的，北京时间9:24，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新闻信息，来关注来自人民日报最新消息。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庆元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5月22号19:29，山西长治市庆元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霞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庆元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

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0: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0: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好的，北京时间9:33，欢迎各位继续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节目互动。您在路上行车有及时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大家及时分享。另外呢，大家如果想要听歌，可以把想要听到的歌曲名称发送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接着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关注啊，今天也就是5月23号上午的9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阳柱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飞行任务。天空将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黎佳莹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两人即将踏上个人的首飞之旅。

现在给我听好了，我会爆炸，他们叫我 monster， 这个城市都已经沦陷了，冷血杀手 bingo， 你答对了，鸡蛋破嘴在我身后，说我已经不能承受，这只都包不住火，拦不住我，我还没

好的，北京时间9:39，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新闻信息。来关注5月21号晚上，国家防总与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中国气象局联合会商，调度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重点省份，分析研判中东部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发展趋势，安排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刚刚过去的强降雨过程是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新一轮降雨过程将影响中东部多个省份，局地将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部分地区降雨叠加，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密加强防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突出重点严格落实各项防范应对措施，要加强雨情汛情的监管预警，强化多部门会商研判，提高暴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预判性预警精准性，严格落实

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尤其是偏远山区和夜间，要确保落实到位，要坚决果断地组织转移避险，全面落实四个一律人员转移要求，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落实基层转移等措施，防止转移人员擅自返回，形成工作闭环。要盯紧看牢重点部位，加强河道堤坝、水库大坝、淤地坝等工程的巡查防守，强化山洪沟口、狭窄河道、漫水坝等重点部位和养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风险隐患排查，提前做好安全管控。要全力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和防汛救灾物资以及通讯保底装备的预置布防，强化基层干部和救援人员安全防护及救生装备的配备，科学专业开展应急抢险救援。要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代班制度，发现险情及时果断应对处置。目前国家防总、国家防检救灾委为针对湖北、湖南、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国家防灾救灾委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重点地区开展工作。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好的，9:49，我们接下来时间跟大家来关注哈、外出请备好雨具，未来三天广元有阵雨或雷雨的这样一则报道。昨天下午6点，记者从市气象台获悉，本周末至下周一我市呢将迎来阵雨、雷阵雨的天气，局部有大雨，需防范局地伴随的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其中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局部大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白天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明天晚上到后天的白天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据悉，阵雨或雷雨期间，局地伴有阵性的大风、短时强降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引发的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同时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所有历史褪色后的黄，曲成夕阳染在
0: 继续来跟大家关注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公布。央视网消息，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的公报。根据这次人口调查推算的人口主要数据如下：第一，全国人口为140,545,000人，其中男性人口为7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8,823万人，占48.97%。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04.21。第二，家庭户口，全国共有家庭户口51,465万户，家庭户口人数为129,685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口人数为2.52人。第三，年龄构成，全国人口当中0到14岁人口为21,436万人，占15.25%；15到59岁人口为86,987万人，占61.89%；60岁及以上人口为32,122万人，占22.8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2,309万人，占15.87%。第四，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口，全国人口当中具有大学至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7,233万人，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4,272万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为45,283万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3,122万人。第五，城乡人口，全国人口当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95,208万人，占67.74%；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45,337万人，占32.26%。六，流动人口，全国人口当中流动人口为35,788万人。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好的，北京时间10:03，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1048广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假日龙门镇。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新闻信息，沪杭两考啊，苍溪即将开启静音模式的报道。5月22号，苍溪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布通告称，四川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高中阶段学生招生考试，简称两考啊，将分别于6月7号和9号，6月13号到6月15号举行，设置苍溪中学老区、苍溪中学新区、城郊中学、试验中学、苍溪职中5个考点，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生活、学习和考试环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两考期间，6月5号上午12点起到6月9号下午6:30止，6月12号上午8点起至6月15号中午12点止，各考点和考生其中时速300米范围内的建筑工地、室内装饰装修不得从事产生噪音污染的施工作业，停止夜啤酒、音乐茶座、KTV 等经营活动。6月1号上午8点起至6月15号中午12点止，严格禁止广场舞、爸爸舞等活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禁止在商业和娱乐活动中使用高音喇叭和音响，居民使用音响器材、乐器或者进行其他家庭室内娱乐活动的时候，应该严格控制音量。两考期间，苍溪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对建筑工地、广场、娱乐场所的巡查监管，对巡查发现和市民投诉举报的上述违规行为，一经查实，将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处理，对妨碍、阻挠、拒绝执法人员执行公务的，移交公安机关处理。通告自6月1号开始执行，有效期至6月15号18点。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两部门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记者22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提升生态保护补偿综合效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生态综合补偿实施方案。生态综合补偿是统筹运用各类生态补偿政策，加强重点区域和重点生态系统保护，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内生动力的有效方式，对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方案提出，提升财政的纵向补偿精准性，增强地区间横向补偿协同性，拓展市场化补偿渠道，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对市场化补偿的引导作用，强化重点区域生态保护，推动重要生态系统发挥多元功能，完善与生态保护贡献相匹配的生态综合补偿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补偿格局，切实推动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生态保护者、贡献者持续得到实惠，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案明确，到2030年，生态综合补偿机制更加完善，生态保护主体获得感有效提升，重点区域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保障。方案从协同推进重要水源区保护与发展，推动自然保护地保护利用，加快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发展，强化重要生态系统综合补偿，健全多方共赢体制机制等方面做出具体的部署。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方案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针对重点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分类提出政策的举措，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对市场化补偿的引导作用，坚持聚焦于人、激励为主，激发生态保护主体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

0: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好的，北京时间10点16分，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参与节目互动。来关注撬门入室行窃后潜逃，民警快速将其抓获。5月14号家住朝天镇的钱女士家中1000余元现金被盗，朝天警方以快制快，在一辆即将发出的这个客车上快速抓获准备逃窜的嫌疑人，及时挽回财产损失。据朝天区公安分局朝天派出所民警刘俊介绍，5月14号接到辖区居民钱女士报警称，家中存放的1000余元现金不翼而飞，怀疑这个被人盗窃。经对现场勘查，被害人家中这个门锁有被外力破坏的痕迹，确认系嫌疑人撬门入室作案。面对海量的监控视频，经过耐心细致的比对筛查，3个小时后成功锁定一名身穿黑色外套的嫌疑人。经过研判，嫌疑人张某此时极有可能外逃，民警立即赶往朝天汽车站展开了布控，最终在一辆即将发往外地的客车上将张某成功抓获，从其身上查获了被盗的现金以及作案工具。面对事实证据，犯罪嫌疑人张某

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据其交代，案发前经过踩点，趁被害人家中无人之际，使用螺丝刀撬锁入室，盗取了财物之后准备潜逃。目前呢，张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民警提示，夏季入室盗窃、沿街六门盗窃等轻财类的案件一发高发，居家休息务必关好门窗，离家外出及时反锁房门，切勿将现金、贵重物品随意摆放，夜间停车及时上锁，不要在车内遗留财物，临街商铺下班务必锁好店门，加固防盗的设施。

0: 要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好的，北京时间10:32，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今天上午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言人介绍，此次任务呢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的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的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的进出舱，进行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试验。发言人表示，即将发射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舷窗空间碎片防护方面呢，已经进行了适应性能的改造，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这个空间碎片的能力。那截止今天23号，神舟21号的载人航天乘组在轨驻留已经是203天了，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舷舱窗的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0: 继续来跟大家关注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00九十四名。央视网消息，据威严教育公众号消息，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00九十四名。通知明确，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的结构。通知要求要严格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把入职前准入查询作为必要的环节，一般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师范类专业为主，招聘年龄 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严格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规定落实，确保招聘过程公开、公正、公平，严禁设置歧视性、指向性条件，保障所有符合条件人员平等参与。 通知强调，各地要提前安排招聘的报名、考试、考察、体检等时间表， 在7月底前完成招聘工作， 要系统开展特岗教师培训工作，强化教育加精神的引领，将师德师风教育融入教师培训的全过程。要严格规范特岗教师管理，对于3年服务期满、考核合格、且愿意留任的特岗教师及时入编并落实工作岗位，做好相关人事工资关系等接转工作。要切实做好特岗教师待遇保障，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好服务期满、特岗教师相关优惠政策，落实好周转宿舍等安排，帮助解决特岗计划实施工作的跟进之道，确保招聘等相关工作顺利进行。
1: 好，接下来时间为各位送上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点播到的歌曲，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分享实时路况，点播您想听到的歌曲。

0: 曾属于北京。
1: 好的，10:41，这首歌曲是来自陈慧娴的一首《千千阙歌》，稍后送给各位。来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套、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套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根据此次调查推算，全国人口为140,545万人。22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日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工作。证监会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整治方案，要求经过2年集中整治，全面取缔境外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机构的非法跨境经营活动。近日，证监会依法对老虎富途长桥境内这个相关的主体在境内外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等

行为立案调查，并作出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教育部发布公示，拟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本科高等学校。国家禁毒办发布警示通告，防范这个乙醇等八种化学品流入的非法渠道被用于制造毒品的风险。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6版》，较2025版新增6154个物种及种下单元，其中动物界新增3380个物种。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2号17点，2026五月票房已超过19.8亿元，超越去年同期。其中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8亿元。5月19号到22号，缅北果敢卫家犯罪集团主案一审开庭，检察机关起诉指控2019年来以被告人魏怀仁等为首的犯罪分子犯罪集团对中国境内公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超过24亿元，并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骗犯罪这个人员移交给我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针对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曝光的涉老化改造项目存在需求摸排失真、产品闲置、采购价格虚高等问题，四川绵阳已成立工作组进行深入核查，开展全面的整改。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为各位送上的假日龙门阵。

0: 设老化改造项目存在需求摸排失真、产品闲置、采购价格虚高等问题，四川绵阳已成立工作组进行深入核查，开展全面的整改。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为各位送上的假日龙门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节目互动。
1: 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笑得多一些，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0: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0: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2: 好的，北京时间11:01，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远方的朋友说，主播好，想听一首《去看拉萨河》送给家人，祝家人周末愉快，稍后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节目互动。我们来跟大家关注，据公安部微信公众号消息，为了依法严厉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中国公安机关与老挝警方持续开展国际警务执法合作。近日，老挝警方将前期专项打击行动中抓获的494名涉诈犯罪嫌疑人移交中方，这是两国警方联合打击跨国电信网络诈骗取得的又一重要战果。今年以来，随着柬埔寨不断加大对电信网络诈骗活动的打击清剿力度，部分电诈窝点及涉诈人员转移至老挝境内继续作案。按照中老警务合作协定，老挝警方近期开展专项打击行动，抓获了涉诈犯罪嫌疑人494名，在云南省西双版纳这个莫憨口岸移交中方。公安部已组织指挥四川、重庆公安机关成功接收上述犯罪嫌疑人，依法开展相关工作。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持续深化与相关国家的警务执法合作，进一步固化完善联合打击机制，持续的开展窝点清剿、金主这个缉捕、人员遣返等工作，全力挤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活动空间，坚决遏制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高发态势。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大家来欣赏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跟各位送上的歌曲是来自王和也和一首王铮亮演唱的一首《月亮照山川》。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点播到了这首歌，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您自己喜欢听到的歌曲哈。在路上行车有及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共同分享。

0: 好的，北京时间11:16，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时间，我们为微信公众平台另外一位朋友点播了一首于和伟的歌曲，一首只字不提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您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非常非常这个有好听的一首来自于和伟的歌曲只字不提送给这位朋友。
1: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秋，君来随君意，君走我不留，此生无多余，岁寒两三忧，闲来念旧物。

0: 想写成歌。好的，一首来自于何伟《只字不提》之后，接下来时间为各位送上的是来自李宗盛大哥的一首《山丘》哈。那在欣赏这首歌曲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成渝中线高铁蜀安隧道顺利贯通，即将启动铺轨。5月22号，随着直径达14米的盾构机刀，这个破壁出动，成渝中线高铁控制性工程之一的蜀安隧道顺利贯通。至此，成渝中线高铁全线41座隧道已经全部贯通，即将开启钢轨的铺设工作，也为该条线路按期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据了解，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渝中线高铁是串联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核心高速客运通道。线路起自重庆北站，向西串联重庆两江新区、沙坪坝区、璧山区、铜梁区、大足区，途经四川资阳市之后，接入成都枢纽，终抵成都站。阵线呢，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此次贯通的蜀安隧道位于简州站至成都站的区间，为城市盾构高铁隧道，也是国内已建成的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城市的高铁隧道。该隧道全长是10380米，采取了盾构法加明挖法组合施工的工艺，其中核心盾构掘进段呢长达9824米，为适配城区复杂的施工环境，项目定制投入了蜀安号、成渝号两台超大直径土压平衡这个盾构机施工，最大开挖直径达到了14.5米，设备输配性与施工规模均居国内同类隧道的工程前列。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欣赏好听歌曲，一首来自李宗盛大哥的《山丘》送给各位。
1: 终于忘了，也值了。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爱哭那么塔塔真是很有意思，
1: 爱哭那么塔塔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十二点，三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好的，北京时间11:33，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节目。我们接下来时间跟各位来关注，三大运营商齐推，这个资源套餐意味着什么的这样一则报道哈。当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智能体大型这个大模型应用蓬勃发展，我国资源。

年调用的这个用量哈呈爆发式增长。近期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纷纷推出了面向个人振企用户的磁源套餐产品。三大运营商争相布局磁源赛道，不仅为普通消费者打开了 AI 普惠的入口，更将推动通讯、算力和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和新空间。国家数据局数据显示，2024年初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为1000亿，至2025年年底跃升至100万亿、今年3月已经突破了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 AI 算力需求持续走高，三大运营商依托这个算力网络、云网络融合底座、海量用户资源等优势，加速推进磁源产品的市场化落地。5月17号，中国电信推出这个市商用磁源套餐，提供面向个人和开发者的多档选择。套餐最低价格为9.9元每月1000万磁源。5月16号，中国联通上海分公司宣布向本地的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用户提供磁源服务，每户用户可免费领取3000万磁源的测试额度。4月份，中国移动在北京、湖北、河南等地推出了磁源套餐。对于智能体说几句话，布置几个任务，几万甚至几十万磁源很快就被消耗掉了。北京市这个市民苏先生说，不少人与苏先生感受类似，在使用大模型 AI 创作智能体等服务的时候，往往面临算力成本高、模型接入繁琐、付费渠道分散等问题。业内专家表示，对广大消费者而言，运营商聚焦磁源经营将有利于推动 AI 服务和应用走向全民的普及。

的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之后呢接下来时间为各位送上是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点播的一首火红的萨日朗，还有一位朋友点播了一首我看一下，一首杨宗纬的空白格，稍后呢一为各位送上。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节目，在路上行车如果有及时路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及时分享。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11:48，欢迎收听的各位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假日龙门阵，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参与节目互动。然后呢，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提供实时路况信息。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点播了一首许嵩的一首《有何不可》，还有说想听朴树的《平凡之路》，稍后呢亦为各位送上，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和参与。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自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扛秧主驾，
1: 首选子辰，处处接近大美子辰，阔阔阔气，英雄子辰，安逸在四川，豪爽在广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加速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I know you really wanna， you know you。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

0: 通旅游广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98.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02，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 ，FM 1027广元综合频率，并及为各位送上的假日特别节目，在下午的15点到18点为各位送上的什么的假日下午茶。各位周六下午好，我是丽丽。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23号，今天呢是周六，在周六的节目中呢会由丽丽继续来陪伴各位，今天下午的3个小时就由我来陪伴各位咯，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发送信息。

首先啊，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吧。今天的天气呢，其实从早上经历了阴天雨，然后阴天再到晴天，再到下午蛮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7摄氏度，紫外线指数其实还蛮强的，达到了5。体感温度呢，我倒觉得应该不只是27度啊，因为最近2天的话呢，天气变化其实还真的挺大的。明天来看的话呢，可能也会有阵雨的出现，22度到28摄氏度。最近几天的话呢，因为这个下雨啊，可能会有一点点闷，就比较闷热湿热的这种感觉，所以让很多朋友呢觉得挺不舒服的啊。热的话呢，很多朋友觉得我可以忍受，但是这种湿热的天气呢就是蛮难受的。但是最近的温度呢也没有高到那么离谱了，20多度啊，差不多等到本周啊，就是下本周过完嘛，下一周的话呢最高温度也没有到30摄氏度。你看前天刚过了我们24节气的小满节气啊，再到6月份的时候我们会迎来芒种节气，所以说最热的现在才到初夏呢，朋友们哈，还早还早。今天3个小时的时间当然会有音乐啦，还会有我们的资讯，还有实时路况信息来陪伴各位。当然首先在节目当中呢，我想先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就是我们的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

上周礼拜三，也就是5月27号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那如果您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好的建议呢，可以直接向一把手来进行反映，比如说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还有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惠农政策以及补贴、农村改革和产权，还有畜牧水产与防疫各个方面啊。您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都会在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所以呢，朋友们，您可以来在我们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来拨打3281048，或者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后台留言。

看到门口员竟然发的一个最新的信息啊。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24号晚到25号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是小雨到中雨。25号晚上到26号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是小雨到中雨。温馨提醒一下各位哦，未来3天呢，咱们广元多阵雨天气，局部地区伴有雷电、阵型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注意防范持续性降水可能引发的泥石流、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同时呢，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带来的不利影响。

待会儿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资讯。首先来跟各位在15:08来分享到一首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就是一首蛮经典的歌曲了，由谭晶来演唱的歌。那这首歌呢曾经也是我记得一个广告的那个歌曲哈，大家一听可能会觉得很熟悉，名字叫做康美之恋。

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15:16，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家人下午茶正在本时段陪伴各位，各位下午好，我依然是丽丽。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一个信息啊，在今天上午的9点钟呢，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呢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那么根据发言人的一个介绍啊，根据研究的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也就是明天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载荷专家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组成，朱阳柱任指令长。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那么乘组当中的话呢，有一名航天员将会执行1年期的飞行任务，而且呢天宫也将会迎来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朱阳柱呢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也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呢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而张志远呢为第三批航天员。那么黎佳莹呢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当然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两人即将踏上个人的首飞之旅。那么今天呢，三名航天员呢一起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和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那么也祝三位航天员明天出征顺利，看看美丽的天宫，完成祖国交给的任务。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我们的资讯的方面信息啊，包括实时路况消息呢，各位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给我们发送消息。

来看到有朋友的话呢，这位叫做烈酒敬余生啊，他在2点多的时候能够发送信息，他说想咨询一下，申报了大病救助以后多久才能够大病救助款才到啊？应该是，他说怎么样才能够查到申报的进度啊？您把相关的信息给我们完善一下发给我们，到时候我们能帮您来了解到相关部门啊。今天外面天气的话呢，依然是比较热的，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防晒工作还是要做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好像也还好哎，但其实告诉大家，今天紫外线的指数还蛮强的，有5哟，所以说要注意防晒。

时间来了15:27，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在今天下午的假日下午茶三个小时，会由丽丽来陪伴各位。今天下午有很多的一些资讯，我们也会来分享给大家。比如说昨天晚上刚刚进行的这个 U17 国足的一个比赛啊，这是时隔22年再进决赛。比赛的结果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公布啊，包括一家三口打赏主播650万元，最后呢竟甩锅给孩子要求退款，法院到底怎么判呢？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然后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下午茶。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牙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15:32，半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下午茶。那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首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国足的一个比赛啊。其实也就是今天凌晨的时候呢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呢是结束了，中国队呢是3-2不敌日本队，获得亚军。那么也是创2004年以后在该赛事的最佳战绩。那么5月23号的凌晨呢，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球协会分别向在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获得亚军的中国队致贺信，鼓励队伍戒骄戒躁，再接再厉，为推进足球振兴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时隔22年啊，再次闯入了决赛。虽然说结果呢可能有一点点的遗憾啊，但是呢，凭借亚洲杯的优异表现，中国队呢是获得了 U17 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时隔21年，再次亮相该赛事。那么赛事呢将于今年的11月19号开赛，所以我们也希望中国队继续加油。

其实说到足球呢，可能很多朋友也会关注到今年的世界杯哈，美加墨世界杯。今年世界杯的一个赛程表呢，前两天我是也看到了有一个公布哈，好像是。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年的世界杯嘛，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来举办的。前两天看到那个全赛程表啊，就是它有很多的那个比赛的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就是地区差的一个原因哈，大部分的比赛呢是在我们北京时间的凌晨，然后呢到上午来进行的。其实对于我们啊，观赛体验来说可能不是那么的友好一些，不过对于喜欢足球的朋友来说，我觉得这个肯定也是不能错过的啊。我眼中是热的痕迹，长眼里找我前夕。美加墨世界杯的话呢，很快就要开始了。揭幕战的话呢，我看了一下，是6月11号，是不是也就很快了嘛？是墨西哥对阵南非，在墨西哥城阿兹特克球场。然后决赛的话呢，是在7月19号的时候在纽约。所以说这个时间也过得蛮快的。小组赛呢是6月11号到6月27号。

32/1决赛呢是6月28号到7月3号，16/1决赛呢是7月4号到7月7号，1/4决赛呢是7月9号到7月11号，半决赛7月14号到7月15号，那么季军赛呢是7月18号，决赛呢是7月19号啊。所以这个时间其实一看的话呢也挺快的。从这个小组的一个完整分组来看的话呢，我们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因为很多喜欢足球的朋友嘛。 A 组的话呢是墨西哥、南非、韩国和捷克， B 组呢是加拿大、卡塔尔、瑞士和波黑， C 组呢是巴西、摩洛哥和苏格兰，还有海地， D 组呢是美国还有巴拉圭、澳大利亚和土耳其，那么 E 组呢是德国、库拉索、科迪迪瓦以及厄瓜多尔， F 组呢是荷兰、日本、突尼斯、波兰， G 组呢是比利时、埃及、伊朗和新西兰， H 组呢是西班牙、乌拉圭和费内角以及沙特， I 组呢是法国、塞内加尔、挪威和伊拉克， J 组呢是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 K 组呢是葡萄牙、哥伦比亚、民主刚果和乌兹别克斯坦， L 组呢是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和巴拿马。当然比如说法国呢是在 I 组，然后呢还有 J 组，还有那个阿根廷以及葡萄牙、德国、美国，这个的话呢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顶级的强队的一些阵容哈。大家到时候呢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网上来进行一个搜索。

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你比较期待于今年2026世界杯的哪一个队的比赛呢，或者哪一个小组的比赛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起来。

0: 说到世界杯，那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世界杯的主题曲。今天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来自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一起来听。
1: Yes, I'm...

一起来听到了这首歌，也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名字呢叫做 Girls。 那这首歌的话呢，它其实含义啊，因为它翻译过来的话呢，就是代表足球的一个射中的次数，进球。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好听的音乐啊。说到世界杯，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哎，你觉得哪一届世界杯的主题曲给你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今年的世界杯呢，很快就跟大家来见面了。那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在待会儿的时间来分享到我们历届世界杯的经典主题曲。也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时间来到了15:44了，稍后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练练瑜伽，做做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了今年世界杯相关的一些情况哈，包括这个时间赛程的一个安排，然后来分享到了今年的一个主题曲啊。其实说到世界杯的主题曲呢，每一届的时候它都会引发很多朋友的一些关注。那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到一些，就是怎么说呢，传唱度比较高的，然后呢影响力以及歌迷口碑都比较强的一些世界杯主题曲。其实要说到世界杯主题曲的话呢，有一个我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印象很深刻，就是19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歌名叫做《生命之杯》。这首歌呢是由瑞奇马丁来进行演唱的，浓郁的拉丁风情，节奏动感十足，副歌 Go Go Go Ole Ole Ole 啊，朗朗上口，是全球传唱度最高的世界杯主题曲之一，非常的符合足球与比赛的激情和活力，一起来回顾一下。

首《生命之杯》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世界杯主题曲。那下面一首歌的话呢，同样非

常的经典，叫做《意大利之夏》。那这首歌呢，是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主题曲，旋律悠扬婉转，融合地中海风情和足球运动的激情。当然这首歌呢有非常多的版本，被无数的球迷视为世界杯主题曲的标杆。

意大利之夏这首歌90年意大利世界杯的主题曲。那今年的话呢，美加墨世界杯意大利好像也没有出现了。很多意大利的球迷呢，确实在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看到比赛的时候，都还是觉得非常的难受啊。特别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了这首歌曲，来自意大利世界杯1990年主题曲《意大利之夏》。那要说到世界杯的主题曲，那有一首歌曲怎么可能少得了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知道，这首歌的话呢，就是由夏奇拉来演唱的哇卡哇卡。这首歌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充满非洲文化特色，节奏欢快啊，歌词洗脑又振奋，展现了非洲足球的热情和活力，也是世界杯首次在非洲大陆举办时的标志性主题曲。

这首歌是不是特别的经典？哇卡哇卡哈！现在很多朋友都还在传唱。那说到经典的世界杯主题曲，其实有很多哈。我们为了节约时间呢，就每一首不跟大家分享完。下面一首歌呢，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的主题曲，叫做《我们是冠军》，由皇后乐队来进行演唱的，也是摇滚经典，旋律激情向上啊，传递出体育竞技的拼搏精神。它虽然说啊，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方主题曲，但是它有广泛的传唱和激励作用，所以呢，也成为了世界杯主题曲当中的经典之作。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真的太熟悉太熟悉了？其实我在分享了这些经典的世界杯音乐的时候呢，我会发现足球的魅力，因为真的这些歌曲都是从足球比赛当中传唱出来的。接下来这首歌呢，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宣传曲。哎，这首歌我记得有一个那个中文版的，中文版的话呢好像是那个张学友和张靓颖来唱的哈，他是演唱者呢，叫做柯南，叫做《飘扬的旗帜》。轻快的节奏，歌词充满了对自由、对于生命的赞歌。虽然说，不是官方的主题曲，但是呢，因为它的广泛传唱和激励作用，成为了世界杯主题曲当中的经典之作。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16:02，整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丽丽。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历届世界杯的主题曲哈，虽然不是说每一届都跟大家分享了，不过分享完之后呢，就好想看足球比赛呀，有没有那种感觉？其实现在如火如荼的各种的赛事真的非常的多，比如说我们川超的足球比赛，对不对？你看去年的时候在我们广元进行的比赛啊，大家每一场哇去现场看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关于这个川超的比赛呢，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2025至2026，那现在举行到哪一波呢？目前的话呢是总决赛阶段哈，今天呢是第十二轮，然后今天的话也有比赛啊。今天5月23号嘛，今天好像有4场比赛吧。今天的绵阳九州，绵阳对阵达州，成都对阵德阳，还有乐山对阵南充，梁山对阵自贡队啊。今天的话呢是第12轮，那目前的话呢，我们排在第一的是成都锦城队，8胜1平1负啊，25分。绵阳九州队排在第二，5胜2平2负，积分17分。还有呢，梁山好医生队呢是3胜4平3负，积13分。第四位呢是乐山味道非常队啊，是3胜3平4负，积12分。那各位呢也可以来关注起来哈，关于这个足球的赛事，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也在去踢足球，足球赛事的话呢也越来越获得了很多朋友的一些关注了，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大家如果有机会呢，你可以去到赛场上面来，真的你去亲身的体会到，去感受一场足球赛事的魅力。
1: 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远去的笑。
0: 今天3个小时的陪伴呢，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音乐资讯，还有一些实时的路况消息，都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那刚刚呢看到我们的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啊，今天23号夜间到27号，那么我们中东部地区呢将会有新一轮的较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其中最强的降水时段呢会出现在明天24号，受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北方气温呢是多波动起伏，而江南的南部、华南等地呢降水较少，高温将会发展，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因为气象部门呢也提醒了啊，5月中旬以来啊，我国是接连出现了多轮的强降水的过程，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呢累计雨量比较大，局部地区呢雨势比较强，需要警惕后期暴雨天气叠加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而目前的话呢，也正面临夏收夏种的一个关键期，冬麦区要防范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农田滋涝对于夏收的影响啊。北方的气温呢多浮动啊，而南方的特别是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呢高温发展也会比较的快一点点。像大城市当中啊，海口今天往后7天高温全晴啊，福州24号呢将会出现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哦。

超过了10%了，有五款呢降幅超过了20%，最高的降幅呢达到了30.1万元啊。而奔驰呢对于 C 级还有 GLC 等主力车型的官方降幅呢最高达到了6.9万元。而大众呢打出了优惠牌，2026款的高尔夫300TSIR0，它的指导价呢是15.89万元，那么经销商的价格呢是14.59万元起。2026款的迈腾 B9300TSI 的指导价呢是17.99万元起，实际落地价格呢是15到17万元。而东风日产的销量常青树之一的轩逸2026款的经典版的指导价呢7.99万元起，车主开票价呢最低可以达到5.02万元起。还有呢，长安逸动2026款的 1.5T 的经典版厂商指导价8.79万元，经销商的报价经过优惠可以降到6.5万元。还有吉利的缤越啊，这款 1.5L 手动超能版的指导价6.68万元，经销商的报价呢大概是5.88万元起，而参加过优惠活动之后呢，落地价格大概在4.94万元起。那为什么燃油车会集体降价呢？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之一啊，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新能源车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啊，数据呢就显示，4月份啊，狭义乘用车，也就是轿车、MPV 和 SUV 三类车型当中，燃油车环比它的零售价格嘛啊是，零售53.4万辆。同比下降了37.2%，环比下降了2.7%。而据相关统计的数据显示，4月份销量排名前10的车型当中，只有1款是燃油车，其余的9款呢都是新能源车。而据这个乘联分会结合终端表现的初步推算，5月啊，狭义乘用车零售市场规模大概152万辆，环比增长9.9%，其中新能源零售呢预计可能在95万辆左右，环比增长12%，渗透率呢大概在62.5%。所以这个数据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也想问问各位朋友，如果现在让你买车，你会选燃油车呢还是新能源车呢？当然要说说原因了。

接下来跟大家再来关注到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燃油车降价的事情啊。最近呢，燃油车降价的话题呢是冲上了热搜，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今年开始到现在呢，已经有多款的燃油车降价促销了。据媒体的查询发现啊，宝马中国今年呢已调成31款车型的零售指导价，其中啊，24款降幅呢。

0: 蛋挞。
1: 16:10啊，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一首歌曲。这首歌的话呢，来自王力宏来演唱的《心跳》，分享给各位。

0: 这首歌曲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分享给大家。马上会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时间来到了16:17了，来看到这位朋友发送过来的信息啊，这位朋友发的消息，这应该是在那个绿植广场那儿，是不是在那个东正影院门口的那个红绿灯那儿啊？您给我们发那个照片，是不是？我看啊，因为他没发文字过来，我看应该是那个树枝，好像是把那个红绿灯给挡住了，是不是？把那个信号灯挡住了？对对对，他发过来，他说东正电影院门口交通信号灯被树枝挡了啊。好的。好的，我们收到了这位朋友，感谢你哈，泡沫，我们会马上转给相关部门，感谢你。
1: 一个人在流浪，风花莫
0: 三个小时的陪伴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资讯，还有实时的路况信息，当然还有一些好听的歌曲，也会分享给各位啦。

网络上呢有一首歌特别的火，但是这首歌它不是一首新歌，反而又是一首老歌，由梁静茹来演唱的情歌。那今天我们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歌，待会儿跟大家来介绍。

这首歌应该对于很多的8090一代人哈，应该会非常的熟悉。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情歌，发行的时间也比较久了，2009年发行到的一首歌曲。在梁静茹的声音当中啊，有初恋甜甜的味道，也有失恋后的苦涩的感觉，还有与爱情擦身而过的怅然若失和纠结。就很多朋友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好像在回味自己的青春一样，感触就很深，然后呢，很容易让人有共鸣的出现。这首歌最近在网络上很火，也听到很多的网友来翻唱这一首歌曲啊。当然这首歌呢最近也蛮火的，我们今天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经常看到有一些那种热歌的榜单当中啊，结果发现哎，怎么好多歌曲都是曾经非常火的一些歌啊。今天我们依然会在下午的15点到18点，3个小时的时间来陪伴各位。欢迎您通过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进行互动。当然有一些好歌、老歌、新歌啊，没有分享到的一些歌曲呢，大家都可以来推荐，通过我们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发送信息过来。

有蛮多的歌手要在成都来开演唱会了，任贤齐呢就是其中的一位歌手，还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由任贤齐来演唱的《神雕侠侣》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伤心太平洋》。

时间来到了16:29，那稍后呢也会进入到我们的半点报时。当然在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假日下午茶。

0: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到马岭和广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句出来是这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

0: 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练练瑜伽，做做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16:32，半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下午茶。接下来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件事情啊，其实刚刚也跟大家来预告了，一家三口打赏主播650万，最后呢甩锅给孩子，要求要退款。法院怎么判呢？最近啊，北京互联网法院呢是审结了一起17岁女生起诉平台要求退还打赏款案，引发了关注。2024年的4月份呢，这位叫做张小丽啊，化名到北京互联网法院呢起诉说，因为她呀擅自使用了母亲的手机号，在短视频的平台上面呢来注册了这个3个账号，其中呢有2个账号的实名认证呢为孙美，1个账号呢被发现充值打赏之后呢实名认证为了自己。从2022年11月到2023年11月，她使用了前面3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充值了300多万元，用于打赏多名主播。他的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然后呢，这个张小丽啊，就主张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呢，需要经过代理人同意追认。但是呢，其在短视频平台上大额充值的行为呢，没有经过法定代理人的同意追认，因此呢，将涉案短视频台起诉到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充值的全部金额。那么，被告呢短视频平台啊就辩称，因为张小丽呢主张的大额充值打赏账号呢均由成年人注册并且呢认证了，消费行为呢明显和未成年人的特征不符。那平台呢还认为啊，即使呢涉案交易由他本人实施，他的监护人将全渠道银行卡支付密码同步给他，也是对他支付行为的同意和认可，其监护人未尽到监护责任，存在重大过错，应由监护人自行承担全部法律后果，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平台呢收到案件材料之后呢，对涉案账号的充值流水呢进行了调取，随后意外的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原告主张的3个账号，其实呢在此期间啊，充值打赏的金额不止他说的310多万元，而是560多万元。对此呢，法院向平台发函，要求调取这3个账号的登录设备，还有有没有其他登录过的一些账号嘛，并且呢调取了相应的充值打赏的流水。结果发现呢，同一设备上呢还有另外一个账号，其实名认证是原告的父亲张大刚，化名啊，也充值打赏了90多万元，所以呢，使得这个案件的总标的的这个额上升到了650多万元。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了查明事实，法院呢是从平台调取了大量的证据啊。法官呢就发现了证据呢和原告的描述啊有些对不上，因为这些账号打赏的金额呢都比较大，平台呢会有一些监测的措施，比如说你在付款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要求你人脸识别。而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法官就此呢问到了这个母亲啊，母亲答案是呢没有。然而啊，法院调取的数据显示，涉案的3个账号，这个母亲呢都曾多次进行了人脸识别，第4个账号呢也存在父亲的人脸识别，而且识别的总次数呢超过了20次。平台客服呢也在跟这个母亲电话沟通的过程当中呢表示，银行卡的账户单日消费达5万元，会要求人脸识别来解除消费限制。那这个母亲呢这个时候才解释说，这些是女儿说要买东西才给她扫脸的。但是呢法官发现啊，这个母亲呢

跟短视平台绑定的支付银行卡的交易明细当中，多笔支出显示为交易摘要为短信费，交易金额为2块钱了。法官也说啊，从对话内容当中呢，能够听得出来哈，这个母亲呢聊天风格比较活泼，而用的都是一些网络的一些语言了，而且呢对于直播间的一些专业的一些话术非常的熟，比如说把打赏支持主播称为完成作业，把升到最高粉丝的等级称为毕业，也就意味着这个母亲其实自己呢也在使用涉案账号在直播间充值打赏。不仅如此呢，这个账号发出的评论当中存在大量与未成年人生活场景不符的内容，比如说我朝九晚五上班啊，开车回家了怕又扣6分，待会儿见，还有什么我也是要养女儿啊，养儿子的。此外呢，涉案账号还明确的评论表示，等下我去申请未成年人退款，用个未成年人申请造假。法官呢就表示啊，在原告向法院提起诉讼退款之后，其中一个账号仍然在进行大额充值打赏，花了16万多元。所以啊，这个法院呢结合在案证据认为，涉案的4个账号当中，这个母亲为3个账号的实际使用人，而父亲呢为另一个账号的实际使用人。法院呢最终认定啊，由于原告不能够举证证明涉案账号的充值打赏行为均由原告未经监护人同意做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法院驳回了其全部的诉讼请求。那么本案宣判之后呢，原告被告均服判息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法院认为啊，虽然说在案证据呢不能充分的证明原告为全部充值打赏的实际行为人，但是呢出于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考量，也不能完全排除原告曾经进行过部分充值打赏的可能性。然而在案的证据却显示啊，原告的父母呢对此是知情的，乃至呢是放任的。所以呢，法官也表示，结合他的父母作为涉案账号的实名认证人，并且呢，在消费的期间多次进行了人脸识别验证的一个事实，可以推测啊，父母呢对于这个张小丽的充值打赏行为是予以准许的。法官呢也是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发现啊，在游戏充值和直播间打赏等场景下，未成年人容易为获取情绪上的满足而冲动消费，受跟风模仿、吸引注意啊、竞争攀比等心理的影响，在网络空间当中啊，化为直播打赏当中的什么榜一崇拜、游戏充值中的皮肤攀比、虚拟社交当中的礼物社交等等。我国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呢，就规定了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还有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采取措施，合理限制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在使用其服务当中的单次消费数额和单日累计消费的数额，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与其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服务的一个付费服务。然而呢，司法实践当中啊，常发现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或其他成年人的身份信息进行认证，从而呢规避平台对充值消费的限制。当然法官呢也说了啊，法规呢为此做出特别的规定，部分平台呢也设了未成年人退款机制，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但是部分的成年人却利用机制实施不诚信的行为，明知啊充值行为是自身的或者共同所为，但是呢却试图借未成年人身份来追回款项。如果呢家长构成恶意虚假诉讼，不仅会被法院训诫，甚至会当面会面临一个罚款，甚至呢会构成刑事犯罪。当然也特别提醒家长啊，不要把自己的支付密码账号交给孩子，也不要为孩子的打赏行为来刷脸背书，同时要为孩子做好榜样，多给予孩子陪伴和理解，多为孩子安排户外活动等等，增进亲子的关系，让孩子在现实世界里获得足够的情感交流。

所以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今天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一个典型的一个事情啊，一个典型的案例。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啊，然后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天天晴朗》哈。虽然我们喜欢天天晴朗，但是呢，也不喜欢这个温度太高了，因为今天外面确实天气蛮热的。大家在出行的时候，我们要说到注意防暑降温喽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跟大家来分享几首好听的歌曲吧。当然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新歌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分享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比如说一些新歌或者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手，有蛮多的一些歌曲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落日与你》。

那听到这首歌曲啊，在网络上呢也非常的火，叫做《落日与你》。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的话呢，其实是由李健来演唱的一首歌。这是一首歌，他今年我记得是在今年春晚上哈，当时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人间共鸣》。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的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4: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5: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6: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

这件事情啊。家里有小朋友的哈，其实我们作为父母啊或者亲人，一般的话呢都会去很多朋友说想表达对于孩子的喜欢，都会想去亲孩子，但是大家都知道呢，我们一般都会比较避开孩子脸啊嘴巴呀手啊，然后很多朋友呢就会去亲孩子的小脚丫儿。哎，但最近呢在河北有一位女子啊，因为亲吻婴儿的脚丫所以导致她的上唇部迅速的红肿，就像香肠一样，最后呢被确诊为脚部细菌或真菌感染引发的接触性皮炎。后来的话呢，记者了解到哈，说嘴唇红肿的是孩子的姥姥。家中呢已经排除了传染的可能啊，因为姥姥呢此前也多次亲过小朋友的小脚丫，但这一次的症状啊格外的严重。那目前呢姥姥已经就医了，这个已经消肿了啊。对于这个事情的话呢，有医生就说了，因为人体的正常的皮肤表面呢本身就存在一个定植的菌群，小朋友一样的，你要不要觉得哎他是婴儿他就不会，一样的有大量的微生物。那么未成年的唇部的黏膜呢较为脆弱啊，体质敏感的人在接触到了婴儿脚部的外来菌群之后呢，就容易出现接触性的唇炎，或者说水肿啊、皮肤瘙痒啊等等一些不适的症状。同时啊，婴儿的汗液里面呢含有的蛋白质等各类的代谢物质呢，对于成年人来说哈，它就是一个异型蛋白，在接触之后呢可能会触发人体的过敏反应。而新生儿呢相比于成年人来说啊，发生过敏的反应的概率更高。部分先天属于特应性体质的婴儿皮肤呢在受到外界的刺激之后呢，还容易出现红斑、皮肤出现肿胀等等一些情况。除此以外呢，大人亲吻小朋友皮肤时呢力度太大了，也会给孩子的局部皮肤啊引发红肿啊或者发痒等等一些情况。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家长以及长辈啊尽量不要去用嘴唇直接亲吻宝宝的手啊、口鼻呀、手脚啊、臀部等等一些部位啊，因为婴儿皮肤表面的菌群呢比较复杂，直接亲吻呢很容易造成双方出现过敏的问题。另外呢，有些朋友比如说你涂了唇膏啊、口红啊等等一些化妆品之后啊，可能在唇部呢它会残留的有那种化学物质，还有进食之后呢有那种食物的残渣，一旦接触到体质敏感的婴儿皮肤啊，同样会诱发各类的一些过敏反应。大熊猫大家都见过，但是白色的大熊猫你见过吗？5月22号呢，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公布全球唯一的野生白色大熊猫近3年的野外活动影像。原来这个大熊猫卸了妆长这个样子的呀。这个影像的时间跨度呢挺长的，2024年到2026年，采集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海拔2450米至2670米的原始林区，画面呢清晰完整，场景信息呢也比较的丰富啊。在镜头当中啊，白色的大熊猫呢是独自穿梭于林地、还有雪地、还有竹海之间，步履呢比较的稳健啊，状态呢比较从容，不时的驻足觅食，缓步的巡视它的领地。这次白色的大熊猫其实是。不是第一次出现了，这是2019年5月25号，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就已经首次对外发布了这只白色大熊猫的一个照片。相比于2019年首次发现它的一个就是小朋友的模样啊，到现在呢，这只壮年的白色大熊猫体态健硕、行动自如、野外适应能力、生态状态呢都是比较不错的。那目前的话呢，工作人员也是通过画面来判断啊，这只白色大熊猫的话呢，推算它目前呢应该在9岁左右，早就已经自立门户了。哎，说到大熊猫啊，告诉大家，大熊猫可不止黑白色哟，
黑白相间的皮毛是大熊猫极具辨识度的标志性外貌。不过呢，在自然界里面，这不是所有大熊猫都是经典色的，还会存在珍稀的毛色变异个体。比如说2009年一只棕白色的大熊猫就出现在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被发现了，它便是后来鼎鼎有名的大熊猫七仔。相比于常规黑白的皮毛，七仔的毛发呢是棕白两色为主，主要是

是基因突变啊造成的体表色素沉着出现的异常。而这次呢，在卧龙拍摄到了白色大熊猫，也属于基因白化变异，因为它的体内呢无法生成黑色素，所以呢它的毛发呢洁白无瑕，双眼呢也是呈现独特的淡粉色，模样呢格外的特别嘞。那很多朋友会担心啊，白化变异会不会影响到它的健康呢？那从目前的监测情况来看的话呢，没有发现这只白色大熊猫的行为或生存受健康问题的困扰。你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见过其他颜色的大熊猫，或者在哪儿见过大熊猫哈？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互动分享。

17:09，这个时间段的话，那我们继续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道歌曲吧。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网络上其实也蛮火的，而且这部剧当时也很火，叫做《无尽的尽头》。这部剧的主题曲由任素汐来演唱的《亲爱的你》啊。

刚刚听到了这一首由任素汐来演唱的《亲爱的你》啊，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听到一首由王菲和那英来演唱的《岁月》。

0: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这首《岁月》哈，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这首歌曲，这是那英和王菲，然后他们俩一起来合唱的，在201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来演唱了一首歌。他们俩在1998年的时候，当时不是在春晚的时候合唱了《相约1998》嘛？然后呢，之后这是后面的再次合作，两个人那种各具特色的音色编织成了一幅时光流逝的画卷啊。在风轻云淡的背后，是远去了的复杂的尘烟，是求之不得又避之不及的喧嚣的红尘。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了这首非常好听的岁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分享到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其实也是那英来演唱的，其实在网上很火，她唱这首歌叫做掉了。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的话呢，是2023生生不息宝岛季现场的版本。

虽然说是现场版啊，但是觉得好好听啊，这首歌曲。这首歌在网络上的话呢，很多朋友都在传唱啊。今天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到歌曲。明天晚上的话呢，在那个绵阳的话有一个声名大噪的一个巡回演唱会啊，我估计很多朋友应该都看到了，有几位歌手呢，有薛凯琪、田震，还有张韶涵和张含韵四位歌手。我身边已经有蛮几位，有好几位朋友都说，哎，挺想去看那个演唱会了。当然，说到他们几位歌手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印象都是蛮深刻的。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其中一位歌手，就是张韶涵，他的歌曲。来跟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全面沦陷》，其实也是他近些年发行到的歌。我们先听完了之后再来介绍啊。

其实我刚刚还以为这首歌是新发行的，结果看了一下时间，也有10年了，是16年7月31号发行到的。

一首歌曲叫做全面沦陷。其实今年的话呢，他也发行了新歌哈，其中有一首歌曲的话呢在网上很火，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大小孩，也不是今年发行的吧，是去年了，2025年的时候来发行到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由金灿灿来作词，钱雷作曲并且编曲的一首歌。那这首歌的话呢名字叫做大小孩，也是由钱雷为他量身打造的作品啊，以吉他分解也开始铺陈，以悠扬的吟唱和极具穿透力的下潜的古音色，在时间的隧道里面展开了一场跨越岁月的对话。来听到这首歌《大小孩》。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Lucky you and me.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确定。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切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

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之城，
1: 康阳主驾，
0: 首选之城，处处接近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练练瑜伽，做做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17:34了，半点钟，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下午茶，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继续来陪伴各位。话说啊，到了夏天啊，有一种水果呢就得到了大人小孩的最爱，特别是小朋友哈。那一说到西瓜呀，天哪，那也太喜欢了吧。哎，小朋友吃西瓜，我感觉哈，他们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因为很甜呐，对不对？但是一说到每年西瓜上市的时候哈，一些所谓的安全提醒也准时来咯。比如说西瓜越来越甜是因为打了甜蜜素啊，无籽西瓜是转基因水果，感觉每年都有啊，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嘛？今天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很多朋友呢会觉得说，哎，感觉现在西瓜比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吃的西瓜要甜一些，那为什么呢？告诉大家，不是针头的功劳啊，而是品种的持续优化和栽培技术的提升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结果。有专家呢就说了，相比于老品种啊，现在呢西瓜中心糖度呢一般可以达到13%，有些更甜的可以达到14%-15%，吃起来呢自然就会甜。但是大家想，如果还用针头去打那个什么甜蜜素，第一它打不均匀，第二呢，你说哪怕你是注了水进去哈，那西瓜不就烂了吗？大家都知道西瓜很容易就变质了，就烂了啊。而至于无籽西瓜呢，它其实是怎么诞生的呢？它的诞生呢主要依靠于染色体工程，跟转基因啊没点关系啊。那专家呢也介绍了，一般的西瓜呢都是二倍体，即含有两组正常的染色体。而无籽西瓜的培育路径呢，需要先用秋水仙素啊处理普通的二倍体西瓜，获得染色体加倍的四倍体之后呢，用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培育出三倍体品种。这种西瓜染色体配对紊乱，结不出正常的种子，所以呢它就变成了无籽瓜。此外呢，还有人说啊，现在桃子不也上市了吗？西瓜桃子一起吃要致命哦，隔夜西瓜一口也不能吃哟，等等啊。食物相克论的话呢，它首先缺乏科学依据啊，适量就可以了啊。你抛开剂量去谈毒性的话，这肯定都不行哈。还有呢，西瓜和那个刚刚说了桃子嘛，你要适量去使用都没问题啊，因为它食物相克本来它就缺乏那个科学依据。还有呢，西瓜其实冷藏保鲜，切前洗干净西瓜皮儿和刀具就可以了，不要恐慌啊。西瓜呢告诉大家原产于非洲啊，科学家呢通过基因测序发现，古埃及种植的西瓜呢果肉发白，主要用于取籽或储水，那么经过数千年的驯化与杂交，才从苦涩的水罐变成现在的红瓤蜜甜的消暑佳品。怎么来选西瓜呢？我相信大家首先第一种动作就是拍拍拍，那怎么拍呢？你得听呐、成熟的西瓜呢，它的那个声音听起来拍打的时候呢，震动频率较低，声音听起来呢有点像打鼓的，就有点那种震感。而如果你西瓜熟过头的话，它会比较沉闷，没有熟的西瓜呢，它的震动频率会比较高，会比较的清脆一些啊。第二呢，看纹路啊，纹路清晰，颜色较深，而且呢纹路之间的间距宽，形态饱满的西瓜呢品质会更好一些。再有呢，成熟的西瓜表面绒毛呢会脱落，果皮更加的光滑圆润，如果呢果皮塌陷了，那说明它内部变质了，就不要再吃不再卖了啊。西瓜好吃，但呢咱也不能吃太多了啊。还有呢，特殊人群也要注意，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因为他现在西瓜都比较甜一些哈，少吃一点点。还有呢，如果你西瓜切开之前就发现已经有烂了，破损了，有霉斑了，那你也不要吃哈，整个都不能吃了，合理存放是最为关键的。切开后的西瓜呢，在常温下放置不要超过2小时，如果吃不完呢，你可以用保鲜膜把它包裹好，置于冰箱冷藏，冷藏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12小时，最长不要超过24小时。而且在此之前的话呢，你把西瓜表面的1厘米左右的果肉切掉，不要啊。谣言啊总爱披着揭秘的外衣，但是呢只需要一把科学的尺子就能显示出它站不住脚，所以这个夏天请大家放心吃西瓜。

夏天已经到咯，那这个时节的话呢，我们就必须要跟大家一起来非常应季的来听到这一首夏天，来分享给各位。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2: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17:46了，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继续来陪伴各位朋友。今天是5月23号周六，在周六的下午时段呢，会有丽丽来陪伴各位。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了蛮多的一些资讯哈，还有包括一些音乐也跟大家来关注了。

当然这个时间段的话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银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下周礼拜三，也就是5月27号下午的3点到4点30分，广员是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那如果您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者好的建议呢，可以直接向我们的一把手来进行反映，比如说高标准农田建设，还有绿色有机食品认证，耕地的一个地力保护补贴，还有农机购置补贴等等方面啊，还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畜禽水产生产等等一些方面，您关心的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都会在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各位可以在工作日直接拨打3281048，或者是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发问题和您的联系方式。也可以在直播时间直接来拨打12345来进行反应。

现在我们听到这首歌曲由黄丽玲来演唱《失恋无罪》，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啊。今天连续三个小时的陪伴呢，到这儿也要跟各位朋友来说再见喽。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明天呢，可能依然要下雨啊，天气，一般到了这个季节的话呢，大家都知道啊，像这种天气的话呢，可能说下雨就下雨，说晴了一会儿又晴了。明天的温度呢是21度到28摄氏度啊，可能会有阵雨的出现。等到下周星期四过后的话呢，温度会就是这个降雨的话呢会趋于稳定啊，之前的话呢可能一直都会有阵雨的一个出现啦，所以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哦。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么明天是礼拜天，依然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周一的午高峰朋友圈和大家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图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4: 当贵州的科斯特山水遇见芬兰的北极光，会碰撞出怎样的精神火花？

2025年正值中分建交75周年，作家山峰将携中分跨境地理小说从贵州到罗瓦涅米再赴芬兰，以文学架起中西文化对话的桥梁。从都匀清欢的茶香诗意到云在江口的繁境云雾，他的作品为何能成为都市人焦虑的解药？本期节目

0: 山峰笔下治愈心灵的平行世界。今天作家山峰将用文字带我们跨越山海，寻找内心的清欢。各位听友网友书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当贵州的萤火虫遇见芬兰的北极光，当茶乡的氤氲的都匀小城遇见梵净山的云海秘境，作家山峰用文字搭建了一座跨越山海的精神驿站。2025年呢是中芬建交75周年，山峰的从贵州到罗瓦涅米以文学对话北欧，都匀清欢中流淌的慢文化成为都市焦虑的解药，而电影云在江口用镜头续写诗意。那本期节目我们邀请作家导演山峰带您走进他笔下治愈心灵的平行世界。那接下来呢邀请出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老师，来欢迎山峰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书友大家好，我是山峰。
0: 山峰老师呢原名石伦，1977年1月出生于贵州的长顺，是漫文化的作家导演，也是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硕士行业导师山峰的书房公益项目发起人。他的首部长篇小说《前上听香》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担任原著及编剧的电影《山那边有匹马》入围第52届韩国大众奖最佳外国优秀故事片，荣获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故事片提名奖，指导电影《云在江口》荣获第20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力奖，而长篇小说《都匀清欢》入选2021年上海书展社长总编辑推荐十大好书，长篇小说《从贵州到罗瓦涅米》也是荣获了一系列的奖项，推动中芬文化交流，甚至被罗瓦涅米市政府授予了亲善大使的称号，多部作品也是被译至海外的出版发行。其实我们今天要介绍山峰老师呢，首先可能与您密切相关的是漫文化三个字，就是您曾经说到说漫文化是您作品的一个核心，可以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小例子来解释一下什么是漫文化吗？
1: 漫文化呢，可以用一杯对应某件茶来比喻啊，就是茶农采青的时候呢，会特意留下一叶一芽，让茶树有时间继续养分。炒茶的时候呢，老师傅的手啊，在天锅里反复揉捏，像在抚摸时光的褶皱。这种慢是主动选择与自然、自我的对话的过程。如同《都匀清欢》里的云飞，他的寻茶之路不是逃避，而是用脚步丈量土地，用耐心等待茶香沁入灵魂。
0: 所以山峰老师，您会把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茶香和漫文化相关联哈。那我们如果要进一步明确漫文化这三个字，您觉得漫和躺平的区别显著区别在哪里呢？
1: 我觉得漫是向内的一个觉醒，躺平是向外的一种无力感。躺平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被动飘零；漫文化则是梵净山的冷杉，根系扎根岩缝，静慢生长。
0: 其实我们刚刚在介绍的过程中也谈到了您的一个项目哈，其实也是您的一个公益性的项目，是山峰的书房啊，也是在推广阅读。然后谈起这个公益项目，也会联想到您的这个漫文化，这二者之间他们的密切关联在哪儿呢？
1: 我觉得山峰的书房它就像在一座山间的木屋，没有 WiFi， 但是呢有油墨的香味。我曾经看到过一个孩子在山峰的这个书房读这个《云在江口》这本书，他读到银溪和抹茶分别的时候，抬头望向窗外的竹林，这个眼泪和阳光一起落在书页上。我觉得这就是漫的力量，让文字成为心灵的锚点，在喧嘯的这个环境中拨出一片宁静。
0: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到漫文化的呢？是一开始写书的时候就关注到了吗？
1: 其实这个是不经意的，就是可能与生长的这个环境有关系，包括这个童年，就在小的时候嘛，我就特别羡慕，因为我是汉族，然后呢，我们周边的全是少数民族，比如说布依族、苗族，我就特别羡慕，就是布依族的。用歌传情，然后包括他们自己穿的衣服和鞋子都是自己来做。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沉淀的，

0: 一双鞋它可能还要好几个月的时间，一件衣服也需要很多时间，很多几个月啊才能做完一件衣服。它不像我们当时我在小镇上，就是我们穿的衣服都是工业化生产的，就我特别羡慕就他们那种生活状态，就是慢慢悠悠的。
1: 它是怎么和您的这个创作会发生关联的？
0: 其实我到今天为止，就我的创作还是离不开童年的这段经历。因为小时候我就特别排斥就我们人与人之间这种比较功利化的交往。那在我们家，就在我们家族也好，包括这个所住的这环境里面也好，这种是表现得非常强烈的。但是在我生活的这个小镇的周边的这个不一在里面，那么这样的表现几乎为零，因为他们是比较质朴的，然后生活的环境也比较古朴，你看一栋木楼，炊烟袅袅，煮一罐茶，可能慢慢悠悠就待一个下午。还有他们之间的这种交往方式，可能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说话，然后你就用歌声来传达。就整个状态里面就让我特别羡慕，我当时就想，哎呀，我应该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他应该是更多的是活在当下。就现在我们是想的太多，然后也被信息裹挟的太多。然后整个我们所看到的，眼睛看到的和听到的哈，还有进入大脑的，基本上是过载的信息。它不一定是那么多我们需要的，但它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进入到我们大脑里。
1: 所以这也是您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好几部书的一个源头之一。写的初衷。
0: 对，写到初衷。我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故事，然后让人能够获得内心的宁静。
1: 我们看哈，我们今天您的这三部书，《杜云清欢》写的是贵州茶文化，然后《云在江口》是梵净山的秘境，它既是书也是影视作品嘛。然后还有《从贵州到罗瓦涅米》是跨越中分。然后呢，这三本书其实看起来它的跨越性特别大哈，但是它好像是有一种，他们是共享同一种精神血脉的。我们把它更通俗一点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种血脉它是什么呢？
0: 我这种血脉应该是在破碎中寻找完整。就比如《杜云清欢》里面的云飞寻茶，云在江口的云溪遇爱，中风地里的这个在从贵州到罗瓦涅米的对话，内涵都是人在时空裂缝中自我疗愈。
1: 我们先聚焦一下，就是具体的几本书哈。先看一下《从贵州到罗瓦涅米》这本书。这本书可能会和，其实它的内在关联和慢文化是关联的很细致的，但是从就是从书名上来说，可能大家不容易联想到。我们这本书也是被芬兰的罗瓦涅米市政府授予了亲善大使的称号。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简介一下这本书吧。
0: 这本书它是一部长篇小说，主要是以少女西苏与剧作家陈水的故事为主线，讲述西苏从上海这个问题少女蜕变为坚韧自强的这个留学生，最终在芬兰找到心灵归宿的历程。这个中间又穿插了贵州荔波原始森林的顽强生命力，以芬兰萨米人面对极寒的韧性，展现自然如何赋予人类智慧和力量。书中还描绘了贵州的侗族大歌、百鸟衣，以及芬兰的史诗传统，形成跨文化的诗意对话。作为跨境地理小说呢，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成长的史诗，更是一幅中芬的旅行地图。书中收录了数十幅中国芬兰或者法国摄影师的作品作为插图，从荔波的喀斯特石上森林到芬兰洛瓦涅米的极光雪原，视觉与文字共同构建了磁浮万里的时空穿越感。我当时以慢时光的笔调引导读者在山岁秘境中，想实现让他们感悟生命的辽阔与相遇的深意。通过这个小说反思现代的教育，就结合了贵州茂兰喀斯特森林中的石包树、树包石的奇观，以及芬兰家庭深入森林的亲子传统，强调自然对人类的灵性与韧性的塑造。书中传递的理念，同时也得到芬兰教育专家的高度认可，认为是自然教育的文学典范。

0: 其实我们会好奇啊，从贵州到罗板念米，如果不熟悉的书友可能会好奇，就是他们二者您是就是出于一个怎样的，是机缘巧合吗？就会把这二者给联系到一块儿了。
1: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几乎是经历了20多年。嗯，在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21、22岁吧，
0: 嗯，
1: 然后在贵州的荔波茂兰喀斯特森林就经历了一次遇到这个巨蟒，
0: 巨蟒，
1: 哎，对，巨蟒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因为当时我在原始森林里面去拍一个专题片，
0: 嗯，
1: 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我的同伴往前走，我在后面，然后我当时一抬头就看到一个。就是一个大蟒蛇就对着，
0: 那是
1: 跟我对视，对，大概有小腿那么粗的一个蟒蛇，就我对视，他看着我。当时其实我是心生恐惧的，但是因为小时候呢也有类似的经历，我想起我奶奶对我说：“哎，遇到蛇的时候你不要怕，他看着你，你就要看着他。”
0: 嗯，
1: 就是你看着他的时候，他其实会慢慢的就退下去的。果然就在这个时候，我就盯着他看。然后他后面就慢慢的就缩下去了。这天晚上呢，我们是住在这个森林里面，这个晚上就像在一个梦境中一样，就是看到了很多萤火虫。然后我也做了一个梦，当时我就想，哎呀，这个地方是不是住着一个人？然后这个人是不是已经很在这个地方已经住了很多年？他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等待着他想等的一个人？那么这就是从贵州到罗念米这本书的萌芽。
0: 萌芽。
1: 对，萌芽。对，有这个萌芽以后呢，但是就是这个故事该怎么来写。那么断断续。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芽。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到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到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就折腾了很多年，一直到后面就定义，就说那么他在等他，我能不能用一个句子来说，就是在漫漫的时光里等你。但定下这个基调以后，有一天 大概已经过了很多年了，一直到2019年，2019年的一个初夏，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到贵州来旅行嘛，当时就跟我说具体在写什么东西，我就说我现在困惑的一个故事叫在漫漫的时光里等你。他听到这个以后，他说那这个漫漫的时光里等你，这个全球最慢的时光就在芬兰，他就说应该是在罗瓦涅米，因为那个地方是有极昼和极夜， 你说慢再没有其他地方比这个地方更慢的，
0: 能进一步说说吗？
1: 对，后面他就因为说这句话以后，我对这个地方就特别好奇，后面也是机缘巧合，我就踏上了到芬兰罗瓦涅米市的旅程，然后在那个地方度过了这个有将近20天吧。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最震撼的是感觉很震撼的是天边的这个太阳老是落不下去。 然后我们住在那个木屋里面，这个太阳老掉不下去，然后每天晚上我就要起来，就是没办法睡好觉，一直到有一天晚上大概是时间凌晨2、3点的样子，我看那个太阳还在那个湖面上飘着，然后我就推门出去，这个时候一个小松鼠就从那个树洞里面突然就跑出来，就在这一刹那间，就是就灵感迸发样，就找到了这个故事
0: 就该怎么往前面推进，该怎么走，包括它的框架，就是来瞬间得到的。这二者就是贵州和罗瓦涅米，他们最大的共性是，
1: 我觉得还是慢，因为你想啊，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在，你看这个，它不会因为时光的这个流逝，周边包括我说这个我之所以在那个地方得到这样一个灵感， 就我们以往说，哎，今天天黑了，天就黑了，是吧？然后天亮了就天亮了，对吧？但是极昼这个状态，它就已经停止了一样，就整个时间，
0: 就好像时间是停下来的，
1: 停下来的，对，它有停顿。我们说时间是不停顿的，对吧？我们太阳它每天都在跟着这样走的，但是在那个地方你会感觉到，哦，原来这么大的一个太阳，它也是可以停下来的，它有停顿的时候。 这是第一个，就是在芬兰我感受到了时间的这种慢给人带来的这种，就是停顿以后给人带来思想的火花。另外的话，在贵州的这个茂然的原始森林里面，你会看到一棵石头和一个树根，它们可能两个在一起纠缠了上百年，因为这个树就在那个地方，它是卡斯特，这个树根要生长，它必须要把这个根系弄到土里面去。 但他要跨越这个，他可能要挤破这个石头，他可能要跨越这个石头，他才会找到土壤。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时候你就感觉到，哇，这个时间其实你急不得，要成为一个打动世界的一个物体啊，真的是必须要就不畏惧这个时间的流逝，然后坚持的去做一件事情。
0: 可能在这儿会有很多朋友好奇说，其实我们想慢，
1: 但慢不下来，就是可能我的生活节奏、生活环境，包括我的工作，家里人特别需要我，就是这个时候我慢不下来。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每个人他可能是被推着前进的，
0: 对，
1: 他不是说我们自己。 每个人其实也想慢下来，但是我们既然在这个推着前进过程中，我们怎么能够有些停顿，这是必须的。但我们如果没有停顿的时候，其实都没有任何对生活的一个感受。比如说我们吃饭的时候，几乎不是在吃饭，因为工作的原因，你可能在吃饭同时你想着工作，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饭的香味在哪里。我觉得就是 我们再快啊，都要学会在这种快中寻慢。打个比方，吃饭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能不能不想手机的事情，不想工作的事情，我们留20分钟给自己，慢慢的细嚼慢咽，感受一下这个饭的香味。 因为信息过载容易让到我们就是大脑高速运转啊，停不下来。其实我们就是在吃饭的时间能够让自己专注在吃饭上，就活在当下，
0: 从食品做起。
1: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有一天当中能不能在临睡前给自己一点时间，就是哪怕就是打一下坐或者倾听一下茶汤的声音，我觉得这就是从快中寻慢。
0: 其实说到还是回到我们这本书，它的书名从贵州到罗瓦涅米，其实这也是跨文化传播嘛。就是像您的这部文学作品，您觉得它就是您在创作的过程中希望这本书在国际交流国际传播中最开始是想赋予它一个怎样的意义吗？
1: 我觉得这个世界啊，它无论在哪个角落它都应该有共通的地方，有共性。可能这也是这本书你说它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桥梁的一个作用。
0: 桥梁。
1: 是一个架起友谊之桥的一个。我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有一个在罗瓦涅米的时候有一个细节特别打动。

0: 那一天我在他们的市集上去赶集，就在这个赶集的过程当中，一晃眼就看到他们有人在卖这个银饰。
1: 银饰，
0: 对，银饰就是我们带着那个女孩子戴的银饰。哎呀，这个银饰的它的样子，包括这个就制作的这种看起来的方式啊，让我就特别感觉自己穿越了，又穿越回了贵州。在贵州的这个集市上一样，我当时还有点恍惚。你想啊，在这个从贵州到拉尼米这么两地啊，就特别遥远的两地，它既然在这一方面是共通的，然后并且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我们的萨米人穿的这个服饰，就让你一乍眼当中就想到贵州的这个苗族服饰。那么在今年，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就带着我们贵州的这个苗族的绣娘，
1: 绣娘
0: 对，她应该也是一个非遗传承人
1: 啊。
0: 然后她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个民族的一个设计师，民族服饰的设计师、设计老师，然后到了芬兰，他们去做了一场就是展演民族服饰一场秀，在当地我觉得反应特别好，就是尤其是那一天，当他们带着这个服饰走进萨米人家的时候，这个萨米人这个阿姨啊，这个老师就特别激动，因为两个相隔这么远的地方啊，就是在这一方面，两个老太太站在一起啊，他们的一些生活状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创作啊，可能他们也不会走在一起。但可能因为一部作品，这个作品里面都写了他们，然后他们都走在一起。所以当这个萨米这个老师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他也特别特别的激动，就觉得就做了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 其实刚刚我们提到的是服饰，从贵州到罗瓦涅米，那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您在书中会把苗族的古歌，然后还有像芬兰的史诗，就会把他们的可以说是把它放一块儿吧，就是他们也会有共性所在，就是像这种关联和对比，包括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服饰，您最想传达的这种内涵是什么呢？
0: 文学它能够搭建起这种沟通的桥梁。当苗族的古歌与芬兰史诗隔空对话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供奉的同一位女神，只是她带着云冠或者带着鹿角而已。宪宗因为这本书带着我们黔东南的苗族绣娘走进北极圈，向芬兰人展示了中国民族服饰的魅力。那一天，贵州苗族绣娘与萨米人在罗瓦涅米牵手，两位老人的眼神在极光下交融的时候，我觉得语言文字成了多义的注脚。
1: 感谢山峰老师。各位网友，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呢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作家山峰，聚焦他的从贵州到罗瓦涅米，都云清欢，还有云在江口，来感受他的文学疗愈与跨文化对话。好的，那以上呢便是这一时段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牙。咨询电话0839322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2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5: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7: 但是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8: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房源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还去群众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

0: 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持续高温，炎炎夏日，如何才能睡得好呢？俗话说，空调用得对，夏天不愁睡。睡眠和温度啊密切相关，空调风扇使用不当，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还可能会诱发面瘫等问题。夏季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睡眠环境？有些朋友白天爱打小瞌睡，为什么有的人会越睡越困？哪些朋友不适合睡午觉呢？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夏季如何睡眠更健康。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脑病儿科主任主任医师金香兰，她是全国中医临床特色技术传承骨干人才，担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睡觉本应该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但是在生活中啊，很多人都深受睡眠问题的困扰，躺在床上睡不着，多梦。睡眠这件事儿足足占了我们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所以呀，您一定得重视。想要高质量的睡眠，如何保持良好的睡眠环境呢？
2: 失眠的真正失眠的人是不分一年四季的，可是呢，夏季的失眠也有一定的它的特点。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有时候想想啊，现在人太幸福了，夏天是冷的，冬天是热的，这个理解吗？就在屋里边，我们科学水平太发达了，我们夏天可以模拟秋天的状态、春天的状态，这个恒温是吧？27度、26度，你也不会那么燥热是吧？所以其实居住环境好的人跟这个关系不大，这个居住环境关系不大啊。可是呢，我们夏天失眠，我们还是要关注几点。因为夏天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中医学很讲究跟事实要配合啊，要配合，不是，我们要符合自然季节的变化。所以我们首先要求是空调不要降太低，26度以上是合适的啊。夏天该出汗还得出汗，就说我们说的夏天的阳气的发散，其实是可以带动你体内很多的杂质的排出。就说你出汗本身是一种我们说的调节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人夏天要适当的出汗，而不是说夏天一点汗都不出，这样很容易引起我们说的风湿类的疾病。其实有时候发现，所以我们夏天还是适当的要出汗的啊。可是呢，过汗是不对的，可是呢，你看啊，我们现在经常见到这种年轻人身上特别常见啊，夏天这个开着冷空调啊，大家聚餐又喝酒是吧，又吃烧烤。你们看，喝酒是喝凉的，烧烤是热的，寒热冰天是吧，寒热不协调，然后外界又是凉凉的气温啊。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有多大的感觉啊，这种患者到一定年龄以后很容易发生什么样的疾病啊，就经常会出现头晕呀、耳鸣呀，还有有些患者是肥胖是吧，还有有些患者是会出现这种胆囊炎啊、胰腺炎这一类的疾病。所以我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本身是不对的，因为夏天很容易让人做这种生活方式，就说喝个小酒是吧，吃点烤串啊，然后凉凉的这个冰凉的屋子里边爽爽的，这不推荐的。还有年轻人是运动以后冲个凉水澡，然后再吃个冰西瓜啊，很爽。可是呢，大家想想啊，这个夏天最容易犯的年轻人犯的病是什么？大家看知道吗？就面瘫呀。其实一问就是寒凉饮食，用冷水洗澡，头部吹，就那么躺着睡着了。第二天起来，这怎么眼皮子抬不起来了？鼻子歪了，不是嘴歪了。这就面瘫啊。那其实我们在门诊就说面瘫高峰季节就是夏天，很多跟生活方式有关系的，这不是单纯睡觉的问题啊，这是睡不好觉是一方面，你睡好觉了，可是早白天起来你都面瘫了。那有些面瘫是回不过来的是吧，你留一个后遗症多难看呀，尤其年轻人 老年人也是一样的，严重的面瘫，这个一看就是都是嘴歪，这种眼睛也闭不上，很痛苦的。对，所以导致很多有些年轻人得了抑郁症的啊，老年人也有得抑郁症的导致。所以我们觉得这种夏天，从养生角度来看，这个温度不能太低，然后你的空调不能对着你吹，这是我们说的睡眠的这个关键点。或者是你又开着空调又开着窗户啊，让风对着你的鼻这个耳朵吹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面神经是从耳朵后面这么出来的，你直着吹很容易引起，就是说我们说的无菌性炎症，我们西医说的，就说我们说的神经，这个神经水肿了，它就面瘫啊。它水肿消退以后，它恢复什么样，那就不一样了，是吧？所以我们说的夏天是面瘫的一个高峰季节，跟这种生活方式很有关系啊。往往我们一问，很多患者都有这种不良的习惯啊，开着窗户开车，一直吹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有些人是不，就说洗完澡，夏天嘛，不吹头发就直接睡了，在冰凉的这个空调下，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啊原因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夏天的睡眠首先是环境是很重要的啊。然后第二个，夏天我们说的，因为大量出汗啊，大量出汗，所以我们还要适当的补充水分啊。有些患者是这种补充水分，是他不是补充这种我们说的白开水，他呢可乐、雪碧或者奶茶去补充水分，这是我们非常不同意的啊！这样会让你的血糖波动很高。然后大家都知道痛风是什么呀？其实是过量的果酸也会引起痛风啊！这个可能大家都知道的啊，知道不代表你要做啊。有些人虽然知道，可是他控制不住自己，适当的啊，尤其晚上睡前不能喝这种可乐呀、奶茶呀这一类的东西，会影响你的这种消化是一方面。还有影响你的体内代谢啊，很容易引起痛风这一类的疾病，然后还容易引起血脂高，是吧？所以还有血糖高，现在年轻人的糖尿病也非常多的啊，就跟我们饮食习惯有关系啊。所以还有一个，夏天很容易因为出汗以后，很多患者睡觉的时候心烦，反复醒啊，然后心慌啊，这时候大家可以吃点中药调一调是非常好的啊。中医里边大家都知道酸枣仁治失眠，其实啊，如果是心阴亏虚的这种失眠啊，其实酸枣的效果是一般的。我们经常用的是别的药啊。其实大家都知道黄连，大家都知道黄连吃着苦是吧？哑巴吃黄连，苦的苦不堪言是吧？其实黄连是治心火的一个非常好的药啊。所以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用黄连呀、莲子心呀啊。可是呢，你要是泡水喝，肯定不会推荐你黄连去泡水。可以泡点莲子心、竹叶心这一类的啊，因为我们说以形补形是吧，这种心类的它会入心。大家都知道这心儿它是偏苦的，大家吃过没有啊？像杏仁心呐、是吧，是吧，那个莲子心啊，它都是微苦的，它是入心的，它可以降心火啊。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冲点这一类的啊，就说我们泡水喝是吧，这样可能是对您的这种我们说的从养生角度来说是好的。

0: 夏季天气炎热，在忙碌了一上午之后，睡个舒服的午觉可以缓解疲劳。夏日睡午觉又有哪些讲究？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
1: 大家都问啊，什么叫子午觉啊？其实说实话啊，你如果是午睡时间特别短的话，有些人很难入睡的患者，我们是不推荐你这个非得睡午觉。因为午觉这个概念南方人可能讲究的更多，北方人是没有午觉这个说法的啊。可是现在说实话，南北方的差异越来越小了，所以现在大家从养生角度看，大家都觉得中午必须得睡觉。其实我因为我们科开了失眠专病门诊啊，如果你是失眠的患者，顽固性失眠的患者，我们绝对不让他睡午觉的。对，因为你的睡眠时间是有限的啊，你的睡眠时间你要是晚上睡不够，有些人是想拿白天去补，你越补越晚上越睡不着。你要是正常睡眠的患者，你中午睡一觉下午特别清爽的话，那是没问题的啊。有些患者是越睡越累，越睡越头疼，这一类的患者就不适合睡午觉。这个我们午觉大概是从几点到几点，我们说的是从11点到

0: 一点之间，所以大家都知道十二点到一点之间睡，有些人是非常舒服的，有些人睡个十五分钟左右就很清醒了，有些人是睡，你看啊，午觉如果睡超过一个小时以后你再醒过来是非常不舒服的。为什么呀？人的这个我们说的一个睡眠周期，你进入深睡眠啊、哦，深睡眠眼动睡眠周期一般需要九十分钟左右，你进入这个睡眠周期的时候突然把你给惊醒了，你醒来以后这是强制睡眠，强制的这种我们说醒来是人体是非常不舒服的。我们就午睡是让你睡这种我们说短波睡眠，就是说这个浅睡眠，而不是说让你进入深睡眠，深睡眠是这么短时间是进不了的。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浅睡眠，你虽然睡觉了可是外边真的有动静了你其实都知道的这种浅睡眠其实人体是大量的浅睡眠，深睡眠时间是相对少的，深睡眠最好放在夜间，白天睡深睡眠是不好的啊。其实对你整体的这种我们说身体的这种调节机制来说，白天我们不主张睡深睡眠啊。你要是除非是你是这种我们说的黑白颠倒的工作，那没办法，那是被迫无奈。从养生角度，白天睡这种我们说的浅睡，晚上睡深睡眠多啊，这样对你的身体是更安全的更健康的然后你们看有些人是睡完就头痛啊，就长时间这种白天躺在那儿不动，因为中医还有一种说法久卧伤气，你夏天我们要多活动，让气血流通得更快，让阳气就说我们说发散能力强啊，我们说这就养阳嘛啊，你这天天躺在那儿阳气都会内敛了，那反而是不舒服的你就跟自然界是不相应的，我们说的天人合一嘛，所以我们说的这种夏天的睡眠还是短睡眠啊，不要超过半个小时。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母婴传播危害大，宝宝健康系全家。广元市妇幼保健院提醒您，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早筛查、早干预，科学阻断、护新芽。咨询电话0839-322-1529，地址东坝滨河北路二段51号万达大桥东坝侧。金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0: 然后不要进入深睡眠啊！深睡眠其实大家。我们什么叫深睡眠？从脑电图上看，它是大量慢波，慢波占主导，短睡眠是一般是我们说的这种，还是有快波的啊，就说我们说 KF 波这种睡眠，这种纺锤波呀，这种波，我们从脑电图我们可以分深睡眠、浅睡眠啊，其实白天的睡眠一般是浅睡眠为主，这样可能是更能解乏，是一方面对你身体是更好的。
3: 有人说入睡困难那就是失眠，30分钟没有入睡就是入睡困难吗？老年朋友晚上难免会起夜，起夜多夜里总醒，这也是失眠吗？晚上真的需要睡足8个小时吗？
0: 就说入睡困难这个大家都知道，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我们一般要求是就说正常是30分钟内能入睡啊，这个是属于正常睡眠。还有个是睡眠维持困难啊，就说你一个晚上起来的次数超过2次以上啊，而且是什么呢？我们说的有些人是反复醒，醒后很快就入睡，那就没问题了。可是有些人是醒后很难入睡啊，还需要半个小时以上或者一个小时，或者是觉得这个第二觉是整个一个朦朦胧胧，很多人觉得我什么都知道啊，我好像一直没睡着啊，这种睡眠质量低啊。还有一个是我们说的睡眠时间啊。有些人说的这种啊，我这个必须得睡够8个小时，可是我每天只能睡6个小时啊。睡眠时间在失眠这块我们不是很重要的啊，只要就说6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是每个个体睡眠
4: 对睡眠时间是不一样的啊。有些人先天就是睡眠时间，所以呢，睡眠时间不是绝对的，而且是这些睡眠一定要满足正常的生理需求啊。就说我们第二天，就说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力、社会功能啊不受影响啊。我们说的第二天起来以后神清气爽啊。就说没有疲劳感或者全身不舒服的感觉，还有个是注意力啊、记忆力啊不受影响啊，学习工作能力正常，还有是什么呀？情绪，经常我们知道啊，我昨天没睡好，今天就莫名其妙上火啊，莫名其妙火大，不要惹我啊！这好多人说了，我特别烦啊，我睡不着，我就第二天起来特别脾气暴躁啊，谁给惹我，我都想哭一场，都想骂人啊！这个情绪特别躁动啊，经常可以看到、听得到啊，而且有些人一进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人这个。蓬头垢面的感觉有啊，因为你睡不好几天以后阳气虚了嘛，所以面色差啊。我们经常看失眠，因为我们科开了失眠门诊以后经常接触这些患者，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有些人一进来我知道这个可能是看失眠的啊，这个可能看抑郁的，这个、可能看什么病的啊。我们经常说望而知之谓之神啊，你在临床待久了你就知道啊，患者的很多行为啊传达给一个信息，就是我过来看什么病啊。还有呢，因为晚上没睡好嘛，很多人是白天又犯困，白天困呢又睡不着啊。还有呢，这个我们说的兴趣精力减退啊，工作效率降低，还有经常出现的头晕头痛，还有一种是我们说的过度的睡眠关注啊，很多人是一天的生活活动全围绕着睡眠开展了啊，所以这些都属于我们认为的这个医学上的失眠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时间不是最重要的啊，其实睡眠是整体时间我们不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其实我们就说最重要的是你第二天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的啊，能不能完成第二天的这种正常生活活动工作啊，然后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啊，这些就说出问题了我们都认为是失眠，如果这些问题没有我们就不认为失眠啊。

0: 失眠不能光靠药物治疗，专家说了，一些错误的观念也在干扰着你的睡眠。哪个睡眠习惯千万是要不得的呢？
1: 65岁以上老年人，他睡眠时间本来就是缩短的，6到7个小时为宜啊。或者有些老年人5到6个小时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老年人的睡眠是片段化睡眠啊。其实他觉得这个晚上睡得不好，可是呢他白天也是反复瞌睡打瞌睡睡觉啊，加起来其实他睡眠时间可不短呢。我有一次看一个患者啊，他说大夫我一天只睡3个小时，我说那你第二天呢？我说我第二天就补觉啊，那你补几个小时？我第二天白天一定要睡够6个小时。我说天哪，那你把白天跟晚上能不能倒过来一下呀？他说不行，我晚上睡不着。我说你白天睡6个小时，你晚上肯定睡不着，因为这个老人是80岁的老人啊。他说我一定要一天睡够9个小时，他给自己一个目标值以后特别尴尬。什么呀？他晚上睡不着，他就白天吃安眠药。当时因为这个事情我跟他沟通过很长时间啊，就他这种主观观念的问题啊，就说他对睡眠的一个错误的认识，以及他对这个安眠药的使用方法的这种错误认知，搞得我真的是，我当时跟他说了，其实您不需要特殊的治疗，您把这两个睡眠颠倒过来，然后白天不要超过半个小时睡眠，你晚上睡眠我觉得肯定能睡够6个小时。他说我必须得睡够9个小时啊。我说谁跟你说的9个小时是正常睡眠？他说我从书上看到的。我说那个9个小时是儿童睡眠，你这8岁的老人了是吧？其实你前前后后加起来睡的时间太长了。后来我们在就说反复的沟通，然后用药调整以后，他的确是改过来了啊。晚上睡7个小时，白天睡1个小时，其实他这个睡眠是够了，然后他也没那么难受了，血压也不高了，血糖也不那么高了啊。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个我们在失眠患者里边经常碰上一种患者，什么呀？他在躺在床上时间超过12小时啊，他经常说我晚上只睡1到2小时，所以我得养神，所以他白天不起床啊，躺在床上躺到12点。我说你躺的时间都算在你的睡眠里边了。他说为什么呀？我没睡着，我就是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啊。我跟他这么说的啊，我们睡眠有个主观睡眠跟我们说的生理睡眠啊，生理睡眠你只要闭上眼睛啊，待一会儿我们人体就自然而然的进入1期睡眠到2期睡眠。可是呢，这时候我们对外界是有觉这个警醒的啊，外界的说话，有人说话，有人走路啊，有外边有什么汽车声啊，什么开门声啊，你都能听得见，可是呢你反应慢而已啊，你想这

0: 时候醒过来是很容易的，这个我们经常叫浅睡眠啊。所以浅睡眠多的人啊，他深睡眠反而少，这样你感觉不到这个自己解乏了。我们经常知道这个深睡眠是解乏的一个很好的良药嘛，是吧？所以浅睡眠多深睡眠少的时候，你的睡眠感受是很差的啊。可是呢，从整体来说，我们一期二期睡眠都属于睡眠，是吧？所以你其实一直在睡。我经常跟患者说了，其实你睡了14个小时，可是呢他说我没睡，然后我说了，你只要闭上眼睛不动不吭声躺在那儿就是睡了，这个叫我们说的生理睡眠啊。所以我们经常说了，如果是你是失眠的人，我们建议不要赖在床上啊，超过七个小时，到七个小时一定要起床啊，你再难受你也得练啊，要不然我跟你说你的失眠是光用药是治不了的。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呀，睡眠过程良好啊，就是说中间不要反复醒。可是呢有些老年人大家都知道啊，他因为各种这个男性或者女性也行，就是说他夜尿频是吧啊，所以有些老年人经常是夜间起床四五次啊。可是呢他们说了，有些睡眠好的人，我上完厕所马上回来又睡着了，所以他不难受啊，这个没关系的。所以我们说的这个觉醒次数一到两次的我们都算是正常的，而且是一定要是很快速能入睡啊。然后呢第二天这个精力好不疲倦啊，头脑清醒没有难受的感觉的，这种都属于正常睡眠啊。而且我们说了啊，睡眠时间不能过长，我也反复说了，尤其是你要是失眠的人，你在床上的时间不能赖床的时间不能超过七个小时啊，这个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呀，睡眠行为刺激疗法啊，我们是要改正他的这个睡眠习惯的啊。那么我们睡眠什么时间段睡觉最好？2、3点开始啊，最好是如果是你实在满足不了，你最好12点之前能睡啊。我们要保护我们初阳啊，所以12点之前最好是能睡啊。因为12点之后，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啊，重要的生长激素啊，重要的激素，这种在这个时间段是它的分泌的旺盛期啊，所以尤其是小孩啊，一定要早睡啊。为什么？你不睡的小孩特别。哭闹的小孩其实他长个子长得慢，知道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孩也是一样的，让他们早睡早起，他才就说我们说的激素分泌量旺盛啊，所以他可以就说新陈代谢好，第二天体力恢复好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睡眠，一个是入睡时间，还有一个是我们说觉醒时间，还有一个是什么呀，睡眠总体时间，还有一个是这个睡眠时间段啊，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成长是什么？
2: 妈，你别说了。
3: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2: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4: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5: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6: 来
7: 来来来
3: 来
7: 来
3: 来来来来，看镜头啊！
7: 好啊，看镜头。
3: 3、2、1，
7: 茄子。
2: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3: 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8: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1: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最新一次全国4到16岁少年儿童心理健康调查发现，中国儿童的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发生率高达13.9%。心理健康教育对于树立健全健康的人格，加强心理素质，实现学生的综合发展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怎样培养青少年的积极心态呢？今天的成长访谈，一起来听听心理问题专家、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负责人张静老师的建议。
10: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

0: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负责人张静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 好的，陈毅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呢，我们其实想把目光聚焦在少年儿童精神健康问题上。那么最近几年呢，儿童青少年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啊，我们经常能够在媒体上、看到一些端倪哈，就是呢，心理问题比较突出，而且呢，呈现一个低龄化。

0: 儿童存在明显的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等等心理健康的问题。那张老师呢，您是在校园里啊，一直从事着心理健康方面的这个专职工作。那据您观察，当下我们高校当中的这个孩子，他们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主要存在着哪些心理问题呢？
1: 好的，陈毅好，那你也刚才谈到了，就是高校大学生的这个心理健康工作，的确是我在这个工作领域内差不多工作了将近有20年，的确是有我自己的一些工作的这种感触吧，我会感觉总体上来讲啊，就是这个全国大学生的这个心理健康状况，总体来讲就是其实还是一个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总体上来讲还是出现出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这20年的这个工作经历呢，我也会发现，就是这个，的确是到心理中心来求助的学生的这个人数啊，和这个比例，它其实呈现这个越来越增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然后学生的这个心理问题呀，也的确是呈现出了这个越来越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甚至就是我也特别认同你刚才说的那个状态，就是低龄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为什么说到低龄化呢？就是因为，有些学生在校园里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再去追溯的时候，其实就会发现啊，这个孩子在这个中小学的时候，甚至说比较常见的就是在初高中的时候，他就已经啊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状态，比如在这个有抑郁啊，或者有厌学呀，或者有情绪困扰，就已经在吃药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是呈现出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0: 所以其实从您的这个观察当中，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体会啊，就是孩子的青少年的啊，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应该越早去关注，越早去干预啊，就会越好。
1: 是的，一定是这个预防先行，
0: 是的。那么为了促进这个学生啊，特别是低龄学生的这个心理健康，那么也想问问啊，您在高校当中的这个心理健康课程啊，具体是怎么上的？心理健康课跟其他孩子们非常用心的这个主修课相比啊，会显得可有可无吗？
1: 好的，你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首先我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心理健康课啊是怎么上的。其实国家教育部呢，尤其是在去年有一个教育部发布了一个这个建议啊，就是也是关于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建议这样的一个文件。当然2018年的教育部也有一个正规的这样的一个关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这样一个规划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吧啊。所以就近几年，我想说的就是频繁的出了很多就是这个关于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方面的这个文件。那这些文件里面呢，就是它里面就是有个对高校专职老师的配比，是按照1:4000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去配，然后要求每个高校至少会有2名的专职的心理健康心理健康教师，同时要求这些心理健康教师，然后要对本校的大学生要开这个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必修课。所谓的必修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有这个通俗来讲，就是必须要上的，是要必须完成的学分。如果不完成这个的话，你大学生的这个正常的这个毕业和学位的情况是要受到影响的。那您刚才也谈到了这个，就是和其他的一些学生可能主修课相比啊，会不会有这种啊，觉得可有可无哈？的确是这个，我觉得可能这个跟学校的这个师资啊，还有心理健康课老师的这个，上课的这个情况哈、啊，可能是还有点差异和不同。但是我只据我的这个了解来讲，至少北京的这些那专职的心理老师来讲，他们对这个课程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研发，或者是这样内容的科学性和专业性，甚至说跟学生本身的这个时代性相结合的还是比较紧密的。你比如说就拿我们学校而言，就是我们的心理健康课呢，首先是主要是从这个大一学生开始啊来上，主要是面向大一新生的。然后大一新生呢，有关于这个大学生心理健康适应方面的，还有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情绪困扰方面的，还有关于恋爱呀、情感方面，还有职业规划呀，甚至说生命教育等等吧，反正就是不同的主题，但这些所有的主题都是跟学生的这个现实生活啊，或者是现实的这个课程情况，大学生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状况是非常紧密结合的。我记得就是去年我上课的时候呢，曾经有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就是特别真实的反馈，他说原来我以为大学生心理健康课是一门水课，所谓的水课就是他觉得就是来修个学分就可以了。哎，对，但是这个孩子说没有想到这门课是让我心灵上受到深 深深震撼的一门课，甚至说是会改变我很多事情选择的一门课啊。所以说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表达，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不是可有可无，它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一门课。
0: 所以这样的课也是考验着专职的心理健康教师的把课程设置好啊，这样的话会让孩子真正的就是去信任他，愿意敞开心扉，并且对他会有改变。那心理问题啊，一般来说它是比较隐秘的啊，学生可能

0: 出于种种原因啊，不太愿意主动的去寻求帮助，会藏在心里。所以呢，有人也把这个学校的专职心理健康教育的教师称为叫心灵的捕手，可以挖掘或者说是能够预见学生的心理问题。那么媒体也报道过啊，一些学校是怎么样去上心理课的，比如说在小学啊，有的心理老师呢，就给孩子们布置这个课堂作业。那有的同学他自己就画了一个树状的图，树干上写的是呢，我为什么生活在世上，然后这个散开的枝蔓上写的密密麻麻的答案，有的说我为了写作业，为了考大学，为了孝敬父母啊，还有的同学呢是画了一个就是恶魔的这个水晶球呢把它和作业困在一起，这个就是属于小学生啊最头疼的一个问题啊，就觉得自己的行动啊和自由啊都被作业所限制了哈。这是一些对于小学的心理健康课的一个上课的方法啊。那您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发现学生的这个心理问题啊？如果发现心理问题之后，会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可以给我们举一些案例。
1: 好的，那你刚才谈到那个案例呢，其实的确特别的生动啊。我也看到这个孩子在这个他的这个课堂作业上和这个树上写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关于答案。那怎么来说呢？我注意到里面就是。这个小孩你刚才说的那里面就是他画了一个水晶球是不是啊，把他的作业困在一起。那其实这是在我们心理学方面特别有名的，就是这个叫投射测试。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上心理健康课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法啊，他主要是来看一看这个孩子内心的世界可能是投射出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心理状态。那如果说我从积极的角度来解读这个水晶球，我还觉得这孩子还挺好的，还挺厉害的啊。你看人家他知道他可能他的困难可能是写作业啊，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但是你看呢他也会放到了一个水晶球。那水晶球呢，一般来讲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可能会隐喻着一个什么呢？他尽管是把他说这个可能是水晶球，一般可能是跟魔力相关的，是不是啊？那可以看到这个孩子可能内心世界里也有一种想法，可能希望有没有什么魔力发生可以帮得到他解决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者现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会看到这个孩子一方面就是他很清楚啊，他目前有个这样的一个困难，但同时他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愿望，就希望有人能够帮得到他，甚至说他自己就有这样的水晶球能够把这个困难解决。所以说我们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我会看到这个孩子还是很有力量的一个状态的。就是他会有方法去解决他的问题。所以说这是我刚才看到的你这幅图啊，我会看到的一点我的解读。好的，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解读就引出了我们这怎么发现学生的这个心理问题。那就像我刚才这样，我如果说从这个投射测验的话，我可能还会看到我可能就会看到这个孩子，是他可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但我看到他好像还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不错的。那么这个孩子可能来看呢，可能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发展性的问题。那么所谓的发展性的问题，就是这个大人在成长过程中啊，他的确是啊，可包括我们青少年也是一样，他在人生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阶段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小学生的上学有一个适应的问题，是不是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个学习如何这个跟同学同伴交往，然后控制情绪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发展过程中正常会遇到的一些压力的状态。所以这就是说发展性压力或者是说发展性的问题。那对于这样的问题来讲呢，我们一方面就来讲就是恭喜这样的孩子，就是他首先能够意识到这样问题，同时呢慢慢的有一个适应啊或者是自我求助的过程啊，他会慢慢的克服，所以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可能如果克服不了，那可能就会进入相对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怎么发现呢啊？那么一般来讲，我们常规的发现学生心理问题的方法主要是以下几个途径。第一条途径当然也是最有用的、最直观的、最有效的，就是有一个常规的心理评测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或者心理评测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说白了呢，就是要每年至少要进行一次学生的这个心理健康状况的这样的一个测评。那这个测评呢一般来讲这个问卷的选择可能就相对来讲就是有比较有就是得讲究专业性和科学性，所以这里面可能就有个选择性的问题。对，那这样的一个心理健康的测评呢，我觉得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学生隐私权的问题啊，因为心理测评实际上它是涉及到一个我们相对比较隐秘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小学在给学生心理测评的时候呢，要是要建立心理档案，那么这个心理档案的安 安全性，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那么对于大学生而言呢，因为他基本上就是已经达到了18岁嘛，就是一个成年人的状态，所以说这个心理测评之前的这个知情同意，我们一般问大学生就可以，因为他是具有对自己的隐私权，就是参与测评或者不参与测评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对于未成年人或者中小学，那这里面可能就要注意的，有的时候是要跟家长进行协商的。嗯，好的，就是说第一条非常有效的途径就是这个心理健康测评，这是能够发现学生心理问题非常直观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嗯，但这里要注意隐私权的问题，还注意这个数据的安全性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发现的途径是什么呢？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日常的行为观察。那日常的行为观察呢，这里面可能涉及到几个维度，比如说啊，老师在课堂上的观察，还包括同班同学的这样的一个反馈，还包括可能就是这个学生就是在这个比如说是在这个课外一些活动中啊，同学们是否发现他有一些行为上的异常或者是言语上的异常，也就是日常生活中发现的。嗯，还有一个途径就是说家长发现的。
0: 对，那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啊，要对孩子进行这个心理测评和日常的这样的观察。
1: 对，
0: 那其实家庭对孩子的心灵成长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境啊。如果说是平稳和谐的家庭，那么孩子呢，他会给他的成长带来这种安全感和帮助。但是如果说这个家庭内部比较有矛盾啊，那孩子可能就会出现缺乏安全感，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心理。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那据您的观察，不同的家庭氛围会给孩子的心理带来哪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那怎么样借助外力能够把这个消极影响降到最低呢？
1: 嗯，好的，的确是你提到了一个也是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就是家庭可能是在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中，甚至说在他的这个心理健康这个角度，可能是会有一个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影响啊。的确是，那我其实在这里面可以给那个各位听众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北大六院的陆林院士，因为他从事这个心理健康领域，从事精神健康领域也很多年，嗯，他有一些这个他自己啊，基于他临床的研究的一些数据的这样的一个研究。嗯，那他自己在这里面也会有谈到了这个家庭的这种，你比如说几个维度吧，可能对这个儿童啊、青少年啊心理健康还真是有影响。比如说亲子关系，所谓的亲子关系呢，指的是这种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这个亲密度啊，他们之间是否有个良好的沟通，还有就是这是一个维度，还有就是家庭类型。那家庭类型也知道我们现在可能是这个社会啊，这个家庭类型呢也开始这个呈现出一个多样化这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单亲的家庭，也会有重组的家庭，当然也会有父母可能是没有离异，但是他们处在分居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不同的家庭类型，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讲其实也是会有影响的。还有就是父母的教养类型，那教养类型呢，比如有民主型的家庭，总体来讲对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的影响是最好的，那么这也是理想的状态。有的家庭可能还存在这种专制型，就是比如说这个就是这个父母还是比较这个一言堂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的家庭里面就是父母其实不知道怎么把好的东西给他，就会出现溺爱这样的一个状态。哎，那这也是一种教养的类型。还有一种类型就是忽视型，就是父母都太忙了，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给他的情感支持比较少。那这样的孩子呢，心理上那个也有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状态。那这个忽视类型呢，其实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说的留守儿童啊，这一类孩子可能常见会比较多一点。嗯，当然也有一种就是社会的精英家庭会把孩子送到这个寄养的这样的一个学校里面去。其实这也是一种忽视的教养类型。还有就是家庭暴力，就是说家庭里面是否会发生一些这种家庭的冲突，那么家庭冲突升级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会有家暴的现象的产生，那这些对于孩子心理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啊。同辈因素，比如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开放了三胎政策，那么比如说一个家庭里面这种这个孩子不同的这个排序，比如说老大、老二、老三，可能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那可能这个也是存在这种心理，对，有可能啊，不是说一定，那可能是对他的心理健康状态也是会有影响的。嗯。 因为我记得好像我们心理学方面有本很著名的书叫《自卑的阿德勒》嘛，它重点就是探讨了家庭里老二的这个命运。总体来讲，就是说这个老二的心理健康可能是总体来讲跟这个家庭里其他那几个孩子可能还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不同。再就是家庭的这个生活的复兴事件，比如说家里面是否出现这种丧亲突然的这种意外的发生，家里面这叫比。

0: 较贫困呐、啊、等等啊，所以这个也可能会有影响。再就是家庭功能，家庭功能指的是什么？就是父母双方啊，尽管这个父母双方都在啊，但是他们是否能够有效的提供父母的这个功能这块啊，那么对孩子来讲也就影响。你比如现在我们常见的就叫说丧偶式家庭，或者是父亲缺位或者母亲缺位，那这就是啊双方可能是说这个父亲母亲没能有效的提供父亲的功能或者是母亲的功能，那让这个孩子在一方可能就是说在父母的教养这块出现了这种缺位的状态，所以这些等等吧，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对青少年或者是孩子心理健康产生影响。
1: 嗯，是的，
0: 好的、
1: 您刚才说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哈，所以这个家庭应该尽量给孩子营造一个平稳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氛围。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张静老师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精彩的点评和分享啊！我们也希望专职教师的这支队伍哈、能够发展壮大，同时也希望啊，我们的学生们啊，能够啊心理健康啊，能够在阳光下茁壮成长。好，谢谢张老师。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确检。
6: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左边的快乐，右边的悲伤，就分别像是一个天使和一个魔鬼的化身，也许都太绝对，也许都太过极端。既然如此，不如一个人继续径直地往前走，是顺其自然，也是享受当下。单身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单身也不见得特别好，是喜是悲，只不过在一念之间，顺其自然，自然就会有结果。音乐旅途继续来听单身情歌，首先来听到范玮琪《那些花儿》。

我想你们想不想，这边想不想，大家想不想，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

都说刘若英是都市知性的代言人，因为她唱都市人的情感生活，唱城市人的内心感受，总是带着许多的感性，因此许多听众能听到共鸣。一辈子的孤单，表面来看只是一个城市单身人士在对自己的心情的一种抒发，不过进一步来听，其实发现唱一辈子孤单的人已经是无可救药，病入膏肓，因为这个人已经没有了自由，认定了单身一辈子不说，这样的单身还带着相当悲情的色彩。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

0: 也许因为唱的是少女的情怀，所以侯湘婷的《好想遇见爱情》给人一种很纯真的感觉。《好想遇见爱情》是一个单身女生对双人行的一种憧憬，歌词写得相当的生活化，并且充满了诗意和浪漫的情怀。单身的少女对爱情的追求就是很简单的追求，不带有任何。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只有梦幻和想象，他们享受的就是追逐的过程，而不在乎最终的结果。来听到侯湘婷《好想遇见爱情》。

男人也是人，男人也有情感，男人也需要人来爱。总有话说，男人三十一枝花，虽说三十才开花，但是总是有凋谢的一天，也有变成剩男的一天。所以陈小春在1999年的时候就已经代表许多单身男人唱了这首苦情歌曲《神啊，救救我吧》。这神灵都求救了，单身难道还不是一件可怕又无奈的事情吗？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陈小春《神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1: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好的，哮喘误区需警惕。先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王文，欢迎王主任。
1: 谢谢。大家好。
0: 好的，欢迎王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哈。其实说到这个哮喘，您日常接触到的这个患者当中，您感觉大家普遍的这个误区集中在哪几个方面呢？
1: 好，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刚才就是我们主持人谈到哮喘的误区，那么哮喘实际上是在我们呼吸专业当中是一个最常见的慢性的气道疾病。那么今天又恰逢是我们第26个世界哮喘日，我先说两句世界哮喘日的来源。
0: 好，
1: 那么是实际上是从2000

0: 年起，世界卫生组织呢，在每年的五月第一周的周二，那么它确定为世界哮喘日。实际上它的作用呢，就是提高大众对于哮喘疾病的重视和关注。
1: 嗯，
0: 那么今年呢，哮喘日的主题呢，就是要加强哮喘的自我管理能力，从而呢，提高哮喘的整体的控制水平。

0: 还存在着很多所谓的误区，比如说觉得这个在哮喘的治疗当中吸入用药会成瘾，所以呢就不能长期使用，或者呢就是觉得哮喘的患者呢都会喘，没有喘呢就不是哮喘。那么在哮喘呢，实际上我们很多患者呢还是把哮喘的治疗呢停留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才用药，而在平时的时候没症状的时候就不用药。那么它的一个直接的危害呢，就是接触诱发因素以后呢，哮喘再次的发作。那么还有呢，就是哮喘觉得有传染性
1: 哦，呼吸道的传染病，但其实不是。
0: 是，所以哮喘的病人来说呢，其实我们谈到它是在我们呼吸亚专业当中，我们说是一个好病，可防可治
1: 啊，
0: 它治疗的后果或者说前景最后的结果其实是非常好的，它是个功能性的改变，
1: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很多的误区，有一些人对他的这个认识可能是不足或者是错误的，就会把一些原本刚才说到的好病好治的好预防的病结果给耽搁了。后续我们就告诉大家，如果你不重视它，这样的一个所谓从专业角度来说的好病好治好防的病，后续又会带来哪些大的麻烦，咱们留到稍后跟大家一起来科普。那刚才呢，王文主任已经跟我们说了，从患者的角度，哎呀，经常要跟大家解释到的一些认知上面的误区哈，像很多人觉得吸入的这些药听说里边有激素，那会不会成瘾呀？是不是不能长时间来用啊？包括有一些人就觉得这个喘它才是哮喘，哮喘哮喘嘛，就觉得一定是这个。但是很多人可能说我没有这个症状，医生你是不是给我误诊了呀？哎，其实这些都是误区。接下来我们就要逐一来针对这些误区，再次跟大家详细的来说一说。首先咱们就从他这个症状上来说哈，为什么刚才您说很多人会有这个，哎呀，我要喘，这个才是哮喘的误区，就是因为影视剧里边，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看到那个里面有的人他那个哮喘发作哈，就是整个人憋得上不来气，然后那种用力的去呼吸，那种憋喘。所以到底咱们说哮喘它的表现都会有哪些呢，王主任？
0: 那么哮喘呢，实际上我们从中文的字义当中喘，所以说我们就觉得是喘才是哮喘。那么哮喘的最典型的临床表现确实它是包括喘息、气短、胸闷和咳嗽。那么这几个症状呢，它可以是共同的在一个人身上出现，也可以单独的只表现一个症状。那么其实刚才谈到就是说影视剧上当中他憋气很厉害，喘不上来气，呼吸困难，这主要呢是一般是在重症哮喘他急性发作的时候，他常常会有一些窒息感、烦躁、出汗、不能平躺、呼吸比较急促
1: 啊，
0: 那么其实他自己也能在这个喉咙里听到这种鸡叫的声音，滋滋的这种喘鸣音
1: 哦。
0: 严重的时候呢，他实际上也会出现一些模糊不清、意识模糊不清，或者呢，就是说不及时救治呢，也会危及生命。比如说大家熟知的歌星邓丽君，和这个飞人柯受良，他都是哮喘未控制。急性发作以后呢而去世的。所以哮喘呢，实际上我们谈到在一个规范化治疗的时候，它实际上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效果，就跟常人一样的生活。那么哮喘患者呢，实际上我们说典型哮喘它表现为喘，那么刚才谈到如果说我只有单独的咳嗽、单独的胸闷，是不是哮喘呢？在我们哮喘当中呢，我们有两个特殊类型，就刚才谈到像咳嗽变性哮喘
1: 哦，
0: 那么它单独呢只表现为咳嗽，那么这个咳嗽呢实际上它也是有特点的，一般是在夜间咳嗽，而且呢它是个刺激性干咳，没有痰，接触一些诱发因素，比如说一些我们说炒菜的油烟味儿，一些异味刺激以后呢咳嗽会加重。那么咳嗽呢是它的唯一和最主要的表现
1: 啊，
0: 不伴有其他的症状。那么它实际上我们过去对咳嗽这个类型的哮喘认识不够，常常因为咳嗽呢就把它诊断为支气管炎。 所以现在我们说在咳嗽变性哮喘呢，我们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普及，从医患双方呢都对这个疾病呢有一个认识。

0: 是，
1: 嗯。
0: 那么在我们临床的研究当中看到，大概有1/3的30%到40%的，咳嗽变性哮喘的患者呢，他实际上最终呢，他会伴有喘，可以进展为典型哮喘。所以说，在咳嗽变性哮喘早期的时候，我们谈到规范化的治疗，比如说吸入药物，那么它能够控制我们气道炎症，是我们降低我们咳嗽变性哮喘进展为典型哮喘的最有效的一个治疗措施。
1: 嗯，该用药的时候，您就要听话哈，乖乖的用药，遵医嘱，这点特别的重要，因为它都是有这种或轻或重的。像刚才说到了，如果刚开始您只是简单的这种咳嗽的这种症状表现，医生可能让您用药，真的就要用，因为它是为了防止您接下来变成那种典型的，真正出现可能更严重的那种憋喘的这一类哮喘的途径。
0: 是，
1: 在这样子的时候，如果您科学用药，就可以有一个有效的阻断。好，这就是哮喘当中大家的其中的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哮喘患者都会喘，没有喘就不是哮喘。记住，这是误区，这是错误的哈。典型症状：喘息、气短、胸闷、呼吸困难，或者是长时间的这种慢性咳嗽，都有可能和这个哮喘有关系。像您刚才提到了那种咳嗽的话，有一类它叫咳嗽性哮喘，还有一些呢被误诊成是这个支气管炎。
0: 对，
1: 那这个如果是被误诊了的话，其实这俩治疗上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啊？
0: 所以它采用支气管炎的这种抗炎的就是止咳的治疗，它的咳嗽缓解不了。
1: 嗯，所以如果咱们就是所谓的正规用药，我已经听话了，我这个药已经用了多长时间，如果觉得不见效，就得再去看一看，有可能是出现问题了。
0: 3个月。
1: 好的，嗯，这些呢就是提醒我们的广大患者哈。好，再来看一看，哎，这个我们网友的问题，他说多年的哮喘，他的经验就是一定要尽可能的远离导致哮喘发作的一些诱因，这是不是也是我们会经常陷入一些误区的？就是觉得反正我吃药就行了，但是其实我听说好多人，他可能是那种过敏性来的嘛，他是有一些过敏源的。如果不远离这个过敏源，那他时时刻刻处于那种敏感状态，是不是对于疾病的治疗也是不利的呢？
0: 对，因为哮喘呢，我们说它实际上是个气道疾病，所以它跟外界的环境的因素关系非常密切。就是说，你是在治疗当中，但是如果说环境的过敏源没去除，不断的刺激，你的哮喘也达不到一个很好的控制。比如说，我们谈到，像我们人每年大概每天在居室内，实际上度过的时间是最长的。
1: 对。
0: 所以，哮喘病人呢，他可能在室内当中有一些过敏源的时候，他就对哮喘的，就是刺激和触发的作用就非常强。比如说，我对这个尘螨过敏，我这个房间铺个地毯，我们说地毯当中它是尘螨最容易聚集的地方，所以你看你打扫卫生的时候，尘螨一刺激就咳嗽，就有症状。那么，包括有些像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花粉过敏的时候，在花粉量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应该建议你关上窗户。你在日间和午后的时候呢，最好是在室内不要外出，因为这个期间是外界花粉浓度最高的时候。那么包括我们说对尘螨过敏的患者当中呢，你的这个就不建议在家庭当中铺地毯。那么你的这个枕套，因为尘螨呢是靠人体代谢的皮屑生存的，所以你在内衣、枕套、被套、床单上尘螨的是浓度最高的。所以呢，这种病人如果说对尘螨是一个明确的过敏的，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说用一些就是防尘螨的。现在有被套、床单，那么在清洗的时候呢，采用60度的热水，能把尘螨消灭。那么室内的湿度呢，我们应该在50%以下，因为太湿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这种室内当中，我们还有真菌的一种致敏，也会诱发喘。那么我们知道哮喘呢，实际上它和我们和外界，我们说还有这种动物的皮屑，
1: 对，
0: 也容易造成一些喘。所以说，如果是过敏性哮喘的，对动物的皮屑有过敏的，不建议养宠物，而且呢，建议你还要就是避免用一些就什么鸭绒被呀、鸭绒枕头呀，避免用一些蚕丝被，它实际上都是一些容易致敏的因素。
1: 哦，

0: 这个我还真是咱们要注意一下哈，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做那个过敏原的测试，它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个测试的类别里边。我们常见的可能像一些什么尘螨呀，或者是这个动物的那个皮屑，有这样子的一些单纯的指标。但是刚才呢，主任提醒我们的就是，如果您测，您可能是对猫毛高敏感。那同时像什么鸭绒被什么鹅绒的这一类，包括蚕丝类的，您可能都是尽可能的要远离一点，或者当您经常接触会有这种过敏反应的时候，也得考虑是不是这类东西过敏了。
1: 对，
0: 嗯，
1: 就是包括我们说有些人就是说在潮湿的环境房间当中用一些，就是它容易造成真菌，
0: 嗯，真菌类的过敏。
1: 对，所以就说我们要太潮湿的房间建议用一些除湿器，使室内的这个湿度呢控制在50%以下，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是要把各种杂物呢定期的进行一个清除，就是避免一些容易发霉和以及发霉的物品对你气道的影响。
0: 哦，就是真菌类的，它可能随着包括有的时候那个湿度大或者是湿度小，它能够蒸腾起来的这种情况，
1: 对，
0: 都容易被我们吸进去。
1: 对，就吸入到气道以后呢造成致敏，然后呢加重你的气道的炎症。那么实际上有些吸烟的时候呢，它对我们的气道也是有影响的，所以气道疾病的病人呢，其实我们不建议吸烟，所以还要减少这烟雾的吸入。
0: 对，
1: 我们实际上在一些就是一些刺激性的气体，比如说这房间正在油漆，正在装修，还有一些化妆品，实际上都是容易造成我们过敏的因素。
0: 嗯，就都得要留意。像有一些人对那个香水或者是那个喷发的发胶类的，
1: 对，
0: 就是闻到了这种东西之后就会有明显的这种不适的感觉，那可能就是一种过敏的反应，大家要提高警惕哈。
1: 对，
0: 所以呢其实真的是这样，甭管是过敏性的鼻炎的患者，然后皮肤容易过敏的朋友，还是说已经确诊哮喘的朋友，我们都建议大家是不是去查一下过敏源。
1: 对，
0: 因为首先远离这些过敏源的物质，这是一个防范的基础哈。
1: 对，减少触发的因素。
0: 嗯
1: 嗯，
0: 好。哎，这里有这个家长朋友的提问，他说现在他们家的孩子就是过敏性的鼻炎，而且呢就现在我身边包括我很多同事过敏性鼻炎的人真的是特别的多。以前流传到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过敏性鼻炎控制的不够理想的话，20%的比例后续就会变成哮喘，就是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1: 是，现在随着我们这个城市的工业化的进程和我们生活方式的变化，那么过敏性疾病已经成为全球的第六大慢性疾病，所以现在过敏的人真是越来越多了。
0: 嗯，
1: 那么刚才谈到就是说在儿童的时候过敏性的疾病，比如说我们过敏性鼻炎，那么他到成年以后他会不会转变为哮喘？那么目前来说呢，我们还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那么有一部分的小孩呢，儿童的时候哮喘，小的时候哮喘，青少年以后呢他哮喘到成人以后他没再犯。他实际上就是说他之间呢其实是有关联的，但是呢没有一个明确的数据。
0: 嗯，一定会怎样。
1: 对对，
0: 嗯，好。所以这一点呢他可能这里面也是有一定的误区的哈，但是这也是提醒，就是哪怕你只是一个单纯的过敏性的鼻炎，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有针对性的去控制好它。因为就是也有很多的朋友单纯的一个鼻炎他没有控制好，后续啊这个鼻子相关的问题也是很烦恼的。
1: 对，
0: 嗯，
1: 因为鼻炎和哮喘实际上我们说上下气道是有关联的。
0: 嗯，
1: 它也是一个现在我们称叫同一气道，鼻炎是上气道，哮喘是下气道，所以过敏性鼻炎和哮喘我们叫同一气道同一疾病，它整体的机制是一样的。那么在现在的数据我们看到80%的人是先出现鼻炎的症状，
0: 哦，
1: 流鼻涕打喷嚏鼻子痒，然后再出现下气道的咳嗽喘的症状。那么另外20%的人呢先出现咳嗽的症状，胸闷憋气哮喘的症状，然后后来以后再出现鼻炎的症状，
0: 哦，
1: 流鼻涕打喷嚏。所以这两个疾病实际上是就是孪生兄妹，
0: 连带着的，挨着很近。
1: 对，所以说在规范治疗上下气道炎症同时治疗的时候，实际上对我们疾病的控制和最重要是对它疾病的进程是非常重要的。
0: 嗯，就像是这个鼻炎和哮喘，甭管它是哪个先发生哪个后发生。

0: 生，就是不管如果先发生的这个我们给它有效的控制好，其实也是进一步防范了这个后发生的，
1: 对，
0: 起到了一定的预防作用哈。
1: 对，
0: 好，这个信息点大家要知道，就是同一个气道同一种疾病，鼻炎和哮喘同样需要我们科学的去治疗和针对它。再来看看这个网友的问题，他说导致哮喘的因素都有哪些呢？刚才咱们说了有那个过敏性来的，除了这种过敏性哮喘，还有其他的一些导致疾病的因素吗？诱因？
1: 对，哮喘呢，实际上它呢，根据它发作的诱发因素，比如说我们过敏，尘螨过敏、花粉过敏、动物的皮屑过敏，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根据它发病的规律，是冬天容易发作，夏天容易发作。我们实际上把哮喘分为很多类型。
0: 哦，
1: 那么像过敏性哮喘，跟它的环境因素有关系，跟季节有关系，还有呢，像感染性哮喘，比如说我们这个感冒以后，很多人的哮喘就喘发作了，包括我们这个新冠感染以后，有些人也开始出现喘了，就是感染实际上也是诱发哮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有个叫感染性哮喘。那么在哮喘的整体分型当中呢，一大半是过敏性哮喘，所以过敏性哮喘是最常见的。那么如果说对过敏性哮喘的患者来说呢，我们实际上应该是特别注意避免过敏源的触发因素，就是你知道猫毛过敏，你还要去接触猫那么才能，其实就是避免接触过敏源，才是我们真正做到一个有效的脱离过敏源，在预防哮喘发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
0: 对，
1: 那么有些患者呢，实际上他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三四月份四五月份这个花粉过敏，那么在这个花粉之前的时候，三四月份之前的时候，我提前一个月开始进行一个预防治疗，那么就能够使我们哮喘的发作呢降低它的风险。
0: 这个该怎么提前预防治疗呢？
1: 一般来说我们现在常规是提前一个月，比如说我们四五月份花粉浓度是最高的时候，我们在三月份的时候提前就做，像有些的鼻炎是季节性鼻炎，不是常年性的，就是在春季或者就在秋季，所以它在这个季节来临之前的一个月就提前用药，那么在接触诱发因素的时候，它炎症没有被激活，可以不出现症状。
0: 所以这个提前预防用药是不是一定要好过于你已经症状发生了我再用药去控制它去压它？
1: 对，
0: 效果会更理想一些。好的，其实这些都是方法哈，就像我们这个叫做预防性用药，在过敏性鼻炎上我们以前科普过，那么在预防哮喘上同样的道理。
1: 对对。
0: 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要根据您的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欢迎您届时关注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1: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在不同时代不同行业的劳模都是一种具体精神的体现，无论是上世纪50年代王进喜的铁人精神，还是90年代李素丽的微笑服务精神，在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一种爱岗敬业、勤勤恳恳、尽职尽责的工作精神。他们是最值得我们歌颂和敬佩的人，是时代的楷模。今天让我们继续在歌声中寻找这些可敬可爱的劳动者吧。

我为祖国献石油曾激励着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的热血青年去创业奉献，在这首老歌和这种精神诞生的地方，走出了一批批毕业生，他们怀揣着理想和激情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接下来的这首假如你要认识我诞生于1979年，这首为青年突击队员写的歌热情活泼，反映了青年人在改革开放的事业中奋发进取精神和对美好爱情的追求。

在春暖花开时节里，你是否曾去过那辽阔的大草原，亲眼见过牧羊人的放牧生活？如果没有，请一定要听听这首《快乐的牧羊人》，听听草原上的孩子与小羊羔之间天真可爱的友情，体会一下放牧人的快乐。

0: 忆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您喜爱的记忆的唱片。其实长期坚守自己岗位的普通劳动者是非常不易的，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着人们认为平凡的事情，默默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建设添砖加瓦。尽管有时他们的付出和所得不成正比，但就像精神的富有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一样，就用这首歌《贫穷与富有》为这些甘于奉献的劳动者送上鲜花一束。

2006年夏季最热门的话题就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高原征程上，天路歌声伴随巨龙腾飞，穿越海拔数千米的世界屋脊。这首为修筑青藏铁路劳动者们创作的歌曲，从此唱响全中国。

劳动是美丽的，劳动者是美丽的，只要是为我们的社会做出了贡献，尽职尽责的奉献，就值得我们去敬佩尊重。

们去讴歌颂扬。好了，今天的记忆唱片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一首歌送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愿每一位劳动者的辛勤汗水都能浇灌出明日之花。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

0: 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年前离开职场的周慧选择独自生活在深圳洞背村的山腰，每个月开销几百元，沉浸于阅读和写作中。2024年2月出版的《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集结了这些年他的随笔和虚构文字。有读者评论，未曾见过这样豁达坦荡的表达，一样的汉字在他的笔下变换出不一样的味道，会写的人可以自己创造语言。周慧则坦言，自己不聪明不努力，唯一强悍的莫过于清醒。在写作才华之外，他对冗余消费、无效社交、外界评论的不看重，对固有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的不眷恋，也带给读者对自身生活的省思。他的新书的责任编辑肖海鸥感叹，自己和很多人平素的生活太满，而周慧用他的空获得了相当的充盈，是足够长的时间和空间放在一起才能够萃取出来的。在诗人黄灿然看来，周慧的故事让很多人可以看到另一种生命样态，这和出书无关，而是不管40岁50岁，你同样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生活，看自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走，走山去。在山腰民宿小路上，周慧迎上我。五月的某个下午，我从深圳小梅沙地铁站下车，打十来分钟车，越过一个不易觉察的机动车过闸处，就抵达了周慧居住十年的东背村。樟树、菜地、一间民宿、几家菜馆，狭长的村子一眼就能见底。往深里探，是蜿蜒的大岭古山，海的那头便是新界。我们走的这条路通往村北，路面沙石多，沿途皆密林。黄栀子好香，周慧把头埋进空气里。看，荔枝挂果了，不过今年是小年，果子少。还有这个中国的橄榄，那叶子椭圆，五枚瓣的粉红色小花叫淘金娘。苏文波老师不喜欢淘金娘，嫌它太俗气，他喜欢金花玉叶啊。还有和雀花、石斑木、羊蹄甲，周慧步伐轻快，如数家珍，像一位称职的自然导游。他摘下一束栀子拿在手中，如捡到心爱之物的孩子。住在六楼的他有一个长长的能看到海的阳台，确切地说，家中三面皆可看到海和山。不起雾时，两翼山丘之间的海湾如在一个 V 字里静静荡漾。黄灿然经常打趣，人家几千万的房子看到的风景也不及你。阳台上种着水仙、蔷薇、醋浆草、西红柿花以及各种多肉和几样不需费心的菜，要做韭菜炒鸡蛋或是需要小葱，随手掐点洗洗便可上桌。他逮猫撵猫，看植物发芽，挖泥蒿草，听鸟雀鸣叫，观察甲虫和盘旋的鹰，跟路上乌绿色的蛇对视，退潮时从海里的石缝中抠海虹取黄，炸螃蟹。

他觉得这房租里有一部分就是这所有的风物，还有突然而至的寂静。傍晚阳光从房间的窗户一直探到客厅，长达十来米的一条金光闪闪的光带。夜里周慧带我走上八楼顶上的天台，除了一座水塔和一张被人遗留的藤椅，天台空无一物。夏天上来，月亮之下，你可以看清书上的字，很像小时候的生活。周慧一边做着拉伸动作一边说，原来楼里人多的时候，我们常在这里做饭，可以直接饮水洗菜，很好玩的。但此刻周遭只有偶尔的蛙鸣，头顶是整片的毫无遮挡的天空，淡淡的云彩浮在不同层次的黑色和蓝色之间，不远处深不可测的海是他凝望的方向，也是所有隐秘谈话的对象。看似孤寂的周慧，在我眼里拥有一整个世界。长在湖南，高中没读完便去了工厂，念完成人高考后，周慧进入一家物流公司，在人事行政岗上干到了部门最高职位。如无意外，他会顺利调去上海，收入和职位高阶近在眼前。就在那个档口，他的上级领导辞职，他不喜欢新来的总经理，就顺势出来了。工作变动只是外因，喜欢文艺的他心之向往与公司的调性完全不搭界。顺着这个力量，我就把工作辞了，我看命运会把我带到哪里去。在40岁的节点，他与洞贝不期而遇。洞贝总共住了不过十来户村民，红瓦白墙的三层小楼村民自住，灰色的高楼多为六到八层，由村民自建出租给外来租户。最早是深圳旧天堂书店的合伙人介慈住在这里，周慧惊诧于有人居然可以每天无所事事，看看书听听音乐就过得挺好。那就试试吧，周慧成了介慈和另一位书店合伙人丁璐的邻居，楼上楼下还有诗人黄灿然，以及做广告和摄影的，做服装设计和星盘命理的。诗人孙文波住另一栋，都是好邻居，却因他们各自的本领让他龟缩一角，只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如果说洞贝曾经有一个短暂的文艺聚落，对周慧影响最大的还是黄灿然和孙文波。虽然极少与他们谈论文学，他却近距离地领会到孙文波对诗歌纯粹的爱，黄灿然的自律和多能。在孙黄二人眼里，昵称为淡淡的周慧也是个无法归类的存在，不算圈内人，也没有虚头巴脑的做派，就是默默地读点写点，任着性子地过着。原本周慧以为在洞贝只是临时的，头几个月床垫放地上，先看看能走多远，把早几年在龙华买的小房子租了出去，所得减去洞贝的800元房租和自缴社保的钱，还略有富裕。朋友曾介绍他给保险公司写商业软文，还有写上流生活指南美文的活儿，一个月也能挣一两千，但他写不来。他愿意做的工作，比如给楼道打扫卫生或者做巡山员，前者要跟阿姨抢饭碗，后者因为领导不如他意都没成。再后来就不想回去了，也回不去了。他形容缓缓躺下的自己像一个准备泯灭于众的老人，又像手无寸铁的婴儿。你这是躺平在起跑线，摄影师大师调侃，周慧大笑。有人问起他的近况，他答无业。前几年还是自嘲和戏谑，现在则是陈述，陈述一件他不觉羞耻更无从骄傲的事实。我只是选择了一个容易的生活，逃避了不想面对的东西，你就往下滚滚啊滚，什么都不干，不承担责任和角色，每天要去职场的，那才需要勇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是周慧，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她的故事。不上班不社交，因为有远比那更能吸引住周慧的东西。二三十岁时，周慧爱看王小波，从王小波的文字里发现卡尔维诺，震惊于看不见的城市里的想象力。杜拉斯看不太懂，但那种语言的陌生感引起了他强烈的写作冲动。起初他只是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天马行空地写，也在一些论坛上发过随笔式的文字。39岁时，周慧加入了介词的读书小组，在小组裹挟下，他读了米兰昆德拉、库切、奈保尔、帕斯捷尔纳克等等，说不出个一二三，思维只在故事浅层停留。他觉得自己与一个好的阅读者还是有距离。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会看短篇小说了。我喜欢门罗的结构，像魔术方块可以把时空打乱，公开的秘密有些地方才出一个句子，整个人心潮澎湃，就像车发动前的预热，有一种我的身心准备好了，接下来开始冲吧的意思。我也很喜欢卡佛，从他的故事里，你总能感觉到隐隐的背后有什么事情发生，非常微妙。也喜欢福克纳的长句子，他的气质能把邮票大的地方写得像个大世界。他深知动背的每一天，绝大部分由无聊发呆组成。他要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无所事事，要出去走山，不要带手机，不要听播客，不要有人陪伴和交流，唯其如此，自己的感受才会在所有的无之后生发。只要好好看一两本书，他就会觉得换了一个新我，无畏无惧，好像在借他们的眼光来丰富自己，来看这个世界。年轻的时候，思绪和表达欲充沛，好像要喷涌而出，他总要借助咖啡因来把它们形成文字，可还没找到，感觉就没了。那时空有感受，没有方式表达，就是阅读不够。现在咖啡对我已经没用了，他笑，不再让我兴奋，但他内心踏实了许多。他曾经一周要去盐田的健身房4-5次，狂爱将音乐和动作结合的 body gym 舞种，来去路上得花4-5小时，却能感受到周身血液的流动，某些瞬间快活的立刻死去也值。我从来没有从床上起来觉得很累的感觉。对他，这种由某些事物带来的自信秘密的快乐，唯有 body gym 和阅读能提供。

就会形容自己严峻而冷漠，快乐而阴沉。他文字中有种狠绝干脆，如同海里的锚，桌上的尖刀。现实中的周慧却要顽皮豁朗得多，遇到喜欢的人和场合话会很密。他感到这几年自己变了许多。初到深圳，他的小心和拘谨源自见识浅，童年如蚌壳般的闭锁则要拜祖辈的重男轻女和家庭氛围寡淡所赐。父亲因为工作关系一周只回一次家，母亲每天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冬夜，母亲让周慧帮她扯棉衣袖子，翻出荷包里的钱一张张数，数过后满足地在自己床上睡去。周慧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不跟女儿睡，她自己不怕冷也不怕我冷吗？三姊妹里，她觉得二姐更受偏爱，夏天太热，二姐不肯和她共享风扇，非要把旋转台扇定住对着自己，让她睡水泥地。两人思吵，母亲只是训斥也不帮她。她习惯了不去讨好，不慌不乱，就好像在深圳路边遇抢劫，脖子被人从后面勒着要扯进项链，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叫而是咬。摩托车袭来抢包，人被拖在地上几米，她只是死拽着包，对方走了，她兀自血乎乎地爬起来。成年后的阅读让她越发坚定，也让她和缓。她在门罗和安妮·艾尔诺的书里看到，女性要逃离困境，终究只能依靠自己。她鼓励读者，当你缺乏安全感，你从其他人那里找来的也不会给你带来永远的支撑，不要去依赖他们，自己把自己支起来，也就没有那么多痛苦。现在，我是我的妈妈，我是我的爸爸，我是我的孩子，我还是我的朋友。周慧至今也没在写作上获得足够的自信，但内心的矜持和骄傲又显而易见。

我乐意承认自己的样子，脾气、情商、智商都不行，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文字领悟力低下。他背诵过看不懂的诗歌，一字一句，有时一天也背不下来一首又如何，就用看起来最笨的方式一点点的接近，弄通他们究竟好在哪里，怎么来的。最大的动力却并非诗歌的美，而是那该死的好强心。有一扇门，听我说完，那被你称之为死亡的，我还记得。背过20首之后，周慧对我背诵起这首路易斯·格林克的《野鸢尾》，是他背的第一首，也是最爱的一篇。现在他明白了诗中意味，但刚读的时候完全不解。还有看起来简单实则深奥的伊萨卡岛，每次读和背仍会被诗里的时间纵深千帆过境后的一种有遗憾的祈愿所打动。7、8年前开始，他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一些与日常生活心绪杂感有关的文字，微博则更频繁和长久，至今已有5000多条。对事物的描摹、语言的锤炼和控制，皆来自高度自觉的训练。作家胡安烟评价，周慧的文字精准、微妙、灵动、节制又不乏幽默感，但他认为和语言相比，更重要的是周慧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意识，是他的灵魂丰富、细腻、特别且有趣，决定了他的写作质量，而文笔只是呈现他原本之所适。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慧十八岁出门打工，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大专，毕业后来到深圳，从事过行销。

形色色的工作后，辞职搬到深圳东部山区洞背村居住了近十年。2024年2月，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出版。这本书集结了周慧这些年的随笔和虚构文字。她住在一间三面有窗的房子里，这本书就是她从窗口眺望山和海、村庄和故人、远逝的青春和身在的中年，以及自己内心流转变化的坦诚记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两年前，一家文化工作室的曹雪峰寻来，想帮周慧出书。黄灿然欣然接下编书之责，并为周慧写下10000多字的后记。采访时，黄灿然谈及，更多的人年轻时对文学艺术专注而狂热，后面就被生活和其他卷走，30-40岁就放弃了。而40岁开始写作的周慧，更知道写作的珍贵。他能够感受日常和世界的能量，还能够把这种体验通过文字表达并输送给别人。他的语言也会因为他的警醒而警醒，甚至惊醒，有了崭新的意识和生机。黄灿然把周慧这些零散的文字分成3集，第一集以第一人称居多，贴近真实的作者，书写动悸的朝夕日夜，所有弥漫开来的痛与乐。第三集主要关乎故乡、父母和深圳打工岁月。奇妙的是，大部分读者要么钟爱第一集的细腻、坦诚、感同身受，要么被第三集里的故事打动。像了解了作者的前世，接着再来看第一集，哦，原来他是这样成为了今天的他。而以第二人称居多的，看上去更飘忽、更有实验感的第二集，或许更贴近周慧对写作的趣味和尝试。开始有意识写时，他不知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什么都写，这感悟那感悟，眼见之物都是自己，其实也是另一种自恋。众人惊呼于他对言说自己的不掩饰，他说挣扎无聊也好，黑暗也好，他写作时是不带羞耻感的，只把他们当作写作对象。作家沈淑芝觉得，周慧对生活内里的不避退，文字中的孤寂与放逐的思索，不是为了让人愉快而来，而是为了理解我而来。理解与表达这一自我极其生活，他孤独甚至带着一种相当的冷漠。即便书写自然，周慧的处理也不像摄影机或笔记本详略记录，而是像写生，等回到电脑前，思绪沉淀，回想那些画面，再把情感放入，生成加工过的文本。这个时候，我的脑子会找到准确的词语，有些词语也会找过来，自有一种无言的快乐。再后来，他不写那些自我的镜像了，而是变形的写自己，塑造虚构，真真假假。他被人类的情感，被隐秘细微很深处的那些东西打动。像第一本书里的情绪小短文已经得心应手，再写就是重复，也许会尝试一些不拘的文体。他说像安妮·埃尔诺那种，你很难用文本来定义亲密关系、母女关系，这些话都没说完。随着年纪增大，也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家庭和父母。他经常梦到母亲，那种情感很复杂，死亡卸下了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但却移到了我们的肩上，一直拖着。咚咚，有人敲门，爱做烘焙的丁露又给周慧送面包了，隔着布帘子，他速速收下，并无寒暄。丁露是他眼里最好的饭搭子，他爱做牛排、提拉米苏，手艺很好，且很守时。他会约楼下喜欢传统文化的设计师邻居金琼走山，跟民宿老板杰西不时见面，与路口小店老板攀谈。走山时，摩托快递小哥飞驰而过，他叫出对方的名字，小哥回忆楼宇间的八卦，痛快作别。不喜无谓的社交，但朋友和不同形式的搭子总是有的。除此之外，一天里的20多个小时便是周慧与周慧的相处。你在这儿住了好几年，怎么没疯掉？邻居伊娃曾在离开前问他。对周慧而言，独住且不因独而困扰并非难事，他所求无多，够吃够用就好。衣服大多是朋友给的，黄灿然的女友宋婷经常送一些食物过来，有时一个篮子拎上来，一个星期不用买任何吃的。电视、苹果电脑是朋友给的二手货， WiFi 也蹭邻居的，
唯二的生存外花销是微信读书和健身。一般外卖不到动倍，不过某家优选做得飞起，他因此能吃到新鲜鸡蛋、八九块一条的活锦鱼。买来的刮铃刷不好用，但他技术早已娴熟。不能住得太憋屈，房子整洁，要能放得下一些书，吃当季和干净的食物，不跟不想说话的人打交道，低欲望的基本原则不可打破。从前这些都能满足，但几年前某名校高中选址动倍，村里的房租直线上涨，房租和社保都上涨后，他不得不去盐田看房，社保也暂停了。然而那边的房子只能放下一张床，老鼠乱窜，毫无尊严。那段时间他越发精打细算，七折的菜都觉得贵，会等一块蛋糕18元，会犹豫很久，最后就不买了，反正也不健康。他钻研过开车空挡滑行来省油，最终发现并无效果，逃过地铁票，也去楼下菜地里偷菜，挑的是黄昏，人少，天没全黑，不敢打开手电看，结果回来发现菜上都是虫眼和枯枝。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去黄灿然家小坐，摄影师给黄周两人拍照，周慧问，快好了吗？一会儿小区停车费超过5块了。众人拿着当梗，周慧的口气里却并无玩笑。节省不仅是习惯，匮乏感与生俱来。老家日子紧巴，17岁他就在工厂用缝纫机车鞋帮。新裁的黄灿然得知他曾有改善生活的想法，赠他4字，保持贫穷。聊到这看似郑重的忠告，周慧大笑，你以为我真的是因为听了黄老师说才这么过的吗？那是因为我也没得选，我就是没有钱哈。他说那时自己不太知道想做什么事情，只知道不想做什么，而在黄灿然看来，后者更为重要。我宁愿穷也不愿工作，讨厌早起，周慧说，口气是严肃的。然而房租总是压在胸口的大石，他得找到胸口碎大石的方法。一位对他知根知底的好友给出了方法，借给周慧25万，可以10年归还，目前每月还点利息即可，条件只是他要过上3餐无忧有尊严的生活。有听说他故事的人问，在深圳有车有房还算穷吗？用物质的绝对指标衡量或许不算，他只是在获得自由的前提下果决地放弃了其他更好的城市住房、固定工作、超出能力和渴望的消费、社交与亲密关系、下一代。他也知道自己与他人的不同，父母都不在了，他没有赡养的负担，而做选择也不用顾及家人的想法，退路也早早想好，实在要还债了就卖掉那房子吃社保。不是说主流生活不好，职场、家庭和亲密关系都能提供给人稳定感和必要的价值感，只是我不再向往那样的丰富多彩。周慧很早就意识到，拥有无穷无尽的自由是灾难，你得每时每刻往里填东西，你很清楚你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你得负全责。单调枯燥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可怎么度过全是个人功课。有时他咬牙坚持运动，有时突然中断出去喝奶茶，有时兴起就刷微博和 B 站看新闻吃播和吸猫视频，大半天飞逝如电。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村民去菜地烧草，看卖水果的车有没有上来，或者像软面

0: 条一样赖着，什么也不想干。所有这一些常常是快乐之源，却也会让罪恶感冒出来。纠结怀疑，不知接下来会怎样，和那个时不时跳出来在上空俯视自己的不能如此放任的声音，像地里的菜青虫一样摇摇捏捏，掐而复出。但十年后的他早已明白，不会完结的下坠感如同阳光下的影子，会是永恒的陪伴。绝大多数时间阅读和健身能把他从所有伪顿中拔出来，而那些拔不出的时刻就由他们去吧。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自责自律和久不行动中煎熬的不止他一人，在上海鸟屋书店的活动中，正在考研的读者小七说，他把周慧的《把屁股坐穿》全文贴在了自己家中的墙上。不要等明亮的光线，不要指望微信上有人和你聊天，不要指望有快递在村口，你根本没买任何东西。不要和朋友说你很无聊很焦虑，人类的无聊与焦虑并不相通。不要在意这样做下去会胖，肉会松弛，身体的样子再不好看也不是饿，这不是你在意的。你蹉跎四十余载，唯有从阅读与书写冲出去，这是半夜失眠时下的决心，你需要这种生气，从而忍受庸常。小七把这篇打印下来，每天都看，几乎能背诵下来。周慧的书写如助推器，帮他度过彷徨和焦虑，也对抗了拖延症。在四五月十几场的新书活动里，这样的反馈最让周慧欣慰，原来写东西是有用的，能给人带来一些安慰甚至改变。身在长沙的年轻艺术家卓奇，则在周慧的文字里读出了对自己所住山野的情感。几年前，她和男友搬到位于岳麓山脚下的茶厂村，成日和蚊虫鼠蚁、停水停电打交道。男友房间的墙上都长出了树叶。本是工作狂、快节奏的她，被茶厂村驯化，渐渐喜欢上了这里。夜晚的月光照在叶片上，以为他们在反光。和村里朋友认识六年，也只是一起布展做艺术，从未有加微信的念头。他因此对周慧的书深有共鸣，但他也担心不细读周慧的人会把动悖误解为歌颂所谓乡间隐居和景观式的生活。这绝不是什么田园牧歌，是体验之后的自主选择，卓奇强调。就像周慧所写的山间的绿和他真实的和雀花，看到奇迹后就会看到更多的奇迹，但奇迹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这两年茶厂村渐渐热了起来，民宿、网红面包店、咖啡馆，连在读的大学生都涌了过来。但好多人似乎只是为了标榜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或者沾染些什么气息才来到这里。说了一段觉得

根本不是什么文人墨客的想象，会问村里没有外卖吗？慢慢也就搬走了。而励志年的春明曾在北京几家出版机构担任编辑，如今回到老家湖北咸宁，开了一家名为佩索阿的独立书店。春明说内心平和了许多，但总还要面对生存和其他问题，不能确认这种生活是对的。看到周慧在中年的转折，他觉得自己和他可以连接起来。我是把他的写作当成他的不安之书来看待的。五月中旬，在和友人去了一趟东北后，他还在消化那里的所得，也确信了自己要开十年书店的计划。眼看渐渐成为文旅 IP 的茶厂村离自己的初衷远了，卓琪和男友计划搬去临近县城更偏远的村落，而近2000里外的洞背山下在修地铁，山上建起了重点中学，大小梅沙的海滩和凌空架起的步道都会招来一些外来者。但就会相信山上大片的墓园和马峦山一带受到保护的动植物资源能保障洞背的寂静，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被城市的静寂潮席卷。2年前，不满房租上涨的黄灿然搬去了30公里外的平山子村。他和周慧对我强调，他们并非要离群所居，只是不约而同地驻留在大城市边缘。市中心太闹腾，大城市周边又能感受到它的辐射，人群也有边界感。而回到老家，要应对所有的人情世故，繁文缛节，断断回不去了。对周慧来说，现在很好，荷尔蒙撤退，细纹在颧骨之下显现，他依然精力饱满，也越来越认清自己。你不可能比以前更丰富更敏锐，你已经过了所有的巅峰，时刻知道自己只是在一座城市的边缘，多重边缘中的一重，远眺一些东西。他说出书纯属意外，与写作关联不大，重点还是不被干扰地写好东西。面对分他而来的活动邀约，他并没有久未出门畅聊的学居人的欢喜，反倒出奇的平静。从来不是一个努力刻苦立志当作家的人，突然获得了一些肯定，而这2年自己没写多少，生出的倒是几分心虚。豆瓣上的评论他速速揽过，不会再倒回去看，公众号他也不想再多新的关注者，怕自留地被游人误入。他只希望不要那么懒，遇到难的阅读点不要用看视频回避。未来我一定会继续写，不管出不出书。前几周在江南某地的酒店，他读到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感动到头皮发麻，眼眶湿润，就知道自己肯定能写。新书出炉1个月已经加印，若能再多印几次，还掉友人的债并非遥不可及。但他想得明白，还债就用卖房款，写书的版税要拿来买书、健身和他用，两者不可混淆。见面那几天，周慧念叨最多的就是2个月后从6楼搬到8楼去的开心事。黄灿然不以为然，别折腾了，现在不需要保持贫穷，该改善生活了。他摇摇头，楼上事业更好，房租1个月还便宜500呢，那可是好大一笔钱。就2层搬家我也全自己来，一分钱不用花。他眼里闪着一丝狡黠和自得，还有满满的胜券在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了周慧独特的人生体验。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

0: 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每一次出发，
1: 每一次离开，
0: 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1: 到远山的呼唤，
2: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2: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2: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下一站跟我走，这里是快乐旅行家，我们跟着这样的音乐，下一站大家猜到目的地是哪里了吗？
1: 今天这个太恢宏了
0: 啊！今天咱们是从海上回溯，要到江的源头。这个原因说恢宏啊，我刚才还跟袁毅和嘉宾在说，我们通常提到黄河的时候会觉得磅礴的气势，但是同样我们在说到某一个古老的电视节目的时候，想到那条江水，我们会觉得滚滚长江东逝水，这种感觉真的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目当中，这条母亲河真的是啊，我们今天要出发要走过的就是这条被我们誉为母亲河的长江。那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资深媒体人，我们来欢迎一下文斌老师。文斌你好。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老师晚上好。
1: 您太客气了，您是前辈。文斌好久没有来了，然后呢听说最近刚刚从一条游轮上下来，这个能叫游轮吗？我其实一直都是好奇的。
0: 对
1: 海上叫游轮，大家可能觉得是
0: 邮政的邮是吧？
1: 对、觉得是无可厚非的。那如果是在长江上行驶的大型的船只，载客的，
0: 就是准确的讲它叫什么？
1: 对，
2: 其实也叫游轮，
0: 但是我发现你们在写的时候就有区别。
2: 对，更多的时候啊，我们把在大海上这个航行的，我们可能用邮局的邮啊叫游轮。我觉得它可能定义它吨位会更大，然后它的用途可能会更广。
0: 最初的用途
2: 对
0: 是邮政往来的。
2: 从前车船很慢，可能靠这个工具，但现在呢，好像大家约定俗成。

成的，把海上航行的带着咱们去体验大海文化的叫邮局的这个邮轮，然后长江上呢，我们更多的把它归结为旅游的邮。

0: 这么理解的话，它确实就又太小了。
1: 对，其实我们管它叫这个旅游的游，这个游轮
2: 是。
1: 然后刚才那个袁英老师说的，像这个在欧洲多瑙河呀、莱茵河跑的，我们又管它叫河轮。
2: 河轮，
0: 对对对。
2: 嘿，这个
1: 哎，反正我觉得
2: 江河湖岸、
1: 这个对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不能给您带来快乐，能不能给您带来度假的这种好的感受和体验。
2: 其实我们提到长江的时候，你发现就是我们有多个角度来看长江。
1: 嗯哼，
2: 小的时候是通过电视画面看长江的，因为我那时候不是在主要的长江流域，我是在长江的支流嘛。
1: 嗯嗯，
2: 都知道我来自汉江啊。
1: 啊，
2: 因为但是原一的就是在长江的下游的部分了，
0: 对
2: 吧？
0: 对
2: 对
1: 对，
2: 快到入海口了，
0: 是，
2: 对吧？
0: 嗯，
2: 因为我们知道太湖跟长江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0: 嗯，
1: 那我们今天三个人这个组合还特别有趣。
2: 文斌的家乡是在
1: 我在长江的边上。
0: 啊、哦，那您就是传说中江边长大的孩子
1: 啊？对，可能是有一个古话说啊，就是我在长江首，然后袁英老师在
2: 长江尾。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我在这个生长出生是在安徽的安庆，就在
2: 你看看重要的一站啊。
0: 哦、
1: 对，
2: 所以提到长江，可能每个人对长江的那个观察的角度和你能够联系的那个角度不太一样。
1: 对对对，其实对于我来讲，你看长江小时候。实话啊，小时候长江给我带来的其实更多的是不能叫噩梦嘛，但是它给我不好的感受。就每一次当我密集的在这个新闻里看到长江的时候，可能就是
2: 发水了，
1: 发水了，发洪水了。
0: 嗯、
1: 对对对对、
0: 嗯，
2: 所以江水有涨有落。我们在看长江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变化也非常的多。
1: 对对。
2: 提示大家，我刚才一直在说电视节目，可能今天很多年轻的朋友。他们在听到别人提起这档电视节目的时候，会说再说长江，但是当年可不叫这个名字，
0: 叫
2: 当年叫做话说长江。
3: 您可能以为这是大海，是汪洋吧？不，这是崇明岛外的长江。

0: 可能会联想到长长的飘带，洁白的哈达。是啊，多美呀！这也是长江。
1: 如果说是三级跳远的话，那么我们刚刚从长江入海的地方起跳，中间在三峡落了一脚，现在已经跳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了。
0: 长江就是从这儿起步，昂首高歌，飘逸豪放地奔向太平洋。
1: 长江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生活了千千万万个春秋，可它还是这样年轻，这样清秀。它总是像初生牛犊一样不知疲倦，永远充满着青春的活力。
2: 帮大家怀了怀旧啊，我都觉得我自己回到小时候了。
3: 因为那时候陈东老师的声音也明显更年轻化。
2: 是是是。今天我们在很多场合在听到陈东老师的他的那些
3: 配音，
2: 包括他朗诵他给大家表演的时候，我就觉得小的时候听他的声音，不会觉得说他那个时候的声音是可以覆盖就是祖国的各地的。
4: 嗯。
2: 但是那个时候从长江开始，他给人一种感觉，就他的声音啊特别有那个文化的味道。
3: 嗯，
2: 你看刚才他跟红云老师这个搭配，这个组合，在今天看起来，真的我觉得绝无仅有。
3: 一个娓娓道来，一个坚定不移。哎哎、
2: 说得好。嗯、
4: 对，我其实觉得我们现在的这种传媒的环境，我们可能真的需要这样特别有穿透力的声音，
3: 有代表性的。
4: 因为我们现在的声音都是那
3: 很吵闹，
4: 上链接啊，
2: 说的对，
4: 类似这样。
2: 其实确实有的时候我也自省。真的有的时候会发现你要去解说，或者说你要去理解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并不是纸上谈兵，其实这种得来终觉浅嘛。
4: 对，
2: 那么怎么办，就是像文兵一样，他要用脚步丈量。
3: 对，
2: 丈量的方法今天我们一开门见山就给大家说了，是用游轮的方式。
3: 嗯，
4: 对，
2: 我刚才跟文兵说，文兵快成半个游轮专家了。其实刚才

0: 原因一开始问哪个游的时候，游轮那个大海上的游轮，文斌都好多回嘛。
1: 对，其实我也觉得可能很幸福吧，因为从这个旅游媒体开始，开始我的职业生涯，然后又到啊旅游的企业啊，包括现在还在从事跟这个文化呀、会议呀的旅游相关的一些工作，那才有这样的机会能认识到整个文旅行业很多好的朋友和好的资源跟平台，然后呢还能通过我们广播这样的一个媒介，能够把我的这种我自己今天发了一段话，是我的所见所闻，然后第三个是我的所感，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电波分享给更多的听众朋友，那其实也觉得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
0: 好，这个刚才已经有人在回应你们的话了，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啊
2: 要不说是我们的母亲河
0: 真的是
1: 对
0: 啊，
1: 就跟刚才陈铎老师说的一样，你看就这次我们整个的这个游轮体验就是从长江的入海口，其实是逆流而上，一路从上海沿江啊长途的这个航行，最终能到达我们的这个很重要的城市码头，到重庆。那其实这样的一个航行，我觉得我们的朋友给它命名为叫江山如此多娇，然后能够通过长江游轮去纵览万里长江，然后他给的定义是品味半个中国，因为确实是我们从入海口到了内陆的地区，慢慢的到了我们的西南的这种重镇啊，其实沿途体验不同的区域的美食文化啊，包括当地的这种风土人情。我觉得虽然是我第一次去选乘这个长江的游轮，但是我觉得给我的这种感受和冲击比我去海外的这个游轮可能带来的更猛烈，毕竟我们都是
0: 你的文化基因在哪？
1: 对对对，你很容易去产生
2: 共鸣，
1: 对
2: 对
1: 对。
2: 历时多少天的一趟行程？
1: 其实它的整个的行程会从5月2号一直持续12天，但是实在是很遗憾，因为自己还要忙于一些这个俗务，所以只能半途而下。我到了5月7号到武汉，我就下船回北京了，
0: 也不错了，能到武汉已经很不错了。
2: 对，
1: 然后其实给我感受最深的是，我这次体验了古代的人这个过家门而不入。其实我们这一趟路过我的老家安徽安庆的时候，其实那个码头并没有停靠。
0: 哦，路过你们城市？
1: 对，我路过安庆的时候，我测了一下，离我老父亲现在老家的那个位置，大概直线距离只有50公里。
2: 哦，那真的很近。你有跟爸爸发一条信息吗？
1: 我有告诉他，其实我还挺期待的，他在岸上冲我挥手，或者是在长江大桥上向我挥手。
2: 这就是家的感觉。
0: 对对对，
2: 就你既不会像在出海的游轮那样，就你会失去信号，
0: 漫无边际。
2: 对，然后你会觉得可能会有孤立无援感，你只能沉醉于游轮上的那些娱乐活动来充斥你的想法。但是你坐这种江轮，就是在长江上行驶的游轮的时候，每一处都是你熟悉的角落。
0: 对对对对，这个感觉抓特别准，
1: 而且它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而且像这个我们坐的叫世纪游轮的这个世纪传奇号，他们也很贴心，虽然船上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以重庆那边的这个同事为主，但是他们很用心，比如说到了每一个港口，他都会给你安排这个地方最有名的这个好吃的
0: 特色。
1: 你看，从上海出发，先是来海派的一些这个美食啊，什么糖醋小排呀，就是我们看那个特有名的这个电视剧里有很多的美食，他会搬到这个我们的这个长江游轮上。然后到了南京，就给我们上这个盐水鸭，到了扬州就上扬州的
2: 狮子头
1: 早点，对，去。特意把一个扬州的这个非遗传承人请到这个游轮上来给我们做这个扬州最有名的这种早茶。
0: 我以为要修个脚。
2: 扬州是正经有早茶博物馆的。
0: 早茶博物馆。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之前我在咱们的这个旅游节目里也说过哈，我们坐游轮叫三好一无，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没有舟车劳顿。然后我觉得在长江游轮上，我觉得可以加一句叫吃得更好。对，因为你的中国味，
0: 中国人最懂这个。
1: 对，你的中国味终于不用被这个西式的那些餐食所
0: 打扰。
1: 但是 啊，你想要西式的它也有啊，它也有，有西式的这个牛排啊，咖啡啊。
0: 毕竟还有一个消息嘛，在中国外国游客免签可以在中国停留一段时间。
1: 对，我们也期待着这个像游轮能够带来更多的外国的朋友来咱们国内啊。
0: 嗯，
1: 刚才卖的那个关子呢，其实中国长江上的这个游轮它其实发展时间已经很久很久了，
2: 嗯，
1: 但是因为长江上的这个航道还是很繁忙的，其实我们能在长江上运营的这个船只数量并不是很多。
2: 明白。
1: 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长江上的这些游轮基本上都是为了外国游客入境中国旅游量身打造的。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除了中国人感觉我在船上吃的非常好，哎，非常好之外，那其实它的很多西式的这种服务供应也是非常完善的。
0: 嗯，
2: 很有经验。
0: 说这个外国游客跟长江的这个缘分啊，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其实来这儿的游客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日本游客。
1: 嗯，
0: 日本游客到中国，一个是对敦煌感兴趣，对长江他们特别感兴趣，然后就是他们跟长江之间的这种感情连接特别特别密切，因为那个时候好多那个日本老人带着孩子一家人就坐着这个长江上的游轮，就是你刚才提到要么是从上海出发，要么是从重庆那边出发。
1: 对对，
0: 来刚好新鲜的这一段就来了，你看有人帮您我们回忆。
2: 好，
0: 爱笑的5155说，90年代中期和同事从重庆上船，岳阳下船，三等舱，那个时候条件很简陋，可是三峡的壮观还是很震撼的。10年前又是从重庆上船重游三峡，高峡出平湖仍然激动不已。
1: 嗯，对，其实我这次最大的遗憾就是我只能从武汉来下船了。
0: 他从九省通衢的地方下了。
1: 其实这个长江游轮我觉得最精髓的部分其实就是
0: 往三峡那块
1: 过三峡大坝，然后再往上看三峡的那些美景。
0: 嗯，
1: 我只能通过我的这个船友们他们后来给我分享的一些照片这个默默的流着口水，但是我觉得也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我觉得下一次我一定要去
2: 弥补一下这个遗憾，
1: 弥补一下这个缺憾。
0: 这是你很聪明的做法，你有两段可以游，对吧？你现在做的是这一段，下一次你从那个方向做另外一段。
1: 嗯，对，其实你看我们在船上接触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啊，
0: 嗯，
1: 大家有的人甚至于是第二次第三次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航线，去体验这样的一个旅游产品。
0: 嗯，
1: 就是因为刚才我说吃得好住得好，那这个不用详细的解释啊，那住基本上我觉得那个标准至少是城市上的4星级酒店的那种住宿标准啊。
2: 嗯，
1: 虽然可能这个房间的这个舱位面积没有那么大，但是啊，该有的设施五脏俱全，而且像我选乘的这个叫世纪游轮的世纪传奇号基本上啊都是阳台房，就是我可以推开一个小露台，能够直接走到外边去感受江面上的，比如说日出啊日落呀，感受江风啊，感受江里的，甚至于我其实还特别期待我有没有可能在我的露台上能看见江豚。
0: 嗯
1: 啊，那其实对于我来讲就是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这种新鲜的这种反馈过来。
2: 嗯
1: 啊，然后玩呢啊，很适合中国人啊！他船上组织的这些活动啊，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像这个非遗的一些体验呀，像扬州早茶的这些体验呀，包括还组织大家包饺子，因为毕竟是上海出发的啊，
0: 嗯，
1: 可能南方的游客偏多一点，那船上组织大家一起包饺子呀，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文娱活动，我觉得那些阿姨妈妈们比我们玩得更不亦乐乎啊，因为整船大概满载小300人，我看了一下，除了我们几个船友年龄稍微那个小一点之外，基本上都是阿姨妈妈们居多，
0: 偏大一些。
1: 对，
2: 因为首先它的那个整个航行的时间12天，对于上班族来说还是有点奢侈的。
0: 嗯，
2: 其次，对于长江的这种感情，可能随着你年纪越大，你的情感的厚重度就会越大。
1: 对，
0: 你说的对。
2: 对吧？我听到这儿以后，
0: 么激动，
2: 我真的觉得这个长江游轮是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游轮。
0: 哎，
1: 嗯，对，没错。其实我上船之前，我是给自己带了一个命题，我本来想在我的这个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上去分享这个话题，就是，
2: 嗯，
1: 那长江游轮到底适不适合我们年轻人呢？
2: 啊，
0: 这是个问题，这是个问题，因为长久以来我们听到的一个传说，
1: 嗯，
0: 就是老人多，而且老人喜欢。刚才袁一补充一点，老人时间 它非常充裕，
2: 充裕，而且你放在这种国内航线上吧，你给老人放到这个船上以后，你很放。

0: 安全，
1: 对，很踏实，
2: 对。
1: 而且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是，刚才我有讲过，这个船它的供给其实是有限的，啊，可以说在整个的旅游市场上是供小于求的，所以每一个舱位卖的比国际邮轮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天津港出发的、山海港出发的，比那个价格高出，我至少2到3倍。
0: 高出啊，
1: 对，
2: 真有听友在问呢，说这邮轮多少钱啊？给个范围，
1: 基本上均价肯定都是1万元以上每个人。
0: 哦，这个就有点
2: 是一打头的万还是
1: 12天的啊？比如说它这个所有的邮轮它都分不同的舱型，你看像这个世纪邮轮的这个世纪传奇，它有套房啊，也有阳台房啊，还有底下有一些可能没有窗户的这种海景房，
0: 就阳台房。
1: 阳台房基本上是在12天，基本上是在14000到16000每个人，
2: 平均下来一天也得1000多块钱，1200左右吧。
1: 对对对，
0: 这里面可能说明一些问题啊，就是因为我刚才在回顾以前知道的邮轮方面的知识，就是在长江邮轮啊，我突然想起来，可能有比我年龄更长一些的朋友会记得，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有一部电影叫做，我刚才查了一下，我没有记错，《巴山夜雨》。这部电影其实是一个当年的很著名的张瑜主演的电影，那个时候很漂亮的张瑜啊。那个电影里面它有重庆到武汉的一段客轮，就这今天叫游轮，过去因为没有旅游这件事情，它就叫客轮嘛。那么在这个客轮上它有很长篇幅的展现，那个客轮就是很简单的，你比如说上下铺啊，这个上下铺呢也是就跟你在宿舍里，就跟你在最原始的那种旅馆里看到上下铺一样，白床单，
1: 对
0: 啊，
1: 对，
0: 架子床，然后这个游轮上也没有特别多的一些空间供我们今天的一些游乐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安排的设施，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今天你说到这个价格的时候，让我突然一下想起来，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游轮其实演变已经很多很多次了，也就是迭代很多次了，它可能已经完全不是我们当年那个印象了。
1: 其实最早的时候，包括我这次上船之前啊，我其实体验了一段啊，我父亲曾经体验过的，可能就是张帆老师您说的这种游轮。
0: 咱们的父辈们应该都差不多。
1: 对，因为我父亲是70年代末的时候从我们的安徽安庆去当兵，那当兵他的那条航线就是从安徽安庆上那种，可能就是睡大通铺的那种客轮啊，然后一直到武汉。他说那个时候到了武汉，他们又换了一个小一点的客轮，然后一路沿江上去到重庆去当兵。那其实我当时就在想啊，那个时候他当兵的路上，他可能是以到达目的地为他的这个旅途的目的，
0: 他是为了通勤用的。
1: 对，那这次可能完全是我是为了去体验这个长江沿岸的这个文化，长江沿岸不同的这种风土人情和美食啊。我觉得这可能就跟刚开始您播的那个曲子一样，这个滚滚长江东逝水，可能就是年代的这种演变吧，带来不同的两代人，可能在同江还是那条江，只不过是可能江上的人他的心境他的思绪完全不一样了。我其实期待着下一次一定要找一个机会去带我父亲再去体验一下。
0: 这是好主意。
1: 对对对。
0: 刚才说的这个条件，就是今天这个您坐的这个世纪
1: 游轮，对，
0: 这个游轮刚才您好像说了一个数字，小300人是吧？
1: 对，
0: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中等的，不算是特别小的吧？
1: 对，因为在长江上，我刚才说过，因为受长江的这个航道啊，包括这个江水的深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现在有大坝来这个
0: 调节，
1: 对，
0: 水位，
1: 所以它有很多的这个船只，它的吨位是受限的，
2: 对，有要求。
1: 所以基本上在现在长江上跑的这种以休闲度假旅游为目的的这种游轮，基本上都是10000多吨，不会特别。
2: 你记得吗，张帆？咱们上一次上周环球丹丹来说，大溪地的那个游轮的时候，说到的载客量也是300，
0: 差不多。
2: 对，
0: 他那个是在各个岛屿之间。
2: 对对对，其实对于游客本身的体验来说，这样载客量的船只，它上下船的体验会更好。你在船上的活动其实也会。
0: 坐过国际游轮的他知道这个。
2: 很有发言权啊，明天跟我们说一说体会和差别。
1: 对，你看。

0: 像我坐的这个船，它可能满载的这个游客人数也就400人，然后它的服务人员加上船员呢，可能在150人左右啊，差不多1:3的这种服务比例。
1: 嗯，
0: 那好就好在，这个小300人的这个游客到一个码头，它的我觉得下船时间最快的也就15分钟
1: 就下完了。
0: 各个不同的团组刷刷刷刷刷，一会儿就下完了，
1: 就出发了。
0: 对，我那个时候就在想，哎。最初我的朋友把这个游轮的行程给我的时候，我就在想，你几点靠港，然后那么短的时间你能完成这个集散跟下客吗？
2: 嗯，
0: 因为他岸上观光也安排的非常丰富，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
2: 嗯，
0: 但是我第一站到了扬州之后，我就发现哦，原来这个完全不用担心，
1: 多虑了，
0: 完全不用担心。
1: 嗯，
0: 所以他其实这个给游客带来的感受会好很多，尤其在中国啊，可能前一段时间大家也有关注到，说国际游轮，比如说上下船要排很长时间，在那个剧院里傻傻的等着，要几个小时。
2: 嗯，
0: 那其实给游客的旅游感受是不好的。
1: 对，
0: 那我
1: 觉得
0: 这个
1: 时间嘛，对于个人来说，
0: 对，对于这个江轮来讲，恰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2: 知道这个国际游轮它为什么那么大，为什么那么多人，这是有一个成本的问题。
0: 对，没错。
2: 如果人少，得花多少钱？你说那坐一次是吧？
0: 所以我说嘛，吃的更好，
2: 对，
0: 这个住的很好。
1: 嗯，
0: 然后玩的就更好。
2: 嗯，我们听到今天文明在讲这个长江上新的体验的时候，也欢迎大家要么回忆一下啊，当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长江游轮之行。
1: 嗯，
2: 要么可以来说说你对长江的游轮有没有兴趣，可能更多的朋友还是对今天的游轮有很多未知的需要。
1: 你的关注点是什么？
2: 对对，你最想要什么？
1: 对对对，
2: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听长江之歌，在半点之后继续过来。

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一零四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每一次出发，
5: 每一次离开，
4: 每一次
6: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4: 和远方，
6: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4: 到远山的呼唤，
7: 遇见世界，
6: 遇见世界，
7: 遇见美好，
6: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7: 下一站，
6: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8: 好，我们在半年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快乐旅行家的下半时段。今天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资深媒体人文冰老师，一起跟大家说说他的长江游轮之行。
9: 嗯，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和长江的故事
8: 啊。
9: 比如子希东来就跟我们说了，他经常在武汉江汉关坐渡轮。
8: 哦，那个地方是坐渡轮是要往返的那种，
9: 就是通勤
8: 啊。
9: 我在那儿也以游客的身份体会过，就1.5块一张票，你就登那个渡轮了。然后跟你一块站在甲板上的有电驴子、自行车、干冲，对，就是两个轮子的那个通勤工具。因为他们要上班，可是江是骑不过去的呀，他就坐渡轮，1.5块，然后大概15-20分钟就到江对面了。
8: 嗯，
9: 就是跟刚才张帆提到说黄浦江那个渡轮还不一样
8: 啊。
9: 黄浦江因为它两岸太过繁华，以及游客的占比会更高，
8: 而且更近嘛，是吧？
9: 对，你会觉得在黄浦江坐这个渡轮还是在观光
8: 哦。
9: 可是你在武汉，真的就是觉得自己在上班。
10: 对，
9: 我也加入到了早高峰通勤组当
8: 中。哎，你要不要拿一个什么肉豆皮或者那个热干面，是吧？上船，
9: 对，很有意思。
8: 那今天听到文冰讲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唤起我这个老人的回忆啊。因为小的时候真的对画出长江太有感情，所以今天一说长江的时候啊，我就想到文冰在他的那个视频里面，他自己在视频号里面，他发他的那种就是在登船之前，你还记得吧？有一段，然后你那个背景音乐配的什么，
10: 就是
8: 长江之歌嘛，
10: 对对对。
8: 其实听到这样的歌声的时候，想到今天这种变化，想到我们在长江上游览方式，包括乘坐的舒适度，包括整个它的环境的改变，还有就是三峡的变化，
10: 对，
8: 这真的就是巨变啊。
10: 对，我觉得对于可能参加长江游轮来讲，它不能叫猎奇，而是去寻根寻祖啊，是带着自己浓浓的这种这个感情去参加这次旅行的。
8: 嗯，
10: 而且包括你看，像我到了这个我们安徽境内停了一站啊，是这个九华山所在的池州那一站啊，刚好那一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5月5号，然后我们整个的这个江南水乡细雨蒙蒙，就特别符合那个场景，就是一个在外漂泊的游子回到家乡，然后家乡是一个这个烟雨朦胧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来欢迎你，然后你所见所感，包括因为虽然池州跟安庆是两个地级市，但是其实有很多的方言也都很近，然后你会发现他们说的话我也能70-80%都能听得懂。
8: 那属于两个省是吧？
10: 不，两个市，都是安徽的池州市和安庆市。
8: 明白了，
10: 对对对。然后我们那天中午还去体验了一顿正宗的徽菜啊。
8: 哦，
10: 那就是你回到了家乡，然后家乡用它最地道的徽菜来招待你，就那种感受，让你觉得伴着那种烟雨蒙蒙的那种场景，哎呀，我说莫非我此情此景必须得自己流点眼泪才能呼应老天给我的这种感动。
9: 就至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以这样的角度去体会过

0: 家乡的感觉了。
1: 我觉得好像我
0: 打小也
1: 打小就没有，对，没有把我的安徽老家作为旅游目的地。
2: 这就是游
0: 族视角不一样。
2: 你离开之后，你其实每次返乡的不一样。
0: 嗯，
2: 那你目的性很强，你就回到家里。你这次是过家门啊？
1: 对，就是你以游客的身份，好像跟这个场景你若隐若现，其实你又是置身事外的。包括当地的导游，他们之间偶尔说两句家乡话，咦，我全听懂了，就那个感觉还特别有意思。
0: 我获得了密码那种感觉。
1: 对，而且比如说像池州这个地方，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我到了池州一定要去九华山。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去的，叫东平湖的一个地方，就是在前两年啊，我们有一位重要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曾经说过，有一条天路啊，它就是一个在大湖中间的一条马路，你感觉那个马路航拍出来之后，就是直达天庭的那么一条这个特别如幻如真的这样的一条道。然后那天我们整个的，虽然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但是那么浩瀚的湖面上只有我们这20多人的一个小游船，然后翩翩一夜的浮在那个水面上，细雨蒙蒙的，听着当地的这个导游给我们讲的这个湖的这些故事啊，我们就觉得真的是国内旅游还有这么多没有开发的地方。虽然我去过很多地方，但我觉得这种地方给你带来的这种身心的这种安静，为什么我刚才一开始就说，我说我们去品味长江，去听啊我们这个陈老爷子的那种解说，其实能让你的心能静下来。我们需要这样一个环境。那我呢，来解释刚才上半节我提出的那个问题，长江游轮适不适合年轻人？
0: 嗯，
1: 我觉得是适合年轻人。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很难得去找到那么一个安静的环境，而且我一定建议我们年轻人三两个朋友一起去船上去感受一下，虽然都是一船的可能啊，这个阿姨啊叔叔这样的老年的同船之人，但是你在那个过程中你不会被打扰，你可以再慢慢的去旁观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在游轮上的那种文化娱乐的状态，然后到了每一个港口你可以很静的去感受不同的文化。我觉得比我们可能去打卡旅游啊，去特种兵旅游啊，给你的感受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我觉得你可以找到一个境地，
0: 上岸之后你依然可以去履行你的特种兵
1: 啊，没错，
0: 完全不耽误，
2: 还可以去酒吧。
1: 对，而且这个说到酒吧，你看长江游轮，因为它的这个旅游的这个价格决定了，它的船上像这个酒水啊都是包含在内的，基本上各种这个西式的红酒啊、威士忌啊、鸡尾酒啊、啤酒啊都是无限畅饮的。
2: 我刚才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走那么多地方，比如长江你要沿着那个两岸走，那么多城市经过的
0: 时候，喝到哪些啤酒品牌？
2: 我每次都很关心这个问题。那其实这个是应该是你自己选啊，你自己上岸之后你可以
1: 对上岸之后，比如说你看在上海就是各种各样的，基本上应有尽有。然后第二点，我们到扬州，扬州是我本地的一个朋友啊，他自己做了一款精酿叫汉森熊啤酒，就在瘦西湖的门口。
0: 哦，
1: 然后我朋友知道我来了，因为五一假期其实啊，
2: 这生意做得大呀，就在瘦西湖门口。
1: 对对对，他考虑到他们五一假期因为游客会比较多，他特意把他的酒馆关门了，但是知道我去了以后，特意给我准备了几款这个精酿，让我去体验了，
2: 留个小门。
1: 然后到了南京就可以体验南京的这个文化。但
0: 南京的精酿才是全国精酿的发源地。
2: 哎，你怎么现在突然这个什么激动了？
0: 没有，因为身边有做精酿的朋友。
2: 哦，
0: 但是精酿这个概念进入到国内，最开始发源就是从
2: 南京
0: 开始的。
2: 哦，
0: 南京
2: 开始。哦，
0: 对。
1: 哎呀，我们怎么旅行节目要说起了这个文化了？
2: 这也是旅行一部分。
1: 诗酒人生啊，我觉得在长江上一定是能感受。
0: 对，
1: 对
2: 有点那个谁，刚才有人不是说吗？有一位朋友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有没有李白的感觉？如果是反向的话，他真的就是从
1: 一定会有
2: 从三峡
1: 一定会
2: 往这边走，对吧？那种感觉，然后你再配上酒， 你想一想，这个太白是不是回来了？
1: 就是人一定是在不同的场景，你的感受才不一样。
2: 嗯，
1: 比如说，虽然我只是到了武汉啊，嗯、你看我从长江从上海登船，然后一路这个往长江上游航行。
2: 嗯，
1: 你看在这个上海呀、啊、南京啊、扬州啊，整个长江两边更多的是货运码头，因为它离出海口更近，然后慢慢的进到我们安徽。

0: 的境内，可能就会看到有这个田园呀、风景啊，开始出现有山了，啊，然后当然了，我可能到了武汉这个没有再往上啊，能感受到那种高山出平峡这种感觉哈，但是我觉得你看，这就是你不同的地域，在整个长江沿岸，它可能历史或者是国家赋予了它不同的定位，
1: 对
0: 啊，这是给我的感受，就是你一路往上，两岸的风景在不断的变化，当然这种风景有可能是自然风光，更多的我观察的是整个的社会啊，
1: 人文的
0: 这个人文的东西，还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现在长江上的这个长江大桥，真的是让你目不暇接，
2: 太好了吧？
0: 你目不暇接
2: 是
0: 啊。当然，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游客朋友都会等，比如说我们到了南京市长南京市长江大桥这个地方，大家都等着要去甲板上去拍照，因为那可能有代表性的这个意义。比如说到了武汉的长江大桥，大家也在拍照，你种种的感觉就是我们现在。以前可能八九十年代我们号召外国的入境游客去体验长江游轮，是体验不同的这种自然风光，但我觉得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整个的社会它不同的这种发展的变化，当你在长江的这个游轮上，你看着你头顶上的长江大桥，底下是高铁呼啸而过，然后桥上是车来车往，你会觉得啊，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人生，这就是我们应该去在长江上去抒发现代人的那种不是李白这个先生的那种感情，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值得我们去体验和去置身其中的一个场景。
2: 5180跟我们分享自己跟长江的故事啊，他说95年5月份从重庆乘船到武汉，中间要倒一下船，住的也是通铺，船上还有卖红塔山腌的、还有抓娃娃机，也在船上呢，还像下游扔了一个漂流瓶，也不知道我那个瓶子现在去哪儿了，
1: 谁捡到了
2: 很不巧的是目前呢不是当时啊，赶上了江上大雾，结果本来有一个观岳阳楼就取消了，但是那也是他人生第一次坐飞机回到北京，返程的时候是以飞机的形式回北京嘛，在95年也是很早了。
1: 哎呀，
2: 对，
1: 95年一想，这也
0: 20年，
2: 20年前啊，三十年，
0: 哦，30年。
1: 我提醒大家，大家一定每一个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
2: 太可怕了！
1: 我就在今天，我都犯过这样的错误。
2: 我刚才还坚定不移的说，就是20年前，
1: 是因为我经常会提到。你以什么来衡量？你就想想自己年龄，然后你可以衡量。
2: 啊，对，主要是不想接受自己年龄这个事实。
0: 所以我们一起在聊长江游轮。
1: 长江游轮啊，真的就是长江，我觉得这种感觉很奇妙。你刚才提到说它适合年轻人的时候，有两个问题，我要实用的问一下，就是第一，我们在岸上，它给留出的时间是多少？可能每个城市是不同，还是会有一些怎么样的变化？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年轻人的时间有限，我们有没有可能做分段的？
2: 段
1: 对，分段旅行。
0: 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啊。
1: 好
0: 啊，这个是当然可以的。
2: 就像勾选套餐一样。
0: 虽然我选乘的这个是长江的这个叫"江山如此多娇"的，从上海到重庆的12天，它还有一个对开的产品是重庆
1: 到上
0: 海的12天。
1: 嗯，
0: 是因为这个航段就已经卖的供不应求，所以这个船在这个时间对。这个时间段之内，他只卖这个对开12天的航线。我们是因为算半个游轮圈的人士，做的额外的这种设计。那但是还有其他的这种不同的这个型号的游轮，不同的名字的这个游轮，它有那种比如说重庆到武汉的呀，还有宜昌到重庆的呀，等等等等，这样分段的一些航程，
1: 也就
0: 是
1: 说它的。航期也就缩短了，
0: 对，这样的话，可能比如说年轻人，你的假期有限，那其实是可以去体验的。
1: 对，我选我最感兴趣的那一段，
0: 没错，
1: 是吧？
0: 没错，
1: 我可以来一次
0: 啊。其实我在这次的长江游轮上，我另外一个北京的朋友，也是一个做旅游的朋友，他选的就是从重庆往武汉开的那段航程。我们当时还在说，我们又演绎了一次你在长江之首，我在长江之尾的这种感觉，两个船互相对开，虽然我们最后没有交汇。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快乐旅行家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是喜欢旅游、老旅游了啊。那其实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毕竟我们的船是在海或者江上去航行，那其实它航行是受到很多的

0: 天气因素、气候因素啊
1: 的影响，
0: 的影响的，
2: 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在
0: 对
2: 它
0: 也会存在。比如说我们到达庐山的时候啊，我们到了江西的九江，到九江的时候，那就因为整个的航道的原因和天气的原因，我们就晚到了一会儿，那所以我们可能有行程就压缩了一点儿。基本上跟我们理解中的那种都是晚上的时候船在航行，你在休息，然后天亮了之后就会到一个新的港口，你可以下船观光。基本上每一站在岸上观光的时间都是八九个小时左右啊，其实
1: 一整个白天的时间，
0: 对，一整个白天的时间就很充裕了。
2: 所以其实想起来，我们老在说叫游轮叫什么叫移动的酒店，它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功能，让你少了很多麻烦，你不用把行李
1: 移动的酒店加上大交通。
2: 对。所以在这次你的这个从上海出发到武汉下船大概用了多长时间？
0: 二号出发，七号下船，
1: 六天，
0: 整个是六天的一个行程。
2: 你是五一假期当中上
0: 的船？五一假期当中啊，对。其实我们这些朋友也在船上聊啊，可能过了五一之后，反而这个船上的人会更多一点啊，因为我们他的主要客群还是以退休的这个叔叔阿姨为主，他们现在也很会玩，就会错开这个高峰期。
1: 对，
0: 我唯一的感受了一次高峰期，就是在三号抵达扬州的时候，我们去游扬州最有名的那个瘦西湖。我进到大门之后，我就
1: 转身走了，
0: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地方，刚才说了去喝啤酒去了。
1: 特别能理解你，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非这种小长假的时间段，可能你整体的游览的这个时间会更充裕，然后你的岸上观光的这种体验也会更好。而且他们很有心，基本上像这个我们这次体验的所有的这个岸上观光的行程，都是船公司跟我们在上海一个做旅游的朋友我管他叫建斌兄啊，他们两个人精心去体验的和设计的，而且基本上把每一个城市的精髓你都能体验到。我们从上海出发，是在上海的叫国客中心，就在陆家嘴的对面。在船上，
2: 怪不得你那个镜头的那个角度看着挺好看的，
0: 能看见这个浦东的那个
2: 最有名的地标，
0: 对呀，它的这个东方明珠啊，那几个建筑啊什么的啊，然后从那儿去上船。但是这次可能是五一假期的原因啊，我没有等到整个这个上海的外滩华灯初上的时候我们才出发。我觉得如果能沿到华灯初上的时候，我们这个船慢慢的从这个外滩开出来，那个感受可能会更
1: 又享受了一把夜游。
0: 对，
2: 贪心，
1: 贪心，真的是
2: 这都想要。
0: 对，然后你看到了扬州，我们体验了扬州最有名的瘦西湖，还有那个东关街但是那天是五月三号啊，正是
2: 人多的时候。
0: 然后四号我们到南京，体验了南京最有名的、现在很火的网红打卡的叫牛首山也非常非常火，很震撼。然后到了九华山，我们有两个行程，有的行程呢就直接去坐缆车上九华山了，然后我们体验了一个相对可能冷门的这个行程啊，去了当地的一个叫金地藏寺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也是还要去了一个叫平天湖的地方，就是这两个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原来所有人可能叫灯下黑啊，所有来池州、安徽池州旅游的人都奔着九华山去了，然后这两个地方基本上没有什么游客，
1: 反而算小众了。
0: 对，我们去体验了刚才我说的那种意境，哎呀，只有我们自己置身在其中的啊。然后在池州呢，我的这个朋友还特别设计了一个叫祁门红的一个老的茶厂，说是50年代建的那个茶厂，到现在这个茶厂还在生产。
2: 是祁门红茶，
0: 祁门红茶这个也是十大名茶之一哈。
2: 谢谢文明带给我们不一样的长江之行，
1: 谢谢，
2: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快乐旅行家。

时看淡，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11点，早点休息。

0: 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

0: 时。
1: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和我这个同名，应该说和我在发音上同名的心理咨询师孙岩老师，您好。
2: 晚上好，主持人孙岩。
1: 我每次这个名字都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哈，因为两个人这个在发音上同名的出现在节目中，这确实是从广播节目里听起来还是觉得有点很奇特哈。我是主持人孙岩，岩石的岩，那我们的嘉宾呢是心理咨询师孙岩，研究的研。我们请我们的嘉宾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讨论各位提出的问题哈。有位男士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我内心啊其实喜欢女人，温柔一些，婉约一些，那是我心中觉得理想的老婆的感觉，但是我老婆吧，应该说话基本上是命令式的
2: 啊，
1: 不温柔。
2: 嗯，
1: 其实恋爱的时候我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恋爱的时候他对我说话轻声细语的，而且恋爱的时候啊，那时候他还可能是有点不好意思，有点害羞，从来不大声的说什么，包括提他自己的要求，包括我们出去吃饭，我问他想吃什么，都跟他已经相处了有七八个月的时间了，他还是不好意思，还是对我说你看着办，或者对我说你点什么我吃什么，我那时候啊真的觉得她就是一个挺温柔的女孩子，这不现在结婚三年多的时间了吗，她不温柔，一点也不温柔，她说话基本上是命令式的，命令我干这个干那个，孩子一岁多一点点了，她这个可能是不是当了妈妈之后发生了变化，我现在回忆了一下，刚刚结婚的时候好像也没有感觉那么明显，就是这两年越来越明显了，命令我做这个命令我做那个，稍微的没有做好他就会大发雷霆，发脾气，说出来的话很硬
2: 啊，
1: 让我觉得吧既不婉约也不温柔，一下子妻子变得不是理想中的妻子了，每次我听到他命令我的时候啊，心里都觉得不舒服，其实我特别希望他能够很委婉的对我说，他温柔的对我说我一定会听的，他越是不温柔的对我说啊，我心里边就越积攒了一些不舒服，还能让他变回温柔吗？
2: 能。
1: 你们有什么办法吗？啊，真的能啊，那咱们给他想想什么办法呢？
2: 我觉得其实这位男士首先很幸福啊，他喜欢温柔婉约的女子呢，他就真的娶到了一个温柔婉约的女子。然后这个妻子在啊，他也有很好的观察，他发现他是生完小孩之后变得就是很暴躁，然后很强硬，很命令。那他说的时候我就想到网上有一个词，就是形容这种就是当妈妈之后的这个女人，他们自称叫硬核老母。你知道吗？
1: 对，有这个词。
2: 对，就是说好像就是你原来啊，你就是没有小孩的时候你还好，就是你就是什么都做不什么都拎不动啊，就很温柔的样子。可是你做了妈妈，我们其实也有句古话叫为母则刚嘛。就是你做了妈妈之后，你的那种自我的力量是要增强了很多。那我觉得这种就是命令式啊，然后如果不如意就脾气很暴躁啊，很生气啊，其实是跟她的生活状态有关系的啊。那我们其实就是这位男士也是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就是委婉一点说，我觉得他其实这个感情基础很好的。

他说只要他委婉一点讲啊，温柔一点讲啊，我都听，我什么都愿意听。那有了你这个承诺，我才会说能变回温柔是可以的。那其实你就可以去关心一下这个小仙女怎么变成了硬核老母，她的困难是什么，就是她觉得着急的是什么，然后她觉得就是

0: 的事情，很困难的，有很多很麻烦的事情。一个小孩子他虽然很可爱，可是他同时也很麻烦，然后又会很紧张，你会担心这个孩子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当我们去评判我的妻子不够温柔的时候，就是这种评判可能会让我们的距离就拉远了。我只是觉得她不美了，她不温柔了，她不可爱了，我不喜欢了。那这个可能就会让那个女人变得就更着急，然后就会更暴躁。然后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发脾气的人不是很有，他不是觉得心里边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人。
1: 嗯，对
0: 啊，他一定是就是那个发脾气是他觉得没有办法，我无能为力。
1: 嗯
0: 啊，就是有一个词叫无能狂暴，就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我才会就只剩下发脾气了。因为人在发脾气和大声说话的时候会获得一种力量感，就这个是这种看上去很糟糕的事情给我们带来的稍微好一点的体验。
1: 嗯，
0: 因为我要当妈妈，然后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应对生活里边的这些事情，所有的事情都等在那里，来不及慢慢讲，来不及一件一件做，我就很着急。
1: 对，
0: 所以这样的状态呢，可能就是让他变成了这种很咆哮啊，就是很大声啊，然后就是也没有功夫去做什么表情管理，就变得不可爱了。所以如果你需要你的妻子很温柔的话，其实你可以去温柔的，你先温柔的问问他最近是不是很累啊，然后最近是不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啊，然后你做什么，他希望你帮助他做什么呢？然后你或者你帮他揉揉肩会不会好一点，或者是你感谢他为家里边付出了这么多，你就会发现这个女人会柔下来，她强硬的那一面就会软下来。所以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特别是在夫妻关系里面，我们看到一个表面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去好奇和关心在对方的心里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哪怕说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帮忙，但是我关心他，我感谢他，我看到哦，他为这个家做了这么多，那他也不会感觉那么的枯竭。所以说你要一朵花盛开的话，你要为他浇水。嗯，这是我想说的。
1: 这确实是女人，很多女人的心态哈。
0: 嗯，
1: 其实很多女人都会有温柔下来的时候。
0: 嗯，
1: 而且女人天性内心都有那种很柔和的，很温暖的、温柔的那样的一些地方，
0: 嗯，
1: 就是需要被触动的，
0: 对对，
1: 而且需要被激发的，
0: 对。
1: 生活有的时候呢，可能会让女人感觉到有压力，比如说真的是为母则刚，为了孩子，她可能真的一下子会觉得，生活中的很多事情她都要应对起来，她可能会比如说睡眠不足，可能会因为自己吃都没有吃好，自己的日子完全被打乱，内心的情绪可能也是乱的，如果在这样的时候，很少有人能够保持到在这样的时候依然能够非常温柔的去说出那些对孩子可以，但是好像对于家人，对于老公，有的时候就忘了那个温柔了。
0: 对对，
1: 甚至有一些妈妈还有这种感觉，比如说等到孩子再大一些，孩子上学的时候，那有些妈妈知道要对孩子说很好的话，但是当孩子把妈妈闹得这个鸡犬不宁的时候，真的孩子变成神兽的时候，妈妈对孩子都没有办法说出温柔的话来了，
0: 都会
1: 很硬核了，就像你说的硬核老母了，都会变成这样了哈。其实让一个女人温柔是需要环境，是吧？
0: 对的，对的，
1: 也是需要给她那种心境。而这个呢，我觉得就像您说的，可能作为丈夫，作为身边的那个最能支持她的男人，是个最关键的角色。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而且我不是让你一味的付出，其实你把他抚慰了之后呢，你也可以跟他去谈你心里边的期待啊，然后你说你看到他这样的变化呀，其实你非常的喜欢那个温柔的他，但是你说 就是当他强硬的时候，其实你心里也是不舒服的，可是你也同时

0: 看到，那也许他这个强硬的背后是有一些困难的，所以你也帮妻子去照到，就像那个主持人孙燕刚才讲的，其实他有时候他自己也忘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来不及看看自己是什么样子，那你也帮他照到，让他看看，哦，其实他的变化有这么大，那也许他也不喜欢那个部分，那我们一起去面对这个地方。但是如果他觉得他不温柔了，你就嫌弃他，那他当然就更没有办法，更暴躁了，就是我想温柔也温柔不下来了。
1: 下面是一位男士的问题哈，他说我岳父家啊是有儿子的，
0: 嗯，
1: 也就是说啊我妻子是有一个弟弟的，
0: 嗯，
1: 但是他那个弟弟啊可能他们家什么都不愿意让做，他那个弟弟呢也什么都不会做，
0: 嗯，
1: 今年已经是32岁了，但是好像还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在他父母那儿，包括在我妻子这儿也是，嗯，什么事情好像都没有什么担当哈。我要说的是我这个岳父岳母家有任何事情都让我去做体力上的活儿，
0: 嗯，
1: 他们住在一个比较老旧的一个小区，没有物业，
0: 嗯，
1: 那么家里边的这个房子里边也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0: 嗯，
1: 比如说阳台的玻璃漏水了，比如说马桶也会坏啊，或者是这个灯需要修一下啊，
0: 嗯，
1: 这些事情因为没有物业来做，我那个岳父啊就总是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做，
0: 嗯，
1: 我自己工作有的时候很忙，有的时候双休日啊，也想自己休息一下子，但是呢每次一开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都会去，我觉得作为女婿也是应该的，
0: 嗯，
1: 后来呢我的感觉就越来越不好，因为他家里边有那么大的一个儿子，我有的时候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个小舅子啊就在家里边待着什么也不做，
0: 嗯，
1: 我这个心里边就开始有火，
0: 嗯，
1: 然后也跟我妻子也在念叨，我说这个你弟弟都不做这些事情，以后别叫我去做了。
0: 嗯，
1: 我妻子呢每次都说他什么都不会，
0: 嗯，
1: 他从小什么都不会干，你就去做一做吧。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会心软，但是我这心里边就越来越不舒服，
0: 嗯，
1: 我甚至会觉得影响了我对岳父岳母的看法和我对我妻子的看法。
0: 嗯嗯，
1: 这该怎么办呢？
0: 嗯。我首先听到的是一种心理不平衡，
1: 嗯，
0: 就是其实那个人他在家里边那么闲，他又那么大了，然后凭什么什么事情都来找我呢？
1: 嗯，
0: 啊，如果没有那个人的话，其实再累我也愿意去做，所以我看到的是一个心里边不平衡。对，但是如果要解决这个困境，因为我猜这个家庭里边，父母把儿子就是惯成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做姐姐的呢好像也没有办法，也觉得弟弟是理所应当的，那等于唯一清醒的人好像是你，就是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状态是不太正常的，那你要想要解放自己的话，可能你又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又是这个家庭唯一清醒的一份子，可能你需要做一些努力来改变你的现状，
1: 嗯，
0: 就是我相信那个你妻子讲的，就是我弟弟什么都不会，他呢真的就是不会，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我需要做这件事情，因为家里边没有人要求我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也不知道从何做起，嗯，这些事情到底怎么做，没有接触过，就我从来不相信我有能力可以解决这些事情，那这些其实你作为姐夫的话像哥哥一样，也许你也可以教他，虽然他32岁了，但是我想他可能心理年龄啊，他的很多能力远远不到32岁，可能12岁或者更小，那所以也许你在帮岳父岳母修东西的时候可以让小舅子让这位弟弟在旁边，
1: 嗯，
0: 或者是就直接把工具给他，然后你教他一步一步的教他做，那一方面其实你教会了他呢，就是很多事情他能做了，也确实能让你能多休息一些，一方面我觉得对这个32岁的弟弟来说，他也知道哦，原来这些事情没有那么难，而且我其实可以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这对他的心理帮助也是很大的，哦，我能做家里的事

0: 事情，那也许外面的事情有一些我也是能做的。嗯，所以我觉得要打破家里的这种平衡，可能要从你开始。
1: 下面有一位，这是女生，她问到问题哈，她说我要为我的父母咨询一下哈，这个大概是在我小的时候，还是我十一二岁的时候，那时候啊，我奶奶呢生病了，病重，那我爸爸呢就让我妈拿出家里边的存款，因为奶奶在农村，那么有一部分钱呢是需要自己付费用的，而且奶奶好像得的那个病啊，花费还是很大的，就要让我妈把所有的家里边的储蓄都拿出来，但是我妈呢当时记得就和我爸在吵，我妈就不愿意拿出那笔钱，我妈说钱是要给我上学的，要给我用的，而且呢他就是不愿意花钱去救。为这个事情吧，后来我爸可能也想了别的办法，但是依然没有更多的钱去救我奶奶。那我奶奶呢大概在半年以后就过世了。从那以后我爸基本上是不和我妈说话的。也没有离婚。他也不吃我妈做的饭。我妈做自己的饭。我爸做自己的饭，我爸呢自己在一个屋里住，跟我说话，但是跟我说话呢也不像以前了，跟我说话也比较冷一些，跟我妈根本就不说话。现在我大学都读完了，十多年过去了，我也想过，我也问过我妈要不要离婚，我妈说她不离婚，那我也问过我爸，我说能不能不要再这个样子了，我不在家就你们两个人还不说话，过年两个人也不说话，电视呢我爸自己平时也不看，后来买了一台电脑，他就自己在屋子里上网，他要看什么东西呢他就自己在屋子里边看，他的在网上看，我妈在客厅里边会看电视，大概他们就是这样一个生活样态。我现在就觉得很难过，非常希望他们两个人能结束这样的关系，要么和好说话，要么哪怕分开都好，我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就不分开。所以我这个做女儿的能怎么做呢？
0: 其实我听到的时候我也在替这个女儿难过，因为就是父母所面临的这个状况是很顽固的，就是听起来这个你说这个恩怨要解开其实非常的难。我想对于这个爸爸的他的妈妈这样过世的一个心结他又解不开。但是同时呢这两位又非常的有默契，就是绝不离婚。绝不离婚呢他们也能相安无事的这样生活在一起。的确是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是希望看到自己父母是这样的，一定是难过的。但是我觉得要面对现实的就是实际上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现实，
1: 对，
0: 就对他们来说这可能没那么愉悦，但是是他们能接受的，就是是他们能适应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看不开的不是你的父母，放不下的是你自己。的确你很希望爸爸妈妈好像这不符合你心中的幸福，你觉得他们分开然后能轻松一点也好，然后他们在一起能和好放下心结也好，但是很显然都不能，这是他们两口子能找到的就是最妥协的两个人都能接受的一个对彼此都最好的一个方法，对自己来说是最舒服的一个相处方式了，这是他们达到的一个平衡，这也能让他们的心理去平衡。所以我觉得女儿也渐渐长大了，就是你可能不是父母生下的那个小孩子了，你慢慢会有你自己的家庭，你要有你自己的生活，那父母当然还是对你来说很重要很重要的人，可是你也要尊重他们能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然后你也要放下去过你自己的生活，这个可能是你们家里边的一个状态。
1: 对，所以 你可以适当的能聊天的时候和爸爸妈妈聊一下，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比如说说说你自己的心愿啊，
0: 嗯嗯，
1: 啊、说说你的一些担心啊，
0: 嗯，
1: 但是到底要怎么做？其实爸爸妈妈两个成。

0: 们更清楚他们想怎么做，是这个意思吗？
1: 对的对的，
0: 不过在这儿吧，因为我看到他父母这样的一个缘由哈，就让我挺有感触的。我们的后台也有类似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另外一半，因为他的父母可能是生病需要钱，或者他自己比如说创业遇到了困难需要钱，在需要钱的时候，这个那我们能做的办法可能往往就是求助我们自己的家庭。当我们知道我们有储蓄的时候哈，我们会说把存款拿出来让我度过这个难关吧，帮我的家人度过这个难关吧。那这样的时候啊，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作为一家人你应该是支持我的，但是可能有一些人因此会碰壁，那我们心里边就有一个感觉，我们会觉得哦，钱比我更重要，是吧？那有可能就会因此在感情上出现一些嫌隙哈，甚至像他们这样，可能就真的内心有这种障碍或者这种疙瘩，这种纠结很久都解不开哈。在这样的时候，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待呢？
1: 我先说一点，其实我会推荐大家在不要等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再来说怎么办，就是更早的时候，甚至是在结婚前，我觉得大家是非常需要交流的一个东西。我也看到生活里边大家都不太好意思谈的就是钱，就是在恋爱的时候一定要去交换对金钱的看法，我们金钱应该怎么分配，然后大家尽量的一定是不一致的，但是我们要去商量有突发状况会怎么办，就是我觉得家庭其实是应该有一个计划的，这样的话就避免在突发的时候那种突如其来的伤心和打击。但一旦你前面没有做这部分工作，那你遇到了这样的状况，我也会推荐大家不要把这个变成刚才那个故事里的那种，那个事情真的就是无解了，就是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那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当下，我们尽量的去谈你的失望也是可以谈的，你觉得很伤心，钱好像不如我重要，你可以谈出这样的感觉来，那对方你也听听他怎么讲，他是不是真的觉得你不如钱重要，还是他不得不做那个家庭里边往更长远去打算的有责任的背负着什么样的责任的那个人。我们也许未必短时间在这个金钱的分配方案上能达出一致，但是我们至少去听一听在对方的心里是怎么样的，比我们就是一个人憋在那里去猜想的一定是不一样的，自己越猜越难受。所以我觉得夫妻两个人不要有什么禁忌的话题，就是大家尽量的去敞开来谈，不要觉得哎呀这个话说出来是不是很伤人，但是我们有时候心里边想的那个东西是更伤人的。
0: 对，我也觉得是，您说的太对了，就是事先大家也要讨论一下哈，比如说万一家里边的人，或者万一有用钱的地方，我们能拿出多少来，假如你家里遇到了困难，我能怎样支持，我家里遇到了困难你能怎样支持哈，其实这是双方的，所以如果要作为夫妻作为伴侣，我们有的时候还得清楚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是吧？
1: 对。
0: 另外假如有些时候，我们在因为分情况，有些情况会有不同哈，我们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的不理解对方做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们可能还得给机会让对方去做一些解释，是吧？
1: 是的。
0: 好，谢谢。我们稍后的时间会是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交流相关的问题。

0: 是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3: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3: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3: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3: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我都想路过。

0: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探讨和情感相关的各种问题，恋爱婚姻中的情感问题，伴侣关系问题。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孙岩，岩是研究的岩哈，和我这个发音是一样的，这样一位嘉宾在我们节目中和大家来一起讨论分享各位遇到的情感问题。有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我和男朋友啊，我们俩接触已经有3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们平时呢也会聊一些日常的生活啊，他呢也在一家公司上班，这家公司呢我查了一下应该还可以，但是我就特别希望想知道的，比如说他的家境，他父母有没有什么样的比如说收入啊，或者说有没有给他买房啊，或者是有没有存款呢，因为真的要和他交往下去，彼此的感觉还不错的话，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很想了解的。可是呢，和他在聊天的过程中，我又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好像特别不好意思问这些问题。我不好意思问他爸他妈给他买房了吗，他父母的工作啊，好像一问就能让他窥视出我的心态来，就能看出我其实很想了解这些的。我甚至都很想知道他一个月究竟能赚多少钱啊，他又能花多少钱，能存多少钱啊。我觉得一个女生如果要考虑和一个男生要不要将来走在一起，那这些我知道其实是应该的，对吧？可是我又觉得问这些好像让人家觉得这个女生太注重这些了吧。我的这个矛盾心态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
1: 我有点能理解，好像在某种氛围下我们觉得很就是很羞于启齿这些东西。但是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如果我想和一个男生交往下去，甚至我想和他结婚组建家庭，可是我一点都不关心他父母怎么样，他工作怎么样，他的存款能力怎么样，然后他现有的资产和没有的部分是什么的话，不是很奇怪吗？就是我什么都不关心，就是好像我们要我们好像很喜欢欺骗自己，说营造一个氛围，说我单纯的爱你这个人，就是只爱你的灵魂。但其实我们是要吃面包的，我们是要去考虑这些的。你前面你越是不好意思，那后面就是你拖的时间越久，这些问题暴露出来的越多，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大家会有一些暗戳戳的互动的改变。
0: 对，
1: 还不如其实把它说明白，这没有什么的。你当你去好奇他这些部分的时候，同时也意味着你其实是想跟他有更多的发展的。你去了解这个部分，未必是说他必须得达到什么标准，否则我不跟他在一起，也未必的。但是你是要去衡量一下的。假如这个人债务缠身，那你可能真的就是要考虑一下你能不能跟他走下去。所以我觉得我们去好奇这个部分没有什么羞耻的。这其实就跟我想知道你周末有没有空是差不多的。
0: 我也觉得是哈。所以你可以这个我们特别赞同的是，在恋爱当中我们确实要关注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这个是恋爱中特别主要的一个方向哈。因为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符合你内心想要的那个伴侣的各种各样的标准。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生活的样态也是我们需要去关心的。我们走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还主张的是，我们在节目中也常主张，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到对方家里去看看。不仅仅是看看对方的家境，这只是其中之一。
1: 对，
0: 最重要的是看看对方家。

0: 人之间怎么相处，
1: 是的，
0: 怎么互动，嗯，怎么生活，
1: 对，
0: 是吧？
1: 这个、氛围是怎么样的？
0: 对，嗯，很多女生会觉得，哎呀，刚一开始交往没多久就到上人家门上去好吗？不是说你上了门就表明你就是人家的儿媳了，并不是这个意思哈。这并不是说敲定关系的关键一步，而是说作为恋爱中内容的一步，这个总该可以的，所以应该去看一看，看一看，比如说，假如对方这家人未来就是你生活中最亲近的，要和你在一起共存生活几十年的人家，那么本来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大家要变成亲人，
1: 太对了，
0: 这个你无论如何应该事先去看一眼。是不是？
1: 这都是姐姐们给出的忠告。我觉得小女孩谈恋爱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好像要把那个她的环境抽成真空，然后我只看这个人。但是往往就是真的结婚之后啊，或者是那个恋情就是很稳定，谈了几年之后，很多问题暴露出来，又觉得非常的委屈，觉得我，哎呀，我当初我根本不知道他家里是这样的，或者我根本不知道这些状况。其实我们也都谈恋爱开始，我们也年纪也不是小女孩了，然后我们还是要为自己负责任，然后多多的去了解他。其实透过他的家庭，你也可以更了解他的性格，你可以多看一看这个人的就是立体的一面。不要只是就是单纯的就是看电影而已。
0: 那么问呢，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或者说了解，比如说了解对方收入，了解对方家里边的家境，那么了解你可能和对方在一起未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日子，其实我觉得如果想了解对方，我们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得可以让对方了解你，别以为男生就不关心这些，男生也想知道的，
1: 是的，
0: 男生也想知道你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你一个月挣多少钱，花多少钱，你是一个月挣8000块钱要花18000的那种，你是通过什么花呗啊，什么什么什么借贷啊，然后你是要买高消费的那种，还是你是一个能把日子安排计划的非常好的女生？
1: 是
0: 的。那么你家里过的什么日子？你在家里面，你父母给你过的是什么日子？你父母对于你未来的婚姻，他们有没有什么计划？比如说你父母会给你什么？其实这些男孩子也想知道的。
1: 对啊，你看，虽然我听你这么一讲呢，我就会觉得这两个人就亲近多了，就是他们的距离其实就拉近多了，就真正的就是熟悉起来了。
0: 对，所以如果恋爱已经走到某一步啊，大家也都觉得看好对方，想了解这些的时候，你不妨可以从自己讲起。
1: 对，
0: 是吧？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花钱的观念是怎么样的？我大概每个月的收入是多少？我有没有什么外快？我基本上每个月我是怎么样花钱的？其实轻轻松松的找个话题聊起来，对吧？然后可以问问你呢？你是怎么样的？你看，我们是其实是以这个诚心相待的这样一个态度，就是比较坦诚的。
1: 对，
0: 这样的话会更好。这就不是我们很想去知道你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你要告诉我你如何如何，对吧？
2: 与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是一位男士的问题哈。他说，我妈个性不是特好，我知道我妈这个人啊，有的时候也不太讲道理，我也知道。之前呢，在老家，我妈住在我弟家，我那个弟媳啊就跟我妈有了很大的矛盾，后来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时候呢，我弟媳妇呢就不再邀请我妈住在我弟那儿了。他们是在老家的，他们很近，我父亲早就不在了。那么我的父亲和母亲呢，在老家还有自己的老房子，让我妈回到老房子里，我妈住一段时间就不住了。她说她一个人不愿意住，她现在呢就非要来到我这个家。我和我妻子，我们两个人在北京，我们两个人都有工作，都很忙，我们的孩子从小呢是岳母带的，那么现在呢孩子还在岳母那儿更多一些。我妈非要到我们家里来，她说如果她不让她来的话，那么她自己。

0: 自己呢在老家他就不吃不喝，他说我们不管他，其实呢他说的话也不对，每个月我和我老婆我们两个人都会给他寄2000块钱，在我们老家他拿着2000块钱那是很高的一笔生活费用啊，而且过去我觉得他住在我弟弟家，所以一般来说到过年过节他的生日，我和我老婆啊我们也都会给他另外再买礼物再给钱，这都是我和老婆说好的。但是呢我老婆和我妈并不和，他们短暂的接触过几次，我老婆就对我说，我恐怕不大容易和你妈妈在一起生活，完全是两路人，给钱没有问题，或者请别人照顾她的生活也没有问题，她说她不愿意我妈到我们家来，我其实也能理解，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跟我老婆说，要不然就让我妈来待一段时间，了一了心愿，但是我老婆很坚决地说，怎么样她都可以让步，她可以在家生活费用，她也可以在老家请一个家政人员伺候我妈，但是她不希望我妈到北京来，我该怎么调解这个事儿？
1: 我一方面看到就是其实这夫妻俩对妈妈都是有一定的了解的，就是比较清楚说妈妈有点难相处，然后可能在相处下来的话问题会更多，保持这样的距离呢其实也是安全的，但是我在想，就是好像从妈妈那边来说，她也确实有一个期待，是我想和儿子更近，然后我不光是需要钱，我好像也需要一些情感上的支撑，所以我不知道，就是一方面我也同意，就是这位妻子的清醒，就可能住到一起真的那就问题很多了，搅在一起的话。所以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妥协之道，就是可以去商量，比如说可以请他来北京，但是不住在家里边，我们另外租一个房子近一点，然后呢可能每天可以一起吃一顿饭呀，或者说你可以每天或者是每周去妈妈那里去看望她，对妈妈来说离的是更近的，但是同时呢家里边的家务也好啊，小孩子的事情也好啊，就不要让妈妈插手，然后这个小就是自己的这个小家庭还是在自己掌控的范围内，在这个轨道上，然后同时也去满足一点妈妈需要，就是需要被嘘寒问暖的心情，所以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但是具体能够妥协到什么程度，可能是需要你跟老婆来商量，然后因为老婆也愿意让步一些，但是好像老婆的底线是我这个家里边是不能请婆婆进门的，所以就还是要商量，因为听起来还就老婆也挺通情达理的。
0: 我觉得也是啊，因为看上去好像老婆也愿意用别的方法来做一些弥补，比如说再多加一些生活费啊，再多请家政人员照顾你妈妈呀，如果你们相互之间的聊天，你和老婆之间的沟通是如此的平和，那就说明你们还能沟通得下去，还能就这个问题再讨论出一些其他的方案来。我觉得刚才咱们今天的嘉宾孙岩老师出的这个主意也很好，就是这也是很合适的合理的，就可不可以，但是可能也许老婆也还有顾虑，比如说一旦来了北京，那可能比如说住得近了，那可能抬腿就来了，这也是有可能的哈，你们还可以再商量，比如说再商量一下该怎么办，能怎么做，你也可以跟你妈妈讨论一下，了解一下就她为什么如此的执着，她的担心是什么，
1: 是
0: 吧，
1: 是
0: 其实有的时候老人到离开了自己的家乡，他也有很多的不适应，饮食的不适应，没有老朋友，没有周围能够和他一起说话的人，如果孩子们也很忙的话，其实他依然会觉得很孤独的哈，所以这些你都可以和你妈妈再讨论一下，再来做一下决定哈，
1: 是。
0: 好，还是一位女士的问题，她说婆婆帮我看孩子来了一年多了，婆婆呢认识了周围的邻居。

0: 啊，是在门口的小超市和几个邻居聊起天来了，
1: 嗯，
0: 然后就认识，还认识了他的老乡。结果呢，他就多了一个习惯，就是到别人家里去打牌。
1: 嗯，
0: 人家家里呢开了牌局，几个上了岁数的人在那儿打牌，他好几次都把我的孩子单独放在家里，然后他就走了。或者呢，他对我说孩子是在家里睡着了，他去打一会儿牌。
1: 嗯，
0: 或者呢，他给孩子拿一些零食啊，拿一本书啊，然后他自己就出去了。要知道我的孩子才只有4岁多，
1: 嗯，
0: 我非常的愤怒，好几次我都跟我老公说到这一点了，我说孩子不能单独在家，会出事儿，会有问题，会有安全问题，谁能够保证哈？
1: 嗯，
0: 那么婆婆说，邻居是不愿意让他带孩子过去的，因为带孩子过去那边怕吵闹。
1: 嗯，
0: 他呢又特别想去。
1: 嗯，
0: 我这些都不能理解。
1: 嗯，
0: 我觉得他就是应该在家里，如果孩子需要他的话，他就是应该在家里好好看着孩子啊。
1: 嗯，
0: 我并不反对他娱乐。那么我们在家的时候他可以出去娱乐，
1: 嗯嗯，
0: 但是他们安排的时间偏偏都是我和我老公要去工作的时间。
1: 嗯，
0: 这个婆婆啊，这种玩心啊太重了。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1: 真的是一个少见的贪玩的婆婆啊，就是好像可以把小孩丢下不管。
0: 嗯，
1: 我也在想这位发信息的女士有多么的愤怒。
0: 嗯，很抓狂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嗯，的确是这样。其实老人呢，他也需要娱乐，这个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也是，我们能不能商量出一个固定的时间来呢？然后你可以去打牌，剩下的时间可能因为在这里，如果双方都去上班，没有人带小孩的话，真的是需要老人帮忙看的。
0: 对
1: 对，那如果不能带小孩过去。然后呢婆婆又想去，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问问婆婆有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听起来好像就是这夫妻俩像是带了两个小孩，一个大小孩要去打牌，一个小小孩没有人管。但婆婆其实她虽然年纪大了，但她也是成年人嘛，所以也请她帮忙说有没有什么办法，因为小孩子是真的需要有大人看顾的。
0: 看来婆婆是觉得她的做法是可以的。
1: 嗯，
0: 比如说给孩子放点零食，你自己在这儿啊，或者什么给孩子塞一本这个小图画书，
1: 嗯，
0: 你自己在这儿就可以了，自己玩就可以了。
1: 嗯
0: 啊，或者把孩子圈在哪里哈，
1: 嗯，
0: 或者孩子睡觉的时候，婆婆好像认为她的婆婆真的心蛮大的，
1: 嗯嗯，
0: 真的认为这些都没有什么，
1: 嗯嗯，
0: 啊，看来婆婆是需要一些这个低龄孩子的安全教育，
1: 嗯，
0: 比如说孩子可能会出现什么危险，
1: 嗯，
0: 可能会比如说摸到水电，
1: 嗯嗯
0: 啊，或者什么孩子会有各种各样的危险的可能，
1: 嗯，
0: 这些妈妈可能都需要，妈妈通常在有了孩子之后都很警惕哈，
1: 是的，
0: 都很害怕，比如说不要出意外，
1: 嗯，
0: 不要出这样，不要出那样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也都知道，这么小的小孩子，他是一定需要有人在旁边监护的，
1: 嗯，
0: 这些话可能爸爸跟奶奶说更好，
1: 是的，嗯，
0: 也就是说是，嗯，孩子的爸爸要跟婆婆去说，
1: 嗯，
0: 因为妈妈说着说着可能就会变成了要么是控诉，
1: 嗯，
0: 是吧，
1: 有情绪的，
0: 嗯，就会有情绪，要么很抓狂，
1: 嗯，
0: 其实爸爸应该跟妈妈跟自己的妈妈去谈一谈，
1: 嗯嗯，
0: 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嗯，
1: 对，我也在想这个婆婆的这种安全意识淡薄，可能也是因为在他带小孩的那一代，那个小孩子好像都是比较散养的。
0: 对，
1: 但是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环境也不一样了，屋子里的设施也不一样了。
0: 对，
1: 嗯，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讲的特别特别好，就是爸爸和妈妈其实是有血缘关系的，两个人哪怕是有一点聊得不开心都没关系的。但是儿媳妇和婆婆就不行了，那讲话要非常非常的注意，而且你说什么可能对方都觉得你是在要求我。
0: 嗯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求助一下自己的丈夫啊，
1: 嗯，
0: 和丈夫商量一下这个事情该怎么做，
1: 嗯，
0: 然后由丈夫出面和婆婆去谈一下。
1: 嗯嗯嗯，
0: 啊，好，谢谢我们今晚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孙岩老师和大家的分享交流，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894年9月17日，在甲午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水师致远舰因弹尽粮绝，舰体起火，毅然冲向敌舰，最终壮烈沉没。管带邓世昌与全舰官兵绝大部分殉国，留下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的千古悲歌。两个甲子之后，这艘承载民族气节的战舰在丹东海域被水下考古队发现并确认身份，沉睡海底120多年的致远舰终于重见天日，成为住在海底的不朽丰碑。那么致远舰是如何诞生？在甲午海战中他为何选择决死冲锋？他的沉没地点又为何长期沉迷？日本当年为什么要售卖致远舰打捞权？中方早年三次打捞为何接连失败？2013年发现的不明沉船与致远舰究竟有没有联系？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上，2013年秋季，辽宁丹东港集团的一艘工程船在该港的海洋红港区进行勘测和扫海作业时，从海底的淤泥中意外发现了一些铁板、横梁等金属物品。因为该处属于历史上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的大东沟战场区域，工程船立即停止了作业。为此，刚刚成立一年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中国海军史研究会相继派代表前往当地，召开前期资料分析会。中国海

史上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的大东沟战场区域，工程船立即停止了作业。为此，刚刚成立一年的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中国海军史研究会相继派代表前往当地，召开前期资料分析会。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甲午史专家陈月最初得到丹东港外海发现金属构件的消息时，他给出的判断是有可能有甲午沉船。黄海海战又称大东沟海战，战场区域很大。在那次海战中，北洋水师共损失超勇、扬威、致远、精远四舰。1997年，国内的考古部门曾经公布了这四艘舰的沉没点坐标，但这些坐标与这次发现金属构件的位置相差较远。那块从海底打捞上来的锈迹斑斑的铁片是否属于这四艘沉舰中的一艘，当时还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但对于陈月来说，他在听说消息时一闪念间曾幻想过那就是致远，但也仅仅是一闪念而已，并不敢多想，因为致远实在是太出名了。致远的名气来自他沉没时的壮烈，北洋水师存在于世时，名声在外的是定远、镇远这对号称亚洲第一巨舰的姊妹舰，而北洋水师覆灭时，致远成了这支舰队留给世人最鲜明的记忆。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主力在大东沟遭遇日本联合舰队，人类历史上首次大规模铁甲舰战役由此开始。到当天15时许，中日两国海军之间的这场大战已经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日本联合舰队方面，火力较弱的炮舰赤城、李锐等相继被中国舰队的炮火重创，旗舰松岛的主炮也被命中，无法继续射击。但北洋水师付出了更为沉重的代价，超勇、扬威两艘旧式巡洋舰已被日军彻底击毁，旗舰定远被击伤，燃起熊熊大火。日军第一游击队的四艘新型巡洋舰利用速度优势迂回到了中国舰队的阵列之后，企图与装有320毫米重炮的岩岛、桥立两舰前后夹攻，彻底消灭主炮暂时无法射击的定远舰。岩岛、桥立和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三艘舰的名字取自三处日本著名景观，因而并称三景舰。这三艘军舰就是日本针对北洋水师的镇远、定远专门打造的。镇远、定远是铁甲舰，相当于后来的战列舰，大舰巨炮一时称雄亚洲。两舰出访日本时震动日本朝野，日本随即开始处心积虑地扩张海军。不过那时的日本尚没有能力打造同等级别的铁甲舰，于是就在扩大版的巡洋舰上装上了320毫米的巨炮，在火力上取得优势。

北洋水师的旗舰定远此时陷入了群狼合围之中，北洋水师指挥中断，千钧一发之际，致远冲了过来。致远于1887年购置于英国，是北洋水师添置的最后一批军舰之一，也是这支舰队中最先进的军舰。它有三门210毫米主炮，每小时能航行18海里，比北洋水师所有其他舰艇都快。加上广东籍管带邓世昌素以治军严谨著称，在甲午战争爆发时，致远是北洋水师状态最好的军舰之一。但即便是致远，在崭新的日本军舰面前也没有任何优势。19世纪末期正是海军科技的井喷时期，短短几年就有代差。一直被认为是致远撞击目标的日本军舰吉野，其实和致远出自同一家船厂阿姆斯特朗船厂，源自同一种设计，但后出厂的吉野火炮射速是致远的两倍，航速是 1.5 倍。但在1894年9月17日的那个下午，火力航速都不占优的致远依然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勇气。在邓世昌的指挥下，他先是与来源等舰一起痛击较小的日本炮舰赤城，接着又插到定远和日本军舰之间，用自己的身躯抵挡着猛烈的炮弹，为旗舰自救争取时间。致远不断地被击中，起火受损严重，舰上装甲司令塔的门打开了，邓世昌手持军刀向官兵们大声呼喊，吾辈从军为国，早致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虽死而海军声威服替，是即以报国也。致远如同一头咆哮着的狮子，带着浓烟和烈火朝正面的日舰径直扑去。但遗憾的是，致远倒在了冲锋的路上，随着一声巨响，他的舷侧发生剧烈爆炸，军舰的舰首开始下沉。十分钟后，这艘英勇的战舰永远地从海面消失了。军舰爆炸的一刹那，邓世昌被冲击波抛入海中，他拒绝了随从与友舰的救援，最终怀抱扑上前来的爱犬倒海成人。致远全舰252名官兵最终只有7人幸存。邓世昌牺牲后举国震动，清末文人高庸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光绪帝赐予邓世昌壮节功谥号，追封太子少保，入祀京师昭忠祠，御笔亲撰祭文碑文各一篇。甲午一战，大清朝一败涂地，唯一能给国人以激励的，就只有以邓世昌和致远舰为代表的北洋水师将士牺牲之壮烈。曾经号称亚洲第一舰队的北洋水师就此全军覆没，那些曾让大清朝顾盼自雄的军舰或沉于大海，或被日本掳走。镇远在威海回港时触礁，后被日军俘虏，修复后编入日本海军，最后被拆解出售。所以铁锚锚链曾被陈列于东京上野公园。定远在威海搁浅后自毁，残骸被日军变卖。日本香川县知事小野龙助以30,000日元的价格买下，从1895年至1898年陆续拆解运输回日本，其中大量建材当作废弃物资变卖，少量部件则被小野龙助留下当作建筑构件，在其故乡修建了一座私人住宅，命名为定远馆。同样的命运也几乎发生在黄海海战的四艘沉舰上，有资料表明沉没于黄海北部的甲午战舰都遭到日方不同程度的拆解。扬威舰搁浅于临近大陆岛的浅水区，事前已经被日本军舰用鱼雷打散，超勇舰体量小，遭受过严重的火焚，于是日本海军标价出售了他们认为相对完好的致远、经远二舰的打捞权。日本档案

记载，1894年11月10日，日本海军正式售卖打捞权给一个叫做山科礼藏的东京商人，任其对志愿经元打捞拆解。按照这样的记载，志愿经元似乎没有存世的希望了。但是此后的日本海军档案中没有任何打捞过程的报告或者打捞出水物品清单，倒是在1919年又有人向日本海军申请购买二舰打捞权，同样没有下文。1938年至1939年，日本曾组织人力对四艘沉舰进行过打捞和拆卸，使这些舰只遭到严重破坏。沉舰甲板以上的东西所剩无几，而且甲板以下大部分淤在泥沙中。据此，中国海军史研究会会长、甲午史专家陈月推断，除了搁浅于浅滩的扬威、致远、经远和超勇三舰，应该还沉睡在大东沟海域的海底。那么，如今那块锈迹斑斑的铁皮，是这三舰中一艘的某一块吗？如果真是这样，或许就能找到最原始沉没状态的沉舰，有可能对那场壮烈的海战进行全面复盘，揭开其中的一个个历史谜团。但同样有可能的是，这块铁皮来自某艘其他时期的沉船，与甲午沉舰没什么关系，因为此前寻找致远的尝试已经在这片海域进行过多次，收获几乎是零。致远寄托了人们太多的情感因素，有太多象征意义，对这样一艘北洋水师名舰，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抱有异常浓厚的兴趣，寻找乃至打捞致远的尝试行动经久不衰。新中国成立后，为教育后人，慰藉英灵，国家有关部门曾先后三次试图打捞致远舰，但都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没有实现。第一次是在1988年，辽宁省文化厅曾经筹资，在传统上被认定为致远舰沉没地的大陆岛海域进行勘测，但以一名潜水员遇难，工程搁浅而告终。第二次是在1993年，国家文物局批准成立了中国甲午黄海海战致远号战舰打捞筹备办公室，但因为资金原因尚未启动就被迫搁置。第三次声势最为浩大，1996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民间团体中国艺术研究院企业文化研究所与丹东东港市政府挂牌成立了中国甲午黄海海战致远舰打捞筹备办公室，通过向企业和民间募集资金的方式启动致远舰探捞工程。1997年春末夏初，交通部上海打捞局派出的船只在大陆岛周边 33.36 平方公里的海域内进行了广泛的仪器探测和31次潜水探摸，随后公布了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艘沉舰的疑似海底坐标，一时间致远似乎已经近在眼前了。但随后打捞致远舰的活动变了味儿，官方的调查还未见进展，在丹东、大连、北京等地却出现了打着该项目旗号的募捐者，后来还引发了经济官司。最终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波及全国的致远舰打捞秀不得不草草收场。刚才提到的陈月是国内北洋水师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曾创办第一家以北洋水师为主题的网站，出版了大量相关专著，但对于丹东港外海沉船他也不敢多想，那就是致远。但恰恰是这次并不以致远为目标的考古行动终于找到了致远真身。2013年10月30日，国家文物局南澳一号考古队副领队周春水接到紧急命令，让他去丹东港进行水下调查。南澳一号是2007年在广东汕头南澳县发现的一艘明代水下沉船，出水大量瓷器。接到调令时，南澳一号的一期考古成果正在整理。尽管如此，周春水还是服从调令，
调集齐了设备和人员，很快赶到了丹东。但当时的天气根本没有办法出海作业，考古队只能先整理资料，为水下考古制定计划。周春水起初并没有预想这块海域能发现什么重要文物，也没有把考古目标一下子就圈定在甲午沉船上。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料整理后，他把此次水下调查的重点和突破口集中到甲午沉舰上。他认为清朝辽东作为满清龙兴之地，封禁不让人进入，所以在这里不可能存在古代港口遗址。清末的时候，丹东港附近都是滩涂，沿海长满了芦苇，没有出海条件。这之后最有考古价值的文物就是甲午沉舰。另一方面，甲午史专家陈月为考古队提供的几个重要坐标，也让考古队员看到了几分找到甲午沉船的曙光。陈月在此前的研究中曾搜集到日本防卫省档案及日本海军1905年出版的《官修军史》《明治念七八年海战史》中记录有大东沟区域北洋海军军舰的沉没点坐标，这些未经水下调查验证的历史坐标给找到甲午沉舰新增了重要的可能性。但是日方资料所标示的四艘沉舰的位置误差很大，有好几个版本，每个版本的舰名和沉没点坐标都有出入。周春水把这些疑似点都点在了纸上，把每几个挨近的点画进一个框里，据此在那片海域共画出11个框，也就是分出了11个区域。因为天气的原因，周春水和考古队在2013年末把调查工作做到这一步就结束了。几个月以后，正是在他最初框定的这11个区域里，考古队惊喜地发现了那块铁片的来源。2014年春天，周春水带着20几名考古队员再次来到丹东港，按照头一年年底划分好的11个区域，分组进行雾探调查。雾探调查就是运用多波束、旁侧声呐、浅地层剖面仪、磁力仪等设备，逐一进行大范围的勘探，最终发现水下遗址疑似点。雾探找点是这个项目的亮点。中国海域泥沙淤埋深，古沉船长期在水下破损很大，单靠雾探设备很难找到古船，常常是考古人员通过走访线索找到古船后，雾探只是为了补充资料，了解水下的地形地貌、泥沙堆积情况。但这次用雾探手段去找疑似点，难度比以往大多了。在用雾探手段对11个区域逐一查找了差不多一周后，磁力仪突然在第三个区域内疑似点1公里外的地方接收到了强烈的磁力信号，也就是说在那个点的海底深处可能存在巨量的钢铁质地的沉船残骸。之前周春水特意向国家水下文物遗产保护武汉基地借了干式潜水服，这下发挥作用了，确认水下究竟为何物，只能亲自潜下去看。四月的丹东仍然很冷，水下温度只有3摄氏度，周春水在冰冷的海底潜了20分钟，他发现水下应该是一处沉船遗址，而且很可能为北洋水师的一艘沉舰。支持他做出这一判断的是他在潜水实地搜寻中看到的一些重要物证：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说到这里，铁板、煤炭与木质船板这三样物证究竟意味着什么？北洋水师巡洋舰的舰艇构造有着怎样的特征？考古人员是如何找到沉船上的格林炮以及造船年份的？经过考古队员的艰难探寻，致远舰的身份又是怎样一步步破解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致远舰水下考古纪实》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米艾尼，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
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71年，为庆祝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50寿辰，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文艺工作者组织一台晚会。在审定节目时，周总理的一句感慨让时任海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的胡宝善下定决心要写一首军旅抒情歌曲。
1: 看完了以后，周总理就说，同志们呐，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唱点抒情的呀？周总理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0: 1972年，胡宝善从南平到汕头出海拉练，感受着军舰在风浪中行驶，看到海军战士在波涛中守护海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这让胡宝善产生了用圆舞曲写一首歌的念头。
1: 我们到南海去拉练，走了3天，在海上待了3天3夜，哎呦，吐得要死，有的从那儿表掉了，那都不想去拿，你稍微多一个动作马上就吐。我看着战士们给我们送水啊送饭的，哎呦，我说这样的战士简直太可爱了。这时我就想，哎呀，我说周总理说了可以唱点抒情的。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个海浪打过来了，打到我们这个军舰，哇，特别有规律。这个时候

0: 这首具有抒情色彩的军歌就此诞生在南海颠簸的军舰上，最初叫《我守卫在海防线上》，后来改名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以优美的意境和真挚的情感歌唱着对海军战士的深情，也表达出对守卫祖国领海的坚定决心。
1: 所以虽然是圆舞曲的这样一个节奏，哎，但是呢唱起来啊还是有一定的战斗性。
0: 1973年，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推出后就受到海军战士的欢迎，甚至有外国海员写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非常爱听这首歌。几十年来，歌曲广为传唱，成为歌颂中国海军

0: 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作曲家吕聂到三江平原采风寻找创作灵感。在赫哲族村落，极富少数民族特色的民间曲调伊玛堪令他流连忘返。吕聂在赫哲族渔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创作出流传至今的《大顶子山高又高》。谈及令无数音乐人着迷的伊玛堪，曾创作出乌苏里传歌的词作家胡小石深有感触。
1: 赫哲族有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叫伊玛堪，才一个艺人在这演唱讲故事，

0: 众坐一圈听他演唱，到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观众和演唱者有个互动，大家一起唱给跟，就像咱们汉族说书的一拍惊堂木，且听下回分解。
1: 格的乌的坑那咕哒那咕哒，不提儿难念你，心无你挖过秋衣。
2: 赫哲族文字早已失传，民间曲调全靠世代心传口授。伊玛堪没有乐器伴奏，曲调会根据歌词内容的情绪起伏不断变化，完全依靠歌手的即兴创作能力。由于伊玛堪的说唱文本题材丰富，涵盖了赫哲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伊玛堪传承人吴明新说，这种口传叙事长诗是赫哲族历史故事传承的唯一方式，因此被誉为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
3: 一，他这个长调长；二呢，顿拍，连气儿都不传了，啥动静都没有了，就像这个似的。忙碌的一马和

0: 唱的这一段就是啊，贺知人在山上打猎，在江里打鱼，一代一代生。
1: 大顶子山高又高，最初只有两段歌词，演唱者郭颂又添加了第三段歌词，令整首作品更加饱满。1962年，这首歌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演唱后大获成功，随即在全国电台播放。每当歌曲气势磅礴的前奏响起，人们脑海中总会涌现出猎人驰骋的画面。透过热烈奔放的曲调，赫哲族人向往美好生活的心声，化作了片片白云，萦绕在大顶。

0: 广播剧《家住黄河滩》，策划殷满仓，编剧杨军，监制陈卓明，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广琴。请听第一集。
1: 我叫张婷婷，从我上大学开始，一直都是她在资助我。大学毕业后，我选择回到家乡，走在这条宽阔漂亮的村道上，不由得想起她，我们的村支书马红丽。
2: 哎呀，别闹了！
3: 张将军，你敢打我？你打死我算了！哎呀，这日子没法活了，你让我死吧！
2: 你闹，你再闹，有本事！

0: 好，我死给你看！
1: 这你家的，这到底是咋了呀？
0: 我不活了！
2: 有人不要命了！
3: 你干嘛？
0: 我不活了！
2: 出人命了！出人命了！哎
3: 呀，那书记来了！
0: 你打！你打呀！
4: 行了，
0: 这是你，
5: 常建军，你这是干啥呢？你跟你媳妇儿为啥事闹得不可开交啊？
4: 哎呀松开，哎呀
5: 也都给我停下来。哎呀像啥样子嘛。
2: 哎呀我的神呀、啊、马书记你总算是来了，你才晚点来哦就出人命了。
5: 刘干的，
4: 刘书记，
5: 你在这瞎起啥哄呢？建军到底为啥事儿闹得要死要活的啊？你们把娃吓着了咋办？
0: 书记，这都是为了娃的学费，我实在没办法呀。
4: 没法子，没法子，你也不能乱拿我那个钱呀。
0: 他藏私房钱就在门槛的砖下，我拿了都给娃交了学费，他就这样的打我。
4: 我没，这钱是，
0: 这钱咋了？你藏了私房钱，你打我，你有理了？你打！
5: 行了，常建军，不是我说你，哎，她是你媳妇儿，你就下得去手啊？你赶紧给人道歉。
4: 就是
6: 道歉
4: ，
6: 那就给人道歉吧。
4: 啊，马书记，我知道我藏钱不对，更不应该动手，可那钱是我悄悄的想攒够给他。买电动车的啊？
5: 啥？买车？
0: 攒钱是为了我？你呸！这鬼才信你呢！哎，
4: 是真的，媳妇儿，我可以发誓。哎，
5: 大妹子，我觉得建军说的是真的。
0: 马书记，我哎
5: 呀，建军啥人，我还能不知道吗？你信我一次。哎
4: 呀，是真的，媳妇儿，我是想在你生日那天给你个惊喜的。不说你知道了还能让我买吗？对不起啊，我一着急就
5: 哎，都是为了家，为了孩子呀。建军，你做事的方法是不对啊。大妹子，娃上学花销大，我身上还有500块钱，你先拿着用吧。
0: 书记，这咋行啊？
4: 这不行，
0: 你也不宽裕，这钱不能拿。
5: 哎呀，拿着吧。
0: 不能拿，
5: 拿着。娃上学是大事儿，你以后呀，别再寻死觅活的，让人笑话。
0: 知道了，书记。
5: 还有，等咱们村豆腐厂办起来，我第一个叫你去上工。
0: 真的？书记，
5: 当然是真的了。哎呀，我说话算数。常建军，哎，我当书记这么些年，这男人打女人的事儿也只有你常建军干得出来。以后啊，不许再打媳妇了啊。
4: 对呀，
2: 书记，我错了，媳妇儿原谅我。我以后啊再也不动手了。
5: 这事情啊都说清楚了，建军，你还不赶紧领媳妇回去。
2: 谢谢书记。
0: 谢谢书记。
2: 走，掌柜的。
0: 行了，
5: 没事了，大家都散了吧。啊，散了。喂，老书记啊。什么？向斌？哎，消息准确吗？好的，我晚上一起去。哎，老书记
7: 啊，红丽，
5: 秀芳。我来晚了，
8: 红丽姐，你怎么来了？
5: 君君
8: 不是发烧着呢吗？
5: 哎呀，我把君君托付给村卫生室的大夫了。你们晚上出来，哎呦，我还是不放心。
7: 没事，
8: 红丽姐，你看孩子每次发烧，你都托付给大夫，那大夫呀，对你都有意见了。
5: 没事，我给他爸打电话了，让他回来照看娃。

0: 秀芳啊，
1: 嗯，
0: 是不是前面快到了？
2: 嗯，
0: 好像，哎，听那个报信的村民说，好像就是前面这栋房子。哦，哎哎，你看，灯还亮着呢。嗯，
3: 出来，
0: 听，
3: 哎，哎，
0: 哎，哎，红姐，你听。听动静，这里面的人还不少呢。老书记，
4: 啊，
0: 咱们进去吧。
4: 好，哟，红丽啊，
0: 嗯，
4: 小心点，
0: 嗯，
4: 那帮人急了，那啥事儿都干得出来。
0: 就是，赌博这种恶习一定要制止。咱们主要是要把咱村的向斌带出来。
4: 对，
0: 好，
4: 向斌，
0: 嗯，
5: 哎，撑了，
6: 啊，来来来来来，来我来摸这种。
4: 都别动，所有人都别动。
7: 谁呀、啊、你谁呀、啊、你们是干啥的？
0: 我是马红丽，我来找我们唱村的人。香槟，你给我出来。
8: 哎呀，
7: 哈哈，哎，原来是唱村的马书记。哎，你是黄鼠狼吃过地界了，管你倒宽。
4: 咋说话呢？
7: 谁是唱村的啊？谁是唱村的？
9: 香槟
7: ，香槟，
10: 哎，我出来，
7: 装到桌子底下楼上，起来，滚！
10: 我出来。马书记，
0: 香槟，
10: 嗯，
0: 跟我回去。
7: 哎，
11: 来，咱继续，
7: 继续
0: 。你们几个也别再赌了啊！
7: 啊，哟，马书记，你好大的威风啊！跑我们村来管闲事来了啊！
0: 这不是闲事儿，他是我们唱村的村民，也是我看着长大的兄弟，我不能眼看着他这样下去吧。
7: 哎，真是！
0: 你们赶紧都散了吧啊！再不散，我可就报警了。
7: 你咋这么多废话嘛？白白的浪费了我一手好牌，真扫兴。
12: 我说哥
7: 啊，
12: 我看今儿咱这事在这弄不成了。
7: 马书记，你厉害啊！算了，彩花，咱收拾摊子，到别的地方耍去。
13: 走，
0: 你们还想去别的地方赌啊？
4: 走，都别动，你们都别走。
11: 哎，咋了？你还不让俺走了？
4: 你们都在这儿好好听着。
0: 不是我说你们几个，年纪都不小了。咋能老干这种事儿呢？向斌是我们村的，你们知道他爸他妈是怎么死的吗？就是他不听话，不干正事儿。
14: 你别说了，马书记，是我对不起我爸我妈，我不是人，我再也不赌了。
0: 你们几个都是有老婆有娃的人，多替家里人想想，这种事儿啊以后就不要再干了。
12: 哎，真扫兴。老王，都怪你，非得叫我们到这儿来。
11: 不到这儿来到哪儿去？
12: 真扫兴。
4: 红丽，
0: 啊，
4: 你先走，听说你娃还发烧在卫生室呢，你赶快去，去处理。
0: 行，你们把这儿处理好，把向斌带回去。
4: 好的，
0: 有我和老书记在，你赶紧回去吧，我们一定会把向斌带回去的。好，那我先走了。
4: 走。
0: 哎，
15: 咱也走吧。
16: 走，
17: 咱也走
18: 吧，
19: 咱也
20: 走，
21: 咱也
22: 走，
23: 回去。

0: 傅。
1: 哦，把书记回来了。
0: 哎，君君咋样了？
1: 啊，君君已经没事了，烧已经退了，刚睡下。
0: 啊，谢谢大夫。
1: 没事儿。
0: 栓老，君君睡了。
2: 你还知道回来？
0: 你小点声，你别把娃吵醒了。
2: 你还知道咱有个儿子，这娃病成了这样，你倒好，先是管别人家打架，又跑去外村抓赌。哎呀，你是书记，你不是神仙，这个家你还要不要了？
0: 哎呀，你小声点，你那么大声干啥呀？

0: 栓老，建军和媳妇儿闹得要死要活的，那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向斌他爸他妈刚走，他又被那些人拉下水，那是火坑啊。你说我能看见了不管吗？
1: 哎，管你就知道管别人。咱自家娃呢，这君君他爷爷住院，我还有生病，这个家里里外外就靠我一个人了，这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
2: 妈妈，
0: 你看你把娃吵醒了吧。君君好点了吗？
2: 好多了。
0: 栓老，俊俊病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可大家选我当书记，是信任我。这些事儿，我不去扛，谁去扛啊？
1: 哎，你呀、啊，其实啊，我能理解。但俊俊这么小，你也能放得下？哎，行了。你回去睡一会儿吧，我在这儿看着君君。这你也累了大半夜了。
0: 我没事儿。
1: 咋说你呢？

0: 上村村委会。啊，我是马红丽。哎，冬枣苗一定要保证品种纯正，技术员下周必须请到啊。啊，对，这是给向斌，也是给村里其他想种植的人做个培训。啊，啊，好好好，哎，再见。
1: 马书记，
0: 嗯，
1: 婷婷呢，已经熟悉了大部分的材料，这年轻人上手真快。
2: 是啊，嗯，马书记，秀芳姨，这是我初步整理的关于发展乡村电商的思路，您看看。
0: 好，你先放那儿，我待会儿看。
2: 哎，
1: 婷婷啊，
2: 哎，
0: 你回来真好，给我们带来了新思路。老书记，
3: 嗯，
0: 你说呢？
3: 婷婷这娃没说的，他不忘本嘛，
0: 嗯，
3: 是咱唱村的好娃。
0: 就是的。
1: 以后啊，咱们就能天天见了，你就放开干吧。
2: 好嘞。
4: 哎，婷婷，哎呀，你城里外工资不是高得很吗？你这大学生不在城里头享福，你跑到咱这穷地方，你图啥呢嘛你？
0: 牛蛋蛋，
4: 嗯，
0: 就你话多。
4: 哎，
0: 婷婷回来呀，是怀着对家乡的感情，是来干事业的。啊，对了，我宣布一下，经过村委会研究，决定聘请张婷婷同志担任我们村村主任助理，大家欢迎。
5: 好，
6: 欢迎，
5: 好，
6: 欢迎，谢谢大家。
5: 马书记，啊，
0: 香槟，
5: 哎，
0: 你来了。
5: 啊，您帮我联系的那个冬枣苗有信儿了吗？那个地我都按照这个技术规范给整好了。
0: 向兵啊，
5: 嗯，
0: 我们正说这事儿呢。
5: 啊，
0: 下周冬枣苗和技术员一块儿到。
5: 啊，
0: 这回啊，你可要干出个样来呢。啊，
5: 您放心。
0: 好，
5: 我要是再沾那毛病，我就不姓向。当时是您把我从歪路上给拽回来的，我要是再不学好，我还是人吗？
4: 嘿嘿，那肯定不是人了嘛。
0: 牛蛋蛋，
4: 嗯，
0: 这哪儿都有你。
4: 哎，
0: 你干啥来了？
4: 哎呀，你看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马书记，我今天来就问一个事，我家那低保批下来没有？哎，我这都快揭不开锅了。
1: 牛蛋蛋，
4: 嗯，
1: 你身体壮得像头牛，你天天想着低保。
4: 嗯
1: 啊，你看看人家向斌都要种冬枣开始创业了，你就不能学点好的？
4: 哎，我是秀芳姐。
1: 咋了？

0: 你是妇女主任，你管妇女就对了嘛，你管那个男人是干啥呢嘛？
1: 怎么啦？男人女人，那只要是村上的事儿，我都要管。
0: 啊，管管管管管，但你也要关心群众嘛。你看我这身体，我这身体不是虚吗？我干不了重活。哎呦，哪像人家香槟兄弟，那年轻力壮的。哎呀哎呀，哎，书记。看各位迪宝，这是
2: 牛蛋蛋
0: 哦，
2: 你今年才30出头，比向斌还小2岁呢。上次体检，大夫都说你壮得像头牛。哎，怎么一到干活你就虚了？
3: 就是，
2: 这样，向斌的冬枣园以后需要人手，咱豆腐厂开工也需要人，你去不去？一天80块，干得好了还有奖金。
0: 80？
2: 嗯，
0: 要干活你呢？
2: 那当然。
0: 哎呀，书记，我这最近腰不美，我怕是……
4: 丹丹，你就别装了，我看你这一天转来转去的，不也是没事吗？
0: 哎，小敏，你懂啥吗？我是人家医生叫我适量运动，我是康复训练，你不懂不要胡说。
5: 康复训练。
6: 哎，丹丹哥。
0: 哦。
6: 我这会儿正筹划咱们村的电商平台呢，咱以后的冬枣还有那个新办的豆腐加工厂的豆腐可都能在网上卖，那你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学着帮忙打包发货嘛。这活可不重啊，在室内呢还能学技术呢。
0: 学技术
4: 啊？
0: 哎呀，我不学我不学，我这个人大老粗，我哪学得会电脑那个玩意儿。
1: 牛蛋蛋，牛蛋蛋
0: 啊，
1: 你看看人家向斌，以前走差了路，现在回头是岸，干得多起劲儿啊！啊，你再看看婷婷，大学生都回来建设家乡了。咱们村啊，现在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机会多的是。
7: 是，
1: 哎，你就真愿意一直这样混日子吗？你想想，以后要是娶媳妇儿，你没钱没个正经营生。人家谁跟你呀？
4: 是啊，
0: 书记，不是我不想干，我就是害怕我干不好呢，人家笑话我呢。
1: 谁笑话你呀？
0: 老书记，你看他们又笑我呢。
4: 哎呀，蛋蛋
0: 哦，
4: 你怕人笑话，你又得干出个样来啊！
1: 就是，
4: 你看我这把年纪了，还想着给咱村里出份力呢。你年纪轻轻的，怕啥？嘿。跟着红利干错不了。
8: 对，
0: 那行吧，书记，我先去向斌那个枣园试试，要是不行再试。
1: 再说啥呢？不行就换别的岗位试试，只要肯干总有适合你的活。但是咱今儿把话说好了啊，去了就得好好干，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4: 对，就是，
0: 对，那我听书记的，我明天就去。
1: 好，老书记，镇上的会议精神我已经传达了。
4: 好，
1: 咱们下一步的任务更重，但也更有奔头，围绕冬枣种植和建豆腐厂，把产业链做起来。
4: 红丽啊，你就大胆的干，只要是有利于群众的事儿，那准没错啊。
0: 对，
1: 秀芳，你负责组织妇女培训。
2: 好。
1: 婷婷负责电商推广和宣传。
6: 哎，
1: 老书记，你经验丰富，给咱们监督把关。
4: 哎，
1: 现在呀，连牛蛋蛋都想进步了。咱大伙儿只要拧成一股绳，不愁过不上好日子。
4: 对嘛？
9: 哎，对。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住黄河滩》，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林国、顾婵、王华、李桂清、李霞、葛伟、扎燕、杨凯。参加演播的还有赵立强、王康、贾莹、王刚、陈继安、石兴义、李兆龙、赵秦月。本剧编辑黎英、马健、张子模、赵婉婷。剧务

0: 李永红、程君涛、贾莹，副导演李成哲，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本剧由中共渭南市委宣传部、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共大荔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那些是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8: 外出装上自带杯，
19: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中国。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神舟23号乘组出征在即，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天宫将迎来我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
1: 工作侧重各不同，神23乘组航天员怎么分工？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随后，执行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1: 神舟23号飞船瞄准24号23时08分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的在轨驻留任务。那么这一次任务有哪些新的亮点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3: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驻留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实验任务。
4: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3: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4: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一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3: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4: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腔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3: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三名航天员覆盖我国现役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3类航天员类型，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 曾圆满执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嘉莹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5: 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啊，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三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

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在乘组的配合上做到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

0: 定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1: 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披露了载人航天后续拓展任务与探月工程最新进展。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发言人通报，截至5月23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驻留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2: 在神舟23号飞行乘组当中，一张来自香港的清新面孔格外的引人注目。他是黎嘉莹，中国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出征太空，同时也是中国第四位女航天员。让我们一起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一起走进黎嘉莹的故事。
3: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
4: 多年以后，黎嘉莹依然清晰记得杨利伟师兄转述的这句华侨说过的话，
3: 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4: 这句话曾经深深震撼了上世纪70年代从广东移居香港的黎嘉莹一家。也正是这句话在黎嘉莹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当国家首次在香港选拔载荷专家的消息传来，她的第一反应是，
3: 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他也有要求吗？我记得那个时候说，对那个航天员的要求是160厘米，我刚好161，就多了1厘米。还有就是对年龄啊、学历也有要求，刚好都在里面。我就感觉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来到，肯定要抓住，就试一下。
4: 面前的黎嘉莹身材小巧，笑语盈盈，齐肩长发被整齐地扎在脑后。1982年出生于香港的她，有幸被选为我国第四批航天员。喜欢学理科，大学时在香港大学主修计算机专业。博士毕业时，成绩优异的她收获了众多就业邀请，甚至包括很多投行递出的橄榄枝。但她却选择了一条更踏实的路。
3: 我还是想要回馈社会，所以当时就想着要当一个公务员。然后那个时候我的研究是那个电脑法证嘛，就感觉在警队里面工作会很有意思，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参加招聘。
4: 直到今天，说起收到航天员大队的通知，成为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他仍然有不真实的感觉。
3: 其实那个时候还是挺意外的，因为我们航天员大队每一个航天员都是非常优秀，我们平常学习的时候也是一起共同努力。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知道，一般我们选拔都是根据我们总体工程的要求去，就是看每一个任务的需求去选拔。我选出来，我感觉就是也特别的开心，还有很荣幸。我相信很快我其他四批的同学都会一个一个的上天去为祖国出征。
4: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作为第四批航天员，虽然入队时间只有短短2年，但要想得到飞天的资格，就要和其他几批队友一起进行同样考核，要求不会有丝毫降低。对一直说粤语的黎嘉莹而言，不仅要在短期内学会流利的普通话，听懂课程，各项训练还要做到最好，但她从未后退。
3: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4: 穿脱压力服的训练曾让他倍感压力，彼时他的上肢力量不够，完成训练难度颇大。怎么办？他明白突出重围只能靠自己。
3: 我要穿那个压力服加压嘛，它本来也挺重，但是它加压之后，基本上你要屈你个手也不容易。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加压的时候，我要控制那个调压器在胸前那个地方，我没有掌握那个技巧， 我在里面真的有一点很绝望的感觉，因为别人帮不到你。

0: 你要靠你自己。然后我就一边锻炼我上肢的力量，然后我也请教了一些师兄师姐，然后就慢慢去克服了很多这一类型的困难。
1: 紧张的训练中，和队友之间也不乏有趣的插曲。
2: 我刚来这边说普通话的时候特别别扭，他们也不介意，也没嫌弃，就常常会跟我聊天。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们对我跟澳门那个小伙伴都特别的友好。其实我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有什么啊、我记得就是那个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有时候会用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融合的感觉，融入特别快。
1: 作为成组中的载荷专家，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李佳莹在成组中的优势非常明显，把孩子照顾得好一点，把队友也照顾得好一点，这份细腻，这份温柔是她带到太空的另一件行李。
2: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1: 离家训练的这段时间，家人是李佳莹最坚实的后盾，也是她最放心不下的。即将飞天正在上小学的三个娃给她带了满满一包的信和图画，见字如面，纸短情长。
2: 我们的是一个小家，但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大家，现在我分配到一个大家的工作，我还是要努力把这个任务做好。他们也会以我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们也觉得妈妈挺厉害的，我一定会好好的把任务做好。我现在也很有信心不会有问题。
3: 这一次呢，随着神舟23号飞向太空的生命实验当中，水稻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主角。它将在微重力的中国空间站内完成从播种到收获再播种再收获整整两个完整生命周期的轮回。
4: 这一次上天的种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身世秘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邢思佳、王家伟的报道。
1: 未来人类在太空环境中长期生活工作的日子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到那时吃饭问题或许将再度成为很多人必须面对的难题。粮食的原位生产，也就是在太空中直接种出食物，成为必须攻克的第一道难关。而且不能只是种出来就行，还要实现高效高质高产。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骨感，像水稻这样的作物一旦进入太空，很容易水土不服，甚至会患上科学家口中的航天综合症。那么问题来了，植物进入太空后产生的这种航天综合症能不能通过自身的适应性调整逐步得到缓解，又该如何抑制长期空间培养导致的种质退化？正是这些问题催生了这一次特殊的水稻太空实验。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郑慧琼介绍，这次随神舟23号上天的其实是两类水稻种子。
5: 一种就是这个水稻它从来没上过天的，还有一种水稻的种子呢，就是我们在2022年中国空间站建造期的时候在空间收获的种子，宇航员带回来，然后这次它的后代就是回来以后再繁殖了三代以后，现在它的后代再一次上天，就是这两类种子。两类种子呢，我们有四个实验单元，分为两个类型的实验内容，其中有两个实验单元是做，就是把上面的两个种子种到这个实验单元里面，然后就是在天上呢，它就是从这个种子萌发以后，然后再收获到新一代的种子。
1: 科学家们将利用未经历过空间飞行的水稻种子在轨获得子代，同时让那些曾经回家的种子再一次飞向太空。整个实验将持续长达8个月，横跨两个航天员乘组，实现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两代连续培养。
5: 通过这样的一个试验呢，希望了解到就是空间微重力对我们这个水稻它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影响会不会影响到未来，比如说我们在空间，就是我们深空人类离开了地球以后长期离开地球，它要进行粮食生产，粮食生产它这个空间这样的一个环境，它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水稻的生产过程，它然后它是那它影响它是从就这样它是影响的话有什么样的机理。
1: 这次上天的太空素人水稻和那位太空世家水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郑慧琼打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
5: 那个种子它祖先曾经

0: 是在天上生活过的，如果他还有记忆的话，他应该比我们从来没上过天的更加适应这个环境。就是所以我们也带了一个爷爷在天上待过一样，然后孙子在上天那种感觉，就是然后那个是从来没上过天的，就是想做这样一个比较。
1: 这里的记忆并不是拟人化想象，而是生物学上的一个真实概念，用进废退。
0: 记住以后，它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就是通过所以我那个营养繁殖，就是通过你体细胞记住，也有通过生殖细胞记住。生殖细胞就它就是有限的，就隔代可以遗传的，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也有一个那个生物学上叫用进废退嘛，就是我们生物在进化的过程当中，就是你一直生活在严酷的环境当中，这个它就慢慢适应了。这个适应过程当中，它就是有个记忆，所以我们现在这次可以考察两个种记忆，一种记忆呢，通过有性繁殖，通过种子传递给下一代，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再生到这个体细胞传递给，看这两种途径在空间是哪一个比较有优势。
1: 由于这是人类首次在轨实现连续两代水稻培养，其目标非常清晰，解析长期空间微重力对水稻遗传稳定性的作用，挖掘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形成水稻对空间微重力环境适应性调控的新理论，为扩大农作物种质资源获取途径提供全新的手段。郑慧琼还回忆起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
0: 当时天上收回来的种子，一开始那芽它会躺在那，然后就是因为它感受不到重力，它躺在那，当然它因为它是在重力环境下发育嘛，过一段时间它又适应了，它又会竖起来了。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在天上收获的种子它没带回来，天上也是微重力，航天员种下去之后它是会不会发生一些变化呢？这个之前我们从来也没有试验在天上做过，然后我们这是第一次在天上做这样的尝试，那会不会是这样的，我们就拭目以待哈。
1: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会永远待在摇篮里，总有一天我们要走出地球，走向更远的深空。而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在天上实现再种一次水稻，那就意味着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在太空中就能实现粮食自由，再也不必千里迢迢返回地面去种植。
0: 我们现在解决粮食问题是从地球上面运送粮食，假如我们到火星了以后，我们从地球上运送粮食的成本就非常高，而且也不太现实。如果你要一直长期待着呢，那我们最好的就是原位生产粮食。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山西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4: 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6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345人携装备赴现场参与救援。
3: 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小白你好。
5: 你好姚一冰。
3: 小白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我和中国之声的同事李思墨在刘神玉煤矿矿区内，事故救援指挥部就在我们附近的办公楼内，我们可以看到相对浅层的没有受损的一些井下监控摄像头目前是还在正常运转的。而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矿井下现在是还在继续搜寻失联人员，但是因为这起事故刚才说到了目前通报的性质属于瓦斯爆炸，所以其实搜寻工作越往前推进，也就是距离爆炸的中心点越近，井下的情况就会越复杂，受到爆炸冲击可能就会越强烈，造成的一些矿井和设施的损毁，包括可能有积水的情况都会更加的严重，有害气体也可能会更浓。所以大家关心的实现救援进展的数字可能在这几个小时里变化就会慢一些。我们周围可以看到国家矿山应急救援、消防、医疗等等这些救援力量都在我们附近的地方集结，也不时的有一队一队的救援队员在进出，有救援人员出来的时候脸上和身上都是尘土和污泥，而旁边在一个房间里是为他们准备了饮用水和一些简单的食品来补充体力，还有应急通信和应急电力保障的工程车在旁边陆续的增援，为晚上可能要进一步开展的搜寻工作来提供保障。 目前这是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有进一步的消息。

0: 我们也会随时的做直播的更新。姚一斌，
1: 嗯，好的，白杰哥。
2: 而现在呢，现场救援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当中，事故伤者已被送到医院救治，具体的救治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张说弟。说弟你好。
3: 嗯，主持人好。
2: 嗯，张说弟，请介绍一下你在医院了解到的最新的消息。
3: 嗯，好的，那我首先介绍一下伤者的情况吧。那目前我是了解到，此次事故共造成的伤员有123人。那目前呢，123人全部已经被收治就住院，其中呢，伤员有2人是危重，2人是重症。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其中的一家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还有部分的伤员在沁源县的2家医院进行救治。那目前呢，现在所有的伤员已经转移到长治市的7家3甲医院进行救治。那我目前所在的这个长治市人民医院共收治这个患者，这个伤者呀有27人，其中2人是重症，25人是轻症。那我也是从医院了解到，目前2名重症的患者呀是生命体征平稳。此外，我刚刚在采访的过程中也看到，咱们25名的这个轻症人员呀，已经可以进行自主进食，然后部分的这个轻症患者呀，也是可以自主行动。此外，我从长治市卫健委了解到，为了给这个之所以给这些伤者进行转院到3甲医院，是为了给他们提供更好的这个医疗环境。那目前，这些收治伤员的医院已经针对患者开展了一患一策的这个救治。同时呢，山西省也是调集了省里和市里的这种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此外呢，我们最关心的是2名危重症患者。那长治市卫健委也是介绍说，目前2名危重症患这个伤员呀，也暂无生命危险。那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张说弟，有关相关的救援进展的最新动态，中国之声也会持续关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距离2026年高考还有2周的时间，北京科技大学等40多家京内外高校23号联合召开高考招生咨询会，一站式进行升学答疑，直面考生和家长最关切的问题。
2: 那么今年各大高校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和亮点？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是否适合所有考生？考生怎么根据专业变化进行志愿填报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在北京科技大学高考招生联合咨询会现场，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未来发展前景更是讨论焦点。现场的高三考生和家长，
6: 计算机类的，最近不 AI 发展，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7: 专业目前在航空这块吧，我想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主要过来考察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然后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
5: 从能上什么学校到能走哪条赛道，考生和家长的决策逻辑正在变得更加清晰，而高校也用真金白银的扩招和政策调整回应这份期待。多所高校负责人介绍，今年响应国家优质本科扩容政策，纷纷扩大招生规模，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低空经济等方向增设新专业。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为例，今年面向全国新增招生计划400人，总规模增至6160人，增量主要投向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介绍，
8: 那么新增的招生计划结合国家和学校的发展战略，包括这个地域分配方面呢，我们主要是向高考大省、高考这个中西部省份进行了倾斜。那么在专业投放方面，我们主要投放了通信、电子工程、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国家急需和报考热门的专业领域。
5: 与此同时，北京邮电大学今年也扩招增加了180人，总数达到了4300人。增量布局在国家急需专业和学校优势特色的专业，其中新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是教育部首批增设该专业的9所高校之一，并纳入未来学院原班培养体系。北京邮电大学未来学院常务副院长姚远介绍，
9: 对于具身智能来说，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多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它

0: 既需要去学习 AI 的大脑，也需要去学习这种机器人本体本身，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软硬件结合的复合型的人才的培养。我们为了推进具生智能专业的更好的发展，也把它纳入到了我们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来去做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
1: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将赠予今年九月入学的每位本科新生个人专属 AI 算力账户，将算力从科研团队的专属资源变为每个学子的学习标配。北京邮电大学本科招生办主任陈伟介绍，
2: 学校今年对于2026级的学生，我们推出了叫人人有算力的一个计划，这个其实也是赋予2026级新生一个重磅的福利吧，就是每个学生啊都有一个专属的一个算力的账户，可以让学生轻松地去调用主流的一些大模型，给他很多的资源。
1: 除了招生扩容和新增专业，今年不少高校在转专业自由度上也做出了突破性改革。南京理工大学推出了三个100%政策，100%强势专业供给，100%选专业不调剂。入学一年后，100%无门槛申请转专业，且允许跨校区转专业。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介绍，
3: 今年100%的强势专业供给，承诺所有的专业大类里面不混搭这个冷门专业。具体的针对于北京的考生呢，就是进到专业组内100%不调剂，进校之后啊，学生一年之后，除了我们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100%转专业无门槛，而且呢，这个是允许跨校区转专业的。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份落地新高考改革，选科模式的调整对考生志愿填报提出全新要求。专家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需打破选科选专业割裂规划的误区，将二者统筹考量，提前布局，提前摸清目标专业选科要求，科学做好升学规划。南京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负责人邵阿俊建议，
3: 这两年新高考改革以后啊，其实大家也知道，大部分的这种理工科的专业都要求选择物理和化学，文史类呢主要要求是历史或者不限。那在这里呢，提醒那个考生和家长，在报考部分院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学校的具体要求，以免因为这种选考科目的要求啊，无法填报某些专业组。
1: 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今年新增本科专业，紧跟社会发展变化，热度极高。考生应该如何科学挑选专业，理性看待新增专业？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招生办副主任李清海建议，要从追热门转向看匹配，明确自身兴趣和学科基础，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4: 要仔细识别真前沿或者蹭热点的差异，重点考察新专业是否依托了高校的优势学科，师资配备是否充足，课程是否具有实质性的前瞻内容，并警惕呢招生规模过大可能导致的教育资源的摊薄或者不足。关注超长设置专业的布局动态，这类专业呢有国家战略急需，有顶尖高校快速响应，往往集中了这样的个最优的办学资源，值得重点关注。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来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
2: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

0: 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关注伊朗，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消息人士22号透露，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预计将在数小时内公布。
2: 不过截至目前，这一消息并没得到美伊双方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22号访问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和交流。那么相关的动态，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22号晚，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访问伊朗，并同伊朗官员就伊美谈判进行进一步磋商。在穆尼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会晤中，双方就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同时也指出将继续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强加战争。外界普遍认为穆尼尔的到访旨在进一步弥合伊美分歧，并试图让双方尽快达成一份框架性协议，以便后续伊美继续展开谈判。在穆尼尔抵达伊朗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同时也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发言人巴加埃指出，现阶段的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非伊朗核问题。伊朗的立场很明确，此前伊朗曾与美国进行2次核问题谈判，但对方都在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了战争。正因如此，伊朗必须首先达成一项符合伊朗关切的结束战争的协议。此外，当地时间22号晚，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关于伊美分歧议题的讨论和磋商仍在进行中，尚未达成最终结果。在没有解决如何结束战争前，伊朗不会就其他问题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表示，与此前相比，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取得进展，但只有所有分歧议题都得到解决，才能达成协议。当地时间23号，伊朗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如果不尊重伊朗的权利，美国将遭受更多的失败。特朗普应接受伊朗的提议，也应该避免战争的持续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和代价。
1: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白宫宣布，特朗普本周末调整行程，将留在白宫。
2: 此外，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取消了原定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休假计划。美国国防和情报官员已开始更新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紧急召回名册。与此同时，驻扎在中东的部分美军部队正在分批轮换撤离战区。
1: 尽管伊朗方面强调当前谈判的重点是推动战争结束，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但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伊核问题很快就会结束。
4: 如果我们不阻止伊朗，伊朗将拥有核武器。我说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已经阻止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拥有新的核武器，他们永远也不会有核武器。我们很快就会结束这一切。
1: 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他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特朗普已经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
2: 伊朗局势究竟是即将取得谈判突破，还是有可能再次滑向战争？美国方面的相关消息透露出什么信号？有关分析解读，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梳理报道。
3: 针对地区局势和伊美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哈尼扎德指出，美方强调可能对伊朗发动新的猛烈攻击，同时又强调如果谈判成功，战争将很快结束。该矛盾立场表明，美国仍然在两种对立的战略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美国试图展示实力并维持当前对伊朗的威胁；另一方面，其又深切担忧卷入一场结局难以预料的战争，即便在美国内部也对伊朗问题出现了较大分歧。该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特朗普面临的最大危机在于，至今未能向美国公众解释这场战争的最终目标是什么。而即便美国分析人士也认为，白宫已经进入到了战术有形而战略缺失的阶段，这就意味着美国可以发动有限的攻击，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以及展开心理战，但却无法清晰地判断本次危机的最终结局。分析认为，就目前的形势而言，美国和伊朗再次爆发传统意义上的长期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在谈判进程中发生冲突、袭击和紧张局势再次升级的可能性并不低。因此，

0: 免出现战略误判，对伊美双方都同样重要。
1: 另据《纽约时报》23号报道，两名以色列国防官员透露，美国几乎完全将以色列排除在与伊朗的谈判之外。报道称，以色列根本没有参与停火前的讨论，而是通过其他手段了解美伊谈判的进展。
2: 而在今年早些时候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密切协调。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关注今天的晚高峰冠军情。最近韩国建造核潜艇仪式有了新进展，韩国海军已经向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这标志着韩国正式启动了引进核潜艇的流程。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兵的报道。
4: 一直以来韩国都希望能够拥有核潜艇，此次韩国寻求的核动力潜艇不是装备核武器的战略核潜艇，而是主要搭载常规武器的攻击型核潜艇。军事观察员崔义亮介绍，作为一个常规潜艇大国，韩国不断谋求核动力潜艇，意在增强自身战略影响力。
5: 韩国现在现役的最大个的常规潜艇水下排水量已经接近4000吨了，是非常大的一个家伙。而韩国海军现役的常规潜艇数量是20艘左右，这个规模也相当的可观。那他已经有这么好的常规潜艇实力了，为什么还要寻求发展核潜艇呢？用白话说的话，就是核潜艇太厉害了。核潜艇是一种具有战略影响力的非常重要的水下的作战装备型号，它的续航力啊，它的威力，它的速度，甚至它的安静性都能明显的超过常规潜艇。那韩国也不是最近才开始要发展核潜艇的，但是呢一直没有突破，主要是两点原因。第一个，技术方面，它毕竟没有做过核潜艇的技术的储备。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态度，美国不松口，那韩国实际上也很难去自主去发展这个核潜艇去。
4: 在韩国谋求拥有核潜艇的同时，此前一直反对韩国拥有核潜艇的美国态度上也出现了松动。去年十月，在韩美领导人举行的会谈中，韩国总统李在明请求美国向韩国提供核动力潜艇所需的核燃料，以提高韩国潜艇的作战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经批准韩国建造核潜艇，并称将向韩国分享核动力推进技术。崔义亮认为，美国态度的转变主要是想和韩国进行利益的置换。
5: 那为什么25年开始出现了转机，特朗普松口了呢？就是美国现在有求于韩国了，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美国实际上希望他印太的盟友更多的承担防务的责任。然后第二点非常的具体，就是现在不可否认，美国它的造船工业能力，尤其是军用造船工业能力，现在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的。它迫切的希望有这些盟友通过投资啊、技术投资啊等等这些来提振美国的造船业。而谁最可能帮他做这件事呢？韩国的船企。特朗普说韩国的核潜艇要在美国的费城造船厂建造，实际上费城造船厂已经被韩国的一个大型的防务企业船企给收购了，叫韩华海洋。
4: 多年来，韩国和日本在舰艇发展方面一直呈现出你追我赶的态势。那么韩国引进核潜艇之后，日本会作何反应？崔义亮观察。
5: 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日本一定会跟进。那我们注意到25年12月的时候，日本当时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表示了，就说日本必须考虑采购核动力潜艇。日本都已经这么急迫地把这话说出来了，那紧接着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美国会如何平衡韩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就是韩日之间，它的确是因为历史问题啊等等这些，它一直是有摩擦的，矛盾是存在的。但是它两国之间的矛盾不是因为这个军备竞赛啊等等这方面问题，更多是历史方面的民族情感方面的原因嘛。所以核潜艇就算是有了，也不会直接加剧日韩之间的摩擦，但是呢它有可能在日韩发生摩擦的时候放大日韩之间冲突被激化的这个风险。
4: 目前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正在对韩国海军提交的关于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请示报告进行审查，审批工作计划将在本月内完成。崔义亮指出，尽管美国原则上表示支持韩国发展核潜艇，但该项目的推进仍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5: 第一个方面的话是技术， 就是如果你没有解决核潜艇的设计问题，还有如果你没有解决好核燃料用什么技术路径去获取

0: 取的这个问题的话，那核潜艇是出不来的。这些问题现在来看的话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第二个呢是资金，你要研制和建造这个东西的话需要持续的高额的经费的投入，资金的这个压力的话会始终的存在。第三个挑战主要是来自美韩政府之间的磋商，虽然韩美政府高层都在这个事儿上达成共识了，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在执行层面美韩之间的会谈呀、磋商啊好像都还没有明显的突破。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
7: 中国无限战，
6: 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距里距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14: 报废车辆因为使用年限时间长，基建严重老化损坏，车辆操作的稳定性、制动性能等大幅下降，上路行驶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不得上路行驶。
15: 如果隐瞒真相，以次充好，将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作为二手车售卖，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呢？对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6: 悬疑推理剧《低智商犯罪》中，笨贼刘直与方超为搞一辆作案用的交通工具，花25000元买了一辆二手车，付款提车时满心欢喜，以为捡了便宜，两人高高兴兴地开上了路。到了路口该减速了，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
17: 车，开车，
18: 小心。

0: 剧中，刘知与方超买了辆二手车上路，没开多远，眼见红灯却刹车失灵，车子失控，差点撞上横向正常穿过路口的大货车，险些发生车祸。将刹车有问题的二手车售卖给他人，面临哪些风险？
1: 剧中，刚买到手的二手车刹车失灵，吓得买家魂

0: 被破散。这样的情节看似只是买家的倒霉遭遇，但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陈晨说，现实生活中卖车人的法律责任远比一场虚惊沉重得多。
1: 本剧中那辆刹车失灵的二手车，在法律上可能属于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买卖报废车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很多人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民事交易，殊不知背后牵扯着行政、民事、刑事三重法律责任，每一层都足以让卖车人付出沉重的代价。
0: 行政处罚是卖报废二手车的人面临的第一道关口。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刘月庆指出，不管买车人出没出事儿，卖车人都逃不过行政处罚。
2: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0条规定，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出售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的，没收违法所得，处销售金额等额的罚款。这意味着即便剧中的两人命大没出事儿，卖车人也躲不过行政处罚，这可能就导致没收25,000的违法所得，再除等额的罚款25,000，车辆还要被依法收缴强制拆解，卖25,000罚25,000，车也没了，这才是卖报废车的真实的代价。
0: 如果剧中的方超最终没能刹住车，两人出了事故，报废车的卖家法律责任就更重了。我国民法典规定，以买卖或者其他方式转让拼装或者已经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由转让人和受让人承担连带责任，而民事赔偿责任有可能是多重法律责任中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的一道关口。陈晨说，
1: 在一般的买卖合同中，只要是出卖人将物品交付以后，物品所产生的风险就由买受人自行承担，这是买卖合同中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法律对报废车却开了例外，正是因为报废车具有高度的公共危险性，立法者不允许出卖人以东西已经卖了为由一走了之。这种连带责任的规定意味着受害者可以直接找卖方全额索赔，卖车人却不能主张车已经卖了，跟我无关。最高法院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进一步规定，拼装车、报废车被多次转让发生事故的，所有的转让人和受让人都要承担连带责任。
3: 个报废车卖我们25,000，简直就是犯罪。
0: 剧中两个笨贼买家骂卖报废车给他们的卖家是犯罪的时候，观众不禁笑了。弹幕上有人留言，就连犯罪分子都知道卖报废车是犯罪，现实中还有人在卖。刘月庆分析，
2: 依据刑法的规定，生产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销售明知实际上不符合标准的产品造成严重后果的，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罚金。剧中如果卖方确实是在明知刹车系统存在严重缺陷的情况下隐瞒真相，以次充好的将其卖给了这两个笨贼，且刹车失灵直接导致了人员重伤或死亡，其行为就已经跨越了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边界，进入了刑事责任的红线区域。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

0: 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9: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10: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好，新闻晚高峰，欢迎回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详细的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的是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来为我们说天气。晓丹你好。
12: 你好雁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看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西北地区东部的降雨啊，是已经开始发展增多了，估计呢入夜降水继续的发展加强。为此呢，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同时呢还发布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呢今天湖北的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的西部和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还有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尤其是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地一些地方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湖北的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一些地方呢，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城市当中呢，武汉今天就会下起大雨。另外像湖北的来凤、潜江、公安，还有湖南的石门、张家界、桑植、慈利、礼县、临澧，还有永顺，这么多地方是会下起大暴雨，也是提醒这些地方的朋友要提前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燕玲。
11: 好，感谢胡晓丹。

辑王远、傅博凡，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6: 北京时间两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神舟23号飞船瞄准24日23时08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此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广东暴雨后蟑螂集体出动引热议，雨天蟑螂为何集体现身，会不会污染水源提升卫生风险，以及碳水脸一词近日刷屏短视频平台，有人将爱吃碳水强行与变丑不自律挂钩，引发不少人的焦虑，所谓碳水脸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0

0: 四小时直播，随时听。23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随后，执行此次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神舟23号飞船瞄准24日23时08分发射。此次任务有哪些新亮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的报道。
1: 5月23日，在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三名航天员将开启为期数月的太空驻留之旅，其中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验任务。
2: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时08分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1: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同时，本次任务的一大重点是实施航天员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2: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1: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腔镜像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1: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三名航天员覆盖我国现役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3类航天员类型，也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第4批航天员联合组成的飞行乘组。其中，指令长朱杨柱为第3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在轨经验丰富。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3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4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用生动的比喻阐释了这支全新乘组的团队默契与攻坚底气。
3: 今天啊，大家都看到我们一个全新的乘组与大家见面，有航天驾驶员，有航天飞行工程师，特别是啊，有我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我们3个人虽然说专业背景不同，经历啊阅历也不尽相同，但是呢年龄相仿，性格也相近，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在乘组的配合上 做到。

一加一加一等于一，在技术能力上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我们一定能够做到成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以满格的状态，顶格的标准，专注于每一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至5月23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在轨驻留203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按照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昨日新闻重现，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5月21号，广东正式进入每年一度的龙舟水时期。龙舟水是华南地区特有的一种天气现象，每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华南地区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因为正值端午节前后龙舟竞渡的时候，所以被称为龙舟水。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年5月21号到6月30号，预计全省平均降水量约450毫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而前几天的强降雨也带来了一个让不少南方朋友见惯却又很难习惯的景象，那就是蟑螂的集体暴走。暴雨过后，广东多地街头、小区楼道、路边台阶上，成群的蟑螂从下水道、地漏等地涌了出来，密密麻麻四处乱爬，有的甚至顺着墙面往居民的家里钻。网友们拍下这些画面发到网上，直呼头皮发麻。很快话题广东暴雨天蟑螂成群出动就登上了热搜。但是大家在调侃的同时也透露了不少担忧，那就是暴雨导致蟑螂大规模涌出，是不是意味着城市排水设施存在短板？蟑螂大规模外涌会不会污染水源和食物，带来卫生隐患？另外话题，你脸上敷的、嘴里吃的或含广东大蟑螂不久前也登上了热搜。天天被我们追着打的蟑螂居然还能够被做成面膜敷上脸，做成药喝进嘴，甚至有人问花生酱里是不是也有蟑螂呢？那这些蟑螂都是人工养殖的吗？和野生的有什么区别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昆虫所博士生导师任崇华研究员。任崇华研究员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6: 哎，近日广东雨天蟑螂成群出动，引发了公众的关注，那是不是暴雨导致了这个蟑螂成群出没的这种现象呢？
7: 是这样，蟑螂的话平时主要就喜欢栖息在下水道、化粪池啊、地下管网中。这些地方的话本来就是阴暗潮湿的，本来的话也是它们的温床。然而呢，最近广东地区最近的持续的强降雨导致这些低洼地带就会被迅速的淹没。蟑螂虽然喜欢潮湿，但是它也需要呼吸空气，地下空间被雨水灌满后啊，就会导致严重缺氧。它们为了不被淹死呢，那蟑螂们就只能被迫离开巢穴，顺着管道墙壁拼命往高速和干燥的地方爬，这也就形成了我们看到了这个蟑螂成群出没的画面。
6: 咱们也来回答一些刚才提出的网友的提问哈，就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城市的排水还有防虫设施存在短板？那么从城市排水和防虫设施的角度，我们能够有效的拥有一些措施来减少蟑螂吗？
7: 我们常说的城市排水系统啊，可以分为污水管网和雨水管网。大家一般常说的这个城市排水，大家可能更多的指的是这个雨水排放系统。它的这个首要目标的话，还是保障排水的效果和防止城市内涝。而防虫呢，并不是它的主要功能。蟑螂的话，因为它体型较小啊，喜欢往阴暗潮湿的地方钻，所以有些也难免会进入雨水管网里面。但是我们常见和熟知的这些蟑螂啊，其实在雨水排放系统里面还是比较少存在的，因为它们在里面也很难找到食物。反倒是我们的生活污水管网系统里面的这种生活废弃物呢，可以为它们带来食物的来源。因此与生活污水系统连通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家庭厨房和卫生间地漏，反倒是防虫的关键。 大家可以在这些地方进行适当的防虫处理。

0: 蟑螂我们知道携带多种致病菌嘛，那暴雨之后大规模的外涌是否会污染水体或者是食物，给我们带来卫生隐患呢？
1: 啊，这个的话确实也会带来一定的隐患，但是大家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首先，下雨后出现的这种蟑螂数量啊，其实还是有限的，是因为人们心理上对它的恐惧啊，感觉数量还是很多的。其次呢，自然界中不只是蟑螂身上会携带致病菌，其他动物和昆虫身上也会携带，所以说大家也不用过于区别对待蟑螂和其他的动物们。那第三点的话呢，它们无法进入我们的自来水管网系统，因此也就很难污染水体。食物方面的话，大家注意食物的保存也是可以避免被它们污染的。总体来讲呢，大家平时注意饮食卫生，做好蟑螂的日常防控，就不用过于担心。
0: 那具体如何防护哈？比如说普通家庭在雨后要重点做好哪些防护措施呢？
1: 针对雨后的防控措施的话，我有两点建议。第一点的话，还是尽可能使用除湿机，保持家里面的干燥啊，勤倒垃圾，尽可能的避免家里面有食物残渣。那第二点的话呢，如果家里面确实发现有蟑螂出没，建议的话购买一些安全正规的蟑螂屋和蟑螂胶饵，来杀灭进入家庭的蟑螂即可。
0: 网友戏称广东的蟑螂啊会飞，体型大，是广式双马尾，那这指的呢是美洲大蠊是不是？另外这个美洲大蠊的成虫是不是它其实飞不远呢？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它很能飞呢？
1: 首先被大家称为广式双马尾的这个啊，确实指的就是美洲大蠊。这个比喻还是非常的形象的啊，因为美洲大蠊有一对长长壮壮的触角，看起来就像是扎的两个马尾辫一样啊。美洲大蠊其实它不怎么爱飞啊，在一些外界刺激下也主要是以滑行为主，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会主动飞。那给大家带来蟑螂会飞这一印象呢，还是因为大家对其他昆虫的会飞啊已经习以为常了，而对于美洲大蠊会飞啊会更加关注一些啊，所以会给大家产生这么个印象。
0: 北方的这个蟑螂啊个头就会小一些啊，主要的品种呢是德国小蠊，所以这种蟑螂到了像广东等南方地区，它是不是也会变得更强呢？另外环境对于蟑螂的体型和繁殖能力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1: 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德国小蠊，它的主要栖息地本来就是广东等南方地区的，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北方的德国小蠊到了南方会怎么样。那不过环境的话确实会影响蟑螂的繁殖能力，温度较高的南方呢也确实更适合蟑螂的生长发育和生殖，是这样子的。
0: 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其实都属于家栖型的蟑螂呢，它们为什么比较偏好人类居住的环境？像德国小蠊甚至是不是它都没有野外的种群呢？
1: 目前全世界已知的蟑螂种类啊，其实有5000多种。而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呢，只是其中与我们人类居住环境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对它们比较熟悉。至于它们为什么偏好人类居住环境，成为家居性的蟑螂，根本原因啊，还是在于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蟑螂对人类的居住环境的这种高度适应性，它们利用人类生活提供的这种稳定的温湿度啊，丰富的食物来源啊，和为他们提供的这种庇护所呀，就获得了比野外更大的这种生存优势。他们呢就极度的依赖人类提供的这个资源，且对环境波动啊就会更加敏感，也导致他们基本丧失了这种野外的这种种群能力，成为了这种专性的家栖物种。至于驱动这一演化发生的内在因素啊，目前科学上还没有定论，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科学问题的。
0: 那之前呢也有过媒体报道说可能是跟随快递等等途径吧，北方的一些城市当中也出现了美洲大蠊，那么按照它的生存和繁殖能力来看，是不是有可能成为北方的这种所谓的优势品种呢？
1: 首先的话，近年来呢就随着物流系统的发展啊，确实会导致北方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美洲大蠊，但是呢由于北方冬季气候较冷，而美洲大蠊呢喜欢湿热的环境，因此它们也很难成为所谓的优势种。但是呢这一趋势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对吧，也会可以为我们未来的美洲大蠊的防治提供科学的指导。
0: 最近和蟑螂一样让人头皮发麻的还有所谓叫大水蚁哈，有广东多地的网友反映说家里面突然冒出了成群的飞

0: 住在三十几楼都挡不住。所以这些所谓的大水蚁是什么？是白蚁吗？
1: 是的啊，这些水蚁指的主要就是白蚁。那前几天我的办公室门口啊，也有大量的这个白蚁在纷飞。准确的说啊，这些白蚁的名字叫台湾乳白蚁，是白蚁的一种。
0: 所以他们喜欢在什么样的天气当中出现？为什么总是在闷热的傍晚，特别是大雨前后会扎堆出现呢？
1: 白蚁的纷飞呢，它会选择在最佳的气候条件下才能进行，就和我们平时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啊是类似的。那白蚁呢，一般是在春末夏初，也就是4到6月份啊进行啊纷飞，这时候的气温呢在26度到30度左右。他们更喜欢在白天刚下过雨啊之后又出现了大太阳的这个黄昏，特别是在黄昏到晚上的7到8点钟，这个时候如果啊是个微风条件的话，就是最适合他们进行啊昏飞的这个啊气候条件了。所以说啊，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啊出现这种现象。
0: 我们说它叫白蚁哈，但其实在分类上，他们和这个我们更常见的白蚁是不是其实相差还比较远，可能反而和蟑螂是相对更亲的这个亲戚关系呢？
1: 是的，白蚁呢它并不是蚂蚁啊，白蚁是蟑螂的近亲。那白蚁的话是在约2亿年前左右吧，是由蟑螂演化而来的，所以说啊，蟑螂和白蚁啊他们一起就统称为匪帘目的昆虫。
0: 我们刚才呢其实说到了很多和这个蟑螂有关的，它的习性也好，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也好。那其实呢，蟑螂对于我们来说也有很多的作用和用处哈。那这些用处可能很多朋友想象不到，而且想象起来呢还会有一些出人意料。那稍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0: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4: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5: 停，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2: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2: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2: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2: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2: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前几天的强降雨呢，广东多地的街头还有小区楼道路边的台阶上，成群的蟑螂从下水道、地漏等地涌了出来，密密麻麻四处乱爬，有的甚至顺着墙面往居民的家里钻。网友们拍下这些画面发到网上，直呼头皮发麻。很快呢，话题广东暴雨天蟑螂成群出动就登上了热搜。另外呢，话题你脸上敷的、嘴里吃的或含广东大蟑螂不久前也登上了热搜。那天天被我们追着打的蟑螂居然还能够做成面膜敷上脸，或者是做成药喝进嘴吗？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昆虫所博士生导师任春华研究员。任春华研究员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脸上敷的包括我们嘴里吃的可能也含广

0: 广东大蟑螂这个话题也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所以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那到底是什么让蟑螂也能够成为化妆品或者是某种食品的原材料呢？
1: 是的，我也留意到了，你刚才提到的软泥脸上敷的和嘴里吃的都含广东大蟑螂，对于话题确实是冲上了热搜啊。那么我们认识蟑螂呢，我觉得还是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那蟑螂呢，它既可以是害虫，对吧？它可以传播病菌，也可以是益虫。那我从益虫来讲呢，是因为美洲大蠊体内的它有很多的这些活性物质，如抗菌肽、多肽，还有一些小分子化合物等等，它们都具有很好的促进创口修复的这么一个功效。所以呢，人们就拿美洲大蠊开发成为了包括洗护用品啊和化妆品的原料。这里面可能包括大家可能所熟知的一些牙膏里面，或者是一些洗发水里面，确实会有一些蟑螂的成分存在。
0: 要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日化品的原料之外，是不是还能够作为食品添加剂哈？那这些蟑螂也能够提取出一些所谓的食品添加剂吗？
1: 我们尝试的一些食品添加剂，包括昆虫来源的呢，包括一些甲壳素啊和壳聚糖等。那甲壳素也叫地丁质，而壳聚糖呢也是地丁质的衍生物。那么通俗的来讲，它们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昆虫外面的那一层厚厚的那个盔甲就它的外骨骼里面的主要成分。那么它们也是许多生物外骨骼的这个主要成分了。那么也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或者是常吃的虾蟹的壳里面也都富含这些甲壳素。那不仅在这些虾蟹里面广泛存在，在昆虫里面也是广泛存在的，当然了，也包括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主角蟑螂里面。因此呢肯定是可以从蟑螂里面提取并加工来获得食品添加剂的。但是呢，据我所知目前大家还没有将蟑螂来源的这些甲壳素或者是壳聚糖等用于食品的添加里面。当然这可能也是未来的发展的一个方向。
0: 那除此之外，像比如说皮肤科还有口腔科消化科经常使用的康复新液，这个都知道是用美洲大蠊的干燥虫体乙醇提取物制备而成的。所以这个蟑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效呢？它能够被做成一些药物，然后有助于我们的伤口或者是创面的康复呢？
1: 蟑螂为什么有这样的功效呢？是因为蟑螂自身就被人类常被戏称为小强。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有着强大的这个组织修复和肢体再生的能力，它们体内富含一些活性物质可以用于提取用于皮肤科口腔科甚至说消化科等表皮和黏膜的修复。那么这些用美洲大蠊干燥虫体进而用再进行乙醇提取制得的这些药物呢，它既可以外敷也是可以内服的，所以效果还是蛮好的。比方说我们常说的口腔溃疡、胃溃疡，大家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医生会给我们开这个药物叫康复新液，确实效果还是蛮好的。
0: 刚才说到还有人很关心，就是这个花生酱里面是不是也有蟑螂我们刚才说到的，其实所有的这些用于化妆品或者是用于制药的呢，其实都是我们养殖的蟑螂。那么大家也很关心，这些养殖的蟑螂当中会不会混进其他品种，所以这些被制药的或者是被制成这个所谓能够作为化妆品的这个蟑螂，它们是不是全都是人工养殖的呢？
1: 是的我们现在说到的拿来利用的这些蟑螂的话主要都是美洲大蠊，而且这些所有的美洲大蠊都是来自人工养殖的。当然了，这个养殖的条件也是非常的标准和规范的就像给蟑螂提供了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环境一样，所以说蟑螂长得还是蛮好的，大家也不用去担心蟑螂携带病菌等等，因为他们都要进行规范的饲养和后期的处理。
0: 在实验室当中以及在所谓的蟑螂工厂当中，这种会养蟑螂的地方是如何防止蟑螂去逃逸的？他们比如说去怎么去确保不会混入非实验的其他的蟑螂的呢？
1: 那在实验室里面的话，比如说我们的实验室里面也养了很多的蟑螂。那么我们实验室防止蟑螂逃逸的这个方法还是

0: 啊，很简单的，那就是在啊饲养箱的内部上沿，我们给它涂上凡士林。我们知道啊，凡士林是非常啊湿滑的，我们通过制造这种湿滑的环境，就可以防止它们逃脱。那工厂养殖的话，他们也需要设置更多的这种防逃机制，包括要对下水管网进行设置这种存水弯，防止蟑螂从下水管网里面逃逸，而且还要设置缓冲间等。那么有些厂房啊，可能还要在四周给它设置水沟啊，我们就像我们常说的护城河一样，来防止它们进行逃逸。
1: 嗯，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选择呀，把蟑螂当作宠物，比如说有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黑马岛蟑螂，还有杜比亚蟑螂等等。那么这些蟑螂它们适合当作宠物吗？会不会导致比如说过度繁衍，或者是造成物种入侵呢？
0: 因为宠物的定义的话是因人而异的，那不同的人喜欢的宠物不同，比方说有的人可能喜欢爬虫，有的人比如说养蛇啊，养蜥蜴啊，甚至还有这些听众朋友们喜欢养蝎子。那么蟑螂的话呢，我前面讲到了，它是其实有5000多种的，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比较多的美洲大蠊和德国小蠊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蟑螂品种，包括我们实验室里面也有养了好多好多的蟑螂品种。那这有些的蟑螂品种的话啊，它是非常漂亮的啊，比如说啊，有着非常漂亮的颜色啊，美丽的花纹，所以呢，就会有人拿它们来当做宠物来饲养。那包括你前面说到的马达加斯加蟑螂啊、杜比亚蟑螂啊等等，如果说要饲喂这些蟑螂的话啊，还是要符合国家相关的这种生物法啊安全法规，那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了，我觉得这也可以促进宠物经济的发展。但是呢我们在饲养这些外来物种的这些蟑螂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啊，不能够随便放生，以免带来潜在的危害。所以说宠物可以养啊，但是要选对对象，而且一定要注意不能够随便放生。
1: 蟑螂作为通过人类活动而扩散的这种物种哈，它为什么适应能力这么强？我们都听说过，比如说蟑螂没有头也能生存，或者是断肢了也能再生。蟑螂为什么有这么惊人的这种再生能力？另外呢，蟑螂还有哪些令人惊叹的这种所谓超能力呢？
0: 正如咱们前面提到的，蟑螂自身就常被在民间就称为打不死的小强。它为什么会被叫做打不死的小强呢？它确实有着它一些特有的超能力的。那这个超能力的话我觉得可以体现在以下几点吧。第一蟑螂的话，它是一种杂食性的昆虫它不挑食，啥都吃啊。那么比方说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些食物碎屑呀等等都是它们的食物来源。那第二的话就是它的繁殖速度是很快的，它生很多。那它一个蟑螂它一生可以产多个卵鞘，那一个卵鞘里面那又会有很多的这个小蟑螂。我想有些听众朋友们应该见过蟑螂的卵鞘的。第三点的话蟑螂还有一个超能力，就是说它的解毒能力是很强的，它可以抵抗很多杀虫剂的这个毒害可以产生很强的抗药性。这就是我想呢，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刚开始的时候家里面有蟑螂，我用了一个蟑螂药效果很好，但是我后面再用这个蟑螂药的时候就发现对这个蟑螂它就没有效果了。一个的话就是蟑螂它可能就不吃了，另外的话就是蟑螂它自身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它吃了这个杀虫剂它也不会毒死。那第四点的话呢就是说蟑螂还是有个强大的自身免疫力的。我们说蟑螂呢它喜欢生活在比如说阴暗潮湿的这个地漏里面呢，或者下水管网里面呀，它自身身体表面很容易就携带了一些病菌或病毒。但是我们看到是吧，蟑螂是吧，它可以传菌传病毒，但是它自身并没有被感染到，所以说它的强大的免疫力是发挥了关键作用。那第五点的话呢，就是蟑螂确实有着非常强大的再生能力，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对吧？无头也能够存活一段时间，我们把它的腿和把它拔掉它过几天就能够长出一个新的腿来它的再生能力是很强的。不仅仅是它的腿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哦，比如说我们把蟑螂的这个触角你给它拔掉它。

0: 也可以经过较短的时间就可以长出一个新的触角出来。所以说呢，综合以上这五点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蟑螂确实有着非常多的这种超能力啊，这也就是啊为什么蟑螂啊不容易啊泛滥成灾的啊一些主要因素。
1: 嗯，很多朋友会想，如果家里面发现了有一只蟑螂，哎，露头了在外面，那是不是意味着其实家里在隐藏角落当中已经有几百只蟑螂的？那我们怎么判断家里面蟑螂的这个密度到底有多少呢？
0: 啊，这样啊，发现一只蟑螂呢，啊，确实是需要提高警惕的，因为这通常呢，就意味着您的家中啊，蟑螂数量可能是啊不止一只，那。但是呢，是吧？虽然发现一只啊，等于有上百只，它这个说法的准确性啊，是很难去评估的。但它也确实提醒我们要重视这个问题，啊，如果说发现家中啊有蟑螂的话，大家又想去啊简单的去评估家中蟑螂的密度，大家可以从以下几点吧，比方说你可以留意啊家中蟑螂的这些粪便，它退下来的这些皮。以及啊，它留下的这个棕色的卵壳的数量啊，这些数量的多少，你肯定是发现的越多，那通常就意味着家中的蟑螂越多。当然了，比如说啊，还有其他方式，比方说晚上关灯之后，你突然间开灯啊，如果说有一些啊能够看到一些蟑螂，那说明家里面的蟑螂啊，确实是啊已经有了一定数量了，确实啊也确实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了。
1: 嗯，那么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办法可以避免家里面蟑螂泛滥呢？
0: 啊，我想这个问题肯定是听众朋友们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了。
1: 对，
0: 那如何防止家中的蟑螂呢？啊，我总结了一下的话，应该主要包括以下啊四种方法吧。第一的话啊，最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持家里面啊干燥干净，这是最重要的。啊，减少食物残渣，清倒垃圾，家里面有宝宝有小朋友的，对吧？啊，要让他们啊尽量的不要将食物残渣掉的到处都是，啊，你掉的一个食物残渣可能就够这个蟑螂吃好几天了。那第二点的话啊，就要用啊纱网封住厨房和卫生间的地漏，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下雨的时候它会从地下管网里面啊往上爬，所以说呢，要防止蟑螂的话，就可以啊从下水管网这个地方啊做工作，我特别是啊厨房和卫生间的这个地漏啊，我们可以用纱网啊来把它封起来。那第三点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打蟑螂胶饵和蟑螂屋来清除蟑螂啊，我们可以把蟑螂吸引过来，然后啊这些蟑螂屋的话就可以把蟑螂给它粘住啊，它就无法逃脱啊，就可以把啊蟑螂给它困住。那第四点啊，可能也是最后一点的话，就是啊蟑螂的防治不能够单打独斗，还是要和邻居们啊达成战略联盟，因为啊一家防治啊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啊，比方说哎我们家里面自身啊把蟑螂啊都防治的很好了，如果邻居家他还有蟑螂，那还是会继续往四周扩散，也会进到我们家里面，所以说呢啊这个要达成这种战略联盟，大家一起啊防治蟑螂，就可以很好的啊把蟑螂的这个数量控制下去啊，是这样子的。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任春华研究员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碳水脸这个词儿在网上引发了热议，短视频平台上有博主捏着自己的脸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出来的。也有人晒出自己戒碳水之后的下颌线，配文称终于摆脱了廉价感。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餐桌上的主食被强行和变丑、不自律挂上了钩。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毁容的元凶？所谓的碳水脸真的有科学依据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所谓的碳水脸真的有科学依据吗？
4: 一个是有点夸张，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

0: 我们一直讲碳水不是不好的东西，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是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而其实更多的人把碳水狭义的理解为馒头、包子、面条，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随着我们整个科学的这种发展，精致米越来越多，但是在这个加工的过程当中，你的维生素、你的 B 族维生素、你的膳食纤维就被打磨掉了。那么打磨掉以后，你假如说长期的吃这种东西，第一它升糖快，第二呢其他的维生素 B 族可能相对的会少。但是我们没有说不能吃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就算我吃精白米，精白米也没有关系，但是我通过其他的食物我补充了相应的 B 族维生素，我也能保证我的膳食纤维的一个摄入，那我相信没有说会出现任何的问题。而更多的人把这个碳水就是认为它是一个坏的东西，夸大了它这种不良的反应，我觉得这是不合适的。
1: 碳水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们是不是必须得吃碳水？怎么吃碳水才算健康呢？
0: 碳水必须吃，但是说我们更多的强调了，第一，你的碳水的选择的量和质量，质量优于数量。所谓的质量，我们的糙米，我们的杂粮，它富含维生素 B 族，富含膳食纤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一日三餐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必须要有40%-60%的碳水。那碳水第三个的话呢，碳水不要狭义的只能理解我们的面食、我们的米饭，蔬菜也含有碳水，水果也含有碳水，那么也就是其他的碳水其实也要把它算进去里边去。多种食物的互相作用才是非常重要的。
2: 想要健康的摄入碳水，还有一个概念要分清，那就是所谓的优质碳和低质碳。优质碳水是指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比如说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这种碳水消化慢，饱腹感强，富含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还能够保持血糖平稳。而低质碳水是指精白米面、面包、甜品以及薯片、可乐、冰淇淋这种高油高糖的加工食品，它们热量高，营养低。但是精米白面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比如说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来替代一部分精致米面，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的蔬菜和蛋白质，这样吃就比较健康了。说完了怎么健康的吃碳水，再来看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用高蛋白或者是高脂肪来替代。那这种吃法有什么样的健康风险吗？体重的增长到底跟怎么吃、吃什么关系大不大呢？我们继续来听。
1: 用大量的蛋白质或者是脂肪来代替碳水的吃法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呢？
0: 长期的高蛋白丧失对肾脏的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长期的高蛋白病人还有一些便秘的症状。所以呢，其实对于儿童、青少年、老年人，就要监测你的肾脏功能。还有高尿酸血症的人，长期高蛋白会加重尿酸的一个升降。高脂肪的很多人不会选择，但是他会选择生酮。生酮是酮体从哪来呢？当你的碳水化合物压到非常低的时候，我机体的功能量靠什么供？靠脂肪分解供。所以生酮饮食它并不简简单单是一个低碳，它在低碳的基础上一定要增加大量的脂肪，以后让脂肪变成酮体带着我们的能量。但是呢，酮体是体内非常重要一个酸性的东西，长期的酮体以后的话呢，酸性物质在体内诱发酮症，甚至于酮症酸中毒。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也有一些研究发现，那么长期的生酮饮食以后的话呢，部分的肿瘤的发生，更重要的就是高脂饮食以后，你的脂肪量多了以后，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些高蛋白或者极低碳水或者生酮饮食是在医生指导下的科学的去选择，而且需要加强监测。
1: 体重的增长到底跟怎么吃、吃什么关系大不大？为什么吃同样的东西，有的人就是比别人更容易胖呢？
0: 体重的增加和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饮食、运动、睡眠、心理，你本身的代谢，对吧？你的遗传，各个人是不一样的。就同样的，比如说我们都是1.6米，对吧？我们两个体重是60公斤，我运动的人，我基础代谢率很好，那我就是坐着，我们两个人的消耗的能量也不一样啊。还有你的消化的吸收功能的问题，就算一个碳水，你的做的这个工艺的问题，包括我们其实讲的你的进食的速度，一口饭菜你嚼30下和嚼3下吞下去，你的吸收也不一样，所以和很多因素有关系，并不简简单单的是我是吃。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最近一则网络视频引发了不少网友对食品安全的又一次讨论。这则视频的内容是蚂蚁吃了肉干之后死亡。发布者自称是一位家长，自己的孩子不小心把手撕肉干掉在了地上，结果蚂蚁吃掉之后接连死亡。视频当中还拍到了这款肉干的配料表，当中包含乙基麦芽酚、亚硝酸钠。有网友因此猜测是食品添加剂导致蚂蚁中毒，也有网友提出抛开剂量谈毒性并不科学，而且人能吃巧克力但是狗不能吃，那也不能说明巧克力有食品安全问题啊。那么乙基麦芽酚和亚硝酸钠到底能不能作为食品添加剂来使用？亚硝酸钠这样的亚硝酸盐对人体有不良影响吗？我们来听对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的采访。
1: 乙基麦芽酚和亚硝酸钠各有什么作用？
4: 乙基麦芽酚呢，它是一个增香剂，它可以增加食品的一种甜香的风味，很多食品里都有应用，比如说像点心啊、焙烤食品里边，还有像糖果里边、饮料里边都有用的。那乙基麦芽酚呢，因为它是作为一个增香成分使用的，所以它用的量是非常之小，但是你说少量添加是不是可能对身体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这个事情也不排除，但是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乙基麦芽酚它在那么低的一个状况下它会有一个明显的毒性。为什么说肉制品要使用亚硝酸盐，确切的说是亚硝酸钠？因为它在肉制品当中有三个作用，一个是防腐的作用，就是抑制肉制品里比较容易污染的一种微生物，叫肉毒梭状芽孢杆菌。这种微生物呢，它会产生一种叫肉毒素的东西，这个肉毒素可以说基本上是天下第一毒，所以有一点点都有可能给人的生命安全带来很大的风险，而用其他的方式又很难完全抑制这种毒素产生。就发现呢，这个亚硝酸钠呀，对于预防产生肉毒素效果相当的好。那第二个作用呢，就是发涩的效果很好。平常咱们吃一些生的肉，你会发现生的肉不管是多么红，只要你一放在沸水里边把它烫熟了，灰褐色、浅褐色或者灰白色这样的颜色，肉之所以会红是因为其中含有肌红蛋白，肌红蛋白里边有个血红素，血红素里边有个铁离子，二价铁离子跟氧结合的时候这个肉是红的，然后如果我们把它做熟了呢，它就被氧化了，里边的铁离子变成三价铁离子，就呈现出褐色。但是呢，如果我们放了亚硝酸钠进去以后，这个肉在熟了以后就还是粉红色的，它就不会变褐。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市面上熟肉货架上的那些产品啊，各种肉类熟食，包括香肠、火腿、培根、灌肠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粉红色的。那么第三个作用就是它还会给肉类带来一种火腿的风味，这个作用比较的小，因为加其他的调味料啊、香辛料啊是可以压住这些味道的，但是它也是一个客观的效果，就会让大家感觉到这个肉好像有点火腿的那种味儿。
1: 既然摄入亚硝酸钠这样的亚硝酸盐会对人体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为什么它会被准许使用呢？
4: 加入亚硝酸钠这个配料本身是为了保证食品安全，而不是说想对消费者的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但是你说客观上它有没有不利影响呢？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因为我们都听说加工肉制品它是已经在2015年的时候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一种一类致癌物。如果我们买的是市面上的合格的产品，中毒的反应是完全不会出现的，因为按照各国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用的量都很小。比如说在肉制品当中，大部分肉制品亚硝酸盐的残留量都是要控制在百万分之30以内，也就是

0: 是说这个量是相当小，它是不会发生中毒的。目前还没有找到很理想的来替代亚硝酸钠，也就是说添加亚硝酸钠是为了用一个小的风险来替换一个大的风险。因为肉毒素中毒这件事儿，古今中外都是有的，而且这个肉毒素已经是让很多人丢了性命。如果不是这么可怕，那么我们绝不会允许说把亚硝酸钠这样还是有点毒性的东西放进去。但是亚硝酸钠的毒性跟肉毒素的毒性相比，那简直是差的若干个数量级。
1: 剩菜里会不会暗藏亚硝酸盐？
0: 大家担心产生亚硝酸盐的呢，主要是蔬菜类的。蔬菜类里边呢，又主要是叶菜类和根茎类，像瓜果类的基本上也没有这种担心。这是因为植物当中啊，它本身亚硝酸盐含量是微乎其微，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是植物性的食品里边，就像蔬菜啊，特别是根茎类和叶菜类的蔬菜里边，它会有很多的硝酸盐。而这个硝酸盐呢，在菜不太新鲜的时候，它就会被植物自己转化成亚硝酸盐。也就是说，菜里边的硝酸盐的基础的含量越高，等于它制造亚硝酸盐的原料它不就越多吗？如果说我们要是吃那个不新鲜的蔬菜，那你放一天，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就会高一些。如果放在冰箱里呢，它的上升的速度就会大幅度的减慢。所以说呢，这是自然产生的，这种是属于你没有对蔬菜进行烹调，仅仅是因为这个蔬菜放着没有那么新鲜了，它就会亚硝酸盐含量上升。当然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也不是每一种蔬菜都这样的，有一些蔬菜它天生硝酸盐就少，所以它产生亚硝酸的潜力也很小。比如说像西红柿啊，什么茄子呀，什么冬瓜呀，这一类的，它本来硝酸盐含量就低，所以它产生不了很多亚硝酸盐。但是如果你买的是韭菜呀，是吧，香菜呀，菠菜呀，这一类，它原来含的硝酸盐就高，所以如果你把它放到那种不新鲜的程度，那个亚硝酸盐的量产生的就很多。如果你吃多了，那还真的有可能是会发生一些轻度的中毒反应。那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把这个菜做熟了，这个硝酸盐熟了它还在菜里，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就放在室温下放一夜，有一些微生物呢，它们是会产生硝酸还原酶的，它们就会把这个硝酸盐还原成亚硝酸盐。亚硝酸盐要是多到一定的程度，比如说你一次吃了这个总量有100毫克或者200毫克啊，那你可能真的是会发生中毒。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为什么人在吃饭的时候，特别是吃辣味或者是高温食物的时候容易流鼻涕？为什么体感温度和真实温度不总是相同呢？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5: 为什么人在吃辣的或者高温食物时容易流鼻涕？
4: 这是一种被称为味觉性鼻炎的生理反射，简单来说是进食带来的强烈刺激让你的神经系统反应过度，误认为需要启动清洗机制，从而指挥鼻腔大量分泌粘液。这一现象的核心在于神经反射的串线。当你吃辣时，起作用的其实不是味蕾，而是化学刺激。辣椒中的辣椒素会激活口腔和咽喉黏膜上的 TRPV1 受体，这个受体本质上负责感知高温和疼痛，因此大脑接收到的信号并不是我正在品尝美味，而是告诉身体正在着火或身体某处受损了。这个紧急信号通过面部的三叉神经传入大脑，为了应对这种潜在的伤害，中枢神经系统会反射性的激活副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是鼻腔分泌的总指挥，一旦被激活，鼻黏膜下的血管就会扩张，腺体开始大量工作，分泌出清澈的液体，也就是鼻涕。原本的生理目的是试图冲刷掉那些被识别为刺激物的成分。高温食物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诱发流涕，口腔和咽喉的温度感

0: 受器在受到明显热刺激时，会同样通过神经反射引起副交感神经兴奋，使鼻腔血流和分泌增加。这是一种保护性反应，有助于维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湿润与稳定，而并不是热量直接作用在鼻腔上。所以餐桌上这种看似有些尴尬的场面，恰恰说明你的感觉神经十分敏锐，神经反射通路也在正常运作。
1: 体感温度为什么会和真实温度不一样呢？
0: 真实温度是指空气本身的热力学温度，通常由温度计测量，反映的是空气分子平均动能的大小。而体感温度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物理量，而是用来描述人体觉得冷或热的程度，其本质是人体表面热量获得或流失的速度。人体会持续向外散热，当环境温度一定时，若风速增大，会加快空气流动，使人体散热更快，体感温度就会降低。这就是为什么风大会觉得冷。湿度同样重要，在高湿环境下，汗液蒸发受阻，散热效率下降，人会感到更热。桑拿房就应用了这个原理，而在干燥环境中，蒸发散热更强，体感温度偏低。由于真实温度和我们实际的感觉温度不同，人们用体感温度来衡量人体觉得冷或热的程度，这极大便利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提示我们穿什么衣服更舒适。因此，体感温度不仅与空气温度差有关，还取决于风速、湿度以及人体自身的散热方式。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美国近期称将暂缓实施打击伊朗的计划，伊朗表示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巴基斯坦等多方也在积极斡旋双方重启谈判，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发展？第二个话题是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2: 大家好，我是东旭。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国际热点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军再次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据日本媒体5月20号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至9月在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部署低风中导系统，用于美日联合演习。而去年9月美日举行联合演习期间，美军也曾在日本首次部署低风。那么美军再次借演习的名义部署低风，是在为常态化在日本部署中导系统进行试探吗？
1: 确实有探路的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低风系统，主要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最。

0: 大射程1600公里左右，从战略投送手段来看呢，这1600公里这个射程不是很远。它在美国本土，在这个关岛，如果说部署的话，很难威胁它的对手。所以呢，它需要靠近它的对手进行部署，这样呢才能够实现常态化的威慑，实现这种随时能发射的能力。所以之前呢，它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把这套系统部署在伊岛链，像之前部署在菲律宾，那么去年呢也曾以演习的名义呢部署在日本几个月。那么下一步呢，我相信它有可能要考虑常态化在日本进行部署。那么这次呢主要是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探路，因为呢无论是日本当地的民众还是周边国家，都对美国在日本部署这套系统呢表达了抗议。那么现在呢，他试图通过演习的方式部署在这里呢，让他的对手，让当地的民众逐渐的这个适应这种部署，那么为他后来之后常态化长期的部署这套系统呢扫清障碍。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韩国启动引进核潜艇的计划。韩国国防部5月20号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韩国海军向联合参谋本部提交了关于引进核潜艇的请示报告，而有消息称呢，韩国政府计划最早在本月底发布韩国版核潜艇基本规划。我们知道呢，韩国海军现役呢就有20艘常规潜艇。那作为已经拥有常规潜艇的国家，韩国为什么还要积极谋求引进核潜艇呢？
2: 韩国发展海军啊，其实它有两条非常主要的这个路线和路径。其中有一个派呢是要发展这种常规动力航母啊，另外一派呢是要发展攻击型的核潜艇。现在来看呢，大型的常规动力航母这个项目基本上已经被冻结了啊，无论是在韩国的政治体系内还是在韩国的军内，那么形成了比较统一的共识，就是要优先获得攻击型的核潜艇。但是呢，它在这个艇载核反应堆方面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储备和技术积累，这个必须要和美国进行合作。所以呢，韩国是试图通过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一方面呢强化美国和韩国在核心防务技术层面的合作，另外一个呢在这种水下作战体系方面，他想要赶上这种世界的一流水平。当然了，是借助外力的，要和美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合作，要引进技术，甚至不排除会直接采购美国的这种核潜艇所使用的这个反应堆。大家都知道，常规潜艇啊，现在韩国它在技术层面基本上已经到天花板了啊，那无论是 AIP 系统还是先进的这种电池的技术，韩国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所以在常规潜艇方面它没有太大的空间。而攻击型的核潜艇，它认为在水下的作战能力，在这个搭载导弹能力方面有很大的这种水下作战能力的升级空间。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核力量演习。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5月21号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共同指挥了俄白核力量演习，而普京也确认这是俄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那么俄白两国通过这次联合演习向外界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
0: 应该说，俄罗斯进行核力量演习呢并不罕见，和白俄罗斯一起进行核力量演习也不是第一次。但是呢，这次演习也确实呢有一些地方呢与以往不同啊。第一呢，它的演习时间不同。俄罗斯每年都进行雷霆系列的核力量演习，但是呢通常在10月份，但是这次演习呢是在5月份进行的，而且呢事先也没有进行公开啊，没有进行通报，包括它进行那个代号也没有公开，可以说进行的比较突然。第二呢，是把白俄罗斯纳入到了整个核力量包括战略核力量的这个演习之中。那么之前呢，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行核演习主要是涉及这个战术核武器。那么第三呢，这次进行演习也是在他之前进行这个萨尔马特新型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之后进行的。所以综合这几个方面，我们觉得呢，他这次演习呢，一方面要通过展示肌肉，对北约表明俄罗斯的核力量随时处于战备状态，随时能用啊，以此呢展示俄罗斯核威慑的可靠性、可信度啊。另一方面呢，也表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核力量方面的一体化程度啊，表明呢白俄罗斯的核力量可以在俄白联合指挥下 有效的运转啊，可以在新的方向呢对北约构成威慑啊，形成威慑。这应该是说对北约进一段时间以来。

0: 特别是欧洲国家意图增强核力量、扩大核共享的一种回应。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西半球一支美军航母打击群的动向。美军南方司令部5月20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呢已经进入加勒比海了。

0: 是剑指古巴吗？
1: 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进入加勒比海的相关区，我认为是来者不善，因为最近啊，美国是针对古巴采取了各种各样的这种施压的手段，那现在来看呢，已经开始进行军事层面的调动和部署。那如果说一个航母打击群在古巴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那它首先执行的可能就是海空封锁任务，那么会针对古巴去施加军事压力，另外一个呢，可能会加剧古巴所面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层面的这个困境啊。当然了，也不排除从航母上它可能会出动特种部队，或者说在舰载机以及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的这个掩护之下，可能会采取特种作战行动或者是突袭行动。但是呢，想要复制此前针对委内瑞拉的这种突袭行动，我认为难度比较大，甚至可以说风险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古巴它虽然没有现代化的海空作战力量，但是它整个的国防体系是比较完善的，而且呢，它的部队更加的训练有素，而且它保持了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忠诚度。如果说贸然的出动小股的特种部队想要到达相关的核心区域啊，去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目标进行控制或者是进行转移，那么这种行动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
2: 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当前，美国与伊朗就可能达成的协议仍在反复博弈，而双方围绕高浓度浓缩铀等问题呢，分别释放出强硬信号。有消息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朗行动的方向上出现了分歧。那么接下来中东局势将会如何演变发展？相关情况我们首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总台记者5月22号获悉，在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下，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消息和文本交换仍在继续，目标是达成协议框架。巴军方消息人士22号证实，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启程前往伊朗。分析认为，穆尼尔此行是为推动伊朗与美国的相关谈判。路透社2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卡塔尔已派遣一个谈判小组前往伊朗，以协助达成一项结束伊朗战事的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1号说，美国同伊朗的谈判目前取得一些进展，但他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路透社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该国浓缩铀库存不得运往国外。
0: 我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啊，我们看到最新的消息说呢，沙特的媒体说呢，消息人士透露，一份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的协议草案即将公布，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立即全面和无条件的实现停火，这个协议将在美伊双方正式宣布后立即生效。但是截至目前呢，美伊双方都没有对此事发布官方的表态，所以在您看来，这份协议的真实性怎么样？那美伊双方目前可能在哪些问题上缩小了分歧呢？
4: 我觉得呢，双方通过这种协议实现停火，是符合双方的利益的。从美国角度来看呢，之前冲突打了一个多月，然后呢，他也进行了对这个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自身损失也非常严重。如果说下一步继续的打击，那么本身他面临这个伊朗的反击，同时呢，它的这个大量的导弹还要可能还要消耗，不利于它其他方向的战备。同时呢，它在这个地区的一些盟友也会遭到伊朗的导弹呢、无人机的打击，会进一步的反向对美国施加压力。包括现在特朗普政府呢，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啊，这个舆论压力都很大。所以呢，从美国角度来看，如果说能达成一个让他能够满意的协议，他当然就可以实现停火的话，这符合和他的利益。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同样也是啊。那么通过这个协议实现停火，总比通过这个作战啊实现停火更好。我觉得呢，双方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需求，但是说现在双方在哪几个方面啊这互相让步，可能目前呢也没有公开没有公开的这个信息。但是我觉得有可能在一些次要方面啊可能会达成一些妥协。我们可以看双方这进行谈判。

0: 判进行接触的这个整个过程，可以双方提出的条件呢是在越来越少。那么最早实际上是这个伊朗先在3月份提出了一个十点方案，但是这个十点方案当时这个外界来看呢基本上不太可能实现，包括他要求美国在中东撤军呢，美国提这个进行赔偿，包括全面的解除制裁。现在来看呢，这个十点方案几乎是美方不可能全盘接受。那么在这之后呢，美方又提出了这个15点计划。那么这两个方案可以说没有任何交集，差距非常大，让人感到双方呢生活在一个这个平行世界里面。但是之后呢，双方又都提出了其他的方案，包括这个美国提出了5点要求，伊朗也提出了5点要求，对对方的这个要求呢，这个点在减少，都有一定的妥协。但是我觉得在核心问题上可能妥协下来难度比较大，但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问题上有可能啊有一定的妥协，为下一步进一步的谈判创造条件。
1: 嗯，说到这个双方可能妥协或者说不能妥协的地方啊，我们注意到在这个高浓度浓缩油问题上，美国方面说呢，伊朗必须交出它的高丰度浓缩油，那伊朗最高领袖说这个浓缩油库存不能运往国外。所以魏老师您怎么看在高浓度浓缩油留在伊朗国内这问题上，这是伊朗的一个底线问题吗？
2: 我不太同意张老师的这个观点。我认为呢，双方在浓缩油这个问题上反而是最有可能突破，甚至有可能会优先的达成协议。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事实，在此前空袭行动的过程当中，储存浓缩油的这样的一些地点或者说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美国的空袭，那么会导致它地下结构出现严重的塌方和垮塌的情况。那么从美国给出的这个信息来看，丰度在60%的大概400多公斤级的这个浓缩油，它是被掩埋在地下。那么伊朗现在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再利用，因为伊朗此前的一些油浓缩的设备，包括核设施，它已经在空袭当中被摧毁了啊。另外一个呢，想要把这个浓缩油，在毫无负面影响的情况下把它挖出来，这个难度也非常大。那对于美国呢，此前虽然美国的高层给出了一些说法，说什么可以派出特种部队到伊朗境内把这个浓缩油给它抢出来。大家都知道，特种部队都是搭乘直升机或者是鱼鹰轻转旋翼机作战的，这两类低空的这个兵力投送平台，它不可能吊装着推土机和挖掘机到伊朗境内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施工，然后再去夺取这个浓缩油。所以伊朗现在既没有能力针对目前的浓缩油进行进一步的利用，也没有想法，也没有技术去把它转变为这个真正的核武器。而美国呢也把它抢不出来，偷不出来。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说双方啊真正的是想解决一些核心的问题和敏感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浓缩油问题可能是一个突破口。至于说如何对它进行无害化的转化，或者说究竟有哪个第三方对它进行暂时的保存，我认为呢这个还是有路径的，或者说呢还是有办法的。
1: 那您觉得从浓缩油问题到这个核问题，伊朗和美国所关注的核问题是同一个领域吗？
2: 美国方面一直在强调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此前也反复强调了他没有意愿去发展这个核武器。而且呢，现在双方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停火仍然是处于持续的阶段，所以我认为现在无论是美国还是伊朗，虽然说他们都会表达一些强硬的姿态，但是呢已经开始在回归现实的路线，回归理性的路线。那么现在的这个危机是一定要解决的，那么真正的突破口我认为就是这个浓缩油。因为伊朗它本身也不想发展核武器，如果说能够利用这些浓缩油它换回伊朗想要的一些利益，我认为对伊朗它目前改善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处境是有好处的。而美国呢也可以对外展示它解决了伊朗核问题，那么如果说伊朗的这些浓缩油被第三方进行了一个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处置，那美国方面可能也会给他国内的民众或者说强硬派这样的一个理由，就是他解决了此前所谓的核危机。
1: 好，那么针对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呢，我们再请张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这样的消息。我们注意到美国媒体22号说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来商讨对伊朗战事的相关安排。会议后呢，白宫取消了特朗普周末原定的出行的安排。而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我认为在这段关键时期我留在华盛顿坐镇白宫至关重要。 另外一个消息就是19号的时候，有几十架美军加油机的被目击，停放在了以色列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跑道上。那综合这些消息，张老师，您认为美以是不是对伊朗要再次发动打击呢？
0: 我觉得的美国方面呢，肯定不是简单的做一做样子，它确实有可能这个导致美伊之间的这个战火重燃。因为从美国角度来看，它首先无论是打还是说谈，它希望这个伊朗方面做出很大的让步。那么它这个展示军事力量的一个重要的用途，就是对伊朗方面进行施压。如果说你这个仅仅展示他的军事力量，没有展示这种决心，或者没有这种使用的决心，那么伊朗方面呢，那肯定就不这样的一个压力呢，很难传导到伊朗方面。所以从美国方面来看呢，要想有效的施压，它必然会展示出这种使用的决心，而且有这种使用这种武力的可能性。那么特别是从现状来看呢，这个是这个如果说这样的谈判这样长期持续下去没有结果，那是特朗普难以接受的，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现状。现在呢，可以说美国和伊朗都给霍尔木兹海峡上了一把锁，各自有钥匙，双方呢都很难受。对于美国来说呢，虽然油价持续推高，可能在宏观上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导致它这个油价上升啊，包括一些这个生活成本的上升啊，会直接反映出来，那么推高这个维持对美国的这个消费者不利，那么美国的消费者或者选民也会反向的对政府施加压力，这样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不是一个这个可以接受的一个现状。而且呢，如果说现在这个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形成了事实，那么意味着打破了美国之前坚持的所谓的一些这个国际的这个准则啊。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通过一场冲突反而呢打破了自己主导的国际规则，这也是他很难接受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可能需要一些手段来迫使伊朗方面这个做出让步。而且呢，从他现在的军事准备来看应该说也具备进行打击的能力了，包括现在已经有这个两个航母打击群在中东，新的航母打击群也已经部署到位，他们该休整的休整，该补充弹药的补充弹药，该调整部署的调整部署啊，基本的进行了有这种进行再次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了。所以下一步如果说伊朗不再做出让步，美国有可能是对他进行打击的。
1: 我们注意到的细节就是在上一次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之前，那美军大量的加油机啊、运输机啊已经部署在这个前线机场了。这一次呢，加油机的在以色列出现的数量比上一次还要多。所以两位老师，不知道你们怎么分析，如果美国近期决定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可能采取什么方式？张老师，
0: 我觉得方式可能还是延续之前的那几种方式：空袭，然后使用这个舰载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打击，然后这个战斗机进行打击，从以色列起飞，或者从在这个阿拉伯海的航母上起飞。我觉得这个打击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有两个变化有可能发生。第一个变化就是打击的这个目标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除了继续打击伊朗的一些军事目标，特别是它的导弹基地啊，一些军工生产设施之外呢，可能会扩大打击目标，进一步向伊朗施加压力啊，比如说一些基础设施，这个包括一些这个生产石油的相关的设施，包括炼油设施。另外呢，打击强度有可能会在短期内提高，因为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伊朗本身呢，它的一些军事设施呢也得到了恢复。如果说还是按照之前的这个强度打的话，那可能又重复一遍之前的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不会有太大的这个改观。所以下一步它有可能会增强啊，如果再打的话，有可能会在至少在短期内会提高它的打击强度。
1: 韦老师，您觉得这次美军如果要发动打击，会使用新式武器吗？
2: 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我们单从以色列境内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空中加油机，从这样的一个迹象就判断美国以色列要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可能这样的一个判断我认为根据可能还是稍微少了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空中加油机是在以色列境内进行集结为大规模军事行动做准备，还是从中东地区其他的美国空军基地逃到了以色列，转移到了以色列，去躲避有可能伊朗的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因为 最近啊，美军刚公布了他在针对伊朗空袭过程当中的这个装备损失，我们就注意到一共损失了7架大型的空中加油机。这就说明在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它的这个大型的军事基地，尤其是可以供像 KC-135 这种大型空中加油机进行部署的这个基地，变得都不安全了。那最安全的是什么？肯定是以色列境内的这个基地，因为它有非常严密的防空反导系统进行保护，所以它有可能是把中东地区很多的空中加油机都在以色列进行集结和部署，那么让他们是处于这种安全的状态。那至于说美国和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再次的动武，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但是从目前来看应该不是美国的首要选择。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在高强度空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军事目标啊，美国和以色列能够侦察到的，能够确认的，该炸的都炸了。那现在呢，有一些这个伊朗的这种大型的地下导弹城，要么是炸不毁，要么是找不到，那么再利用此前的空袭模式再炸再进行这种这个空袭，或者说再进行这个火力打击，它只会导致伊朗进行更为猛烈的报复。事实上已经很明确了，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它的防空反导系统不可能针对伊朗所有的弹道导弹和这个高超声速导弹进行有效的防御。那如果再次的重启战端，那相信中东地区的美国的这些军事设施，包括以色列，它也会面临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再次采取军事行动啊，中东地区的美军能不能保住自身的这种战略体系的安全，以色列有没有办法有效防范这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我认为这个都是美国和以色列决策者需要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这个决心啊并不好下。
1: 嗯，魏老师，您刚才谈到了美军方面可能还有所顾忌，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有报道说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对于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出现了分歧。那您觉得在美国和伊朗没有放弃谈判选项的情况下，以色列会不会主动的再次对伊朗挑起战端呢？
2: 这个问题我认为确实他问到了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要点上。最近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外强调说呢，他在和以色列进行沟通和交往的过程当中啊，美国还是居于这个主导性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有很多的这种舆论的反馈，认为美国此前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啊，可能是上了以色列的当，或者说受到了以色列的这个裹挟，所以呢，美国总统才要强调自身的这种自主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但是呢，客观来讲，以色列它并不是说完全的受到美国的控制。我认为呢，现在由于美国和伊朗已经进行了很频繁的接触，甚至有直接的这个谈判，在这个时候如果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确实是在取得进展，那大概率以色列不会通过采取军事行动的方式进行干扰因为这样的话呢可能会打乱或者是破坏美国的战略部署。但是从长远来讲，一旦这样的一轮中东地区的危机结束之后后续又出现了其他的情况，那我认为以色列还是有动武的可能性。所以现在来看，在短期内美国针对以色列的动武行动，或者说想要发动军事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意图，我认为它是具备约束力的，但是这个约束力能持续多长时间不好说。
1: 好，说到美国和伊�朗方面停火已经过去了6周时间，我们注意到有美国媒体21号报道说呢，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了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的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远超过预期，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对此是拒绝置评。张老师，您觉得经过1个多月的停火，伊朗的军事能力恢复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0: 关于伊朗的军事能力恢复程度，美国各方可以说表达的这个态度完全不同。美国的军方认为这个销毁了大量的伊朗的基础设施，包括它的这个军事装备。你像它的这个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就宣称，通过之前的实施狂怒空袭行动，摧毁了伊朗90%的这个国防工业基础，包括摧毁了大量的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这个包括基地。但是呢，美国媒体最近也报了一些消息，那么主要是通过一些匿名官员，包括一些他看到的所谓的一些这个情报部门的相关报道，他认为呢，现在伊朗恢复了大量的这个基础设施，特别是军事基地，像按照一些媒体的报道，有90%的 伊朗的这个导弹基地恢复了运作，它的这个导弹的能力呢恢复到之前的70%，然后呢刚才你也谈到了，他说这个伊朗的一些这个无人机也开始恢复生产了。那怎么看呢？美国国内的这个不同来源的报道呢，我觉得都要打个折扣去看一看。美国的这个军方肯定他要宣传自己的成绩，说他这个对伊朗进行大规模打击，取得。

0: 了很大的战果，很好的战果。但是现在那个美国媒体呢，实际上有点这个比较反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往往经常说这个他的主流媒体经常制造假消息，那么美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呢也经常通过这个媒体来反击。比如说很多媒体他有个专栏叫这个事实优先，就是特朗普每次演讲完之后呢，美国媒体就是逐字逐句的去分析，就说哪句话是子虚乌有，哪句话是夸大事实，分析来分析之后呢，都说特朗普说的大部分都是这个假消息。所以双方这种舆论斗争也很严重，不排除呢美国媒体他在这个相关报道的时候选择性报道一些不利于美国军方不利于特朗普的一些消息。所以呢，对于美国媒体公布的这些信息，而且往往是公布的通过一些匿名官员公布的信息，那么这些匿名官员有可能也和美国军方和白宫有矛盾，那么他选择性的公布一些信息。那么所以对于媒体公布的这些信息呢，也要这个辩证的看。那比如说他有些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的，比如说刚才谈到他认为伊朗90%的导弹基地恢复了运作，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之前呢，美国对伊朗的一些导弹阵地的打击，可能没有完全摧毁，特别是伊朗的一些地下导弹城，在山体中，在地下很深的这个地方，直接摧毁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当时呢，美国还主要采用打击这些导弹城的出入口、通气管、通气孔的这个位置，来把这个相关的装备这个封锁到它这个基地里面，没有实现对这些基地的彻底的摧毁。那么一些地面的一些基地也好，阵地也好，它可能打一些关键的设施啊，它不会把整个阵地、整个基地都给摧毁。那么通过一个多月的这个伊朗的这个恢复，有可能比如说把它的通道继续挖开之后呢，可以人员装备车辆进出，把之前的导弹发射装置再运出来，这样呢可能这些阵地呢得到一些恢复。但是说伊朗现在的导弹实力达到战前70%，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数可能有些夸张。因为之前呢，按照一些媒体的说法呢，它伊朗弹道导弹大概是2500枚左右，那么在作战过程中呢，能够记录的发射的数量呢已经超过1000枚了，然后再有一些被摧毁的被深埋的，那么现在我觉得伊朗的这个导弹实力可能很难恢复到战前70%这样的一个水平，但是仍然至少有这个50%这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是不像美国媒体说的那么的低，那么的这个强。所以呢，对于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还要也是要这个辩证的看。
1: 那就在美国和伊朗持续博弈之际呢，我们也注意到阿联酋外交部5月20号发布了一个声明，说近日有数架从伊拉克方向发射的无人机对阿联酋发动了袭击，其中包括对巴拉卡核电站的袭击。阿联酋要求伊拉克立即停止一切从伊拉克领土发起的敌对行动。那魏老师，在您看来，阿联酋会不会成为梅以伊战事进一步外溢的一个所在呢？
2: 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这种打击行动，其实呢，它针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已经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呢，原来战略稳定的这种军事平衡的格局，很大程度上是被打破了。所以现在呢，在中东的范围内，仍然有一些武装组织在针对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袭击。那么这个袭击啊，首先呢是要针对相关国家的美军设施可能要进行打击，另外一个呢可能就是针对这些海湾地区的国家进行一定程度的这种无人机的袭扰啊。那么之所以会出现情况这种情况呢，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导致的。第一个因素呢，就是现在无人机它的制造和使用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并不是说国家实体才有能力去研制和使用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因为它的结构是比较简单的，只要能够获取这个发动机，只要能够获取一些简易的导航设备，其实呢像伊拉克境内它实力比较强的一些民兵组织完全可以自主的组装和生产这种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那么让它针对周边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去进行这个袭击。但是我们注意到这种无人机的袭击呢，它规模可能并不是特别大啊，并没有出现一次出动十几架几十架无人机进行蜂群袭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往往呢就是少量的无人机间隔的时间还比较长进行这样的一个袭扰。我认为呢，它反倒是在向 发出一种政治信号。什么政治信号呢？现在美国和伊朗已经是处于了时间比较长的这种暂时停火的状态，但是呢，在中东的范围内有很多的战线并没有停火。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呢针对巴勒斯坦还是采取这种军事打击的行为，也就是加沙地带的这个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而且呢现在以色列也强化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这样的一个袭击行动，所以不排除中东地区的这个武装组织它会通过这种袭击的行动去展示或者说去要施加一定程度的压力，试图呢要在中东的这个范围内实现这种所有战线上的这种停火。那除此之外呢，这也说明了现在针对这种低成本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想要对它进行防范和拦截，从技术上来讲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好，最后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外交部23号发布了一个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举行了会谈，会谈持续到深夜。而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呢，也在22号抵达了德黑兰，进行相关的斡旋和调解工作。那您觉得接下来中东局势的走向怎么样？
0: 现在我觉得是中东局势走向这个未来是一个十字路口。那么在未来一周，双方有可能这个在美国这个压力之下，这个在第三国的调停之下，达成一个新的一个协议。那么，但是如果说协议达不成，那不也不排除这个美国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动用武力对伊朗进行打击。当然我觉得双方呢优先还是要通过协议，通过协商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旦再打起来，那么对美国对这个伊朗都没有很大这个益处，所以双方应该是优先通过这个达成协议来停火。
1: 美伊双方都有谈的意图，但是呢在很多问题上还存在巨大的分歧，所以接下来很可能是这种谈判博弈的一个阶段。好，有关中东局势的发展我们还会继续来关注，稍后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近期俄罗斯与印度分别试射最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到底有哪些深层考量？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碎银浆小满正当时，
11: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时窖初见香。
12: 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张学芳老师和魏东旭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为您关注的是多个国家发展战略打击能力的新动向。近期俄罗斯印度分别试射了萨尔马特和烈火新型洲际弹道导弹，土耳其也首次公开国产闪电可汗远程弹道导弹项目，多国密集展示战略打击能力的背后暗藏着哪些深层次考量？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3: 俄罗斯战略火箭兵司令谢尔盖·卡拉卡耶夫5月12号在视频会议上向总统普京报告，俄当天成功试射最新型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 普京说，萨尔马特射程超过3.5万公里，同时精度大幅提高，能够穿透所有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上威力最强大的导弹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正逐步实施核力量发展计划，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

0: 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印度国防部近日发布消息称，印度成功试射了一款新型烈火导弹，该型导弹配备了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MIRV 系统。印度国防部认为，此次试验再次证明了该国利用单一导弹系统打击多个战略目标的能力。此外，在近日举行的第五届土耳其国防航空与航天工业展览会上，土耳其首款洲际弹道导弹正式公开亮相。这款导弹被命名为闪电可汗，射程约6000公里，飞行速度可达9至25马赫。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刚才片花中提到的这几款导弹啊，弹道导弹，其实从目前当下的这个情况来看，他们在打击能力上可能差距还比较大。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萨尔马特，我们注意到美俄之间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呢，今年2月是正式失效了，可以说核军控约束机制也进一步弱化了。那么此后呢，俄罗斯成功试射了国产的萨尔马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而且呢还披露说，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和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研发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张老师，您认为当前俄罗斯密集推进新型核装备的研发，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量？
2: 第一呢，核力量是这个俄罗斯应对大国威胁的重要手段，那么是它安全的一个战略基石。俄罗斯在发展武器装备的时候呢，我觉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要能够打得过小国，镇得住大国。那么通过什么来镇得住大国、威慑大国呢？就是它的一些核武器，特别是新型的核投掷手段。你像之前这个在俄乌冲突中，它之所以这个北约不能够直接的下场对俄罗斯进行打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核力量啊，对这个北约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威慑。所以呢，它在军费有限的情况下，它必然要重点发展它的一些这个核武器，特别是新型的核投掷手段，来对北约国家呢形成有效的威慑震慑。第二点呢，就是这些新型的核投掷力量呢，是突破美国反导系统形成有效核威慑的核心啊。因为之前呢，美国这个曾经这个撕毁中导条约，撕毁这个反导条约，然后发展了这个多型反导系统，包括部署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包括加利福尼亚的这个反导阵地，包括也在东欧部署了一些反导系统。那么虽然说这个总体的数量不多，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俄罗斯传统的核威慑体系。因为传统的核威慑体系呢，主要是依靠洲际弹道导弹，那么它现在发展的一些新的投掷手段，比如说萨尔马特呀，包括波塞冬啊，这个海岸，某种意义上讲呢，都是针对美国的反导系统、反导体系。你像萨尔马特啊，它这个射程比较远，可以灵活的选择路线，可以从各个方向对美国进行打击，而不必穿过这个北极，因为北极方向是美国反导部署比较密集的一个区域。包括它的这个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它可以在超低空飞行。现在美国这个反导系统呢，主要是反弹道导弹系统，本土呢还没有部署完善的反导体系，特别是针对这种超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的反导体系。包括波塞冬和鱼雷更是不在空中飞行，美国的反导体系更是没有办法。所以呢，俄罗斯呢通过这种方式让它的这个核威慑体系呢能够更加可靠、更加有效的威慑美国。第三呢，它发展这么多的新型的核投掷手段，也是为了下步可能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时候增加自己的筹码。因为现在双方的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失效，但是不排除下步进行双方还要进行谈判，因为各自都在发展新型的核打击体系，美国也在更新。那么到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不排除双方会进一步进行谈判。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手中有更多的筹码，就可以通过这个谈判，通过新的条约去这个制约美国的相关的核投掷手段的这个数量。
1: 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呢，以核力量为代表的战略打击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那究竟萨尔马特的性能怎么样？我们请魏老师为我们做一个介绍，尤其是萨尔马特和他自己相比，和俄罗斯之前的这种同类型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相比，它的性能有什么优势？美国有没有可以这个制约它的反导能力呢？
3: 萨尔马特呢是一种重型的液体燃料的洲际弹道导弹，它可以说

0: 是洲际导弹当中的大个头啊，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巨人导弹啊，因为个头很大，有效的这种搭载和投射的能力比较强。我认为呢，它是在西方被称为撒旦的啊这种上一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创新而来的一种战略打击的杀手锏。刚才张老师也提到了，俄罗斯它在发展新式核武器的过程当中啊，它有很多条路径，包括波塞冬核动力无人潜航器以及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但是呢它大概的主要两条技术发展路径，我认为呢它都是传承下来的。第一个呢就是陆基机动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此前红场阅兵的过程当中大家也都看到了，像幺二四洲际弹道导弹，它技术确实是有创新。另外一个呢，海基的核打击体系，它也实现了挺核弹的啊这种更新换代。那么至于说陆基数量比较多的啊这种在发射井当中的这个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俄罗斯它还是坚持啊这种液体燃料的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它就讲一个传承啊，必须要把这个技术啊要保存下来。要继续的这个发扬，要让它的在这个液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这种技术优势要进一步的强化。所以呢我们注意到这个导弹的个头就越来越大，为什么说让它的最大射程要达到3万多公里，其实呢就是要完全的去绕开美国的战略预警和反导体系，尤其是它的陆基中段的这种反导拦截弹。那么如果说它能够绕大半个地球，或者说呢能从这个南半球的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区域去这个飞行，然后呢去打击这个目标，那此前美国投资的一些预警体系啊建设的反导阵地可能就不管用了。所以呢它也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也体现出俄罗斯在构建战略威慑体系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之处。那从目前来看呢，如果它能够达到3万多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又可以配备有高超声速的这个战斗部，那现有的美国的预警体系和反导体系确实让它没有办法。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印度。印度实际上在2024年就已经试射了这个搭载分导式多弹头的猎户五洲际弹道导弹，这一次是再次试射这个分导式多弹头。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呢，这款新型导弹将为国防战备增添关键作战能力。张老师，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这次试射的猎户五和之前有什么不同，性能究竟怎么样啊？
3: 猎户五呢，应该是在猎火三弹道导弹的基础上研制的一款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按照国际上对洲际弹道导弹的划分，一般的认为是射程超过55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可以列为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基本上大多数的这个洲际弹道导弹射程都要超过8000公里，很少有刚刚超过5000公里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猎火基本上属于入门型的洲际弹道导弹。按照这个印度之前的报道呢，说这个烈火呢最大射程超过5000公里，有的说呢超过5500公里，刚刚卖到这个洲际弹道导弹这个门槛。当然有的报道呢说，如果说把它这个弹头减小，可能最大射程可以达到7000公里，但是总体来说呢射程是偏低的。那么从性能上来看呢，这款导弹这个重量50吨，相较而言呢，你像其他国家的洲际弹道导弹，一打打个1万多公里的，也就个40-50吨，但是它这个导弹呢，打7000公里也是50吨。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它的材料啊，包括它的发动机，可能就没有那么先进，体积相对而言比较大，相对于它的射程而言比较大，或者说相对于它这个重量这个体积来说，射程又比较近。第三呢，就是在这个突防技术方面之前他曾验证了这个分导式多弹头，分导式多弹头呢可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但是现在来看呢，可以说它是大国中发展分导式多弹头最晚的那么一个国家，它的技术呢，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处于上世纪的这个上世纪末的大概这样一个水平，在导弹的这突防能力精度上可能和其他国家的洲际弹道导弹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2: 那印度不断地来对猎火五进行改进升级试验，您觉得背后有什么样的意图？
3: 这也是体现出它的这个核力量投诉手段的考虑。因为印度在上世纪末完成了这个核试爆，最新的核试爆，我们现在呢认为它是

0: 这个实际上的拥核国家，那么他光有核弹头不行，也要拥有自己的核投掷手段，而且他确实也想搞三位一体，但是他的空击核力量非常的弱，而且呢主要是通过这个布拉莫斯导弹来携带核弹头，这个导弹呢属于战术核武器吧。那么海基核力量呢非常复杂，它短期内呢还很难形成非常可靠的海基核威慑，今年的第三艘歼击者级才刚刚服役，那么这个海基核力量非常的复杂，所以它重点发展的就是陆基核力量。那么在陆基核力量中呢，应该说这个烈火五是它最高的那根支柱，那么之前发展的大地啊、烈火一、烈火二、烈火三射程啊，总体来说比较近，覆盖巴基斯坦没有问题，但是再远的国家就很难覆盖。通过烈火五呢，它可以实现对整个亚洲大陆的覆盖。
1: 嗯。昨日新闻重现。好，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土耳其。土耳其这次是首次公开了国产的闪电可汗远程弹道导弹的这个项目以及一些细节，所以想首先请魏老师来分析一下闪电可汗导弹，您觉得在技术上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点吗？
2: 土耳其对外公布的闪电可汗这种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号称成熟之后可以打6000公里，但是事实上呢，它这个项目的进展会非常非常的艰难，因为土耳其的导弹项目它其实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最早呢是从美国引进陆军战术导弹，最基本型打165公里，然后呢又引进了远程火箭炮技术，在这两型武器的这个基础上，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国产化，但是土耳其真正能够实现国产化，能够研制出来的，也就是射程800公里左右的战术导弹，而且呢，像它，制导设备，包括呢导弹当中非常先进的陀螺仪，它都是要从西方国家去进行引进，它国内的这些防务技术企业想要生产非常先进的灌导系统，包括末端的这种制导的系统，难度非常大。而且现在和美国的关系也不太好啊，想要从美国拿到这种射程6000多公里的和导弹相关的这种制导技术，我认为基本上是不可能，欧洲国家又没有此类的技术，所以他现在提出的说要研制射程6000公里的这种液体燃料的这个弹道导弹，我认为呢反而有点像个招商引资项目，因为现在中东地区啊局势比较紧张，海湾地区的一些国家也希望拥有远射程的这个弹道导弹，所以不排除土耳其是先立项，然后呢要在防务展上进行重点的推销和推介，然后呢在中东地区去寻找防务合作伙伴，为他提供资金，然后把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发展下去。这款弹道导弹其实更像是一种运载火箭的项目，因为土耳其呢它现在已经启动的航天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项目，而且呢非常的独特，它和索马里合作，在索马里要搞一个航天发射场，大家都知道索马里这个国家不太稳定啊，据说这个航天发射场选址定完了之后，土耳其还要派出部队和索马里的政府军还要在航天发射场选址地的周边去和恐怖分子交战，所以他这个航天计划也挺艰难的，估计既缺技术又缺钱，所以不排除把可汗这个导弹项目和航天的这种运载火箭的项目二合为一了。
1: 嗯，好，最后想请教张老师，您觉得这么多国家密集推进新型导弹的研发迭代，加码远程战略打击能力，对于全球安全会带来哪些不确定性？
0: 现在呢是无论是有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都有一个新的特点，在发展战略武器方面，就是说战略威慑、战略打击工具的常规化。以前这种洲际导弹也好，远程导弹也好，主要是有核国家用来搭载核弹头对对方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呢非常的昂贵，如果说搭载常规弹头的话，你的精度又达不到，你可能精度有个几百米，很难对对方进行有效的破坏。但是现在呢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洲际导弹、远程、中远程弹道导弹射程这个在保证射程的情况下，它的精度不断的提升。那么通过这种导弹呢，对对方的关键目标、核心目标进行常规打击，成为了可能。所以很多国家，通过发展这种常规的这种武器呢，实现它的战略目标。你像这个伊朗啊，包括刚才谈到这土耳其，都在发展中远程的甚至洲际弹道导弹。但是呢，有些国家也在发展核常兼备的，像俄罗斯的这个侦数。一旦这种既可以携带核弹头，又可以携带常规弹头的这样的武器投入使用之后呢，可能会发生一定的误判。

0: 导致这个在特别是在这个有核国家之间形成这样的误判。
1: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于兰，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在天涯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之重器，我们使命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由白居易《琵琶行》改编的通名古风歌曲在短视频平台上再度走红，播放量破亿。其实呢，这首《琵琶行》并不是一首新歌，而是几年前的老歌了。最近呢，却凭借原诗里的一句“感我此言良久立”，戳中了无数人的心，不仅成了刷屏的热门 BGM， 还成了网友们心目中的二六届高考进行曲。评论区里有人说这是自己学生时代最爱听的歌，也有人呢把它当成背书神器，唱着唱着就会背了。还有人调侃啊，原来白居易才是最厉害的作词人。没错，600多字，一字未改，这首《琵琶行》硬是靠旋律把最难背的古诗唱成了全网的回忆杀。其实说起来也挺感慨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写《琵琶行》那年，他被贬到江州，秋风里送客，听见江上飘来琵琶声，勾起了满腹心事，于是呢写下《同是天涯沦落人》。可1000多年后，这首歌却成了一群年轻人的青春 BGM， 他们听到的不是伤感，是夜深忽梦少年事。那些熬夜刷题的日子，课间活动的瞬间，即将散场的同窗情谊，全被这几句词兜住了。在年轻人这里，愣是将《琵琶行》听出了一种正在经历的青春即将成为回忆的复杂滋味。那么《琵琶行》到底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又为何能引起全网共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由齐然、沈密人创作的古风歌曲《琵琶行》。

0: 别说啊，这首《琵琶行》的旋律一响，白居易诗中的那条江、那只船、那阵琵琶声，好像一下子就浮现在我们脑海里了。但是可能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好奇啊，白居易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写出这首诗的呢？诗中的琵琶女是真实存在的人吗？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跟着唐诗去旅行》，跟随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一起走进白居易的《琵琶行》。
1: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琴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公元815年，43岁的诗人白居易贬谪江州，也就是现在的九江。第二年他在这里创作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琵琶行》。在这首诗里，白居易感慨自己的身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

0: 都听了您的这曲琵琶行，真的感觉好像完整的经历了白居易笔下琵琶行的这个完整的故事。尊敬的琵琶声音，应该从琵琶行这首诗来说，应该是从忽闻水上琵琶声开始，这个故事突然起了波澜。这个忽其实是我终于听到我本来很熟悉
1: 很熟悉
0: 但是又离得很遥远的声音了。
1: 我是这样看的，白居易他本身就是琵琶演奏家，
0: 对，虽然他没有写过自己怎么弹琵琶，但是他对于琵琶行的这段描写他是非常专业的。你看李白听这个蜀僧俊弹琴，李贺写李瓶通侯乙，然后韩愈写听影师弹琴，他们一般都不会去接触到你的专业的指法技法，他只是说那个音乐传递出来，我好像听到了松风，我好像听到了石破天惊，我好像听到这种感觉。但看只有白居易青龙慢点五副调都是非常专业的琵琶的技法。
2: 对，你看
1: 大竹小竹，大柱小柱落玉盘，
0: 大弦嘈嘈如急云。
1: 对，
0: 您来试试看这感觉。
1: 这种感觉，
2: 小弦像讲悄悄话一样的。

0: 两个链之间的情话。
1: 这四句应该是琵琶行里面就是我们现代人读的最容易懂的，因为大珠小珠像急雨像私语，然后大珠小珠落玉盘，我们很能够
2: 像珍珠放在那个玉盘里面，
1: 对对对，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感觉。但是后面两句其实当代人我觉得不

0: 太容易理解，甚至连想象的空间都比较小。肩关阴雨花底滑，幽咽泉流低下来。
1: 这个是他自己在讲自己的身世，他每一句你仔细想，他都是在反差，都是在对比。
0: 对，就经常充满了那种惊喜对比，
1: 对
0: 快乐和忧愁暗恨的对比，他时刻体现在他对于。

0: 哲是中国文人的常态，从我研究的古典诗词的领域，跟长江流域相关以及长江流域以南的，基本上它最经典或者说最精华的部分，其实是由贬谪文人来创造的。所以我特别好奇的是，白居易的江州的三年多的时间，他为什么会塑造出一个与其他的贬谪文人都完全不同的一个白居易？我们其实从小到大人生一直都在计划，但是我们会发现变化也许比计划来得更快。29岁考中进士的白居易不会预料到自己什么时候会因为丁母忧而有漫长的长达4年多的时间是被隔绝在官场之外，然后他也不可能预料到自己上书要求严惩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的时候，会因为这样的理由和原因遭遇人生当中第一次贬谪，这不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有点措手不及，所以他一度说自己是身似浮云心似灰嘛，那就已经是跌到了情绪的这样一个谷底。之后白居易似乎从沦落天涯的伤感中走了出来，他兴致勃勃地用诗歌记录平凡寻常的生活，描摹江州的市井百态，也书写这里的风物特产。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山夫折萤报，到来早是玉，物以多为鉴，霜前一一树，置之炊赠中，与饭同时熟。白居易一定是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能够从生活中寻找到生活的满足感。在这首诗里，白居易细致地描写江州当地产的笋，他不仅非常了解笋的价格，还对它的做法津津乐道。
1: 下皮就是有这个火吧。
0: 千年前的诗歌与当下的生活在这里彼此印证，这样的时刻何其珍贵。锦绣古花，夏有石门建林，秋有虎溪月，冬有卢峰雪。四时变化丰富的庐山接纳了仕途失意的白居易，为他提供了可以安放身心调整人生步调的居所。
2: 白居易到江州大约一年的时间写了这首《琵琶行》嘛，就有一种观点说他其实在被贬的时候途经武汉鄂州，写了那首《夜闻歌者》，听到临川的歌女唱歌的声音特别特别的凄切，所以他也是遗传过去问他你是谁家的女子啊，你的歌为什么唱得这么悲伤啊。然后那位歌者是一问一沾巾，低眉终不说，始终就没有跟他答一句话。然后一年之后他在江州写了这首《琵琶行》，我个人觉得这个琵琶女很有可能是虚构，他是因为有那个歌者这样一个事情的真实的发生，然后他一直就他在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脑海里面去构造这样一个故事，来表达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这样一种情绪。就是琵琶女其实是内心的另外一个白居易跟这个现实当中的白居易他在进行一个对话，所以《琵琶行》甚至可以看成是白居易和元稹的一个跨越空间距离的一个知音的一个对话。元稹有《琵琶歌》，而且元稹有《莺莺传》，
3: 对，
2: 都是借助一个异性来表达这样一种知音之叹，这其实也是唐代的一个风气。
3: 他还有一个隐藏地点在西安的唐宪宗啊，因为当时的传播速度很快，迅速就能传到西安，所以这首诗的这种厚度分量绝对不简简的一个男女，一个饮食男女的，
2: 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男女萍水相逢的一个故事。在他的《江州司马厅记》里面提出了一个

0: 来回到洛阳呢，又升华成一个中影，我觉得丽影到中影其实可以看作是他活明白了一个具体的人生选择上面的一个呈现，嗯，对吧？那您觉得为什么他就能够第一次相对不那么惨烈的贬谪，居然就让他给想明白了、活通透了呢？
1: 江州啊，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中国的长江是一个中分点，下游就是这个安徽，上游就是武汉，在这样的点。白鹤天能够想通透的，除了你刚才提到的丽影，就是说还有一个点，我们可以扣在这个琵琶弦上。他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千古知音的异性这个点上去进行这个历史的更新？这个人生，我觉得历史当中啊，有几个要素是不可缺的，一个是你的父母，你的来处，还有伴侣。知音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疏解点，那么他可以见到。这种建构就是一个千古知音派，在琵琶女和江州司马之间跨越了这种千古知音之叹。那么这种叹是白鹤天的自我疏解，哲学性的丽影和中影的疏解，要更加深刻一种情感性的疏解。
2: 苦难或者说磨难，不仅仅是催生艺术经典的最重要的源泉，它其实也是完成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蜕变和升华的一个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过程。江州三年多的时间其实是让白居易调整了自己的计划，他看上去好像有一个积极入世的白居易变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白居易，好像是消极了，但其实我觉得他更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担当和勇气。他勇敢地接受了这样一次命运的被迫的变化和转型，又由自己去把控了这样一个新的方向的调整。当一个人能够不强求自己变成一个伟大的圣人，而满足于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淳朴的本色的普通人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白居易范式。

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作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

0: 从《琵琶行》到《水调歌头》，从《清明上河图》到《兰亭集序》，这些年唱出来的诗词书画歌为什么能火？仅仅是因为旋律好听，还是我们骨子里本就蕴藏着传统文化的基因呢？稍后咱们接着聊一聊那些让古诗古画活灵活现的歌。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咱们一起听了把古诗唱成歌的《琵琶行》，其实呢，这种诗化入歌的做法早就不是新鲜事儿了，而且呢，它不只是年轻人的心头好，无论哪个年龄段的听众或许都爱听。不信您听听看接下来这首歌，估计很多人都能跟着唱上两句。咱们一起来听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

大家应该都知道哈，这首《但愿人长久》的歌词呢，就来自苏轼的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公元1076年，苏轼在密州做官，和弟弟苏辙七年未见。中秋之夜，他喝得大醉，对着月亮写下了这首词。他不写离愁别恨，他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既然世上没有完美的事，那就祝愿所有人千里共婵娟。这大概是中国人写月亮、写离别最豁达的一首词了。王菲的嗓音呢很空灵，正好唱出了那种我欲乘风归去的味道。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著名播音员、朗诵艺术家方明的播讲，一起欣赏这首千古名篇《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只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

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首词是苏东坡在山东密州做官的时候写的，那年是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词前有个小序：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这个序告诉我们，丙辰中秋这一夜，他赏月赏得很高兴，他又喜欢酒，因此欢饮达旦，直到天明喝得大醉，写下了这首词。所以一起头就乘着酒兴对月抒怀，向月亮发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把酒的把是个动词，是手里拿着的意思。苏东坡这时是手里端着酒杯，一边饮酒一边问月。赏月一定要饮酒，这大概是诗人的习惯。李白的名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不就是一个好例子吗？苏东坡问月的第一个问题，明月几时有，和下面第二个问题，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在思路上本是有它的连贯之处的。不过因为要照词调的安排，把酒问青天这话必须摆在第二句，因此就把这两个问句隔开了。明月几时有，并不是问月亮到几时才有，而是问明月，你从多么远古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当然苏东坡也并不是真要计算从月亮产生以来的宇宙年代，而是在抒发一种感想。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唐代大诗人李白一首诗，题目就叫做把酒问月。开头说：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和苏东坡的这两句正表达了同样的情感。也可以说东坡的这两句是从李白那里脱化来的。看见明月，极其自然的就会想到月中的广寒宫殿，玉兔

0: 故嫦娥这些美丽的神话，李白当日亦是如此，东坡也毫不例外。但是东坡的肚里满装着故事，比李白的想象似乎更为丰富。他想到了月宫里的嫦娥仙子，这嫦娥不知可是真的，能不能会到？忽而又想起另外一桩神妙的传奇来，那是唐代小说《周秦行记》里的情节。小说托名牛僧孺，有一次偶然走到一个地方，因请求借宿一宵，却无意中会到了古代的许多美人，如王强、陆珠、杨太真等等都在。美人们都作了诗，而且要牛僧孺也作一篇。于是他写道：香风引到大罗天，月地云阶拜洞仙，共到人间惆怅事，不知今夕是何年。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东坡诗里那句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显然是和这段故事有所关联的了。所谓的牛僧孺的诗的末一句，本来又是运用诗经里面今夕何夕见此良人的词句，那意思实在的不是说天宫乐府的日历和人间不同，所以不知道今儿晚上是哪一天，而是表达了作者的极为惊喜的感情的话。犹如说今儿不知道是个什么好日子，有了这般幸运的遭遇。我们必须了解这些联系，才可以懂得苏东坡的那句词的真意思。他的本意是说，今天晚上在乐府宫阙那里，不知是个什么美好的日子，以致使得人间都成为这样一个美景良辰，有这样的赏心乐事。正因为如此，东坡才接着说，是否可以像香风引到大罗天那样，我也要乘风归去，到乐府里去看一下呢？那里真不知有多么美丽，多么有趣呀！可是他忽然又犹豫起来，到乐宫去那太高了，我在地上赏月到夜深还有些寒意，如果到达那清虚广寒的月宫，那不知更会多么寒冷，所以还是别去，就在地上欢乐欢乐吧。月亮里有琼楼金阙，也是出于唐代小说《酉阳杂俎》里，东坡不用金阙，换上玉宇，这就减去了堂皇华丽的俗气，更能表现月亮的那种光明皎洁的境界。但是苏东坡并不甘心，他又进而驰骋他的想象力。从前代以来，人们总是传说在月宫里大桂花树下有许多素娥仙女，穿着高衣，挎着白凤，翩翩而舞。他想，你们在那种美妙的仙境里起舞，和我们人间的这些凡人因赏月光而歌舞，两下里比一比，不知道究竟有怎么样的分别。这就是这首词上半首最后两句：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的羽翼。词的下半首开头两句转朱阁低绮户，便换了一副笔墨，一变而为深婉细致了。转，古时凡写光阴缓缓的令人不易察觉的移动前进，都用这个转字。例如写更漏、写树影、 都说转。
1: 东坡有一句香雾霏霏月转廊的诗就是一个例证，这里用了转字，的确写出了良宵赏月之间时光暗暗的过去的神情，而接着又用了个低字，更见出月已平息，渐渐斜下去，没下去了。仅仅两个小字眼儿，经济之极却传神之极，同时又传达了赏月人的心情。刚才是当歌对酒的兴高采烈，渐渐的随着夜深，豪兴已经收敛，转入到一种深沉的思绪里面去了。诸葛就是红楼，绮户是雕镂精美的窗棂格扇，这是说古代闺门妇女的居处。照无眠指这一笔，便把皎洁美丽的月宫仙女和想象中的人间妇女都融合在一起了。无眠写出了女子因心怀离别之情，她对此佳节良宵辗转不寐，大睁着双眼直望到月光滴得平射进绮丽的窗户。东坡用这一笔是写节日里有的人庆幸团圆，有的人却对景伤情，正是古人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意思。而作者关切的要写的正是这后一种人，虽然他的原题里曾有兼怀子由的话，就是说他在写这篇词曲时心中所怀念的也包括了他弟弟苏澈在内，但是他的思想是一贯扩大的，我们在他词里看到的绝不仅仅是那样一点兄弟之情，也不是某一个妇女的个人的形象。由此这才转到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明月呀，你心中是没有什么仇和恨的人了吧，可是为什么你却总是在人们离别的时候反而清光越发皎洁呢？难道你不能使人间没有离别，而在亲密的人们团圆的时候再凝辉飞彩，能这样那不是更好吗？作者在这里表现了他的伟大的愿望，但愿人间都无仇和恨，所有的人们都是幸福快乐的。但是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苏东坡也深深知道这只是一种空想，是一种善良的愿望罢了。自古以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哪里能永远配合得尽如理想呢？愿望既然难以实现，那我们就只有从对事理的认识上去解决吧。他又想起了李白把酒问月的结句，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又想起六朝时候卸妆岳父的名句，美人麦兮阴沉缺，隔千里兮共明月。于是他写下了自己的看法，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意思是说，我们只愿亲密的人们在世的日子长久些，纵然不能在佳节里得到团聚，那么虽然远隔千里，但能共同仰望这一轮明月，享受这种美好的境界，也就可以无憾了。
2: 刚才咱们一起欣赏了《琵琶行》和《但愿》。

长久，这两首由诗词改编的歌曲。接下来呢，咱们要欣赏的这首歌啊，或许和文字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而是由古话改编的，名字呢叫《清明上河图》，由李玉刚演唱。这首歌呢改编自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五米多长的画卷，画了800多个人物，几十艘船，上百座房子，但李玉刚只用了一首歌的时间就把这幅画唱了出来。它融合了 R&B 节奏布鲁斯的音乐风格与京剧元素，用男女声自如切换的唱法，让一座900年前的汴京城在旋律里变得活灵活现起来。咱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清明上河图》。

0: 刚才您听到的是李玉刚演唱的歌曲《清明上河图》，他把一幅画唱成了一首歌。有人评价这首歌唱出了栩栩如生的画面感，仿佛那将一幅《清明上河图》就这样呈现在了听众的眼前。那么《清明上河图》到底画了什么？画里的人真的像歌词里唱的一样吗？接下来咱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中国行丹青中华节目，一起云游清明上河图，感受北宋画家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
1: 你可曾感受过900年前汴京的繁华？

郊野骑士，一支驮着木炭的驴队踢踏着走来，清脆的蹄声和吆喝声划破寂静。围城的轿马上柳枝轻扬，挑水的农人在田间劳作，风推动秋千在树间摇晃，一片生机跃然纸上。汴河之上舟楫如林，

上一桥飞架两岸宛如飞鸿，上河观景的人群摩肩接踵，络绎不绝，上有马轿争道，狭路相逢，下有船桥相碰，险象环生，无声化作，却传达出一片喧嚣热闹。漫步于繁华的城内，百栋房屋半数皆是食肆，美食是宋人生活永恒的主题。有气势恢宏的正殿，关门高价杀猪宰羊，也有随处可见的路边摊，沿街叫卖的盘卖小贩，一手端两只碗的外卖小哥，任便所换，不误主顾，吃意浓，酒正酣。宋人爱酒，画中随处可见酒肆，无论是东京72家正殿，还是山村乡野的浊酒一壶，杯盏之间寄托着宋人的诗酒人生。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品闲情四世里的宋人风雅，香谱香丸香眼

0: 处都是浪漫的点缀。短暂一瞥中，我们恍若看见画作与当今现实叠化，运钞车满载铜钱，民宿便捷方便，说书人谈古论今，理发匠刮脸修面，百行百业兴盛繁荣。这幅画犹如一部宋朝市井生活纪录片，定格了数百个宋朝人的日常瞬间。闹市里的书生专心致志读书，熟人相遇故意遮面避而不见，那些庸常世俗又充满烟火气的点点滴滴，氤氲在绢本之上，勾勒出一个城市繁华开放的盛景，渲染出一个时代宽容旷朗的气度，折射于古代与现今之间，绘就成中华文脉最美的底色。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朗读姚科。
4: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幸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世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曲舍万殊，境造不同，当其心与所欲，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知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沉寂，犹不能不以之心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斯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梅兰溪人心感之由，若何一气，未尝不临文皆道，不能喻之于怀。故知以生死为虚诞，其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有今之视昔，悲夫！故列虚识人，录其所述，虽世书世意，所以心怀，其之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2: 朋友们，您现在耳边听到的是由周深演唱的《兰亭序》。这首歌呢，把《兰亭集序》里的文人雅趣融入到了中国风的旋律里。

在旋律中鲜活流淌，从白居易琵琶行的深情到苏轼水调歌头的豁达，从清明上河图的市井烟火到兰亭集序的文人雅趣，经典从未远去，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我们。歌声里有诗词风骨，有丹青气韵，更是藏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与情怀。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40集，易秦娥看见苟存忠老师走进了一个破仓库里，一个看门的老头走了过来。
4: 老狗，你个棺材瓤子，今天咋还带了人来？
5: 哎呀，你个死棺材瓤子，你看我带谁来了？啊？哎呀，杨排风，这不是易秦娥吗？
1: 原来苟存忠老师在给剧团看大门的时候就跟这个戏迷老头熟，过去剧团但凡演出，苟老师都要给他送戏票，尤其是杨排风，他几乎看得场场没落下，所以一见易秦娥就觉得特别亲切。其实苟老师已经在这里练过大半年的吹火了，这个地方特别宽展，棺材都摆在库房一角，过去做棺材的地方现在都空着。看库的老头说，县城现在很少有来买棺材的，都嫌棺材铺的寿方质量不好，尺寸也小。女的死了倒是有来买的，男的尤其是个子大的，大都是自己买料自己做了。现在的人手头都活泛了，有点闲钱自是要讲究死后的睡法的。就在苟老师收拾吹火那摊东西的时候，看库老汉突然问他，
4: 哎，老狗，你不是不让人家看你吹火了吗？咋可让这娃来了？
1: 苟老师支支吾吾地说，
4: 我没说不让这娃来看吗？我还不知道你们这行最要紧的为点绝活就是传最好的徒弟，就是要留一手的，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有是有这事，可也是要看啥徒弟嘞。
1: 说着苟老师就把一个火把点着，然后让看库老汉关了库房的灯，他把鸡蛋大的一个纸包子塞进嘴里，对着火把一吹，那火舌就从他的嘴里喷了出来。火是一丈多长的火焰，能随着他的形体口型而变化，时而绵长，时而短促， 时而怒气冲天，时而繁星点点。在这样一个摆着棺材的地方，这种鬼火的腾腾烈焰，以及时强时弱、时明时暗的变化莫测，很快就让易清娥感到毛骨悚然了。在一片黑暗中，苟老师独自练了很久，直到十几个纸包子都一个个塞进嘴里，全部吹完，他才让看库的老汉把灯打开。看库老汉一个劲儿地说他今天吹得不错，苟老师就问易清娥：
4: 娃呀，你看出啥门道吗？
6: 没有。
4: 哦，你先把白娘子演好，这个吹火我迟早是要教你的，我跟村校都商量过了，给你排完白娘子，咱就排李慧娘，你只要拿下这两本戏，一辈子走州过县那都是吃香喝辣的事。
1: 看库老汉就说：
4: 嘿嘿，我说吧，师傅要留一手吧，你看是不是？易清娥啊，你得追着这死老汉学嘞，他跟我一样都是棺材瓤子了，只看哪一天朝棺材里撇嘞，你可不敢把机会错过嘞。这老棺材瓤子的吹火的确好，我老汉也是看过一辈子戏的人，要论吹火那还是要看老狗的。
1: 狗老师只是笑，易清娥也用手背挡着嘴笑。狗老师说：
4: 放心，我不传谁都不会不传给清娥的。
1: 看库的老汉就在一边笑了：
5: 嘿嘿嘿，这可是你老狗说的话，我都替你记着嘞，你要是不给易清娥传吹火，死了你都睡不上棺材板，你只能喂野狗。
1: 狗老师骂了看库老汉一句：
4: 你个老爱求的货，死来给你睡六口棺材，四肢脑壳身子全给你五马分尸了。
1: 北山地区的慧眼通知到了，朱团长在全团的会上把通知念了一下，意思是通过这次慧眼要在全地区形成尊重老艺人、发现新苗子的好风气，从而把舞台艺术水平提到一个新的阶段。听说地区文化局的领导是个内行，他认为当前舞台艺术发展必须重视两头，一是老艺人的传帮带作用，二是新苗子的破土发芽。因此这次汇演没有要求都搞原创剧目，而是突出了传统继承、艺术传承这八个字。通知要求一个剧团演出两台剧目，一台由中老年演员示范演出，一台由新人传承演出，并且对新人还做了年龄限制，不能超过30岁。学完文件，四个老艺人的眼泪汪汪地涌了出来，他们说看来管事的是换成大内行了，你看看抓得多准、多及时、多到位嘛，这才叫抓住剧团活命的牛鼻子了。上边有了文件，四个老艺人也气强了许多。为白蛇传让谁撕骨的事儿，朱团长一直主张还是把郝大锤用一次再试试，说郝大锤自己也在努力练古艺着呢。可古存孝他们几个一直不松口，坚持要用易清娥他舅胡三元。为了这事，朱团长跟他们之间都闹得有些不愉快了。这下有了文件，上边要求那么高，加上又特别器重老艺人，要老艺人发挥作用呢，古村孝他们就更是不依不饶地要用胡三元了。其实胡三元自己已经在偷偷设计着白蛇传的打击乐谱了，但朱团长始终没有明确表态，郝大锤也在跃跃欲试，并且放话说朱继如都给他说了，胡三元就敲一个羊排风。

其余的戏都是他敲。这话朱团长到底说没说，谁也没法考证。不过四个老艺人还是给朱团长下了最后通牒。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

0: 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赤子，是抗日英雄白玉华的备忘录手稿，健全自己，影响旁人，准备长期艰苦斗争。整部手稿共13页，都是这样简短的语句，有些甚至存在语序颠倒的问题，更像是随手记录的变迁。然而就是这些简短的话语，却代表着真实的学习收获和思想感悟，闪烁着智慧的火花。1940年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10团，在团长白玉华的率领下，挺进玉云山区，准备开辟抗日根据地。此前，白玉华曾多次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他深知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正如他在备忘录中所写的，并向群众组织工农成分革命者艰苦地干。进入平北地区后，白玉华组建工作团，充分发动群众。很快，白河游击队、白马关游击队等数支地方武装相继组建完毕，英勇善战、指挥灵活的白玉华对游击战术有着自己的理解，不要坐等机会，积极活动，不失时机地去找好机会。1940年6月，白玉华率主力部队北出长城，深入丰宁、滦平等地进行外向游击作战。他们主动诱惑数百名日军跟随，牵着日军在山里穿梭数天后甩掉敌人。接着白玉华找准时机主动进攻，先北上，然后东进，进而南下，重创敌人多个据点，接着再次北上，攻克虎石哈据点后便销声匿迹。几日后突然出现在丰宁境内，并快速歼灭伪满军一个营。白玉华的备忘录里有对自身的要求，有对根据地政治、军事、党建和经济斗争的经验总结，还有用世界革命的眼光观察国际问题的自觉。在认真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后，白玉华写道：“政权在他人手里，统一不平衡，把抗战胜利寄托在国际条件上是不对的。”

青史依旧清晰可辨，真实记录着一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思考和总结，记录着他在烽火中求知，在实践中进步，努力去创造灿烂未来的意志和决心。

推来的巨轮缓缓驶入胶州湾。红色船身上白色的科学二字分外显眼。

自主设计和建造，总长99.8米，平宽17.8米，续航力15000海里，具备全球航行能力和全天候观测能力，拥有面积达670平方米的实验室。这就是科学号海洋科学综合考察船，它的交付标志着中国海洋科考迈向深海。2014年，科学号首次跨赤道航行，就展现了它的实力。热带太平洋暗流涌动，船身受海上风浪的影响，想要保持科考所需的稳定状态非常困难。科学号的动力定位系统可以分析采集到的风、流、浪等数据，并根据分析结果自动调节不同位置的推进器，如此科学号便可在洞中取静。此次科考，科学号一次性布放了10多套深海潜标，成功构建了西太平洋深海科学观测网。2016年10月，科学号再次前往西太平洋，执行以实时传输为目标的科学观测网维护升级任务。由于伴随压力和张力的快速变化，潜标布放过程中传输系统很难保持正常工作。科考队员在水面放置了一个数据实时传输的浮体，它与潜标通过无线和有线两种方式进行连接。潜标将数据传输给浮体，浮体将信号发射到卫星，卫星再反馈回陆地实验室。至此，深海潜标观测数据实时传输的世界难题终于被攻克。科学号最核心的装备是遥控无人潜水器发现号，它有一双灵活的机械臂，装配了7个深水摄影机，可以长时间多角度近距离的观察，并在得到指令后精准抓取各种深海样品。在随科学号的一次次远航中，发现号屡立奇功。2014年首航以来，科学号承担了多项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已执行了60多次深远海调查任务，综合海洋环境立体探测范围涵盖了全球99.2%的海域。依托这个海上移动实验室，科研人员发现了一个新科、一个新亚科、13个新属、128个新种，建成了国内迄今样品量最大、物种最多的深海大型生物样品库和唯一深海大型化能营养生物活体库。乘风破浪的科学号，见证了中国海洋科技迅猛发展的光辉历程，凝结着无数海洋科研人科技报国的决心和开拓进取的精神。往直前的科学号承载着中国人探索深海的梦想，为构建海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今天呢，咱们不说唐僧师徒，也不说西游记里面的那些大魔王，我们说一说唐僧师徒在西行路上遇到的一对小妖，精细鬼和灵力虫。有人可能会说啊，不过是两个小妖，你为什么对他们俩如此动心呢？要专门讲讲他们两个小妖呢？我说呀，有好多原因，比如说这两个小妖的可爱和单纯，这两个小妖真的像生活当中的那些孩子。以拿紫金葫芦和玉净瓶换孙悟空大葫芦的情况为例，少年儿童往往对别人的东西充满好奇，认为别人的东西就是比自己的好，又因为他们年幼无知，缺乏对事物价值的真正了解，而自己又缺乏社会经验，所以就经常做出一些让成年人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交换行动。再比如这两个小妖怪彼此之间的友爱和包容，在用自己的宝贝换悟空的假葫芦这个事情上，灵力虫无疑应当负有主要责任。提出拿自己的紫金葫芦和孙悟空交换的是灵力虫，怕悟空不肯提出要贴他个净瓶的也是灵力虫，但精细鬼却并没有把责任一味推在灵力虫的身上，他要灵力虫做的仅仅是比自己多负那么一丁点的责任。灵力虫呢，完全接受了精细鬼的建议，承担了可能要比精细鬼重得多的惩罚。两个小妖精之间的这份友爱和包容真的是令人感动。再比如他们确实很蠢，但念其初心也还是出于为山寨考虑，希望山寨能得到好处，所谓养家之意，这份对山寨的责任感也还是可圈可点的。不过呀，我们前面说的那些都还是次要的，要论这两个小妖身上最大的亮点，最能够打动我们并且能够给我们以长足启示的，其实还是他们在生死攸关之际所做出的选择，在可能会被打死和忠诚可靠这两个选项当中，他们选择的是忠诚可靠。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假如你是这俩小妖，大王让你们拿着两件看家的宝贝去装人，你自作聪明的和别人交换了，结果先是换了根毛，然后连这根毛都丢了，你是什么样的反应？你肯定也会觉得是五雷轰顶，头晕目眩。两个小妖也是这样，他们最初也想过逃避，但片刻的犹豫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勇敢地面对因为自己的愚蠢而造成的可怕后果。这就是精细鬼说的不要走还回去，他若肯将就就得了一条性命，说不过就打死，还在此间 莫弄得两头不着。两个小妖精啊，他们蠢当然是蠢了点，但在生死存亡的大劫关头，品质是没问题的。在这两个轻如鸿毛的小妖的生命里，还是颇有一些坚硬的东西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套用孟子所谓的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来形容精细鬼和灵力虫。说到启发呢，我们说主要有两条。第一，选择很重要。在很多的时候啊，你选择了什么，你就是什么。第二，忠诚可靠是做人的最重要的品质。

值得拥有。咱们先说第一点，选择的重要性。究竟什么决定命运？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这里边有个性的原因，有能力的原因，有时代出身的原因，也有各种偶然性的因素。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选择非常重要。人的一生其实就是由一次一次的选择构成的，这些选择有大有小，但正是这一个个的人生选择勾勒出了你的人生，你的为人。以惊喜鬼和林立虫为例，他们一旦做出了不要走还回去的选择，剩下的就是怎么和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汇报的问题。然而这个大选择一旦决定了，两个小妖的生命底色也就决定了。被大王原谅当然是再好没有，就算说不过被打死，正像金喜鬼说的，也不会弄得两头不着。直面后果，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过错而死，好过逃避责任，苟且偷生地活着。在人生是非的选择上啊，两个小妖可以说是我们的好榜样。再说第二点，忠诚可靠。无论古今中外，忠诚可靠都是一种被极其看重的品质。为什么忠诚可靠如此重要？我们可以从人类的进化中找到依据。人类是经过漫长的狩猎时代才逐渐进化到今天的。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动机不可预测，变化多端，那么在远古的狩猎或者采集时期，他可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决定打个盹儿或者放手不干，那之前的大家的努力就都付之东流，会错过马上就要到手的成果。这样的人呢，势必受到人们的排斥和厌恶，他基本上没有在部落中生存下来的可能。而随着时代的演进呢，忠诚的必要性不但没有丝毫的降低，恰恰相反，随着合作的范围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今天网络社会生存的时代，这一点就更是显得特别重要。在这个互联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网络协同当中的一个节点，你的可靠性越强，越值得信赖，你就能够吸引到更多的链接，你的价值也就会更大。在明白了忠诚的价值后啊，惊喜鬼和林立虫的价值也就凸显出来了。他们被悟空骗走了法宝后，是冒着被杀掉的危险，将所发生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向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做了汇报。这个行动其实是有两点值得注意的。一，他们回来了，虽然丢了法宝两手空空，但至少是带回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悟空已经逃脱，并且自家的两件重要的法宝已经落入敌手。这对于金角大王、银角大王采取下一步的行动至关重要。第二点，他们没有说谎。假如他们不是实话实说，而是说宝贝被悟空劈手夺走，那么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也不会有任何怀疑，而他们也不会有什么风险。悟空的本领高强，名闻天下，小妖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样看来啊，两个小妖的能力有问题，但是忠诚可靠方面那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两个小妖能够得到两位大王的喜欢是有道理的，两个大王终究是没有看错人。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关于苹果减肥法和戒脂减肥法。
3: 对于一心想通过管住嘴达到减重目的的何叔叔来说，不吃晚饭的减肥方法简单易行，效果明显。事实上，不仅会降低身体代谢率，还会严重影响身体健康。那不图快只求稳的刘阿姨带来的减肥方法会不会更靠谱一些呢？
4: 第一个呢是苹果减肥法，第二个是戒脂减肥法。我现在吧，反正胖了，现在是70多公斤，最完美的是60。
5: 那您先说说这个苹果减肥法吧，这个是怎么做呀？
4: 这个苹果减肥法，我觉得对女同志来讲，好像都应该是挺吸引的哈。3天的时间吧，不吃着别的，就吃苹果。每天吧，几乎都是早上起来一个苹果，然后中午呢跟晚上呢多吃点，各吃一个半苹果，这样一天下来大概吃4到5个苹果吧。那吃苹果呢，我觉得挺好，在哪儿呢？它里面含维生素比较多，膳食纤维也多，热量少，也好吃，酸甜的，对不对呀？那这样的话，它也是一种健康的减肥方法，确实试了几天，
5: 减下来了吗？
4: 减到3斤、4斤，
5: 还是有效果的哈。
4: 对呀，所以我说过几天再接着减减，坚持坚持，3天时间嘛，
6: 第4天呢，
5: 坚持不下去了，太饿了。
4: 不饿是假的，因为刚开始正常吃饭，突然改吃苹果了，肯定是饿，对不对？就忍一忍，吃3天，觉得还凑合，那就空几天，再补充点营养，然后再开始吃3天。
6: 您看刘阿姨就属于这个对自己下手比较狠的，我知道您为什么选苹果。这个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方法，在美国的俚语之中有一叫每天吃一个苹果气死一个大夫，其实它是讲究苹果的营养，多吃苹果不得疾病，把大夫气死。所以呢，这是大家的一个开玩笑的话，苹果确实是一个营养性的食品，但是它的营养是极度不均衡的。一方面您吃过多的糖，因为这一类的水果它含糖量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说呢，它是有10%到15%的含糖量。那你想，一个苹果怎么也得奔着半斤去吧？所以您这一个水果大约就得有25克糖到30克糖，特别容易长腹部的脂肪，就是这种单糖，脂肪肝反倒容易增加。那么而且它的这个糖分啊是非常容易快速吸收的，那么因为它里面的葡萄糖、蔗糖、果糖这些单糖双糖的含量都非常高，它刺激您的胰岛素的分泌，让您血糖快速升高快速下降，跟过山车似的，你血糖就特别不舒服。另外一方面呢，虽然它有维生素，虽然它有膳食纤维，可是它既没有脂肪也没有蛋白质。
5: 脂肪嘛，咱们身体现在过剩了，少吃几天也无所谓。但是这个蛋白质非常的关键。
6: 是的，蛋白质啊，我们叫做维持生命的基础物质，我们身体的肌肉，我们身体的脏器，基因，像 DNA RNA 构成我们的体液的各种成分啊，比如血浆蛋白都是由蛋白质构成的。免疫力从哪儿来呢？还是蛋白质。我们身体内营养物质的传输也要靠蛋白质来提供。比如说，当我们把这个铁运送到血液中，让它合成血红蛋白，那个血红蛋白是什么？还是 由蛋白质来构成，也就是说没有它你可能身体什么都干不了，这些都由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中的蛋白质来提供。最低最低要求一天中你也得有30克左右的蛋白质才能满足你一天中的最低消耗，而你连续3天一点蛋白质不摄入，那么这样时间久了就会身体就缺养料了。
5: 刘阿姨，我想问问您，那您吃完苹果之后觉得怎么样？
4: 有点心慌啊，腿发软，那就少活动活动吧，在家多待待呗，对不对？不是为了美吗？为了减肥吗？
5: 头也晕了，腿也软了，这肯定是对身体不太好的。
6: 你原料没有了，当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身体的不适。第一，造成您的肌肉大量的流失，因为您完全没有蛋白质摄入啊，它只能去消耗蛋白质才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啊。谁都不愿意指望蛋白质供能，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供能的重要的成分。所以您�刚才说您3天掉了3-4斤，我就担心您掉的大多数是我们的肌肉。很多人减肥中出现脱发，脱发头发里边有一个叫角蛋白，那么也是蛋白质啊，包括免疫力的低下，容易感冒贫血，包括我们的这个
5: 过敏，
6: 这些都和蛋白质有一定的关系。因为过敏本身抗原抗体反应，那个抗体是什么？还是蛋白质。还有呢，能量的代谢是需要各种酶、各种激素、各种消化物质、消化液来帮助您把吃进去的东西去消化吸收利用，靠的是酶。这个酶是啥呀？也是蛋白质。你甚至可能因为分解脂肪的这种酶的缺乏，造成你体内剩下的全是脂肪，反倒是加重了肥胖的发生。
5: 对呀，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您要是缺乏了蛋白质的话，您连楼都不愿意下了，因为下楼上楼这点力气您都没有了，那不出去玩都没意思呀。
4: 所以不能太单一了哈，
6: 您破坏了一个营养的均衡，时间久了对您身体危害特别大，可千万别奔着苹果来去减肥了。
5: 那我们再请陈医生来明确一下苹果减肥法。
6: 靠吃苹果减肥更是不对。
5: 那就蛋白质这一块而言，咱们每天得最少摄入多少蛋白质才能够满足我们身体的需求呢？
6: 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蛋白质对每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是更加至关重要。不但您得吃，还得吃的比年轻人还要多。
5: 哦，
6: 年轻人啊，按照公斤体重来，每天就是1克每公斤体重，你是70公斤就是70克蛋白质，你是80公斤你得吃80克的蛋白质。可是到老年人呢，由于你对蛋白质的需要高，1.2克每公斤体重才能满足您的营养需求。比如阿姨您是70公斤，你得吃到84克蛋白才能够满足您这一天的消耗。
5: 那核算到我们的食物怎么来计算？
6: 大家一说吃到84克，我吃上2鸡蛋不就是84克吗？那是鸡蛋，蛋白质只是在鸡蛋中所含有的营养成分，1个鸡蛋只有10克蛋白。

0: 蛋白质。那么您要保证吃到足够的蛋白质，怎么吃？一两的瘦肉，就是掌心这么大，手掌这么厚的一块肉，十克蛋白质。那么如果吃三文鱼，也是一掌心这么大的一块三文鱼，十克蛋白质。大约四个虾，十克蛋白质。那么掌心大小的黄豆，十克蛋白质。牛奶大约300毫升，是十克蛋白质。按照这样的一个食物量啊来去折算，
1: 按何叔叔这个公斤体重数来计算的话，那您每天可能需要90多克的蛋白质。
0: 折算到您每一餐正餐的时候，你可能就需要吃到一块红肉，一块白肉，来点虾，来点黄豆，喝一点奶，再吃一点点坚果。
1: 那就是两顿都得吃大概这么多的食物才能够满足您身体对于蛋白质的需求。
0: 其实吃的不少，老年人更注意的还是营养的充足性，
1: 不能单吃一样食物来减肥。
0: 是的。
1: 那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在减重的这段期间哈，那肯定总量是要减少，但是营养又要均衡，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具体的饮食的方案呢？
0: 限能量平衡营养餐适合老年人。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小时候妈妈是我小，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

0: 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3: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6: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西藏军区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指示要求，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巩固纯洁光荣，以绝对忠诚、过硬作风守护好祖国西南边陲。
10: 重点关注，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任指令长。
9: 新闻聚焦，全军物资储备部门创新探索仓储资源高效利用方法，加快推进物资储备与周转供应一体化保障。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他提出可能要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1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75年来，一代代驻藏官兵赓续红色血脉，扎根雪域高原，为保卫祖国边疆地区安全稳定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近年来，西藏军区各级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关于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积极贡献力量的指示要求，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巩固纯洁光荣，以绝对忠诚、过硬作风、务实实际守护好祖国的西南边陲。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张俊豪、金露的报道。
12: 无人机分队注意，前方发现敌隐蔽火力点，坐标已锁定，目标信息已回传。
9: 在海。

0: 4000多米的训练场，一场全要素跨昼夜的实兵对抗演练正在紧张进行。参演分队依托网络化指挥信息系统，迅速构建起立体侦察情报体系。无人机分队与地面无人作战平台紧密协同，连续完成了低空突防、精确引导、毁伤评估等一系列科目。西藏军区某部杨朝浪：
1: 此次实兵对抗演练突出无人装备协同，体系化实战练兵，就是立足高原战场环境，锤炼打赢本领。我们将铭记历史，扛起使命，以过硬实战能力守护雪域疆土，捍卫西藏长治久安，用忠诚担当守护好高原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发展。
0: 演练中，面对模拟敌方释放的强电磁干扰和火力反制，西藏军区某部干部左虎兵沉着应对，快速研判，最终成功地带领分队对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入伍以来，左虎兵聚焦心智战斗力的生成，主动探索无人装备与单兵作战的深度融合，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战法创新之中，用一次次极限突破践行新时代革命军人科技强军的铮铮誓言。
2: 作为新型作战历练的先锋，我们必须立足信息化战争的最前沿，将无人协同练精，把人专结合练到极致。科技赋能没有终点，只有平时多钻研，战时才能多胜算。
0: 2021年7月23号，习主席在拉萨亲切接见驻西藏部队官兵代表时强调，要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工作，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积极贡献力量。五年来，西藏军区各部队官兵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以深化政治整训为牵引，更续传承老西藏精神，把忠诚融入血脉，坚定履行职责，积极担当作为。西藏军区某部巡逻分队最年轻的战士靳荣阳初上高原时，强烈的高原反应与艰苦环境曾让他萌生退伍的想法。在一次次政治整训的思想洗礼和老西藏精神的感召下，他坚定戍边信念，主动自我加压，苦练执勤技能，快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高原戍边尖兵。
1: 作为新时代青年官兵，我们要以深化政治整训为动力，传承弘扬老西藏精神，扎根雪域边关，不怕苦，不怕累，坚决扛起戍边守土重任。
3: 下面我们进行齐步摆臂练习，引领移动。一，
0: 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在驻藏部队官兵心中接续传承。初夏时节，海拔5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依旧寒风刺骨。西藏军区某部新兵正反复打磨动作。据介绍，近段时间以来，西藏军区某部结合新训工作，通过参观荣誉室、开展讨论交流等方式，为新兵生动阐释老西藏精神的深刻内涵，培育他们的血性胆气。西藏军区某部新兵阿旺扎西：
4: 老西藏精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坚守与担当。作为一名新时代高原新兵，我一定会传承好这份精神，克服所有困难，早日练就过硬本领，成为一名合格的戍边军人。
0: 艰苦奋斗强根脉，巷战练兵展新姿。西藏军区某部程慎东介绍说，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西藏军区官兵将始终牢记习主席指示要求，更续弘扬老西藏精神，扎根雪域，忠诚戍边，扎实推进政治整训落地见效，为筑牢祖国西南边防安全屏障，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强军力量。
5: 作为扎根雪域高原的边防老兵，我始终传承践行老西藏精神，戍边为国，不求虚名福利，只为边境稳固，百姓安宁，坚守高原，恪尽职守，守护好西藏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守好祖国每一寸疆土。
6: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刘文军、孙新伟报道。近日，记者从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物资储备领域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规范宣讲会上了解到，为提高仓储资源对备战打仗的贡献率，全军物资储备部门创新探索仓储

0: 资源高效利用方法，加快推进物资储备与周转供应一体化保障，跨单位、跨专业、跨军兵种库容资源统管共用，为练兵备战提供坚实保障。据了解，近年来，有关部门出台了加强全军库容资源统筹调配利用的措施，明确各级仓储部门统筹调配职责，建立库容使用准入和退出机制，挖掘军队各类仓储资源潜力。各级注重仓储专业人才队伍能力培素，依托相关院校分级组织业务培训，开展岗位资格认证、职业技能鉴定，常态化融入实战化演训，努力打造平时拉得出、战时顶得上的专业队伍。
1: 本台消息，记者近日从军事科学院防化研究院了解到，随着政治整训向纵深推进，学院党委深刻反思军事科研单位廉政建设的短板弱项，深入开展自查自纠，着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末端延伸。针对科研项目周期长、环节多、风险点散等问题，他们依据相关规定，积极探索组建纪检监察组，特约纪检监察员，基层风气

0: 都的联防联控机制，把纪律规矩讲在了项目现场，住在了合作前沿。
1: 昨天上午九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劲波就本次任务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请听总台记者张建栋、于简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发布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劲波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祝阳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祝阳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航天员祝阳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张劲波介绍，这次任务的主要目的是
3: 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2: 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说，此次任务还将根据在轨任务执行情况，确定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驻留试验，
3: 安排1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绝非是时间上将2个半年期任务简单累加。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完善在轨医疗与防护体系；三是将为科学项目和相关技术验证提供更长期的延续性研究机遇。
2: 发布会还介绍了载人登月与无人探月深度整合的进展情况。发言人张劲波说，为充分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积淀与实践经验，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从任务、资源、队伍3个方面进行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今年年初，长征10号运载火箭系统低空演示验证与孟州载人飞船系统最大动压逃逸飞行试验成功实施，为后续可重复使用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和载人登月打下了坚实基础。
3: 今年4月，嫦娥7号探测器已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嫦娥7号任务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嫦娥7号任务将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探，并开展国际合作。后续，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2: 新闻发布会后，神舟二十三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中

0: 外媒体记者进行了集体见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瞄准今天晚上11时08分发射，乘组由3位80后航天员组成。指令长朱阳柱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指令长，曾执飞神舟16号。驾驶员张志远，空军飞行员出身，沉稳勤恳。载荷专家黎佳莹来自香港，是我国首位执行任务的港澳女性载荷专家。从乡村少年到航天指令长，从蓝天卫士到太空驾驶员，从香港警官到空间站科学家，三个人背景迥异却默契同心。他们携手并肩，拼搏奋进，共同奔赴星辰大海，书写中国航天新篇。请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张小璇、张绵绵的报道。
2: 一身蓝色训练服，说话温和，眼神沉稳，没有丝毫张扬。聊起飞天、训练、队友和家庭，朱阳柱的讲述朴素又鲜活，语气里透着温度与踏实。
3: 乘坐神舟16号执行任务，等到真正去飞上太空的那个时候，反而心情平静了些。
4: 火箭一点火，像坐在拖拉机上开始慢慢上下吧，然后逐渐的增加过载，最后等2级发动机一关机，你就突然一下感觉就像有人光一脚在你屁股后面踹了一下，然后立马你就感觉这个头倒过来了。其实它没有动，就是因为脑部充血然后失重了，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去找相对位置，把这个方向调过来，然后那个仪表我是根据它的相对位置我掌握这个方向感。
2: 2023年5月30号，朱阳柱执行神舟16号任务，首次飞天，也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执行飞行任务。在轨5个月，完成出舱活动、太空授课、照料太空菜园等几十项科学实验。最让他难忘的是7月20号的舱外漫步。
3: 你出舱以后，身后是茫茫的、非常黑暗的宇宙，你面前就是美丽的地球家园，冲击感很强。青藏高原、雪山。我们的清晰的海岸线、黄河入海口等等，这些都看得一清二楚。人在这个面前啊，非常的渺小。
4: 那个时候想到的是，我为什么能够飞天，其实就是伟大的祖国在托举我们。
2: 返回地球后，很多人祝贺他圆梦成功，但朱阳柱做的第一件事是归零。
3: 身体在天上可以失重，但是返回地面以后啊，心灵不能失重。所有的就是一切荣誉啊，我们都要把它就是渐渐的忘却，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一切训练还要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的牢固、更加扎实。
2: 备战中洞穴训练让他印象深刻，6天5夜黑暗幽闭、未知地形，练的是团队协同、心理素质、应急处置，更是为未来月球长期科考、深空探索做准备。针对乘组中将有一人可能要面临的1年期驻留任务，如何在狭小密闭的太空舱里保持好身心状态，朱阳柱有自己的一套太空驻留4字心法。
4: 关注当下，把握当下，做好当下，享受当下。你关注的东西不是外界带来的多困难的东西，而是我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享受这个过程。
2: 神舟23号任务，朱阳柱成为第3批航天员首位指令长，也是我国首位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他给自己定下8个字：坚守初心，顺势而为。
3: 责任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包括空间站里面一丝一节每一个地方都得关注到，包括天地沟通，担子更重了，挑战更大了，由我们两位队友，包括前期由我们的前辈带给我们的经验，我也有信心努力去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状态。
2: 神舟23号航天员张志远，空军飞行员出身，沉稳勤恳，自称小蜜蜂。小时候追着飞机跑，长大后成为翱翔蓝天的飞行员，曾驾驶战机俯瞰过茫茫沙漠和广袤大海，飞越过雪域高原与平原大地，也曾在空中遭遇意外状况，经历生死考验，极限处置后平安返航。那次经历也让他更懂得沉稳与担当。
5: 因为是长航程的，正好是当时飞机飞临在青藏高原的上空，四周几百公里之内都是一些高山的无人区，而且海拔都在4000多米以上。这个时候呢，突然遇到过一次发动机降转这么一个故障，我们就是通过前后舱的相互的提醒，然后尝试各种办法吧， 把自己飞机的这个性能发挥到极限，然后才平安到达机场。
2: 2018年，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技术成熟的张志远抓住机会，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经历了离心机、转移等极限生理项目选拔，这让他深知航天员之路充满了艰辛与挑战。2020年9月，35岁的张志远入选航天员大队。5年多来，他打破固有习惯，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重塑能力，在沙漠、海上、洞穴等极限条件下突破自我。
5: 那种黑暗的确实非常的极端，给人在生活啊，在行走的过程中带来很多的不便。但我在行走的过程中探索制动的时候吧，也正是这种黑暗吧，让我有进一步去探索的一个欲望，让我再往前跨一步，看看这些黑暗的背后是不是有什么更为奇特的一些景象等着我去发现。
2: 张志远偏爱向日葵，小蜜蜂向着花朵，向日葵向着阳光，即将奔赴太空之旅。张志远带上了家人提前写好的节日祝福，准备到了约定的日子再打开阅读，体验在太空里拆盲盒的惊喜。
5: 最期待的就是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就是在黄河岸边的一个西北小城白银。所以这次在飞行的过程中，我也想自己去寻找和丈量一下黄河的那个大大的一个记字，并在一个角落里寻找自己的家乡。
2: 神舟23号航天员黎嘉莹，1982年出生在香港。她身形小巧，笑容爽朗，齐肩长发利落地扎在脑后，既是学业优异的学霸，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这次出征，她将成为我国首位执行太空任务的港澳女性载荷专家，一朵即将绽放在中国空间站的紫荆花。而这个太空梦，早就因为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的一句话，在她心底深深扎根。
6: 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很动容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很深的感受。
2: 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后，每天他都在不断丰盈着自己的精神和体力，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合格的中国航天员。更重要的是，他逐渐意识到，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那则忠诚勇毅的香港警队格言有很多共通之处。
7: 我感觉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就是遇到困难也不会放弃。我感觉来到这边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肯定放弃不是一个选项，怎么都可以熬过去的，就是你要努力，你要找对方法。
2: 粤语转普通话，穿脱压力服，72小时不睡训练，困难很多，黎嘉莹努力找方法克服，而她在乘组中的优势也很明显。
6: 其实我感觉我两个小伙伴都非常棒，工作上我们是互补，我们做实验也是大部分都是一起做的，尤其是那些比较重要的实验，那些精细的操作可能我会做多一点。但是如果说我有什么比较可以帮忙的地方，就可能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我是一个三个孩子的妈妈嘛，就是照顾方面我做的可能比较细心一点，我感觉我可以把他们照顾得好一点。
2: 从一名香港警官到如今中国空间站的载荷专家，他的每一步走得踏实坚定。他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年轻人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追梦。
6: 其实国家那个航天事业对我们也不是很遥远，就是你千万不要限制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就要好好的装备自己，机会来到的时候你要抓住，也不要怕失败，保持你们的积极，还有就是对科学的渴求，不要怕距离很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好好加油，为自己做好准备，努力不懈，然后就会成功。中国空间站，我来啦。
1: 记者王新宇、孙凯奇报道。连日来，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重型装备铁路装载实战化演练，官兵们围绕装备定位、捆绑加固等关键环节展开全流程作业，有效检验多岗位协同与应急保障水平，为遂行跨区域机动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8: 记者景奎、嘉庆报道。
2: 联勤保障部队第968医院近日组织野战医疗队开展全要素实战化卫勤保障演练。这次演练将智能化装备、信息化手段融入救治各环节，在战

0: 战场搜救与火线救治科目中，医护人员熟练操控无人机、机器狗等设备，快速开展伤员搜救、定位、初步减伤及转运。针对地形复杂区域的重伤员，医护人员操控吊运型无人机，协同地面队员将伤员转移后送。通过演练，不断完善空地一体救治流程，优化物资投送、伤员转运、分类救治机制，释放装备作战效能。
1: 记者王振中、宗兆凯报道。为落实国家六部门关于做好边远艰苦地区和大龄未婚官兵婚恋服务的有关要求，近日武警黑龙江总队鸡西支队联合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公安局、市团委等多家驻地单位举办荣光筑梦原定军营军地联谊活动，通过3分钟约会、趣味游戏、才艺展示等环节，让军地青年在游戏中并肩作战，默契配合，在轻松互动中增进官兵与地方青年的相互了解，促进军地青年情感融合。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月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就最新地区局势以及经巴基斯坦斡旋的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外交进展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说，美国屡次背信弃义，对伊朗进行军事侵略，其前后矛盾的立场和一再过分的要求都是阻碍巴基斯坦斡旋谈判进程的因素。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尽管对美国抱有强烈的怀疑，但伊朗仍以负责任且高度认真的态度参与相关外交进程，并努力寻求达成合理公正的结果。
1: 据美国媒体5月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商讨对伊朗战事相关事宜。据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他提出，除非谈判在最后一刻取得突破，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但目前尚无迹象表明特朗普已做出发动新打击的决定。
0: 总台记者于鹏、李建南5月23号了解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阿西姆·穆尼尔于5月22号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高层官员进行磋商与交流。据了解，两人的会谈一直持续到深夜，双方就旨在防止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最新外交努力与倡议交换了意见。双方也致力于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强加的战争。
1: 当地时间5月23号，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天凌晨袭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的真主党地下设施，该设施曾被用于制造武器。以国防军还宣布袭击了位于提尔的真主党基础设施。
0: 据巴勒斯坦方面5月22号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欧洲等多国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一事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向以方施压，使其停止违反国际法的行动。巴勒斯坦总统府说，多国声明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展现了维护国际合法性的坚定立场，对以色列系统性破坏两国方案的单边行为予以反对。
1: 5月23号，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发布通报称，乌方袭击已经造成10人死亡、38人受伤，另有11人下落不明。当地时间5月22号早间，帕谢奇尼克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经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的打击方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4号，

0: 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北京多云，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0: 山西长治瓦斯爆炸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128名伤员救治工作有序展开。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航天员乘组亮相。
1: 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来袭，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
0: 伊朗表示，伊美正处于谅解备忘录最终敲定阶段。特朗普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
1: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首次出现本土病例。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

0: 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5月22号晚7点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今天凌晨，救援现场投入使用侦察机器人，扩大井下人员的搜救范围，128名伤员救治工作也在有序展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报道。
2: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截至发布会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3: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最大限度的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2: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4: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一人一专班、一人一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2: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5: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工区、煤铸区、老工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1: 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参与救治。
0: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5/5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5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7: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2个大局，坚持4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

0: 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1: 15-1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5月23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张静波通报任务总体安排。
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4: 本次神舟23号任务飞行乘组配置特点鲜明，指令长朱杨柱为第三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担任载人飞行指令长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曾圆满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张志远同为第三批航天员，空军飞行员出身，本次首次执行太空飞行任务。航天员黎佳颖为第四批航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杨柱比喻：
6: 我们啊，就像3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将共同完成好这次任务。
4: 航天员张志远说：
7: 多元化的搭配是我们载人航天事业成熟和自信的表现。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会有更多的首次、更多的新鲜元素加入进来。
4: 航天员黎佳颖表示：
8: 梦想不遥远，也不分出身，只要我们心怀家国，热爱生活，坚持做好自己，一起为祖国贡献智慧和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祖国一直都在支持我们。
4: 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

0: 飞行任务。张静波介绍，
1: 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0: 张静波表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和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首位香港特区航天员黎嘉莹参加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各界表示，这是国家对香港科技实力与人才储备的充分认可，更是香港在航空航天领域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金东、王雪杰报道。
3: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胡建江表示，这是全体香港市民的共同荣耀，更是一国两制下香港与国家同心同行、血脉相连的生动见证。
4: 此次香港女航天员入选绝非偶然，她清晰昭示着国家始终对香港的发展、香港青年的成长放在心上，为香港同胞敞开了参与国家重大工程、共享国家发展荣光的广阔大门。
3: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主席黄锦良认为，这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5: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爱国爱港、投身科创的生动榜样。
3: 香港大学学生李明则说，黎嘉莹的经历激励了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6: 香港特区的女航天员黎嘉莹曾在香港大学就读，她能够参与国家航天事业，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让我们校友倍感光荣。她的勇气与坚持也将激励更多香港年轻人投身科技事业。
7: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昨天在江苏苏州闭幕，会议发表苏州宣言，并为未来10年亚太地区服务业发展绘制了蓝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本次会议21个 APEC 经济体代表悉数参会， APEC 观察员、世贸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也应邀出席。会议聚焦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主题，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项议题广泛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会议达成了1+1的具体成果，即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批准了新一版服务业路线图。
9: 此次批准的新路线图为未来的10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同意重点聚焦8大领域合作，推进服务业相关政策持续创新与改革，共同构建开放可预期的服务贸易投资制度环境。
8: 王文涛透露，各方就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框架性文件进行了深入讨论，承诺加强无纸贸易合作，促进电子提单、电子发票等电子贸易文件的跨境互认，强调促进跨境数据流动，深化跨境电商合作。
9: 各经济体普遍呼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共同应对环境及相关挑战。各方强调以更务实有力的举措来推进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2: 眼下正是江汉平原小麦抢收关键期，由于连日阴雨，湖北荆门还有部分小麦亟待收割。在当地农机部门的协调下，22号凌晨，在四川跨区作业的荆门农机手黄帆带领8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机手千里驰援回乡抢收。总台记者徐伟、李伟，荆门台记者蒋子龙报道。
10: 从四川广汉出发，凌晨2点，驰援的车队离目的地还有240公里。凌晨5点，第一台收割机抵达湖北荆门市沙洋县马良镇，领头的农机手是荆门人黄帆。天气预报显示，23号晚上有雨，留给他们抢收的时间不到2天。
11: 140公里。
12: 啊，抓点紧，你用对讲机给他们喊一下，抓点紧，快点，今天早上有点露水。

0: 天还没亮，首批五台联合收割机以整队向种粮大户姚明峰的1500亩麦田进发。姚明峰说，五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0: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黑龙江、安徽等地的8位伙伴，奔波15个小时赶回了家乡。
2: 我就想的是，我把我这些朋友带回来，争取在下雨之前嘛，就这2天的窗口期，能多强一点是一点嘛，争取颗粒归沙。
0: 今年37岁的黄帆是一名有着18年驾驶经验的老机手。他说，能帮家乡群众解燃眉之急，他觉得值。这份情谊也感染了一同赶来收麦的农机手王大宝。
3: 说他家这块受灾了吗？叫着我，我就过来了。我们家人比如受灾了，我叫他，他也会跟我去，都是互相的嘛。能尽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嘛。
0: 一台台收割机不停作业，一粒粒金黄的小麦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1: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4: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5: 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中央救灾物资5000件。
4: 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
5: 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昨晚在辽宁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4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当前伊朗和美国谈判重点是推动结束被强加的战争，暂不深入讨论核问题，伊美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巴加埃说，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及其相应的解除制裁的具体细节，但伊朗要求解除制裁，尤其是释放被冻结资产等诉求，已明确写入14条谅解备忘录文本。巴加埃表示，过去一周，伊美意见已趋于一致，双方目前正在努力敲定谅解备忘录。美国东部时间23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经基本谈成一份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随之开放，协议有待美伊双方以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局长23号通报称，俄罗斯正动用无人机对基辅实施袭击，并提醒市民前往避难场所避险。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4: 刚果金政府23号说，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疑似病例已升至867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为204例。
5: 乌干达卫生部23号发布声明称，该国新增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2例为本土病例。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乌干达首次出现本土病例。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提出10个高风险国家为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赞比亚、中非共和国、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刚果布、布隆迪。
4: 伊拉克军方23号发表声明说，在该国北部基尔库克省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打死4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中国证监会制定发布的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今天起施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职责范围，健全履职保障，完善任职管理，强化责任追究，明确过渡期安排等。今天2026年北京科技周将在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系统展示14-5时期首都科技创新的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5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瑜。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山西沁源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救援持续进行，记者直击现场。
1: 中国之声专访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光荣与梦想背后有哪些信念与担当？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我在克孜尔修壁画》，讲述壁画修复师周志波始于颜值，终于选择的16年。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山西省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将对失联人员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事故发生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三位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更多最新情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当地时间24号凌晨，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最新发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的言论不完整。据了解，根据最新交换的文本，即便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也将继续由伊朗管理。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航线规划、船舶通行时间和方式以及许可权仍将由伊朗全权掌握，因此特朗普的相关表态并不完整，也不符合事实。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据了解，美伊双方正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如果这一临时协议达成，将启动为期60天的中战谈判。俄罗斯紧急情况部

0: 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上升到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经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24号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发布会上提出了南苏丹、卢旺达、肯尼亚等10个高风险国家。同时计划也明确指出，当前非洲大陆防范此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大缺口是没有任何获批的疫苗和治疗药物。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5月22号19:29，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长治市昨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有关情况。截至发布会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经导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沈静文、朱星晓的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遇难人员默哀。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通报，事故发生后，救援工作迅速展开，
4: 迅速集结投入救援专业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调集周边移动高压氧舱和86辆救护车，迅速的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等相关工作。国家、省卫健委组织专家开展线上会诊，最大限度地抢抓救援黄金时间，争分夺秒搜救剩余的被困人员。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
3: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5: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3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和2名危重症伤员实行1人1专班、1人1方案。由省市医疗救治专家组全力开展抢救工作，最大限度降低伤亡风险。截止目前，所有收治伤员生命体征平稳，病情总体可控，2名重伤员和2名危重伤员都没有生命危险。
3: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全面开展煤矿领域拉网式监察。长治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文波：
6: 严查网式抽采系统，严查安全监控系统，严查通风系统及设施，为井下所有巷道、洞室、采空区、煤柱区、老空区等进行拉网式、地毯式排查，聚焦危险化学品、非煤矿山、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线检查，深入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
7: 总台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井下搜救还存在困难，比如救援范围大，局部地区存在有毒气体超标的情况，要等待通风、有毒气体指标达到正常值之后

0: 才能够继续进行搜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救援的进度。
1: 发布会还通报，事故现场有毒有害气体长时间超限，存在发生次生灾害风险，当地继续组织井下瓦斯的监测，防止次生灾害发生。
0: 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积极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开展调查。

0: 进行。据了解，此次事故伤亡巨大的原因与瓦斯爆炸的凶险性有关。瓦斯在密闭空间发生爆炸，冲击波非常可怕。相关数据表明，瓦斯爆炸的冲击波最大可达每秒数百米，冲击到人会造成非常严重的震爆伤，还可能导致巷道的石头掉落，造成人的压伤。此外，还可能形成上千摄氏度的高温。
1: 另外，一氧化碳一旦爆炸，地下空间的氧气会急剧减少，使人窒息。大量有毒有害气体的产生，也会对井下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这样凶险的爆炸只在几秒钟之间发生，流出的逃生时间非常有限。
0: 刚刚过去的这个夜晚，搜救工作仍未停歇，彻夜进行。现在救援工作有哪些重点难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今天凌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事故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伍，共计345名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装备赶赴现场参与救援。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是投入此次救援的队伍之一，于昨天清晨6点左右抵达现场，随即入井救援，不间断开展井下搜救工作近12个小时。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总工程师田东升昨天深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我们领的任务主要是全面对2号煤的3采区、4采区全方位的侦查，把所有地方都走到，不漏任何一个盾石、一个掘进头、一个采煤面都要走到，包括皮带底下我们都要看，包括水仓我们也去了，井底的水仓，它那个水仓正好在检修，我们怕里面有人施工了，我们也都进去了。有些旱道特别泥泞，特别低矮，有的地方就是1米45，我们佩戴的那个呼吸器就是跪着爬着过去的，我们穿的衣服全部湿透了，现在还是挺着急的吧，早点把被困人员搜救出来。
2: 田东升向记者表示，当前井下救援首要难题是探查区域体量庞大，救援人员由矿工带领，根据图纸逐个点位进行搜救。
3: 一条旱道的长度就是4500米，3条旱道都是一样的，这是主旱，还有支旱，还有采煤的回分顺槽、进分顺槽等等等等，很多地方需要走，所以就是范围比较广。你要什么也不干，不带仪器走，就是不侦查、不检查气体啊，或者是不搜救，2个小时肯定走不出来。需要队员们身体绝对要达到极限的这种能力，特别好的体质才能完成。
2: 除搜救范围广之外，井下局部区域存在积水与岩体冒落情况。冒落是指矿山隧道里的石头土层突然塌落掉下来。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队员李崇镇介绍，现场暂无法判定冒落是原生地质塌落还是事故冲击造成。
4: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2种方案把这个地方再侦查一遍，水深度现在不好判断，所以现在就调我们一些涉水的一些装备跟排水的装备进行排水，然后根据侦查再能确定现场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现在我们还是有小队在下边进行继续搜救，做到就是逢旱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然后我们把侦查的结果要汇报到指挥部，指挥部根据这个情况然后再给我们下达各个队的任务。
2: 此外，记者从现场了解到，经过不间断通风抽排作业，救援人员可抵达区域的有害气体浓度已大幅下降。田东升表示，目前搜救过程中无需全程佩戴呼吸器，但队员仍需随身备用应对突发状况。
3: 现在基本上下面的气体氧气已经20.9了，瓦斯就是0.1或者0.2，温度正常也就是18度、19度，一氧化碳是没有，二氧化碳没有，有害气体基本排除完了，其他地方还有没有进去过的，比如说水源的地方它人通信不过去，只能是等着排了水然后再确定里面气体情况。
1: 总台记者今天凌晨了解到，救援现场已经投入使用了侦察机器人，并扩大了井下的人员搜救范围。
0: 事故发生后，当地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医疗救治、现场处置工作。目前收治住院的伤员情况怎么样？我们来连线正在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的总台记者张硕弟。 上说地介绍一下伤员救治的最新情况。

0: 好的，那我现在就在那个伤员的收治点之一长治市人民医院采访。那我现在是了解到呢，目前长治市共收治了伤员是108人，其中2人危重症，2人重症。那此外呢，在昨天上午还有部分伤员在沁源县的2家医院进行救治，在昨天下午呢，伤员已经全部转移至长治市内7家3甲医院进行救治。那我所在的长治市人民医院呢，共收治患者是27人，其中2人是重症，25人轻症。目前重症患者呢，生命体征平稳。那此外呢，我也从长治市卫健委了解到，目前各个收治的医院啊，已经针对患者开展一患一策的救治。同时，山西省长治市也调集了心理医生，对患者进行心理干预治疗。此外，那长治卫健委还介绍，目前2名危重症人员暂无生命危险。那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硕弟。
2: 记者采访了解到，事故发生之后，国家卫生健康委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司局同志赶赴现场指导应急救治调度，组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创伤重症科和中日友好医院呼吸科等开展多学科远程会诊，
1: 同时调派北京协和医院呼吸重症科、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创伤骨科3位专家赶赴现场支援参与救治。山西省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调派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等17名相关专家，并安排长治市调派86辆救护车，全力开展医疗救治工作。
2: 针对此次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表示，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查严惩煤矿隐蔽工作面作业、安全监控造假、下井作业人数不清、违规分包转包等问题，确保硬措施得到硬落实。
1: 有关事故救援的更多动态，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神舟23号飞船瞄准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08发射。
2: 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3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涵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1: 航天员朱杨柱执行过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张志远和黎佳颖分别来自于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其中，张志远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黎佳颖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2: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 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 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2: 同样在昨天，三位航天员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与媒体记者集体见面。
1: 从神舟16号飞天圆梦到执掌神舟23号乘组，从科研一线的博士教员到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从幽暗洞穴的极限训练到即将挑战太空长期驻留，神舟23号航天员朱阳柱，这位从苏北乡村走出的航天人，两次叩问苍穹，把平凡的坚持写成了属于中国航天的浪漫与担当。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8: 早在2023年5月30号，朱阳柱与景海鹏、桂海潮组成神舟16号乘组，成功飞向中国空间站。那是他人生第一次飞天，也是我国首位航天飞行工程师执行飞行任务。
9: 火箭一点火，53-21首先开始咔咔咔震动，一点点像坐在拖拉机上开始慢慢上下吧。但是其实说实在，就是有一些震动，但是我们的火箭整体是很稳的，然后逐渐的增加过载。最后等二级发动机一关机，你就突然一下感觉就像有人光一脚在你屁股后面踹了一下，然后立马你就感觉这个头倒过来了。其实他没有动，就是因为脑部充血然后失重了。这个时候就慢慢的去找相对位置，把这个方向调过来。
8: 那一次太空5个月，出舱活动，太空授课，照料太空菜园，完成几十项科学实验，每一天都排得满满当当。最让他难忘的是7月20号那次舱外漫步。
9: 你出舱以后，身后是茫茫的非常黑暗的宇宙，你面前就是美丽的地球家园，冲击感很强。青藏高原、雪山、我们的清晰的海岸线、黄河入海口等等，这些都看得一清二楚。人在这个面前啊，非常的渺小。那个时候想到的是，我为什么能够飞天，其实就是伟大的祖国在托举我们。
8: 返回地球后，很多人祝贺他圆梦成功，但朱阳柱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归零。
9: 你身体在天上可以失重，但是返回地面以后啊，心灵不能失重，所有的就是一切荣誉啊，我们都要把它就是渐渐的忘却，要将自己的心态归零，一切训练还要从头开始，再次刷新一遍，让自己的基础更加的牢固、更加扎实。
8: 神舟23号任务，朱阳柱迎来人生重要转变，成为第三批航天员首位指令长，也是我国首位以航天飞行工程师身份担任指令长的航天员。
9: 指令长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还要关注到两位队友，包括空间站里面一丝一节每一个地方都得关注到，包括天地沟通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担子更重了，挑战更大了。 我不是想展示自己多厉害多什么，我想的更多的应该是如何把交给我的事情做好。
8: 这次的乘组人员搭配格外受到关注，动邀朱阳柱作为指令长统揽全局，动两张志远作为驾驶员负责平台维护，来自香港的动三黎嘉莹是载荷专家，负责物资管理与载荷实验。三个人背景不同，地域不同，为了快速磨合，乘组此前进行了14天全任务飞行程序模拟训练。除了失重，这次训练完全复刻太空生活，朱阳柱把自己的太空经验倾囊相授。
9: 我把我这个在天上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在任务过程中会给他们分享，这个东西应该放这里，不能随便飘，然后怎么摆，工作流程天上是怎么样的，在地面训练的时候就有意的就是模拟天上的这种感觉。我们的乘组目标就是在乘组配合上，在团结上做到1+1+1=1，优势互补，凝结成一体。在操作技术能力上，我们做到的是1+1+1=3，能够实现优势最大化。
8: 为未来长期驻留备战，关注当下便是最好的坚守。针对成组中将有一人可能要面临的一年期驻留任务，如何在狭小密闭的太空舱里保持好身心状态，朱阳柱有一套四字心法：
9: 关注当下，把握当下，做好当下。

0: 呀，享受当下。你关注的东西不是外界带来的多困难的东西，而是我如何去适应这个环境，享受这个过程。有过上一次的那个飞行经历，所以我说如果应对一年的话可能都没问题。当然要做好锻炼啊，做好吃进去练上去。
1: 面对此次可能到来的在轨轮换、角色转换，乘组早已做足准备。可能相对少人知道，这位博士航天员小时候是苏北农村的放羊娃，从向往蓝天的少年到国防科大本硕博连读的空气动力学博士，从军校教员到航天员、飞行工程师、指令长，他的路一步一个脚印。出征在即，他的妻子默默扛起家庭，两个儿子懂事支持。临行前，他带上了新制作的家人相册，把思念一起带上太空。家人一直是他心底最柔软的牵挂，也是最坚实的力量。
2: 心系着他们，带一些家人的照片，又做了一本相册。之前是做了两本相册，我是就把这三年，2023年到2026年，我们一家人共同生活的场景，把它做了一本相册，在天上可以翻看。
1: 即将再赴苍穹，朱杨柱的脸上没有紧张，只有平静与坚定。平静源于千锤百炼，坚定源于使命必达。朱杨柱将带领乘组奔赴空间站，完成新使命，探索新未知。
3: 神舟23号航天员张志远，飞行员出身的他即将飞得更高一点。作为航天员奔赴太空，他说自己像个小蜜蜂，永远向着花朵，而他偏爱的植物向日葵，永远向着阳光。
4: 那么这只勤劳的小蜜蜂是如何一步步踏上太空梦想之路的？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的报道。
5: 小时候在田间地头玩耍，看到头顶的飞机轰隆隆飞过，兴奋地追在后面跑。高中时参加招飞，经历重重选拔和长时间训练，成为翱翔天际的飞行员。人生最初30年，张志远的故事和许多飞行员出身的航天驾驶员们有相似之处。提到张志远的性格特点，他的同事们用两个字评价：沉稳。回想起作为飞行学员第一次翱翔蓝天的经历，张志远说，大部分时间他都在专注于保质保量地完成各种操作，甚至有些无暇他顾，直到第一次单飞的时候才初次体验到飞行的快乐。
6: 因为在整个初次飞行的一些前阶段吧，都会有老教员去带着你飞，他们会以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去要求你去做一些动作，但等到你真正单飞的时候，你突然就感觉整个飞机的环境和天空的状态都变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是独自驾驶着飞机在真正的进行一次翱翔。这时候你会感觉整个飞机，哦，原来声音突然可以这么大，原来天是更蓝。
5: 担任空军飞行员的那些年，张志远曾驾驶战机俯瞰过茫茫沙漠与广袤大海，飞越过雪域高原与平原大地。2018年，我国第三批航天员选拔工作启动的时候，张志远已经是飞行员队伍中技术成熟、心态沉稳的中坚力量。如果抓住了新的机会，能不能再飞得更高一点？抱着这样的心态，张志远报了名，又一次经历了重重选拔。
6: 我印象最深刻，那就是在复选的过程中，因为来到北京之后吧，要经过所有的这些生理项目的选拔，其中就包括一些离心机、转移等等这方面，这些所有的选拔项目吧，它都是在测试你的生理极限，看你能不能在自己生理极限的情况下达到航天员这么一个标准。所以在短短的一
7: 蹦蹦蹦蹦，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

0: 生生不息。
1: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清香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在八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有一位嗓音干净清澈、气质温婉灵动的歌手，他就是成林。年少成名，歌声纯净不染尘埃，曲风温柔又有力量，既有童真的浪漫的童年小调，也有深情绵长的亲情老歌，还有豪迈大气的时代金曲。几十年光阴匆匆而过，流行歌曲换了一代又一代，可陈琳的歌从来不会过时。人到中年，我们再来回过头去听这些歌，听懂歌词里的烟火与温柔，也读懂了生活里的酸甜苦辣。本期的音乐导航，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回顾陈琳的封神代表作，每一首都是青春回忆，每一首都藏着我们回不去的旧时光。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带领大家去回味到的这一首歌就是《风雨兼程》，一首写给成年人的励志老歌。一生一路奔波，一路赶路，有辛苦也有坚持，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听完格外有共鸣。默默咬牙前行，一路风雨一路前行。

的小摇车，这首歌的曲调是那种比较安静舒缓的歌声，温柔绵长，轻轻缓缓的旋律，慢慢回忆儿时的安稳时光。小时候总是盼着长大，长大之后才发现最简单的童年才是一生最珍贵的幸福。

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是一首写进乡愁的怀旧金曲，叫做《故乡情》。走得再远，最难忘的还是故乡的山水烟火。在外打拼的和在外漂泊的人，疲惫的时候去听听这首歌，故乡就是心底最安稳、最温暖的归宿。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去听一听陈琳的封神代表作，每一首都是青春回忆，每一首都藏着我们回不去的旧时光。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回顾到的是陈琳所演唱的这一首新鞋子旧鞋子，轻快的对唱老歌，曲风活泼，歌词朴实接地气儿，用最简单的生活小事讲述了做人过日子的道理，简单易懂，耐人回味，充满了生活气息。

陈琳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温柔富豪。她的声音干净温柔纯粹，跨越了几十年依旧动听。她的歌声不追潮流，不博眼球，只写人间烟火、亲情、乡愁与平凡人生。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贝尔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